0: 神奇的肺鱼。
1: 雨什么时候停呀？好想出去玩。
2: 雨停了，可以出去玩了。我的球。球怎么会自己动？原来是只可爱的小鱼。哇哦，好厉害。你也喜欢玩球呀？嘿，接球。哇，好多泡泡。你喜欢吐泡泡，那就叫你泡泡吧。
3: 小乌龟该回家吃饭了。
1: 好的，爷爷。泡泡，那我明天再来找你玩哦。再见。今天真热呀。早上好。
4: 你好呀。
1: 泡泡，我来啦。水怎么都干了？泡泡， 泡泡别怕，我马上去找水来救你。水，水，找到了。快点，快点！好重啊！
5: 紧张，你看，我最近力气又变大了。
6: 是小乌龟。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水全都洒了。拉布拉多警长，快救泡泡。

0: 泡泡是谁？
1: 泡泡是我的朋友，他是一条鱼，他水池里的水全干了，快救救他！
2: 可是这个水桶也装不了多少水呀！
3: 大南瓜，超级大南瓜！
0: 哦，有办法了！杜宾，你会不会拿太多了？
2: 没关系，我可以的。
1: 泡泡，泡泡，我们来救你了。泡泡呢？泡泡不见了，他是不是被带走了？是泡泡。
0: 请等一等，杜宾。
2: 空中飞狗，
4: 怎么回事？
1: 牦牛先生，你们不要把泡泡带走。
4: 泡泡？什么泡泡？
2: 是只章鱼呀、
1: 这是我的宠物章鱼。对不起，是我认错了，我把章鱼触手看成泡泡的尾巴了。泡泡到底去哪里了呀？
0: 这附近只有我们的脚印，没有其他人来过，而且水都干了，鱼不可能自己游走。
2: 哎呀，真是太奇怪了，难道长翅膀飞走了？
0: 杜宾，
2: 我没事，你们快看这是什么？
0: 先把它挖出来。快打开看看。
1: 是泡泡，
2: 原来它躲到泥巴里了。
1: 可是它怎么一动不动？它以后再也不能陪我玩了。
2: 它刚才是不是动了一下？
1: 真的动了！
0: 杜宾，快把水拿过来。

0: 看来泡泡是一条废鱼。
1: 废鱼？
0: 大多数鱼只能活在水里，靠鳃呼吸，而废鱼离开了水，还能用它的肺继续呼吸，所以叫做废鱼。
1: 好神奇的鱼啊！
0: 泡泡原本应该生活在那条河里的，但因为大雨河水上涨，它被水流冲到了这里，回不去了。
2: 啊，泡泡也太可怜了。
0: 它的家在河里，我们送它回家吧。
3: 好耶！
4: 泡泡，我们要送你回家了。
2: 哦，啊，泡泡！
4: 泡泡回到河里多开心啊！
0: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肺鱼是一种很特别的鱼，它既能用鳃呼吸，也能用肺呼吸。当河里的水干了，肺鱼会改用肺呼吸，钻到泥巴里面躲起来，就像睡大觉一样，可以好几个月甚至几年不吃不喝。等到下雨河水又满了，肺鱼就会醒来，恢复正常。是不是很神奇呢？

0: 毛发的秘密。
1: 警长，早上好呀。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1: 杜宾，你急着去干嘛呀？
3: 我刚在上班前买到限量版披风超人玩偶。
4: 你的早餐好了，
5: 谢谢。
3: 对不起，刚才差点撞到你了。
5: 没关系。
6: 限量版披风超人开卖了！哇！我的玩具！我的玩具全被偷光了！
3: 我期待了好久的玩具！
7: 可恶的小偷！
0: 到底是谁把玩具偷走了？
2: 立刻封锁现场，进行调查。
3: 地面居然没有小偷的脚印，
1: 柜子和墙壁上也没有发现可疑痕迹。
3: 太奇怪了，
1: 小偷是怎么做到的？
2: 只要犯罪就一定会留下线索。这里有根毛发，
3: 这是北极熊老板的吗？
6: 不是我的。你们看，我们北极熊的毛发看起来是白色，其实是透明的。
3: 确实不是北极熊老板的，
2: 这很可能是小偷留下的。小偷应该是从通风管道进来，将玩具偷走的。
6: 原来是这样。
2: 小蝶，你检测一下这是谁的毛发。
1: 收到 DNA 检测仪，毛发里有每个人独特的 DNA 信息，只要提取出信息和数据库比对，就能知道是谁。 DNA 信息已提取，接下来进行数据库比对。没有比对到这根毛发的主人，但是可以知道这是猫类的毛发。
2: 好，立刻排查猫类居民。
8: 来了来了，是谁呀？
2: 杜宾，免疫猫先生，你没事吧？
8: 我没事，就是不小心踩到尾巴绊倒了。
1: 免疫猫先生，我们正在调查案件，需要检测你的毛发。
8: 好的。
1: DNA 不匹配，小偷不是他。
9: 我刚做的头发，你们要小心一点哦。
3: 我会小心的。
1: 也不是他。
2: 谢谢你的配合。
1: 也不是他。
10: 拉布拉多警长，你们拿猫叔叔的头发做什么呀？
2: 用来找出偷玩具的小偷。
10: 哇，好酷啊！
1: 奶牛猫、橘猫、布偶猫也都检测了，没有嫌疑。
2: 继续排查，下一个是暹罗猫。
3: 哇，好特别的房子！
2: 暹罗猫先生，你在家吗？
8: 来了。有什么事吗？
3: 你怎么把头发都剃了？
8: 天气太热了，我就把头发都剃光了。
2: 早上遇到他的时候，他明明还有一头浓密的头发，可就在我们进行毛发检测时，他竟然把头发全剃光了。这也太巧了吧。我们正在调查一起案件，需要检测你的毛发。
8: 哎呀，我不仅头发剃光了，手毛也剃光了，脚毛也剃光了，实在是帮不了你们啊。我得赶紧把毛发全部剃了，没有毛发你们就检测不了了吧。
1: 错，没有毛发也可以用唾液进行 DNA 检测。
8: 什么？
1: 就像这样。 结果出来了，小偷就是他。
2: 终于找到你了，
8: 我溜
3: 哪里跑？他手太滑了，
2: 快追！
1: 怎么不见了？
2: 窗户紧闭，他应该还在屋子里。
1: 杜宾，
3: 哇，快看，全都是限量版披风超人，他居然还偷了这么多玩具。
2: 暹罗猫应该就躲在这里，大家仔细搜查。
8: 没事吧？
1: 这些都是你偷的，才不是你的玩具。
2: 跟我们回警局吧。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想知道警察是怎么通过一根头发就能找到坏人的吗？秘密就在于毛发里的个人信息 DNA。 每个人的 DNA 信息都是独一无二的，当坏人留下一根头发，警察就可以提取其中的 DNA 信息和数据库进行比对。一旦比对成功，就能知道这根头发是谁的，从而锁定坏人，是不是超厉害？

0: 智能屋的神奇口令。
1: 哟吼！哇，好酷的房子！天哪，他还会打球！嘿，嘿，嘿！哇，这个房子好厉害呀！
2: 这是我发明的智能屋，
1: 我可以进去参观吗？
2: 当然可以，启动迎宾模式。好的。
1: 这个房子太有趣了。我肚子饿了。
2: 启动用餐模式。好的。
1: 哇，都是我爱吃的。
2: 吃慢点。
3: 小蝶，车子抛锚了，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2: 没问题，我马上到。皮皮兔，我去帮忙，你慢慢吃哦。
1: 好。
4: 提醒提醒，不要吃太快啊，请你细嚼慢咽。
1: 哇，这个不错，这也不错。好，
4: 危险。危险危险，你吃得太快了，暂停用餐模式。
1: 我的甜甜圈，快把甜甜圈还给我。这是控制台，我要启动用餐模式。按哪个呢？这个怎么没反应？
4: 启动修改程序，请对着麦克风说出新的确认服务口令。请说出新的确认服务口令。请再次确认新口令是否为口令修改成功。
1: 不对不对，刚才只是打嗝了，不是口令。
4: 服务口令已锁定，今天内无法修改。
1: 等一下。我的肚子，我要上厕所。
4: 是否启动洗澡模式？好的，启动洗澡模式。
1: 我不是要洗澡啊。这么快就洗完了，还挺舒服的嘛。可是我需要上厕所。
4: 是否启动运动模式？好的。
1: 不，我需要上厕所。
4: 你的身手真不错，运动继续。
1: 快停下，我不要运动了。
4: 运动模式结束。运动球归位。欢迎进入太空舱，是否启动飞屋模式？好的。飞屋模式已开启。
1: 快放我下去。
4: 开始发射倒计时。十九
1: 快停下。
2: 你们快看，这是我新发明的智能屋。
5: 哇，好酷，
2: 还能变成飞屋飞到太空。
4: 一发射。
2: 这是怎么回事？
1: 我怎么到外太空了？
6: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吃东西时一定不能吃得太急太快， 如果食物没有嚼碎就吞下去，容易引发打嗝、消化不良，引起肚子痛。更严重的是，大块的食物可能会卡在喉咙里，导致窒息，非常危险。所以慢慢吃不仅能更好地享受食物的美味，对身体也更好更安全哦。
7: 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0: 哦，飞吧！我的飞机坏了。
1: 小多多，别难过，我知道一个地方可以让你体验不同的飞机。
0: 是这里吗？
1: 是呀。
0: 哇，好多飞机啊！我喜欢这里。哎，
2: 欢迎来到 VR 飞机体验馆，里面有更有趣的飞机哦。哦，
0: 这里什么都没有啊。
2: 不要着急。哇！只要戴上 VR 眼镜，就可以根据发布的任务选择相应的飞机进行体验哟。
0: 太棒了！
3: 哇！警报！警报！梦幻山着火了，请救援人员立刻选择合适的飞机出动救援。
1: 灭火需要选择什么飞机呢？
0: 我知道了，我们要选择消防飞机去灭火。
4: 答对了。
0: 快点快点，
1: 来了。
0: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小多多，不要慌张，先握紧操纵杆，向左拉。
0: 回到跑道了。
1: 做得好，准备起飞。
0: 立刻前往梦幻山。
4: 冲呀！
0: 准备取水。
5: 救命啊，我在这儿。
1: 小多多，降低高度，小心靠近。
0: 好的。
1: 准备灭火。
6: 太好了，得救了。耶
4: 耶，完成任务。
3: 警报！警报！
0: 又有新任务了。
3: 登山人员被困在雪山悬崖，急需救援。
0: 啊！我们需要驾驶救援直升机去救他。

0: 发现受困人员。
1: 好的，马上靠近。
2: 快救救我！
1: 这里没有适合降落的位置。
0: 小多多，你将直升机悬停在受困人员上空，我们降下救援绳去救援。杜宾，看你的了。
3: 交给我，没问题。别害怕，我来救你了。
1: 啊，不好了！
0: 小多多，快稳住机身。撑住，小多多。
3: 我来救你了。
2: 啊，好耶，
1: 太好了。
2: 谢谢你们救了我。
1: 不客气，启程返航。
4: 警报警报，
1: 这次又是什么任务？
4: 螃蟹岛需要物资救援，
5: 请把这些物资送去螃蟹岛吧。
1: 我们选择运输机运送物资。
0: 先把物资运上飞机吧。

0: 我们安全了。
1: 你们快看，是螃蟹岛。哇哇，
2: 太好了，
3: 起床返航。
2: 小多多，恭喜你成功完成了所有的飞行任务，这是你的勋章。
4: 警报警报，
5: 快，又有任务了。
6: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飞机的种类有很多，有的飞机能飞到着火的山上洒水灭火，有的飞机可以把受伤的人从危险的地方救出来，还有的飞机能把物资运送到很远的地方。不同的飞机能执行不同的任务，是不是很厉害呀？

0: 好
1: 哇，好香！哇，我的鼻子！哎呀，好痛啊！
2: 啊啊！还给我！哎
3: 呀！哎！什么螃蟹？
4: 那边有状况，快！快救人！危险！
5: 快走！
6: 啦啦啦啦啦！我的大雨！
5: 快离开这里！
4: 大家走近点，螃蟹上不来。
1: 拉布拉多警长，
4: 别怕，我帮你上去。
7: 拉布拉多警长，螃蟹怎么都爬上岸了？我的衣服。哦，
4: 螃蟹上岸的原因是湖水被污染了。我们快去调查清楚。
1: 好臭！
3: 那是什么？
5: 难道和水污染有关？
4: 糟糕，他往那边的工厂去了，快追！
8: 快看！
9: 这个机器人看起来真酷，宝宝想不想玩呀？来，遥控器给你。

0: 这款玩具小朋友们一定会喜欢的。又做好一个。快跑！
1: 快我！
0: 发生什么事了？
2: 快跑！
1: 快我！
3: 你快离开，这里交给我们。
4: 小心！
5: 砸空了，
3: 快走！粗粗的尾巴，短短的腿，锋利的牙齿，大大的嘴，我知道了，它不是垃圾罐，是鳄鱼。
4: 啊，鳄鱼！
3: 它被垃圾缠住了，很难受。
6: 我来帮它清理垃圾。警长，垃圾太多了。
4: 一起上。
5: 根本无法靠近，
6: 鳄鱼越来越暴躁了。
3: 玩具机器人，有办法了，我们可以利用机器人。
7: 我们一起帮忙。
6: 鳄鱼看起来舒服多了。
5: 他要去哪里？原来他是想回到水里。
3: 嘿
7: 嘿嘿嘿。
3: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保护水环境非常重要哦。地球上大多数生物都需要干净的水来生存，绝不能把垃圾丢进水里，这样做不仅会让水变脏，还会污染整个地球的环境，影响生物的生存。让我们一起努力养成爱护水环境的好习惯吧。
8: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9: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1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幸福归来。
11: 其实我离你没那么远，有些心事你不说我也听得见。
12: 爸，我到了，你别来接了哈。
11: 我到了这三个字总爱比我们先到家。
13: 同学，快递。
12: 谢谢妈，真别寄了，学校什么都有。
11: 家里的包裹总有点超重，里面多半塞满了想念。
13: 终于回来了，老规矩，
11: 好久不见，隔开的是日子，省下的是客套。这么热闹，加我一个呗。
6: 看我，我是齐天。

0: 一家人整整齐齐，再平常的日子都是幸福的好日子。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1: 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2: 华都，
3: 风中的美少女
4: ，Fabulous，
5: 好漂亮哦！
6: 大家在一起，温馨，
7: 好幸运，
8: 真的觉得很漂亮，很值得。
9: 这就是旅行的乐趣。
10: 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11: 你太厉害了，
12: 我很喜欢这里。
13: 喂，我们清水了。
10: No， 邓伟打我，邓伟打我，
14: 救命！
15: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这么高级喜欢。
16: 我们俩那个早就厌倦了对方。哇哦，
17: 我可以住那个单人间吗？
9: 好呀。
18: 我晚上要是出来的话，你们千万别介意。
9: 我突然看见沙发上有个人，是依晨姐。哇、
3: 哦，我感觉我得负荆请罪了。
9: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19: 对不起，
9: 这个事情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
1: 周五晚10点，蚂蚁宝花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20: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21: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22: 鲜香酥嫩，
23: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24: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25: 欧丽薇兰。
26: 陌生人，
27: 袁大夫，你还记得这个胎记吗？您为什么不想一想，当年他们为什么要做一个和我一模一样的胎记呢？
28: 那个姓韩的年轻人来这里的时候，我跟他讲了很清楚了，医生有医生的职业操守，除非警方调查取证，否则我不能透露病人的任何信息，不管什么理由。
27: 我不需要您透露任何的信息，我只需要您承认您做过这个手术就可以了。
28: 小姑娘，你没听明白我说的话吗？
27: 我当然听明白了，而且我也懂。我只是没有办法理解，您为什么不愿意相信我呢？为什么不愿意给我一次机会呢？或许对于您来说，这根本不算什么，根本一文不值，毫无价值。可是对于我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或许因为这次机会，我就可以跟我分开了15年的家人相聚。我只是想要回家，回到原来属于我的家。这难道有错吗？
28: 姑娘，我是打心底里相信你说的话，我也很同情你的遭遇。不过我不能随随便便就听了这样一个狗血的故事，就去帮助人家，啊，争取什么回家的机会。所以，我也请你体谅一下我。

0: 袁大夫，如果我可以让您相信您给他们做这个胎记就是为了跟我调包的话，您是否愿意考虑一下呢？
1: 不会是违背原则的事吧？
0: 当然不是，只是需要您的配合。
1: 好，那我考虑一下吧。

0: 这回我可以配合你一次。不过，如果没有像你说的那样证明，当年做胎记的那个女孩子顶替了你，请你以后永远不要再来打扰我，好吗？为什么你把元朗的事情告诉哀家？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她的。
1: 幼美一定不希望当年的事情败露，所以她一定会去找元朗。只要她开口让元朗保密。
0: 元朗就应该会相信我说的话了。可是你没有想过，万一他用钱把元朗买通了呢？这个元朗是我们很重要的证人。
1: 他不是很有原则，很讲医德的医生吗？我觉得应该不会。你会不会想得太简单了？但我们现在除了选择相信他，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0: 虽然暂时想不到办法，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有办法的。
1: 没时间了，来不及了，我们现在只能赌一把。

0: 你好。
1: 啊，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0: 你不记得我了吗？
1: 哦，你是丁总丁爱家的助理，我们前两天还聊过的。
0: 对。其实我今天过来呢，也没有什么事情，我就是想问一下，之前麻烦你帮我打听一下袁院长的消息，现在有了吗？
1: 这个，我上次已经跟您说清楚了，他现在不在医院了。
0: 啊，我知道。可是我们丁总真的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找他。如果说你一旦有袁院长的消息，请第一时间务必给我们丁总打一个电话好吗？
1: 好，没问题，放心吧。
0: 那谢谢你了。
2: 哎，出什么事儿了啊？难道来大明星了？
3: 来了一位高资历的专家。
2: 高资历？
3: 哎，我告诉你啊，咱们医院资历最高的不就是主任了吗？难道还有比主任资历更高的人啊？
4: 今天这位啊，论资排辈都能当他们的祖师爷了。听说咱们诊所名字的其中一个字还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呢。
1: 说的那么玄乎，到底是何方神圣啊？
4: 元老袁大专家呀。
1: 元老，
4: 吓着了吧？
5: 哎呀，
6: 袁院长，
7: 袁院长，
6: 好久不见了，
7: 好久不见了。
6: 你好，
7: 你都瘦了，保重身体啊。哎，好久不见，
8: 袁院长，好久不见了。
4: 看见了吧？这就是袁老。对呀，
7: 恭喜啊，你都收学生了。
6: 你好，袁院长。
7: 时间过得真快呀。
6: 是啊是啊，没想到院长还是这么有风度。
0: 袁院长，
6: 是是，
0: 只要那个小女孩知道您出现了，我相信她一定会来拜访您的。
9: 这就是你们做了一个星期的成果。我们的帆船参加的是帆船交易大会，所以在展出布置上不能都是跟帆船有关的东西。你们也知道，这次参会的是全国大大小小的帆船厂，他们的布置肯定是大同小异。那我们丁氏呢？丁氏一定要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们丁氏要有自己的概念和创新。然后，
10: 丁总，有人打电话找您。
9: 你没看见我正开会呢吗？
10: 那人说他有很重要的事情找您。
9: 谁啊？
10: 他说他是何美家的护士。
9: 你把电话接到我办公室。
10: 好的。
9: 你们先讨论一下。
10: 丁总。
9: 嗯。喂，我是什么？你确定那个人是元朗？

0: 袁院长有人找您，
1: 请人家进来吧。
0: 好。是袁朗医生吧？
1: 啊，是我。
0: 估计您都忘了，当年您给我做过胎记手术。
1: 哦，请坐吧。
0: 谢谢啊。
1: 哎呀，这个手术大概做了有15年的时间了吧？你怎么找到我的？
0: 我一直吩咐助理在找您。这儿啊，我打过招呼了。刚才是医院护士给我打电话，我就急忙赶过来了。其实啊，就是想过来谢谢您。
1: 嗨，谢什么？不过是一例手术罢了。可是我想知道，人家都是去除胎记，你怎么要印胎记上去啊？
0: 我当年失踪之后啊，我妈受了刺激，导致她精神不稳定。后来我回到家呢，她就一直误以为我身上有胎记，这个我家人急的，所以就出此下策。
1: 我不瞒你说，之前有人找过我，可是说的话正好和你相反。
0: 袁医生，我相信你也知道，我们丁家呢也算是小有名气。自从我失踪后啊，就时不时的有人过来认亲。最可笑的是，我都回家了，还不时会有人上门寻亲。所以啊，你说这种事儿我都习以为常了。今天呢，我来这儿就是有两个目的。一啊，就是过来谢谢您。二呢，就是希望您替我保密。
1: 医院为病人保守秘密，这是我们做医生最基本的素养。除非是警方调查取证，否则你放心。
0: 警察？您的意思是警察过来找过您？
1: 警察已经约过我调查了。不过艾佳小姐，请你放心，警方调查清楚了，自然就没有人再骚扰你了。
0: 袁医生，我今天过来呢，其实早打听过了。我听说您大儿子的整形医院因为一点医疗纠纷快破产了，您好像一直在找投资吧？所以呢，我今天来，我想这点钱应该可以救急了。
1: 你在收买我吗？
0: 当然不是，我就只是希望袁医生您不要听信那些人的谣言。
1: 警方已经介入调查，清者自清。
0: 现在可只有我才能救您儿子。

元医生呢还是不想跟我合作了，那我也实话告诉您吧，我爷爷呢他已经得了阿尔兹海默症，就算你跟他说了些什么他根本就不会相信的。做人呢要务实。对了，这钱呢也就不归袁医生您了。

0: 病历的原始文件已经找到了，多亏当年我留了一份这个扫描的电子版。嗯，谢谢你啊，袁院长，谢谢您遵守我们的约定。不过，我还是希望您可以跟我一起去见我爷爷，把事情跟他讲清楚。这样子的话。 我就可以重新争取一次，做亲子鉴定的机会。如果你爷爷像他说的那样，就算我出了任了，他也不会相信你的。那怎么办？这个您放心，除了这个，我还有其他的人证和物证，这一次爷爷绝对不会再被骗了。好，那行。谢谢你啊，袁院长。
1: 其实我不是泼你冷水吧，我是觉得高兴的有点太早了。我知道这段时间呢，我们诸事不顺，好不容易遇到一点期望，当然要尽情的开心啦，不要总泼我冷水。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我很开心的。
2: 没看出来。
1: 耶！
0: 什么？
1: 是你说你要开心的。
0: 救命啊！<笑><笑>

喂，东西已经拿到了，您尽快跟韩国公司那边联系吧，确保在交易大会之前，无论如何将 AJ6 给卖出去。您还会怕老爷子吗？这个点儿，他早就吃安眠药睡死过去了。嗯，您放心，于幼薇已经对我们构不成威胁了。好。

0: 哎，你干什么呢？
1: 姑姑，我刚才听见您回来了，然后就顺便看看你。
0: 看我？
1: 啊，您不是去找于幼薇要数据了吗？我就想过来问您顺不顺利。我知道了，不该问的我不应该问。那我先回去休息了。
0: 等等，你什么都没有听见吗？
1: 我什么都没有听到。
0: 手里拿的是什么？
1: 我什么都没拿。
0: 打开，
1: 姑姑，
0: 打开，
1: 你打开。
0: 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不许进我的房间。
1: 知道了，那你也早点休息。那个号码一定是买 AJ 六的人，怎么这么熟啊？到底是谁的？是谁？

0: 干嘛不接你爷爷电话？
1: 他打来应该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可能是问我吃饭了没有。
0: 就你这个样子还想骗我啊？你肯定是因为 AJ6 的事情所以才不接你爷爷电话。
1: 可不可以不说他了，说说你姑姑吧。
0: 别提了，我觉得他不光是要卖 AJ6， 他是要彻底搞垮丁氏。
1: 搞垮丁氏？
0: 我怀疑他正准备转走丁氏所有的资产，好另立门户。
1: 我觉得只有一个办法能够阻止他，就是尽快证明你的身份，尽快让他离开董事会，这样他经手的每一笔资金就必须通过你的同意了。
0: 所以应该尽快安排袁院长跟我爷爷的见面。
1: 丁石看你爷爷看得那么紧，怎么见
0: 啊？明天就要开会了，你还有办法再重新弄一个新的药瓶吗？
1: 你想干什么？
0: 拖延时间，绝对不能让丁池得逞。
2: 这个董事长怎么还不来啊？
3: 是啊，你看看这个方案，
4: 这
3: 问题太严重了，这不是一般的。
5: 这样参展怎么行啊？这不浪费钱还白用功吗？
3: 这样参展肯定不
6: 行。各位，各位，今天请大家来呢，主要是想让大家提一些有操作性的、能加分的建议，而不是颠覆性的。因为毕竟咱们的时间也太紧迫了，没有时间让咱们做大的改动。
2: 哎，可是
7: 你说这，你看这应该仔细协商一下。
8: 没错。嗯。
9: 既然大家没有什么问题，那今天会议呢到此结束。
0: 我有疑问。
9: 你说。
0: 我想问一下，今天的方案，董事长他看过了吗？
9: 当然看过。
0: 那董事长同意了吗？
9: 同意了，而且董事长呢已经将此事全权委托给我，所以呢我的决定就是董事长的决定。
0: 好端端的凭什么全权委托于你？
6: 这个大家都知道，董事长得了阿尔兹海默症，这是在他精神正常的时候委托给我们的。
2: 是，真是难为他了。
3: 是啊，说呀。
0: 各位，最近的确有一些传言说董事长患了阿尔兹海默症。可是，偶然有一次机会，我发现董事长在办公室里服药，其实只不过是一些普通的维生素而已。真不知道那些传言董事长患了阿尔兹海默症的人，到底是居心何在。
6: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很简单，这个方案有很多的疑问，可是刚才小丁总说董事长已经同意了，所以我有很多的疑问。而现在董事长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他是真的生病了还是被蒙在鼓里？
6: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你说了这么多，就凭着一个不知道哪来的药瓶子吗？
0: 那你又怎么证明
9: 董事长已经患了阿尔兹海默症，
0: 需要全权委托于你呢？要不然明天上午你让董事长来参加会议，证明他是在神志清醒的情况下全权委托于你的。否则这次参展的决议我是绝对不会投赞成票的。我相信各位也应该跟我有一样的顾虑。现在只有两位丁总可以见到董事长，那我们这些董事的权益又在哪里呢？
10: 对
11: 啊，是啊，
12: 我们的权益在哪？
13: 佑威说的没错，我们虽然一直都在关心董事长的身体，但是这么重要的展会决策，我们还是希望董事长来亲自拍板。
10: 对，
14: 对啊，
15: 是啊，没错，董事长得亲自拍板，
16: 董事长必须得亲自拍板。
6: 这么重要的决策，好好好，既然大家这么坚持的话，明天我就请董事长来参加会议，来打消大家的顾虑，尤其是我们余队。
0: 谢谢丁总，大家都是为了公司着想，如果有什么地方得罪的话请不要放在心上。
6: 我一向公私分明的。
9: 那就好。

0: 你来找我干嘛？
1: 情况紧急，我要让你在今天晚上之前帮我搞清楚，于右卫为什么要见我爷爷？
0: 见丁董事长？
1: 没错，他在董事会上强烈要求爷爷明天参会。我担心，他是不是找到了一些能证明自己身份的证据？反正不管怎么样，我必须提前知道。小姑娘，你要明白一点，你现在帮我就是在帮侍卫。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一定要在今天晚上之前告诉我。
0: 小美，
2: 啊，
0: 我怎么没看见你上来啊？你催了命似的给我发微信，能看见我吗？充电器，
2: 谢谢啊。
0: 你怎么买这么多吃的？都是给你买的。这段时间，你不眠不休的照顾侍卫，挺辛苦的。我心里也挺不好受的。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
2: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侍卫，和你没有半毛钱关系啊。
0: 那我也心疼你啊，这段时间真的是把你累坏了，也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不过总算是要熬出头了。
2: 要熬出头了？什么意思啊？是你找出什么证据了？
0: 我已经杜律师，好，我现在马上过去。我突然有急事儿，我先出去一趟。
2: 好。杜律师。
1: 喂，
2: 他去找杜律师了。
1: 好的，我知道了。
2: 杜律师，他找杜律师干嘛？

0: 喂，丁小姐，您好。
1: 哦，喂，杜律师啊，您在所里吗？
2: 我现在在外面办事啊。
1: 哦，是这样，我找您有点急事儿，您在哪儿啊？方便我过去吗？
2: 不好意思，丁小姐，我现在这件事情很重要。
0: 稍后我给你打电话好吗？
1: 哎，

0: 不好意思啊，丁小姐，杜律师真的不在。要不等他回来的时候，我让他给您回个电话。董事长好。
1: 哎，
2: 董事长，啊，
1: 杜律师，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是专程来找您的，有件事情想跟您谈谈。
1: 哦，
2: 能去您的办公室吗？
1: 好，可以，
2: 请。
1: 啊，好。杜律师，什么状况？
2: 董事长，您先坐。
1: 你们三个怎么都在这儿啊？嗯？
2: 董事长，您看看这个。

0: 丁总好。
1: 董事长来过吗？
2: 刚到，和杜律师上去了。
1: 已经上去了。
2: 您好。
1: 您好。
2: 请问丁总办公室在哪儿？
1: 在二楼。
2: 好，谢谢。
1: 不客气。

0: 这什么意思啊？嗯，
1: 董事长，您见见这个人吧。
2: 您好。
1: 你好，请进。
2: 哎，
3: 丁董事长，
2: 我是当年给您孙女儿，哦，现在叫做艾佳的小姐做胎记手术的主刀医生，我叫袁朗。当年丁池带她来，是想让我做一个和照片上一样的胎记上去。还有，这个是艾佳给我的支票，她是想让我永远保守这个秘密。今天我把它还给你了。
0: 你想说明什么呢？
2: 董事长，您应该知道我想说什么。不过，这还需要您去进一步的核实。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证明，当年在丁爱家的身上，并没有这个胎记，是我做上去的。

0: 让人震惊了。
1: 爷爷，
0: 如果你们说的都是真的，那我丁怀远被活活蒙在鼓里15年呢。实在令人难以接受。我想为了慎重起见，我们还是把最终的结果交给亲自鉴定吧。没问题吧，孩子？
1: 没问题，爷爷。
0: 先别叫我爷爷，别叫我。在鉴定结果没有出来之前，我们双方都冷静一下吧。
1: 好，但是您可以答应我吗？在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之前，不要授权给丁驰做任何事情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丁驰已经把 AG6 的数据卖给了别的公司，他打算在帆船交易大会上彻底搞垮丁氏。
0: 在丁坦回国之前，我没法100%的相信你们说的都是真的。可是丁驰这么多年了，我客观地说一句啊，多亏了他帮着我照看公司，呕心沥血的，他何必出此下策呢？
1: 董事长，我给您看样东西。这是您亲自立的遗嘱。
0: 这怎么？这是我立的？
1: 没错，您发现丁驰给您换药之后，就立了这份遗嘱，而且把他赶出了丁氏。可是不久之后，您又把他接回来了。我想，丁驰一定是知道了这份遗嘱，他觉得您已经对他彻底失去了信心，所以那个时候，他才开始准备对丁氏下手。而且贾哀家应该不知道这份遗嘱，所以我推测，丁驰是在利用贾哀家彻底转走公司所有的资产，等搞垮丁氏之后，他们好自立门户。
0: 可是你们有证据吗？
2: 丁爷爷，我就是证据。因为和丁驰交易的公司就是我们韩氏。丁爷爷，如果你真的不相信的话，等丁驰跟我爷爷见面的时候，我可以亲自带您去。
0: 你为什么要出面揭露你爷爷呢？
2: 因为我爱尤卫，而且我也不希望我爷爷这样做。
0: 没想到韩树根这个老东西居然有一个重情重义的孙子。
1: 爷爷，董事长，请您放心，我给丁驰的数据，那些核心的数据都是假的，我早就防着他了。
0: 真的？
1: 嗯。
0: 哎呀，今天这个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让我再好好想想吧。
1: 董事长，那去美国接我爸的事情，可不可以让韩明去？因为现在您和我出面，都会引起丁驰和贾哀家的怀疑，别的人我又不是很放心，所以韩明是不二的人选，我觉得只有他去才会万无一失。
2: 丁爷爷，我对尤卫是真心的，从小到大从来都没有变过，只要尤卫需要我，我肯定会在他身边。

0: 那我就授权韩明去美国把订单接回来。
1: 谢谢董事长，那我们准备去开会吧。哦，还有，拜托您配合我演一场戏，免得引起他的怀疑，打草惊蛇。

0: 爷爷，我才是哀家。
1: 我们还是把最终的结果交给亲子鉴定吧。

我都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啊，非说我有阿尔兹海默症，让我跑这一趟，啊，怎么样？都满意了吧？真是的，坐下开会。哎，坐下呀。

喂，是我，现在帮我把所有股票全部套现，还有把所有丁池以我名义转移的资产全部转到我个人账户，立刻马上。

0: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1: 孟金福，
2: 孟金福，
1: 佩服您那玩意儿，
2: 也佩服您那玩意儿。难得我们卢老板今天有空，这更难得的是心情大好。有件事情啊，想跟您这儿扫听扫听。
3: 我今儿没空，心情也一般。等回头我孟某也配上一个乖巧伶俐、能说会道的跟包，任凭您两位扫听。
0: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0: 接下来是幸福归来。
5: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6: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7: 鲜香酥嫩，
8: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9: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0: 欧丽薇兰。
11: 下一场的比赛将组成三人团，要不要和身边的这个朋友继续搭伙？
12: 你觉得 yes 啊？
13: 你会不会很伤心啊？
14: 你愿意加入我们吗？
15: Yes I do。
11: 最后一组自动组成，
16: 感觉自己非常的无力，
17: 我也不知道该说啥。
18: 有请助阵歌手即刻出击，有掌劲。
19: 我一来我吓疯，我惊呆了嘛，我简直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唱，
5: 瞬间像拉到了上学的时候的画面，
2: 真是太帅了，
3: 我都快被他迷住了。
9: 我看到的是不仅仅摇动的是身躯，他在摇动灵魂。
1: 看哭了。
18: 静静老师的选择是
0: 每周四晚十点考试舞蹈新风暴。
15: 其实我离你没那么远，有些心事你不说我也听得见。
17: 爸，我到了，你别来接了哈。
15: 我到了，这三个字总爱比我们先到家。
16: 同学，快递。
17: 谢谢。妈，真别寄了，学校什么都有。
15: 家里的包裹总有点超重，里面多半塞满了想念。
16: 终于回来了，老规矩。
15: 好久不见，隔开的是日子，省下的是客套。这么热闹，加我一个呗。
10: 看我，我是齐天小圣。
15: 一家人整整齐齐，再平常的日子都是幸福的好日子。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0: 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0: 啊，
1: 我就是在那里长大的。
0: 东澳村，
2: 我们在那里找了好多年呢。
1: 其实丁池早就找到我了。
0: 你爸爸妈妈呢？
1: 都已经不在了。不过等到鉴定结果出来了，我还有家人的。

0: 现在这个地方变化好大呀，过去东坳村啊就是个小渔村。
1: 小美，到现在这个时候你只有帮我走下去，没有别的选择。
2: 你还想干什么？有威马上就要跟丁怀远相认了，你还想做什么？
1: 怎么，我是丁家大小姐的时候你就帮着我，至于又威成了丁爱家，你就帮他是吗？
2: 你心里很明白，我不是因为谁有钱才去帮谁的。
1: 行，都是为了示威。那为了示威，你再帮帮我呗。
2: 这件事儿跟示威没关系，况且财产上的事情我也帮不上什么忙，也不想帮忙。
1: 小美，我问你个问题，你就一点儿都不恨于幼薇吗？示威这么深爱着他，而你对示威这么好，可示威从来没有领过你的情吧？那都是因为于幼薇，如果没有他，示威早就是你的了。你就一点儿都不恨于幼薇吗？
2: 我羡慕幼薇，甚至非常嫉妒他，可达不到恨。我不是你，毕竟幼薇曾经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1: 好朋友，那示威呢？你就不顾及他的安危了吗？现在只有我可以救示威，如果我不能顺利走过这一关的话，你就等老天爷帮他吧。而且我告诉你，只有我丁爱家才能请得动艾伦博士。
2: 我帮了你，你就会请艾伦博士来治示威？
1: 对啊，我之前早就说过了，能不能让艾伦博士继续给示威用药，或者让艾伦博士继续为示威亲自治疗，那都是我丁爱家一句话的事儿。
2: 你要我帮你做什么？
1: 很简单，我要于幼薇手上 AJ6 真实的数据。

你拿我的笔记做什么？你知道这个笔记里写的是什么吗？你为什么要拿它？

0: 意见吗？我想给他念一下关于 AJ6 的笔记，说不定会对叫醒他有帮助。有为，是为他已经昏迷这么久了，我真的很担心，我担心他再也醒不过来了。
1: 不会的，有为，你说是不是他会醒过来的？对不对？他一定会醒过来的。我觉得你这个主意很好，可是这个笔记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而且这些笔记都是我亲自整理的。要不然这样。 我来念给他听。
0: 好啊。

0: 有为，我出去买点东西，你先念给他听。
1: AJ 5和 AJ 6的差异在于降低了帆船排水的吨位，将船重与船长比控制在50到100之间。

0: 拿到笔记了吗？这是什么？
1: 降低帆船排水吨位，将船重与船长比控制在50到100之间，可以将船速至少提升10%。
0: 是你想要的吧？
2: 是。
0: 什么时候让艾伦博士来给世威做治疗？
2: 我说了，艾伦博士这几天没有在国内，等他一回国，我就带他去见世威。
0: 那等他见了世威，再来拿录音吧。
2: 小美，你信不过我是吗？
0: 我这也是为了世威，希望你能理解。

0: 艾伦博士，是为他怎么样了？
1: 手术很成功，他很快就会醒过来的，现在正在恢复期。嗨，艾伦，好久不见，
0: 辛苦你了，辛苦了，你先回去休息，晚上请你吃饭。
1: 好
0: ，See you，
1: 拜。
0: 我说的话已经兑现了，现在该你了。

0: 喂，丁小姐，你好。
1: 哦，是江总，你好，你好。是这样的 ，AG6 正确的数据资料我已经拿到了。
0: 真是太好了，差一点上了韩氏的当了。
1: 那怎么能叫上当呢？要是您和韩氏签了约，他们却无法提供正确的数据资料，到时候会双手奉上一大笔违约金，我还得恭喜您呢。
0: 那我也得先谢谢你啊。多亏了你的提醒，要不然我们这边损失大了。
2: 最近你什么时候有空？我们谈谈合作的事情。
1: 哦，我随时都可以，随时都可以。不过，我还是希望您能先和韩

0: 哎，江老板啊，我这正想找你呢，你看你哪天有空，咱们可是该打打球了啊！
1: 打球可以啊，但是现在咱们还是说一说合作的问题吧。
0: 合作有什么问题呀？
1: 这次的合作恐怕不行了，我们解约吧。为什么？韩老板的心里比谁都清楚。
2: 咱们做生意讲究的是诚信，你何必拿假资料给我呢？我可是诚心诚意跟韩氏合作的。
0: 我跟你说，这不太可能吧？这个，
1: 回头我让人把有问题的资料快递给你，再有问题的地方我都做了标注，你自己看看吧。至于违约金之类的，就按合约走吧。
0: 我不想把事情搞大。哎，你听我跟你说啊。 这样，你现在有没有时间？有时间你出来，咱们一块儿聊聊，好不好？那就免了，我还有事。剩下的事情都跟法务联系吧。行了，
1: 韩老板，你忙吧。
0: 演出去，是。韩叔，怎么了？你跟我耍什么花招啊？你说，是不是丁怀远派你故意来害我的啊？
3: 不是，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你给我这是假的，害我损失了好几千万，你知道不知道？
3: 怎么可能呢？这不可能！您听我说啊，
0: 我告诉你啊，这个世界上没人敢骗我韩叔跟你是第一个。
3: 我没有骗您，这事儿肯定是有误会。您听我解释哈。
0: 解释个屁！我今天告诉你，
4: 哎呀，行了，你不要再说了。就算这份资料是假的，那也是您眼拙，你活该呀！
0: 丁婶，我跟你说，
4: 韩总，你怎么了？没事吧？
5: 快去叫救护车！好，我这就去。韩总，爷爷，到底怎么回事啊？
6: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丁池给我打的电话。应该是韩国人那边已经知道数据是假的了。
5: 对不起啊，韩明，没想到这件事情会牵扯到你爷爷。这根本不能怪你，要怪就怪丁池。其实我觉得爷爷应该受点教训，但现在爷爷的身体。

0: 以前爷爷总说，他这把老骨头是铜铸铁打的。没想到铜铸铁打的骨头也会有生锈的一天。
1: 你要相信韩爷爷，他不会有事的。
0: 一位，本来我订了明天去美国的机票。
1: 韩爷爷现在这个样子，就先别去了吧。
0: 不行，我怕夜长梦多，如果我明天不走的话，我怕又出什么问题。
1: 可是，
0: 一位，我希望有一个可以让我放心的人替我照顾我爷爷。我最信任的人就是你了，你愿意替我照顾我爷爷吗？
1: 我当然是愿意的，可是
0: 你愿意就可以了。现在好不容易让你爷爷答应去接你爸爸回来，我们绝对不能再拖了。
1: 好，听你的。
0: 谢谢。
2: 进来。
3: 爸，您找我。
2: 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小池啊，今天叫你来呢，爸爸想问你件事。这么多年了，爸爸忙于工作，忙于小谭的病，对你的照顾呢，肯定有不到位的地方。你心里有什么不满意的，就跟爸爸说，爸爸以后好注意。
3: 好好的，您说这个干嘛呀？
2: 我呀，就人老了，爱琢磨。
3: 爸，您别多想了，您对我那么好，我怎么可能有不满意的地方呢？
2: 真的没有？
3: 当然了。
2: 哎呀，小池啊，咱们俩父女一场，不容易。你有什么心里话，你就跟爸爸说啊。工作方面的、生活方面的、其他什么地方的，你都可以跟爸爸说。
3: 爸，您真的别多想了啊，真的什么都没有。您早点休息吧啊。

0: 齐大冲，齐大冲，齐大冲，你别冲动，你先回来，回来，有话好好说。
1: 怀远，我对不起你。
0: 这么说，公司的钱真是你拿的？我本来是想翻盘的，
1: 可后来全输光了。大冲啊，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赌博不能碰，不能碰。
0: 你就是不听啊！
2: 怀远，你再借我10万，啊？就10万，我肯定能还给你。
1: 我一时半会儿上哪儿去凑那么多钱呢？
2: 你想想办法，有人愿意借给你啊！
0: 你这个习惯要是不改，借给你多少钱都是白搭呀！
2: 你跟我走，
0: 咱们去警察局，咱们给警察把话说清楚。
2: 这个世界上连你也都不肯救我齐大冲，
1: 还有谁能救我？
3: 大冲，大冲，大冲，大冲啊，兄弟，这么多年了，我对你的女儿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0: 爷，您怎么了？来，喝点水。哦，那我把您摇起来，让您躺得舒服点。
1: 你是谁呀？
0: 我是幽微啊。
1: 嗯，你是来看我出丑的是吧？
0: 不是，韩爷爷。
1: 你给我出去！我让你出去，你听见没有啊？
0: 韩爷爷，
1: 我不想看见你。
0: 韩爷爷，你冷静一点。
1: 你走不走？你不走，我走。
0: 韩爷爷，你冷静一点，我走。我这就出去。
1: 你离我远点，离我孙子远点，你听见没有？
0: 我听见了，我出去，我这就出去。
1: 你倒是走啊！
0: 您别激动。
1: 我告诉你，你要想跟我孙子好，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
2: 被轰出来了，怎么样？不是谁都那么容易巴结的吧？
0: 我没有想要巴结谁，他是韩明的爷爷，我照顾人家也是应该的。
2: 说的你好像进韩家门了似的。于有为，你真是越来越不要脸了。但好在韩爷爷看出你的伎俩了，他是绝对不会接受你这种擅耍心机的女人的。
0: 擅耍心机这句话用在你自己的身上应该更加合适吧。你鸠占鹊巢十多年，对妈妈虚情假意，对丁池阳奉阴违，平日里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在爷爷面前却装得楚楚可怜。于幼美，你不觉得你自己活得太虚伪了吗？
2: 我是丁爱家，
0: 很快就不是了。
2: 我现在没空跟你闲扯，我要进去看我的韩爷爷。

0: 怎么走了一个又来一个？出去！是我，哀家。哀家过来看看您。猫哭耗子，假慈悲啊！
1: 韩爷爷，我呢今天给您带了一份大礼，我猜呀，您看到这份礼物啊，这病立马就好起来了。 这个呢是 AJ6真正的资料，而我是平亚新的合作方。不过您放心，我会让平亚继续跟韩氏合作的。你哪儿那么好心呀？只要您让我进入韩氏董事会，成为韩氏的股东。
0: 您就不用赔付这天价的违约金了，而我还会带一大笔资金过来，您看怎么样？
1: 丁怀远养了你，真是养虎为患。
0: 我只当您说这句话是表扬我了，韩爷爷。至于合作的事，要不您再考虑考虑。
1: 我也不是那种特别讲原则的人。 只要是能有共同的利益，我为什么不做呀？回头我就跟董事会说，让你早点进董事局。谢谢
0: 韩爷爷。不过，哀家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1: 是有关我孙子韩明的事儿吧？啊？
0: 你放心啊，等咱们这件事办成以后，我一定成全你，让你们俩早日完婚。太感谢您了，韩爷爷，还是您懂我，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那我先走了。好，走了。哦，对了，在交易大会之前啊，为了避免打草惊蛇，耽误咱们的合作，这事儿您最好先别跟丁志提。
1: 你放心吧，我不会跟任何人提起。
0: 好的，韩爷爷，那我先走了，你要注意身体啊，回头我再来看你。
1: 好，
0: 再见啊。

丁董 ，DNA 的检验结果已经出来了，鉴定人与被鉴定人的 DNA 完全符合，属于父女关系，恭喜你。

0: 爱家。
1: 嗯，耶！yeah, 我可以进第十帆船队了。
2: 爷爷，你打我，你打我三下，我保证不哭。
0: 爱家。

我是您的爱家。您醒过来看看我好吗？看看我这么多年，是不是有什么变化？你还记不记得我手上的这个疤呀？那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您带我去出海，不小心摔伤的。当时我真的特别的害怕，可是当我被您这双大手牢牢抱住的时候，我什么恐惧都消失了，心里特别踏实。这么多年，虽然你没有在我身边，但是我经常会做这样子的梦，梦到那样的情形。真好，这么多年你一点变化都没有，还像以前一样这么帅。

0: 爷爷，您怎么了？您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呀？
1: 小池，虽然不是我的亲闺女啊，可这么多年了，我也是看着她长大的。我知道她对你做了很多的错事，对小谭。可他现在这个样子，我这……
0: 爷爷，我不会责怪他的。我相信，我爸妈也不会责怪他的。不过，如果说他真的要是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情，那他一定要接受法律的制裁。等他出来以后，我们还把他当成是家人。其实爷爷，我也有一件事情想要跟您商量一下。
1: 你说，只要爷爷能做到的，我一定答应你。
0: 那个贾爱家，我们给他一笔钱，让他好好的过以后的生活吧。
1: 真是个好孩子，你能这样做，爷爷心里很高兴啊。
0: 其实我也没有你想的那么大度，我这么做是为了示威。
1: 示威？哦，就是于家那个男孩子。
0: 这么多年，虽然我们不是亲姐弟，可是胜似亲姐弟。现在于幼美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于爸爸、于妈妈都相继离开，我不希望他连最后一个亲人都失去了。
1: 将心比心吧。如今咱们一家人团聚了，咱们怎么忍心去拆散别人的家庭呢？你这样做，爷爷支持你。嗯。
0: 谢谢爷爷。

0: 爸，今天公司放假，您怎么来了？爸，
1: 凌迟，你是不是真的把我当成你的亲爸爸？
0: 爸，您这是怎么了？
1: 立刻回答我。
0: 我虽然不是您的亲生女儿，但是这么多年了，我是一直把您当成亲生父亲一样看待呀。
1: 小谭回来了。

0: 你怎么突然把我哥给接回来了？
1: 17年前，你对公司做了什么？15年前，你又对小爱家做了什么？最近，你对你嫂子又做了什么？我全知道了。丁驰啊，你走吧。我不想再看见你，哼。
0: 我走。你让我走？你凭什么让我走？丁氏要是没有我，就不可能有今天。我才是丁氏的主人。
1: 丁氏，你太让我失望了。
0: 丁怀远，你别以为你做做慈善捐了点钱，你就把自己当成慈善家了。我爸爸他是被你逼死的，是你逼他跳的楼。
1: 丁驰，你怎么能这么想呢？啊！
0: 他跳下来的画面，我每天晚上

0: 上眼睛都会过一遍，我永远都忘不了。
1: 你当时在场？
0: 你没想到吧？你欠我爸爸一条人命，我要让你身败名裂。
1: 丁池啊，你误会了，那个时候我跟你父亲是兄弟，情同手足，我怎么会害他？
0: 你到现在还恬不知耻地说出这样的话吗？你不怕我把在天之灵诅咒你？
1: 当年是他挪用了公司的钱，欠下了赌债，工厂又快倒闭了，人家管他要钱，因为他不还钱，人家要抄家，要了他的命。
0: 这不可能，你骗人！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跪在地上求你，可你就是不救他。后来他跳楼了，他才跳了楼。
1: 不是那样的，他管我要钱，要十万呢。30多年前，10万块钱那就是天文数字，我上哪儿去找啊？
0: 反正他已经死了，死无对证，随便你怎么说都可以。你骗人，你都是骗人，你骗人，你骗人，你骗人，不可能。
1: 丁池啊，你现在已经失去理智喽。那些事情，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我丁怀远问心无愧。你走吧，走吧。
0: 丁怀远，我在丁家忍辱负重这么多年，你说让我走我就走吗？你说让我走我就走吗？我得掐死你！你这个老
2: 东
0: 西，我掐死你！
2: 爷，你没事吧？
0: 没事吧？
2: 丁池，你想干嘛？放开他！
0: 不要过来！你过来我就弄死他！走！
1: 丁池，
2: 你喂！
1: 丁池，报警！报警啊！
2: 丁池，
0: 不要过来！你不许过来！别过来！
2: 你冷静，冷静一下。
0: 15年前，我就开始策划怎么来夺取丁池，我步步为营。眼看就要达到目的了，是你让我的心血付之东流，是你让我从最高峰摔成现在的这个样子。今天轮到你了，我要让你尝尝坠落的感觉，我要让你尝尝。
2: 尤伟，
0: 不要过来，都不许过来，不许过来！
3: 别冲动，
4: 丁池，有什么话好好说，大家商量着来。
3: 别这样，
4: 千万不要做不可挽回的事情。
0: 不可挽回，早已经不可挽回了。
1: 丁池，丁池啊，你别执迷不悟啊，你把刀放下，跟警察同志走，我会为你争取宽大处理的。
0: 我不要什么宽大处理，我的人生早已经没有了，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
1: 不是那样的，只要你认真悔悟，我会认你这个女儿的，小谭也会认你这个妹妹的。
0: 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我现在只要他死，我要和他同归于尽，同归于尽！不要回来，
2: 刘威，
0: 不要过来！
2: 你听我说，我只想跟你说，我爱你。
0: 不要再过来，再过来我就把他推下去。
2: 尤威，还记得我第一次对你有好感，就是因为你打出了独特的双八字水手结，你还记得吗？啊，记得吗？

0: 阿明，你的心意我领了，可是这辈子我们可能已经无缘了，我们下辈子再延续这段感情。你要干嘛？
1: 有为，
2: 有为，
0: 你要干什么？要死我们两个一起死，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1: 有为，
0: 快上。住手！放开我！放开我！
2: 记住！啊！手给我！
1: 有为，你没事吧？
0: 放开！
1: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保护你，我不会离开你的。
3: 丁驰。

0: 阿明啊，今天多亏你了，佑威呢才会平安无事，谢谢你啊！<笑>丁爷千万别这么说，这是我应该做的。
1: 你的手怎么样了？没什么，没事。嗯，哎呀，没想到你能为佑威这样奋不顾身，有胆量。<笑>哎呀，有你在他身边，我就放心了。嗯。哦，阿明啊。 您能够给我讲一讲，你是怎么喜欢上佑威的？对不起啊，我的意思是说，你能不能跟我多讲一讲佑威的事？这么多年了，他肯定受了不少苦，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这……
2: 好了，爷爷，我先跟你说，如果要说的话。 得从一次抢出租车开始说起。有一天啊，我去公司上班，结果车坏，所以我打出租车吧。结果一个女的突然插队插到我前面。
0: 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佑威，出事了，出事了！
2: 你干嘛呀，慌慌张张的？
0: 哎，你别着急，慢慢说。怎么了？佑威，我刚从专利局回来，咱们申请的专利全都被韩氏抢注了。什么？ 你说什么？董事长，咱们老韩家把我们的专利给抢注了。
2: 对，他们不仅抢注了咱们的专利，还把这些专利用在了他们新研发的新型号上面。不仅如此，我听说国内外许多厂商已经跟他们签订了合作意向，这下咱们的损失可大了。董事长，董事长，
0: 爷爷，这可怎么办？我们的 AJ6。
3: AJ6怎么推向市场哦？我愧对小谭呐！爷爷，您别着急，这是谁泄露了咱们的秘密资料啊？哎呀，
4: 来，我敬你，
3: 别客气，别客气。我跟你说，还是这个酒够劲儿，够劲儿，够劲儿。我呀。 一想起那个丁老头啊，给气的是胡子也翘起来了，浑身发抖，那劲儿我就高兴。我这两天我睡觉我都能笑醒喽。
5: 真是，多亏您帮忙。来，韩爷爷，
3: 我们喝酒啊。你是不是早就算准了丁氏的股票会跌呀？所以你才出这么损？

0: 的招啊。
1: AJ 五的风波一直没消散，又撞上 AJ 六这档子丑事儿，这丁氏的股价不一落千丈，谁信呢？
0: 你说你啊，丁氏的股票，然后再加上韩氏的股份，你这回你挣大了你。
1: 哎呀，那跟您比起来就是九牛一毛。韩爷爷，我敬您，期待咱们下次合作。
0: 好，好，好，好。
2: 爷爷，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卖 AJ 六的是丁爱家？
0: 你不知道的事儿还多着呢。我跟你说啊，丁爱家把丁氏的股票给卖了。带着钱上咱们韩家来了。
2: 你
0: 以后跟我说话不许你你你的，没大没小的，有这么跟爷爷说话的吗？丁爱家以后就是韩氏的大股东了，跟人家说话得客客气气的啊。哎，没说完呢。
2: 如果您想说让我跟丁爱家结婚的话，那就别说了，我真的没有时间陪你们玩这个游戏。
0: 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啊？那丁家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你还跟那个于有为混呢？于有为一天到晚的处心积虑的让我在丁老头面前出丑。行了，孙子啊，那个爱家挺好的，你就把他娶了得了，人家多爱你呀。
2: 爷爷，就算我跟于有为要饭去，也不会跟丁爱家在一起。明天我就回去公司，放下我的辞职信。就这样了。
0: 你这不是混蛋吗？有你小子后悔的一天。

0: 韩明哥，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我还不知道你吗？你从丁家搬出来，总得找地方住吧。一时半会儿哪能找到合适的房子，所以你肯定搬到这里来了。不愧是韩家大少爷，一直都这么能干。我没有喜欢错人。不过，有一点你说错了，我不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住，而是……
1: 我准备再搬回丁家老宅，毕竟住了15年了，是有感情的。
0: 丁爱家，你现在钱也有了，可以享受自己的生活了，你能不能别再来纠缠我？纠缠你？我没有啊。如果你没有的话，回去跟我爷爷说清楚，我们不可能结婚。
1: 韩明哥，人都是会变的。就算这个世界毁灭了，我都不可能跟你在一起。你死心吧。你就那么想和于有为在一起吗？他于有为现在什么都没有，丁家也什么都没有，而我丁爱家拥有一切。何况你爷爷还那么支持我。最重要的是，我对你的爱。 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我现在可以给你一切你所需要的，你别傻了好吗？别傻的是你，我不可能爱你的。你就那么爱于有为吗？他于有为有什么？他于有为是什么东西？他只不过是你小时候的记忆，那是玩伴，不是真爱。韩明哥。 我和你才是真爱，我是真的爱你，
0: 丁爱家。我现在就告诉你，你跟于有为比。

0: 你终于醒了，你终于醒了，你终于醒了！医生，医生，这明显的是抄袭呀！我得告他们。爷爷，您先别生气，我们再想想其他办法啊。我们手上那么多的原始资料。
1: 我跟他们打官司，咱们一定赢的，啊！
0: 爷爷，我已经咨询过律师了，我们是可以跟他们打官司，可是这种知识产权的案子得需要一两年的时间，太久了，恐怕还需要再想其他的办法。
1: 岂有此理！
0: 爷爷，您先别太担心，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先稳住公司。
2: 嗯，病人情况已经没什么大碍了，但是还需要休息，不要让他多说话，注意观察。知道了，
3: 谢谢。啊，我们现在也开始走程序了，那你们先休息。再见。
4: 怎么了？我可能就是这段时间没休息好。我打个电话，我告诉佑威，告诉他你醒了。

0: 佑威，他可能还在忙。
1: 佑威，他最近怎么样了？
0: 他应该回丁家了。
1: 佑美呢？
0: 不知道，应该离开丁氏了。别想那么多了，你现在才刚醒过来，身体还很虚弱，要好好休息啊。
1: 休息好了还是要去坐牢吧。
0: 我觉得不会有事儿的，虽然你撞了丁池，可是并没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啊。我觉得不会有事儿的。
1: 都是你在照顾我吧。刚才看医生跟你说话的样子，我就知道是你一直陪在我身边。
2: 世伟，你终于醒了，你答应我别再这么傻好不好？你不值得呀，不值得。
1: 好了，说了。
2: 我要说，你为他付出了那么多，可是他为你做了什么呀？他一直都有韩明在，而你，你弄成了这样，却连半点回报都没有。
1: 那如果佑威给我回报了，你会高兴吗？
2: 不高兴。
0: 好了，不说这些了，你现在身体还很虚弱，要好好休息。医生不是说了吗？让你少说话。

0: 伤心，我不会再像以前那么傻了。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以后你会知道的。
2: 这我的何队长。
1: 你好，
2: 这是他签的字。
1: 小美，侍卫他醒了，医生刚给他做了一个全身检查，说已经全部恢复了，但是因为昏迷的时间太长了，所以需要休息，体力也需要恢复，这样我就放心了。
2: 你是侍卫的姐姐是吗？
1: 是。
3: 不是，
1: 我永远是他的姐姐。
2: 好，现在嫌疑人已经醒了，等嫌疑人的状况稍微好一点，我们就准备走司法程序。这是逮捕令，通知你们家属一下。
1: 我弟弟可能会坐牢吗？
2: 具体的刑法以法院的判决为准。
1: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丁氏的谅解了。
2: 这个法院也会综合考虑的，具体怎么样我也没法说。
1: 那什么时候会有结果？
2: 这个案件开始调查的时间已经很长了，事实也很清楚，下面我们准备移交给检察院走司法程序，希望你们家属能够理解。
1: 谢谢您啊。
2: 行，那我们先走了。
1: 好，再见。你回去休息吧，我来照顾侍卫。他好不容易醒过来，让我看他一眼吧，我不会打扰他的。侍卫，你醒了，真是太好了。侍卫，我已经回家了，也见到我的亲生父亲了，可是我却一点都不开心。因为我最疼爱的弟弟居然为了我去报复丁芝，不值得，真的不值得。丁芝他作恶多端，凭什么拿我弟弟后半生的前途和他的罪孽一起陪葬呢？不管怎么样，我依然是你的姐姐，我会等着你出来，你好好休息，我明天再来看你。

0: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1: 孟金福，
2: 孟金福，
3: 佩服您那玩意儿，
2: 也佩服您那玩意儿。
4: 难得我们卢老板今天有空，这更难得的是心情大好。有件事情啊，想跟您这儿扫听扫听。
2: 我今儿没空，心情也一般。等回头我们。

0: 也配上一个乖巧伶俐、能说会道的跟包，任凭您两位扫定。
1: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幸福归来。
3: 其实我离你没那么远，有些心事你不说我也听得见。
4: 爸，我到了，你别来接了哈。
3: 我到了这三个字总爱比我们先到家。
5: 同学，快递。
4: 谢谢妈。真别寄了，学校什么都有。
3: 家里的包裹总有点超重，里面多半塞满了想念。
5: 终于回来了，老规矩。
3: 好久不见，隔开的是日子，省下的是客套。正热闹，加我一个呗。
6: 看我，我是齐天小圣。
3: 一家人整整齐齐，再平常的日子都是幸福的好日子。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1: 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7: 华都，
8: 风中的美少女
9: ，Fabulous，
10: 好漂亮哦！
11: 大家在一起，温馨，
12: 好幸运，
13: 真的觉得很漂亮，很值得。
14: 这就是旅行的乐趣。
15: 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16: 你太厉害了，
17: 我很喜欢这里。
18: 喂，我们清水的。
15: No， 邓伟打我，邓伟打我，
19: 救命！
5: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这么狗血戏。
7: 我们俩那个早就厌倦了对方。哇哦，
14: 我可以住那个单人间吗？
3: 好呀。
6: 我晚上要是踹你的话，你们千万别介意。
17: 我突然看见沙发上有个人，是依晨姐。哇、
11: 哦，我感觉我得负荆请罪了。
17: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10: 对不起，
17: 这个事情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
1: 周五晚10点，蚂蚁宝花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12: 还有1分钟，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
4: Darling，
8: Hi Charlotte，
4: Okay darling， this is what we want。Kendall Jenner， I would like and the eyebrow to be more arched， contour the nose a little bit。
14: 预言。你收到的是什么妆容
4: ？So what about if we gave you like a fresh Kate Moss look？
10: 但好怕被训啊！
14: 我来教妆了，姐，快陪我一起。
4: Perfect。哦。
9: 哇，牛津！
2: 牛津大学一日公派出差。
16: The new wave of globalization unfolding before us is no longer about mere commodity sales。
13: 我觉得我们的速度之所以快，是拥有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科研的实力，以及我们的创新的精神。哇、
17: 哦，是哈利波特的吗？
19: 真假美猴王，知道吗？
1: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小美，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

0: 舒伟，
1: 我自己可以呢。
0: 在里头吃了很多苦吧？走，姐带你回家，姐给你做好吃的。走。
1: 怎么，安明没跟你一起来啊？
0: 他为什么会来啊？
1: 不是你到哪儿他就到哪儿吗？
0: 舒薇，我，
1: 请你以后不要再把我当你弟弟看了。我和你没有血缘关系，我也不是当年的那个小孩子了。
0: 舒薇，你到底怎么了？
1: 我在里面想了很多。如果我一直在你眼里都是弟弟的话，那我永远没办法跟韩明竞争。
2: 姐知道你今天出来，就急匆匆赶过来了，跟姐回家。
1: 啊！你让他来的。
2: 不是，世伟，我是你亲姐姐，你是我亲弟弟，我过来接你，还需要他同意吗？跟我走。
3: 放手，于耀美，你现在还有家吗？两个家都被你搞成这样，你今天还有脸来接世伟回家？
2: 于有为，你还有脸跟我说话？弄成现在这样，那人不是你吗？
3: 丁池在的时候你跟着他，我不怪你。可是现在丁池已经得到教训，你为什么还要重蹈他的覆辙？你什么时候可以醒悟过来？
2: 哼，你在这装什么好人？一步步接近丁家，耍尽心机扒着韩明不放，这些事情不都是你做出来的吗？
3: 丁家是我的家，韩明是我的爱人，这些都是我应得的，我有什么错？千方百计想要得到别人东西的人是你，你为什么不明白啊？
2: 是，丁家是你的家，那又怎么样？现在丁家已经是空壳了，就算你做回丁家大小姐又怎么样？
3: 石薇，石薇，你去哪儿啊？你还能去哪儿啊？
1: 江烟花是我的家。
3: 石薇，石薇。
4: 对不起，我来晚了，因为有些事情绊住脚了。等很久了吧？
1: 没有，我也刚出来。
2: 世伟，我是你亲姐姐，你是我亲弟弟啊。现在余家可就只剩咱们两个了。
1: 我有你这样的亲姐姐，我真的感到特别的高兴。我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了。我要回向阳花，你们谁都不属于那。小美，我们走。嗯，
3: 等一下。这些钱你拿着，你用得着。
1: 我自己可以挣钱，我不需要你的钱。
3: 你去哪儿挣啊？
4: 要不然这样，就算是姐姐借你的，你先拿着。
1: 以前我从来都不觉得有钱有什么了不起，

0: 但是每当我看到韩明为你做这个做那个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在想，那不还是因为有钱有关系有门路，所以才能帮上。而我呢，我只有傻傻的为你去死。
1: 侍卫，不是这样。
0: 好了，你别再说了。这些钱你拿回去。小美，我们走。
2: 于有为，你看见了吗？侍卫他不肯跟我走，也不肯跟你走。于有为，我看你还能得意。

0: 请问你是于世威先生吗？
1: 您是？
0: 我想找你聊聊。
1: 为什么是我？
0: 这可能是很多人都梦寐以求的机会，有的人即便奋斗一辈子也不会得到这样的机会。我看过你的毕业设计，你很有才华，我很欣赏你的创造力和头脑，所以我相信你能为我带来价值。更何况以你的狠劲儿，把平亚中国区的业务交给你，不亚于在狼的面前放一块肉。
1: 有能力的人不光我一个，我想也许是因为于幼薇和丁爱佳的关系吧。
0: 哼，你确实很聪明，我没看错人。没错，丁海两家是国内著名的民用帆船设计者，我很想跟他们合作，所以选择了你。
1: 你不会后悔你的决定的。
0: 希望你不会负我所托。从今天起，我会给你你想要的荣华富贵。可是享受是有代价的，如果你输了……
1: 你放心，我不会让你输的。小美，
0: 嗯，
1: 来，来尝尝，尝尝怎么样？
2: 石威，你怎么？
1: 穷人家的孩子哪有不会做饭的？我都会的，只是那个时候家里让我念书，不让我做。其实我什么都会，而且还都很不错。
2: 我还真没看出来。
1: 哎，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2: 嗯。
1: 来吃吧。
2: 嗯，好。嗯，你不当厨师真是可惜了呢。
1: 我要是当厨师了，那才是可惜了呢。当年我爸妈做了半辈子的渔夫，做了半辈子的厨师，可结果呢？结果还不是让人家丁池一张支票就把我们家的命运给改变了。我不是拜金，只是我现在才知道，男人要在这个世界上有自己的实力，才能去保护自己想去保护的人。所以我不能当厨师，我要去做更重要的事情。经历这么多，我才明白这一点呢。
2: 我觉得，你好像变了一个人。那你想做什么？
1: 我会告诉你的。小明，我住院这段时间真的非常感激你。你放心，不管以后我变成什么样，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我都会尽力让你越过越好。
2: 石威，你的意思，我是不是想多了？你是在说你喜欢我吗？
1: 我会把你当成我最特殊的朋友，就是高于朋友，甚至高于女朋友。小美，我真的很感激你，我真的很感激你一直这样对我好。
2: 所以你做那碗素面是为了谢谢我吗？
1: 我现在不能给你买什么，也不能为你做什么，但是我会尽我所能让你过得最好。
2: 我根本就不需要过什么好的生活，我现在这样也挺好的呀，其他的我根本都不在乎。我唯一在乎还有想要的。只有你。我 不想做什么特殊的朋友，我只想做您

0: 你是个好女人。
1: 你不用把好人卡给我。
0: 你不值得这样的。
1: 哪里不值得？
0: 我们不会有结果的。
1: 可是你跟我说，你说我在你心里的位置可以高于女朋友，那也就是说，你对我是有感觉的，对不对？
0: 可那不是爱呀。
1: 你怎么就是不明白？你对尤伟只是不甘心，那才不是爱呀。
0: 那就是爱。我只爱尤薇一个人，但是对于你，我会尽全力的照顾你。可是我没有结果，你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1: 是为
0: 我要找房子去了，找到我会告诉你。
1: 是为你别傻了，尤薇她爱的是韩明。他不会跟你在一起的，你醒醒吧！我不能看着你一次又一次的为了他不顾自己的性命，我不能，不能！
0: 我答应你，我不会再那样了，我一定好好的珍惜自己，好吗？

0: 知道是谁把 AJ6 的资料泄露出去的。丁爱佳，他以入股韩氏为条件，把 AJ6 资料给了我爷爷。
1: 我爷爷对他那么好，他居然做出这种事，伤害丁氏，更伤害了我爷爷。
0: 丁爱佳，钱对他来说比什么都重要。他现在卖掉了丁氏的股份，赚了很多钱，接着又买了韩氏的股份，他现在是韩氏的大股东，在公司里面我都得听他的。
1: 没有想到当初被丁池当成傀儡的人，如今可以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看来又要兴风作浪一场了。
0: 其实我们真该对他多加提防，不然也不会让他有机会把 AJ6 的资料偷走。
1: 其实我也觉得莫名其妙， AJ6 的资料我保管得妥妥当当的，会是谁帮他做了这件事情呢？
0: 哎，那本笔记除了你看过之外还有谁看过？
1: 没有其他人看过，就算是看了也看不懂，除非……
0: 除非什么？
1: 不是用看的。
0: 那有什么？
1: 是用听的。韩明，我想我知道那个人是谁了。
2: 等一下，
1: 有威啊，小美，前段时间看你脸色不太好，身体应该不太舒服，现在好点了吗？
2: 好多了，没事了，进来坐。
1: 诗薇她怎么样？还好吧？
2: 挺好的。
1: 哦，这些是我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营养品，送给你跟诗薇的，她的麻烦你转交给她。
2: 这些东西是韩明给你的吧？你觉得韩明的东西诗薇会要吗？
1: 小美，诗薇永远是我的弟弟，我关心他一下也是应该的。
2: 可诗薇并不这么认为，
1: 所以麻烦你再好好劝劝他吧。
2: 我如果要是劝得动，他也就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1: 小美，
2: 好了，东西我会给诗薇的。还有什么其他事情吗？
1: 哦，我回来拿一些剩下的东西。
2: 都是丁家大小姐了，还要拿那些破东西干嘛？你收拾吧，我先去忙。

0: 佑威，
1: 是你。原来真的是你，
0: 你来就是为了这个谱。没错，就是我。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想失去世伟，我不想看着他那样，我却什么都做不了。我把你当成我最好的朋友，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你半点。你知道这么做有什么后果吗？你会毁了我，毁了我的家，毁了整个丁氏，你知道吗？我毁了你，可是你已经把世威给毁了，你知道吗？世威的事情，我们谁都不希望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谁都不希望。你总是很无辜。艾伦博士为什么要治世威？你知道吗？是为了你，可以连命都不要。但是你关心过他吗？如果我不把资料给丁艾佳，艾伦博士不会支持我。如果我不把资料给丁艾佳，是为现在连药都用不上。我告诉你，我没得选，我没得选择。可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为什么不跟我商量？我们还有其他的办法，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的。告诉你有用吗？你会把资料拿出来就是为吗？AJ 六的所有数据，是我们丁氏几百个员工的心血，那样会毁掉整个。还有这些东西，都拿走。
2: 不是，小美，小美，听我说，小美，
0: 走，
2: 小美，小美，小美，听我说，你小美。
3: 你们干什么呀？
0: 之前做的事情是我不对，都怪我，所以要打要骂都随你。
3: 既然他不想跟你多说了，你先回去吧，我陪着他。
1: 不管怎么样，谢谢你救了世伟。

0: 你说，我是不是不应该回家啊？
1: 怎么了？
0: 如果我不回家的话，我妈或许不会那么早过世，我的养父、养母也不会出事。石威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还有小美，她
1: 是小美泄露了 AJ6 的数据吧？
0: 可是我一点也不怪她，是于幼美利用艾伦博士要挟她，她也是为了救石威。相反，我还特别感谢他救了石威，我不能再让石威出事了。如果再有什么意外，我真的无法原谅我自己。石威变成这样，都是因为我。
1: 你别傻了，就算你不回丁家，丁氏也会报复丁氏，报复你爷爷。你现在做这些都是为了揭开他的真面目，这样一切才会结束。
0: 可是，我真的希望可以回到过去，我还是那个渔村的女孩，简单、快乐。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一切，我真的不知道。
1: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待在你身边。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一起面对。
2: 李总啊，合作愉快
3: 啊！合作愉快，
4: 来干杯！
3: 好，合作愉快。
2: 嗯，哎，李总
3: 啊，
2: 哎呀，
4: 韩明哥，
2: 来来来来来，李总啊，这就是我的大孙子韩明。
3: 哦，这就是令孙呐。
2: 哎，
3: 哎呦，跟丁小姐可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啊。韩董啊，你可真是好福气呀。
2: 嗯，敬气我。
1: 爷爷，我想单独跟丁爱家谈两句。
2: 年轻人就是不愿意跟老头一块吃饭。行行行，你们俩去吧，去吧，去吧，找个人。
4: 不用不用，韩爷爷，
2: 走吧走吧。
4: 他不是这个意思，他不是。
1: 丁爱家，你演完戏了没有？
3: 啊，韩董啊，我公司还有点事要处理，今天就不打扰了，咱们改日再见。
2: 不不不，
3: 改日见。
2: 哎，李总，我跟您说，干什么呀？你真是。
1: 我干什么？我干什么？你问他呀。
2: 回来我再跟你算账。
4: 我。
2: 哎，那什么，你别理他，别理他啊。李总啊，李总，
0: 我怎么了？
1: 是不是你唆使小美偷走 AJ6 的资料？
0: 瞎说什么呢？你有证据吗？再说了，世威住院的时候，我根本就没去过医院，都是于有为血口喷人。
1: 我没有问你医院的事情，也没问你见过谁，你真是不打自招。丁爱家，你偷走的不仅是于幼薇跟丁氏十几年的心血，你还摧毁了幼薇跟小美十几年的姐妹情。这两件事情加起来，就等于杀了于幼薇。丁爱家，你看看你自己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看看你自己，
0: 你凭什么自私针对我？你又没有证据，即使你有证据又怎么样？我就不相信。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钱买不来的东西。什么十几年姐妹情，在钱面前不是一文不值吗？真是天助我也，现在 AJ6 没了，我看那个于有为，我看那个打鱼女怎么样无阳威。
2: 哎哎哎，干什么呀你啊？你小子，你干什么呀？你这是没事吧？
1: 丁爱家，我警告你，如果你再让于月薇流眼泪，再伤害她的朋友和家人的话，我肯定不会像今天这么客气。
2: 不是，太不像话了！你给我站住！你站住！

0: 你选择于有为，你一定会后悔的。
1: 早在半年前，爷爷已经被确诊为阿尔兹海默症，现在已经是中晚期了。这是检查报告，所以爷爷才会被那个于有为蛊惑，把丁氏让给这个打鱼女。要不然，怎么会有这次 AJ 六事件呢？
2: 那个打鱼妹书都没读过几天，让我跟着她干，让我拿着一辈子的心血陪着她玩，我不干。
3: 可是于有为是老董事长亲自指明的接班人呢，而且我们也答应过老董事长，尽量辅佐他呀。
2: 老张啊老张，老丁已经糊涂了，难道你也糊涂了？
1: 对啊。
3: 董事长的病以前有过风言风语，可是他不是出来澄清了，他没有事吗？
1: 张总，那是早期，爷爷还能控制自己。我刚才不都说了吗？现在已经是中晚期了。
2: 老张，你要是不相信，你自己去看看老丁，不就知道了。
3: 董事长，保重身体啊，一定要当心，是吧？
4: 陈经理，慢走啊！
3: 哦，留步留步，以后有时间我还会再来看你的。
4: 好好好好，
3: 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1: 张伯伯，
3: 哎，嗯，
1: 爷爷。爷爷，
4: 哎，哦，哀家回来啦。
1: 对啊，我今天一天都没有在家里陪你，你一个人闷不闷啊？
4: 不闷，不闷。
1: 不闷？
4: 那陈经理陪我聊天到现在，我不闷。
1: 陈经理？
4: 就是刚才走的那个？
1: 不是的，爷爷，那是咱们董事会的张伯伯呀。
4: 什么张伯伯？他告诉我他是陈经理。哎呦，怎么没有印象啊？
1: 爷爷，慢点啊！
4: 哎，好，
1: 慢点，
4: 好好好。
1: 我觉得他一定是知道我爷爷的病情了。
5: 也许你想太多了吧，你不是跟我说过张董跟你爷爷关系不错吗？
6: 他可能真的是去看望你爷爷吧。
1: 不是，绝对不是。我爷爷现在的病情越来越不稳定了，他有的时候跟正常人一模一样，可是有的时候早上发生的事情中午就不记得了，就连照顾他很多年的阿姨都给他骂走了。
0: 我是担心最近 AJ 六的事情还没有结束，
1: 如果张伯伯把我爷爷的病情公布出来，那后果一定是不堪设想的。
5: 有为，对不起，我爷爷给你添麻烦了。
1: 不是，你别这么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5: 我知道，就算你怪我爷爷也是应该的。
6: 从开始到现在，你都没有说过我爷爷一句坏话。
5: 有为，我爱你。
1: 我也爱你。

江东岩哪、张东岩是他，这张东岩，你还骗我说你是陈经理，假红高，笑样。

0: 这些文件签署完毕，你就是丁氏的董事长了。余有为，你把我们这帮股东的钱全都投到 AJ6，现在 AJ6 被韩柱根截胡了，我们投的钱全都打了水漂，这笔账该怎么算呢？
1: 家董，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急借
0: 有什么用啊？我们要的是钱，是真金白银。你让我们大伙蒙受损失，这笔钱就得你来赔。
2: 没错，你来赔，投资风险应该由所有股东共同承担，怎么能把责任都推到董事长一个人身上呢？
3: 你的事儿。
4: 余有为，我们已经决定转让股份，你看是你收呢，还是我们转给别人？
5: 转让股份。
3: 对，我们也要转让股份，都要转。
1: 张伯伯，
2: 你也是这么打算的吗？
3: 有为啊。 自打公司出事以后，我们的股票一跌再跌，现在都成垃圾股了。目前，丁董这种状况，我们实在是失去信心了，所以也只能自保了。
0: 余有为，你就不要再隐瞒了。丁董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了，如果丁董现在还清醒，我们还能抱有一线希望。可丁董现在都糊涂了，就靠你这个打鱼妹。
6: 不好意思，我们没有信心。对，我们没有一点信心都没有。谁说我老糊涂了？董事长，爷爷。怎么都不说话了？董岩。
7: 哦。
6: 昨天咱们不是聊得好好的吗？怎么今天就要散伙呀？没有。这算起来你也是个老股东了。我记得，那还是我们丁家帆船队得第一个冠军的时候，你就是我们丁氏集团的联合投资人了。嗯，夏红涛。

0: 董事长。
1: 我没叫错你的名字吧？
0: 没有。
1: 就属你嗓子大，我老远的听见你在这叫唤，怎么你也不想在这干了？啊？我记得你是从 AG3 的时候加入的吧？
0: 是。
1: 算起来，你也算是个老人了，啊？从 AG3 到 AG5，这么多年了，经历了多少大风大浪，咱不都挺过来了吗？怎么到了 AG6，你就没信心了？
0: 董事长，要是没信心，我们就不会投钱了。可不是那么回事啊。您看看这个月的财务报表。我们亏了多少钱啊？自从韩氏推出了新型帆船，我们就一个劲儿的往里搭钱，我们就没挣过钱，我们就没见过现钱，我们全部往里赔钱，我们投的钱全都打到水漂，我们这些股东怎么办啊？我们的养家糊口，你得给我们一个交代。
2: 对呀，
3: 你给我们一个交代，
2: 给我们个交代呀，
3: 赔我们钱，
4: 赔钱你得
2: 给我们个交代。
3: 爷爷，爷爷，我爷爷今天有点不太舒服，今天大家的意见我都收到了，我们找时间再商量此事。
5: 好，尤威，我们给你几天时间凑钱，希望呢你能保证我们的利益。洪涛，我们走。
6: 走什么？
0: 董事长，报表你也看了，你还有什么话讲啊？今天很简单，要么公司赔偿损失，要么我们转让股份。你该不会是老的连报表都看不懂了吧？嗯，
3: 我爷爷今天真的是累了，他最近休息的不是很好，有什么事情大家找我。
0: 找你？董事长还记得他吗？
7: 他是谁？
0: 他是陈经理啊。
7: 陈经理啊。
0: 啊。
8: 哎呀，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9: 是啊，
8: 你看董事长现在都这样。
0: 那我是谁呀？
8: 怎么办？
7: 你是谁啊？
0: 我是谁呀？
3: 家栋，你够了！我说过了，钱我会还给你的，我说到做到。
7: 家他们是谁呀？这么在这胡闹啊？
3: 爷爷。
8: 哟，这哎，这是什么啊？哎，
0: 我们几个股东的特点都写在上面，
8: 记在纸上，
0: 怪不得他记得这么清楚啊！对于一个得了阿尔兹海默症的人来说，也真是
6: 难为你了。
3: 贾武涛，你太过分了！你怎么可以对我爷爷这样？
7: 他们谁呀？他们在这干什么？啊，都给我走！你们是谁呀？都给我走！
6: 明白，
7: 都给我走！
6: 念在我们追随过他一场的情面上，今天下午会议室两点见。
3: 爷爷，没事了啊，我们不怕，他们都是公司的董事，没事了。

0: 爷爷，你干嘛要这么做呢？爷爷没事儿，都会好起来的。哀家永远在你的身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无所谓了。
2: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3: 孟金福，
4: 孟金福，
5: 佩服您那玩意儿，
4: 也佩服您那玩意儿。

0: 难得我们卢老板今天有空，这更难得的是心情大好。有件事情啊，想跟您这儿扫听扫听。
1: 我今儿没空，心情也一般。等回头我孟某也配上一个乖巧伶俐、能说会道的跟包，任凭您两位扫听。
2: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幸福归来。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4: 下一场的比赛将组成三人团，要不要和身边的这个朋友继续搭伙？
5: 哇，你觉得 yes 啊？
6: 你会不会很伤心啊？
7: 加入我们吧
8: ！Yes, I do。
4: 最后一组自动组成，
9: 感觉自己非常的无力，
10: 我也不知道该说啥。
11: 有请助阵歌手吉克隽逸，有掌劲。
12: 我一来，我吓疯，我惊呆了嘛，我简直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唱，
13: 瞬间像拉到了上学的时候的画面，
12: 真是太帅了，
14: 我都快被他迷住了。
15: 我看到的是不仅仅摇动的是身躯，它在摇动灵魂。
12: 看哭了。
11: 静静老师的选择是
2: 每周四晚十点卡式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式，美味好品质。
16: 其实我离你没那么远，有些心事你不说，我也听得见。
17: 爸，我到了，你别来接了哈。
16: 我到了，这三个字总爱比我们先到家。
18: 同学，快递。
17: 谢谢。妈，真别寄了，学校什么都有。
16: 家里的包裹总有点超重，里面多半塞满了想念。
4: 终于回来了，老规矩，
16: 好久不见，隔开的是日子，省下的是客套。这么热闹，加我一个呗。
19: 看我，我是齐天小圣。
16: 一家人整整齐齐，再平常的日子都是幸福的好日子。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2: 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陌生人，
4: 说好2点钟，怎么还不来？不会是耍我们吧？
10: 你安静一点行不行啊？
4: 多等1分钟，我的钱就多损失一笔。2点钟的岳威要再不出现，我立刻走人，把我的股份全卖掉，1分钟也不多等。哎，哎，
9: 杜律师，韩家这么做，我可不可以告他们侵权？
8: 岳威小姐，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AJ6 的原始设计和创意是您的，同时我们有证据证明韩家目前的产品和您的原始创意有足够大的关联性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告他。只是这种案子时间会比较长。
9: 那好。哦，另外那件事情我现在是否有权利那么做？
8: 您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9: 我只想知道从法律上我能不能那么做。
8: 可以，
9: 那就好。
4: 不等了，
9: 稍等一下。二位董事，上午的争执实在是抱歉。
10: 岳伟，你也别跟我们绕弯子了，你现在是董事长了，我就想知道我们的损失你打算怎么补偿。如果你做不到

0: 那好，我们只有转让股份，别无选择了。
1: 其实我已经想到了扭亏为盈的办法，如果说二位现在要退出的话，那损失的只有你们自己。
0: 那你是怎么个扭亏为盈法啊？来，
1: 虽然韩氏抄走了 AJ 六的数据，但是并没有抄到 AJ 六的精髓。 AJ 六真正想要做的是适合于青少年操作的新型帆船品牌。
2: 青少年？你疯了吗？谁会花那么多钱为青少年设计帆船？
1: 我爸爸就会。我爸设计 AJ 系列的初衷就是希望可以给自己的女儿一份属于她的生日礼物。所以 AJ 六不仅仅是一个产品，更是一位父亲对自己女儿的爱和希望。更确切地说， AJ 六更应该叫做是希望号。
2: 希望号？希望号连个影都没有，我们凭什么相信你？
1: 这是我在丁氏拥有的所有股份，现在质押给你们。如果研发失败，如果没有办法挽回公司的损失，你们就可以取代我，丁氏就是你们的。
2: 成交。
3: 什么？你们已经答应了岳威的条件？为什么呀？
0: 他把他在丁家的股票全部抵押出去了，他的产品如果在公司不能扭亏为盈的话，他愿意无条件的把他的股票全部赠送给我们。这么好的条件，我们有什么理由反对呢？
2: 是啊，没看出来那个黄毛丫头有点魄力。
3: 你的意思是说他要研究新的产品？难道有比 AJ 六更先进的设计？
2: 说是什么希望号，我看比 AJ 六差远了。
0: 他首先会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这件事情，他已经通知律师发了律师函过来，你还是考虑一下怎么应付吧。
3: 他真的准备起诉？
2: 你不会到现在心里还没底吧？
3: 怎么可能心里没底？但这于有威要是通过法律途径肯定行不通，他要是想研发新的产品那就更不可能了，他哪来的经费啊？
0: 这个就不关我们的事了，他做好了更好，做不好我们也没什么损失。我就怕之前的 AJ 五 AJ 六的事重演，到时候又会牵连到我们了。
2: 没错，现在谁帮的谁倒霉。
3: 江总，您今天怎么在国内啊？
4: 还不是因为这个。
3: 哦，这是于有威发过来的吧？
4: 你有应对的方法吗？
3: 当然有办法了，江总，您千万不要担心，这根本就不会影响我们这边的合作的。
4: 那么说来听听，你是怎么应对的？说到底 ，AJ 六的相关数据都是从丁家那边拿过来的，于有威掌握着关键技术。你有相关研究的证据吗？
3: 江总，是这样的，我们根本就没有全盘抄袭 AJ 六的这个技术，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调整，所以他就算告我们也未必能赢。而且你也知道，帆船界这么多产品，这技术重叠是很正常的现象，您真的不用担心。
4: 我怎么会不担心？即便他们赢不了，说出去 AJ 六的名声会好听吗？不过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想到了应对办法。

0: 你好，于侍卫。
1: 你好，江总。
0: 来，艾佳，你有这么能干的亲弟弟，怎么不早点介绍过来？当初 AJ 六开发的时候，侍卫也参与了，现在有了侍卫的帮助，于有威就很难说是我们抄袭了他的项目了。更何况，侍卫对帆船的专业性，让我刮目相看。我不常在国内，所以我决定，他全权代表我，负责跟韩家合作。现在他已经是平亚集团在中国区的总负责人了。
2: 侍卫，你什么时候？
1: 以后在谈工作的时候，请你不要直呼我的名字。
2: 那好，恭喜你！既然你现在加入平亚了，你有什么打算？
1: 我今天来呢，当然是代表公司跟你谈合作的。但是至于我们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那纯属战略机密。我想，我没有必要跟丁小姐汇报。
2: 侍卫，于侍卫，你怎么回事？
1: 你不用知道。
2: 你要跟我作对是吗？
1: 我没有功夫跟你作对，我只知道如果还是一无所有，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和韩明竞争。这个理由你满意吗？
2: 韩明，又是为了于有为，你们一个个都为了于有为，于有为有什么好的？你们想过我的感受吗？
1: 你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
2: 于侍卫，
3: 杜律师，今天不管他们派谁过来，您一定要帮我们上诉。
4: 一位小姐，你放心，我一定按法律程序为你讨回公道。
3: 嗯，好，
4: 坐，
3: 请。
5: 各位久等了，今天我还带来一位朋友。首先给你们介绍认识一下，

0: 你怎么会在这儿？世威现在是平亚集团中国区的总负责人，而且对我们 AJ 6的技术特别了解。今天他是代表平亚集团过来谈话的。他说的是真的吗？你真的在平亚工作？
1: 有人欣赏，让我成为了平亚的一员。
0: 我今天来呢，是想给你一个惊喜。怎么，不高兴？为什么？你为什么偏偏要在平亚工作？于有威，世威他有自己的选择。我不管你们私下是什么关系，但请你注意现在说话的身份。世威他现在可是跟董事长平起平坐的。
2: 哎，有位，既然来了，那就快速进入我们的主题吧。有位。

0: 于有威，那现在关于 AJ 六的事情，你确定还要上诉吗？
1: 于世伟，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2: 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想告诉你，这个官司就算打，你也未必会赢。
1: 你知不知道我研究 AJ 六研究的有多辛苦？你知不知道这个技术对于我们来说有多重要？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是在为虎作伥？你是我的弟弟，你一向是站在我这边的，你现在为什么站在我的对面，代表皮亚跟我说话？
0: 于有威，什么叫为虎作伥？我告诉你，你没有证据，不要血口喷人，小心我告你诽谤。
1: 你闭嘴！
0: 你给我闭嘴！
1: 我现在在跟我弟弟说话。
2: 当初我一无所有，在你眼里我只是一个什么都不懂只会惹事的孩子。现在呢，韩明有的我都有，而且我拥有更好的发展空间，我可以给你更多的东西，你就不会像以前那样辛苦的研发了。现在的我，权力、金钱、地位，我通通都可以给你。
1: 我拜托你清醒一点，我求你清醒一点好不好？你知不知道 AJ 六对我来说有多重要？你怎么可以这么做？你怎么可以把它卖给韩国人？
2: 技术是谁的我根本就不在乎，因为你知道我在乎的是什么。
3: 史威，我以为你经历了那么多能成熟起来，想不到你还是那么胡闹。
2: 胡闹？那我们走着瞧。官司的事情，我希望你还是慎重考虑一下。
0: 于有威，韩明，请二位慎重啊。

0: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从出院开始，侍卫他就变得不一样了。只是你没有告诉我。可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诉讼已经不行了。你设计
1: AJ6， 侍卫有参与，而且这个没有说清楚。
0: 只能去找你爷爷试试看。

0: 你打算跟我到什么时候啊？跟到您答应我为止。这事儿不可能。韩爷爷，你有什么要求，我都可以答应您，只要您可以把 AJ
1: 队还给我。行了行了，你别做梦了。哎，你真是丁老头的孙女啊？你跟丁老头一个德行，那丁老头也是。哦，派你这么一个小丫头片子来，我就能把那个专利给你了。他以为他是谁呀？你是谁呀？
0: 韩爷爷，我爷爷他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我拜托您，您就看在你们两个多年交情的份上。
1: 停停停！我跟他没交情啊，当初要不是他跟我翻脸，我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我也不会就这么把他打翻在地。这事儿我还真得感谢他。
0: 韩爷爷，
1: 我跟你说啊，你再跟着我也没用，说什么也没用。
0: 哎呀，小心，韩爷爷！

0: 没事儿，就是一点皮外伤。你说你这孩子也是，我一老头我都能站得稳，你怎么就能从那台阶上滚下去呢？海上待的时间太长了，船上站得稳，地上站不稳。
1: 我没事儿。韩爷爷。
0: 啊。
1: 韩爷爷。
0: 哎，有什么话说啊？
1: 我之前跟您说的那件事情。
2: 麻烦您再考虑一下吗？我说
0: 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手都这样了，还提那事儿，伤好了再说吧。哎，这么说，是有希望了？哎呀，有什么希望啊？我说伤好了，咱们再说，好不好？哎，以为你真的受伤了，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
0: 你怎么从台阶上摔下来？为什么你跟我爷爷在一起啊？
2: 你竟问他受伤了没有？你怎么不问问我受伤了没有啊？对了，爷爷。
0: 您受伤了没有？
2: 没事就好。到底怎么回事？
1: 哦，我本来是跟爷爷一起晨跑的，可是不小心被人撞了一下，就摔成这样了。
2: 那你下次小心一点啊！你知不知道我很担心你，我很心疼你的。
1: 我知道了。
2: 来，让我看看。又怎么了？
0: 要想腻歪，回家腻歪去。啊，这是医院，懂不懂？
2: 什么懂不懂啊？在医院不能关心女朋友吗？真是的。
1: 哎，没事吧？来，我们走吧。疼吗？你觉得呢？要不然，你滚下台阶一个试试。
2: 无缘无故被人撞到，那个跑步的人也真是，跑步不戴眼镜的。<笑>
1: 是啊，那个人跑步怎么不戴眼镜啊？ 哎呀，不过也很正常啦。那个山路那么窄，人碰到人也是常见的嘛。下次小心点就是了。哎，对了，
2: 一位，你为什么会去跟爷爷跑步呢？其实我是想让他让出
1: AJ6。他答应了吗？你爷爷对我爷爷的成见太深了，他巴不得定时受损了。 不管我怎么跟他说，他始终都不答应。
2: 我去跟他讲。
1: 哎，你别去，你去了反而不好。你爷爷会以为是我在利用你。不过在医院的时候，你爷爷的口风好像有点松动了。

0: 喂，爷爷。
1: 你现在是在丁老头家吧？
0: 对呀、啊，因为幼威行动不方便，所以我想多陪陪他。
2: 我没说不让你陪，我是说呀，明天下班以后，你把他带到家里来，
1: 我请他吃个饭。
2: 哎，我说话你听见没有啊？
0: 爷爷，我没听错吧？
2: 别废话了，明天人必须带到。
0: 好的，没问题。再见，挂了，爷爷。
3: 怎么了？有什么事吗？
0: 爷爷说让我带你回去吃饭。
3: 难道他同意了？
0: 应该是。
3: 哇！什么？您要把 AG 六还给于有为？
2: 那毕竟是人家的东西啊。
3: 那咱们之前做的不都白费了吗？你想，我们这么辛苦的把 AG 六数据弄到手，新型帆船也推出了，国内外客户呢也都陆续找我们了。要是现在把专利给他的话，那不是自断财路吗？
2: 也不是就完全给他，咱们还参加分红呢。
3: 那多没意思，这大头都让丁氏给占了。
2: 行了，年纪轻轻。

0: 的，别那么爱钱。
1: 这真不是钱的事儿。
0: 嗯，
1: 韩爷爷，您是不知道之前我为得到这个数据冒了多大的危险。
0: 我知道知道知道。
1: 现在施威也过来了，他有最原始的研发数据，定时根本就告不了我们。
0: 嗯，
1: 更重要的是施威还掌握了最核心的数据，咱们要是现在放弃了真是挺可惜的。
0: 你放心啊，我之前答应你的事儿绝对不会变啊。你呢就好好的做你的股东，年底参加分红就行了，别的事儿啊别管啊。
1: 韩爷爷，您不是一直想要看到丁氏倒霉吗？怎么现在变得心慈手软了？
0: 我一直想让丁怀元倒霉，于有威就是一个小孩子，我犯不上跟他弄得你死我活的。
1: 那，
0: 哎，有什么话你说呀？
1: 是这么回事儿，您当初不是答应撮合我和韩明哥在一起吗？那现在是不是？
0: 咱们现在谈的是生意，跟其他的事儿没关系。
1: 啊，
0: 这现在我反而倒是觉得这个于幼威没有那么坏啊，是吧？
1: 韩爷爷，
0: 嗯，
1: 他要是不坏，要是能真心对韩明哥，我早就退出了。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比您清楚，您总有一天会发现这一点的。还有，至于 AJ 六的事情呢，既然您已经决定了，我就全力支持您。
0: 哎，好，好，好，你也看看想吃什么，
1: 就点您爱吃的鲍鱼吧。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好吧，服务员。
0: 虽然咱们今天是在家里吃饭啊，但是我这些所有的菜都是从大饭店里点来的，我喜欢家里的这个气氛。你啊，一定要多吃啊，身体刚刚受过伤，多吃多喝，好好的补一补啊。来来来，
1: 谢谢韩爷爷。
2: 爷爷，您特意叫幼威过来，您不会只说这一句话吧？没了。
0: 不是，那你的意思是还让我写一篇长篇大论，照着稿子念呀？意思到了就行了。
2: 那你要告诉幼威为什么要请他来吃饭，要不然他还以为来吃鸿门宴呢。
0: 胡说八道，什么鸿门宴呀？那个幼威啊，是这样啊，你看你那天呢，奋不顾身的救了我，自己还受了伤。这件事儿要是如果搁在我。我从那个台阶上滚下来，我早就粉身碎骨了。我真得好好谢谢你。
3: 爷爷，您千万别这么说，那是应该的。当时是情急之下，我压根儿也没多想。
0: 你看看，这就足以说明，是吧？你本性善良，什么都没想就能干出这么好的事儿来。哎，那当时哎，我还指着鼻子骂过人家的，还诅咒过丁老头呢。这要是换了别人，早把我推下去了，还救我呢。来，我真得谢谢你啊！来，
3: 谢谢爷爷。
2: 哎，那爷爷，那等于说幼威救了您一命，您打算怎么谢谢他呢？您不会只请他吃这顿饭吧？
0: 你怎么老是吃里扒外的？幼威啊，我最近想了，你一直想让我让出专利，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一定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3: 您说什么条件？
0: 丁氏的 AJ6 所有的利润还是要参加分成，至于怎么分我还没想好。哎，如果你要能同意这一点，我会让我的团队跟你谈。
3: 行，只要您可以转让 AJ6， 什么条件我们都可以谈。
0: 哎，说好了咱们吃饭的时候不谈工作，怎么又谈起工作来了？你挑的头，我跟你说，
2: 是您先说工作的啊？
0: 是我先说的吗？
2: 哎，我提，就为了我们今天三个人一起吃这顿晚饭，来干一杯好吗？
0: 干干干干干，
2: 来，
4: 干杯！

0: 请等一下。
1: 怎么了？
0: 我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
1: 啊，什么事？你说吧。
0: 事情是这样的。
2: 好啊，条款不错，那我就把 AG6 给你们了。啊，
0: 谢谢韩爷爷。等一下，韩爷爷，这份协议不能签。
2: 不是，为什么呀？
0: 韩爷爷，您被于月薇给骗了，他其实没有您想象中那么单纯。那天从台阶上摔下来，他是用了苦肉计。
2: 说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进来吧。
2: 那天是你撞的我，是不是？啊，
1: 于小姐，
0: 你怎么知道我是于小姐？
1: 你忘了吗？那天可是你让我撞到这位老爷爷的。
0: 什么？
1: 那天你找到我，让我帮你办件事，事成之后你说可以给我丰厚的报酬，于是我就按你说的办了，把这位老爷爷撞倒了。但事成之后我良心不安，一直想找这个老爷爷道歉。对了，这是你给我的钱，还给你。
0: 不是，你从哪儿冒出来的？你是谁？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你这人怎么胡说八道呢？于有威，现在事情已经败露，你以为你的一句不认识就可以推卸所有责任吗？恐怕没那么容易吧。韩爷爷，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你千万不要相信他说的话。我虽然是很想得到 AJ6， 可是我怎么可能拿我自己的生命安全还有您的生命安全去做赌注呢？于有威，事到如今你抵赖还有用吗？你是谁？你从哪儿冒出来的？他给了你多少钱让你这么做？你为什么要出卖你的人格？你来陷害我啊！你到底为什么呀？
3: 于有威，人家是无辜的，你现在装不下去了就开始乱咬人了吗？
0: 我没有你那么卑鄙，我不会用这么低劣的手段。
3: 你这是在狡辩。
0: 你才狡辩呢。
2: 行了，都别说了，看来今天这份合同是没法签了。
0: 韩爷爷，
2: 这件事儿不管是不是你做的，我都不能听他一个人的话，但是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这份合同没法签， AG6 我也没法给你，你走吧。
0: 韩爷爷，你听我说，我……
2: 你别说了。
0: 您今天可以不签 AG6 的协议，但是我麻烦您仔细想一想，他怎么会去找到那个人？他当时在现场吗？您不觉得这个问题很蹊跷很奇怪吗？我真的希望您可以慎重地考虑一下，不要被人利用，被人骗了。
3: 于有威，事到如今了，你还装什么好人？
2: 哎，你还站这儿干嘛呀？
1: 对不起。

0: 海爷爷，这力道行吗？
1: 你说你是怎么找着那个男人的？
0: 我就是这么挨个问过来的。您要是不信，不信到时候您过去查访。我当时啊，一听说您出了事，总不能就这么算了吧？至少也要把那个人给揪出来，给您道个歉。后来我去这山上找那晨练的人，最后就给找着了。
1: 哎呦，这事儿可真难为你了。你说这个于幼薇可真是不一般呐，他干了坏事儿，完了还那么义正言辞的，这我以前可没看出来啊。
0: 可不是嘛，您才看出来啊，我早就说过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人。而且呀，我一直都在说，他不可能真心对韩明哥的。
1: 这事儿我现在也没什么把握。这样啊，咱们先放他一马，看他以后怎么样，好不好？
0: 好。
1: 你也歇会儿吧，不捏了，不捏了。
0: 韩爷爷，别操心了啊。
2: 于小姐，不好意思啊，这个我们无能为力。
0: 麻烦你了，谢谢。
2: 您慢走。

0: 有没有空啊？找你吃个饭。
1: 没空。
0: 我整天看着你为那个鱼友喂忙前忙后的，都顾不上自己，这可不行啊。
1: 哀家，你不要再装好人了好不好？
0: 你怎么就从来都不相信我呢？我也不指望你能相信我，但我想告诉你，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为了公司。
1: 说完了吗？说完出去。
0: 我听说于幼薇最近忙着向银行贷款，但就他们这个烂摊子，应该没有一家银行肯借给他吧。韩明，现在于幼薇她是一无所有，你还守着她干什么呀？
1: 这个不用你管。

0: 喂，是我。一旦韩明去了银行，立刻打电话给韩董事长，告诉他于有威要请韩明做担保。听到吗？
1: 跟平亚合作吧。
0: 不可能。
1: 都到现在了，你还在倔什么？丁氏现在这个样子，只有破产这一条路。
2: 就算丁氏要破产，我也不可能把我们潜心研发的技术卖给韩国人。
1: 平亚已经掌握了 AJ 六的技术了，而且我们现在已经……
2: 你以为你们真的掌握了 AJ 六的技术吗？
1: 难道不是吗？
2: 世威，回来吧，不要在那儿工作了。你们的 AJ 六是不可能成功的。
1: 那你千方百计的要找回 AJ 六，是为了什么？
2: 我只不过是要让董事们对我重拾信心而已。想他们继续让我做 AJ 六，
1: 你就别再逞强了，行不行？跟平安合作，我会帮你的。
2: 我不需要你帮我。
1: 为什么？为什么我为你做什么你都不接受？我做这些事都是为了保护你。
2: 石威，我不需要你的保护。
1: 可是我需要，因为我需要保护你。

0: 别这样了好吗？我希望我们可以回到从前。
1: 不可能了，回不去了。
0: 世威，
1: 好了，别再说了。我说过我要保护你，我一定会做到的。

0: 爷爷，爷爷，下雨了，怎么坐在门口啊？
1: 我在等小池，他好几天没回来了，是不是出事儿了？
0: 爷爷。

0: 他去旅行了，过段时间就会回来的。
1: 去旅行了。
0: 嗯。
1: 他应该给我打个电话呀，我担心他。你给他打个电话吧，啊。
0: 行，我待会儿就给他打电话。嗯，爷爷，我们先进屋去。咱们进屋等，好吗？
1: 那好，好。他来电话，你告诉我啊。
0: 哎，好。
1: 走吧。

0: 昨天下午，爷爷他待在院子里待了很久，一直在念叨你。他的病更加严重了，他问我这段时间你为什么不回家，我告诉他说你去旅行了，他希望你可以给他打个电话回家，经常跟他报个平安。当年的事情只不过是一个误会，你跟爷爷在一起这么多年，他的为人你还不清楚吗？他之所以不告诉你，是不希望你知道你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再提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今天过来只不过是想把这件事情转告给你，我也想让你知道，丁驰这么多年你真的错怪我们丁家了。
1: 你已经判了刑，就好好改过吧。

0: 这份是担保协议书，我在上面已经签了名字，你赶紧核对一下，等下拿去法务。
1: 对不起，韩总，这文件上还是要董事长签名。
0: 签我的名字不行吗？
1: 前两天董事长亲自规定的，这只要您经手的文件都需要他最后审核一遍。韩总，要不您再去找董事长一次吧。

0: 他们都是为了钱，有威不是？你爸也这么说过，结果呢？结果是因为他没有坚持。那么，你所谓的坚持，就是帮助于幼威挽回丁氏企业。
1: 并且舔着脸的到银行去借钱。你知道了，银行的人告诉我了。没错，是我帮佑威，因为他是我女朋友，我不可以坐视不理。坐视不理？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于佑威让你去做的担保？
0: 这个女人心思太深，她从来没有说过要我替她做担保。她到银行说过很多次，银行的人已经告诉我了。这件事是不是你即便知道，你也不会跟我说实话？
2: 为什么老是要这样针对她？为什么不相信她？
0: 因为她跟你妈一样，都是为了韩家的钱。
2: 你不应该这样侮辱我妈。 从小到大，你最不喜欢的人就是我妈。不管她的不好是真的还是假的，她都是我的亲妈妈。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0: 就当爷爷刚才没说过那句话。
2: 我只是去给佑威做了个担保，从来没想过拿公司的钱。如果您真的体谅我的苦衷，就在这里签字。
0: 我可以在这上面签字，但是我签完了字以后，我就不再是你爷爷了。 你选吧，有这个票。你站住！你站住！我不许你去找那个于佑威。

0: 王秘书，明天把我在韩氏的股份卖掉，我要兑现。啊！这事儿老爷子知道吗？
1: 你问那么多干嘛？我叫你卖你就卖。
0: 哦，是。韩爷爷，韩爷爷，你怎么了？韩爷爷。 你先撑一会儿，我给韩明哥打电话。

0: 我先送您去医院吧。
1: 上楼。
0: 啊，
1: 上楼。
0: 韩爷爷，喝口水吧。我还是带您去医院看一下吧。
1: 不用，我这是老毛病了，没事儿。
0: 您是又跟韩明哥吵架了吗？
1: 韩明这孩子呀，跟他父亲一样，太倔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这一次又怎么了？
1: 今天他找我呀。哎呦，算了，还是你不知道的好。
0: 嗨，听您这么一说，我猜的也八九不离十了。是不是又是因为于有为啊？
1: 你看看这个
0: 啊，

0: 担保书给于有威。
1: 你说现在丁氏都这个样子了，哪家银行愿意给他贷款啊？除非我出面担保。
0: 那就是因为这个，韩明哥过来找您，你们就吵架了。韩爷爷，其实我一直想找机会跟您道歉的。
1: 你道什么歉呀？
0: 韩爷爷，其实在我心里一直挺过意不去的。上一次 AJ 六和平亚合作的事情，如果您说我利用他威胁您，我也认了。可当时我夹在于有威和丁植中间，我真的很为难。但是韩明哥他愿意爱我的话，我可以为他付出一切的。这个韩明哥他应该是知道的。

0: 其实我就是怕到最后了，没有一个人要我，我就无依无靠了。但现在事情闹成这个样子，跟我有很大关系。我真是于心不忍，可我一想到韩明哥为了于有为做那么多，我就很恨于有为，因为我不忍心看着韩明哥整天操碎心的样子。韩爷爷，您看您现在都这样了，这个担保书要不就签了吧，让银行给定时贷款，只要韩明哥能轻松，其实我怎么样都可以的。
1: 可是现在丁是这个样子，给他贷款不是赔钱吗？
0: 我知道，但是您也看见了，韩明哥现在执意要帮于有为，您就让他去吧。你们祖孙两个总不能闹成现在这个样子吧。
1: 这韩明就是个混蛋，你说这么好的女孩放在他眼前，他就不知道珍惜。我听你的，我签，我签。
0: 您慢点，来。
1: 好了，听你的，我签了。

0: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1: 孟金福，
2: 孟金福，
1: 佩服您那玩意儿，
2: 也佩服您那玩意儿。难得我们卢老板今天有空，这更难得的是心情大好。有件事情啊，想跟您这儿扫听扫听。
3: 我今儿没空，心情也一般。等回头我孟某也配上一个乖巧伶俐、能说会道的跟包，任凭您两位扫听。
0: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午间新闻。20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专题调研城市更新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切实增强推进城市更新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坚持规划引领，提升治理水平，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城市更新取得实效。
1: 西文庙坪历史文化街区是长沙老城传统街巷肌理保存较为完整的片区之一，于2018年启动有机更新。沈晓明步行查看街区风貌，了解建筑保护修缮、街区改造运营等情况，听取全省及长沙市城市更新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要用好用活支持政策，多元筹措各类资金，统筹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下碧乡街城市更新单元是长沙市重点城市更新项目，利用闲置土地建设产业综合体，补齐市政设施短板，改造修缮工业遗存和历史文物，改善老旧小区人居环境。沈晓明走进碧乡楚巷艺术街区，了解老旧街区更新、湘江沿岸雨污管网改造等情况，指出要以市场化方式引入优质经营主体，实现老旧街区的有机更新和可持续发展。金客园社区是国企社会化移交老旧小区，2022年启动改造，通过补齐基础设施、便民服务、社区商业、公共空间等短板，引入社会力量建设运维。昔日老旧小区如今蝶变为幸福样板。沈晓明步行查看社区便民生活圈配套业态，指出要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聚焦群众所需所盼，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更好满足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期待。八一路亚朵青桔酒店原是一栋闲置多年的老旧办公楼，经改造更新，让城市存量资产变为商旅空间。沈晓明现场查看酒店空间改造场景，指出要把闲置低效资产盘活利用，与城市更新有机结合起来，植入新业态新功能，更好提升城市形象。调研中，沈晓明指出，城市更新有利于提升城市品质，完善城市功能，改善居住环境，是拉动投资、促进消费、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要坚持规划引领，立足片区功能定位，加强前瞻性、系统性谋划，以项目为牵引，充分释放政策效应。要加强资源整合，全面摸清城市存量资产底数，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和专业力量，建立可持续的运营模式。要加强城市管理，充分发挥街道、社区作用，完善居民、企业等多方主体参与机制，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省领导王俊寿、蒋迪飞、陈静参加。
0: 20号，全省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暨对接合作大会在长沙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力推动湖南智能机器人产业做大、做优、做强，为持续用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注入新动能。
1: 在听取有关单位发言后，毛伟明指出，要深刻认识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带动效应，充分彰显湖南抢占赛道的先发优势，前瞻把握产业迭代变革的未来趋势，紧紧抓住企业、产业、产业链、产业生态四个着力点，全力落实关于加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深入实施十大重点工程，力争到2028年产业链营收突破1000亿元。毛伟明强调，要坚持以三转、三化、一合力为抓手，加快推动智能机器人产业规模做大、生态做优、品牌做强。三转就是推动优势能力向智能机器人产业转化，支持制造企业向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和整机研发生产延伸，引导材料企业向机器人专用材料领域拓展，实现更多创新成果在乡产业化。推动优势链条向智能机器人产业转型，加速上游强机、中游强链、下游强用，实现机器人产业链供应链高水平自主可控。推动优势产品向智能机器人产业转变，打造更多造得好、叫得响的标志性产品。

0: 单化就是推动产业发展特色化，深入推进机器人加制造融合应用，大力发展康养护理等消费机器人，重点突破应急救援等特种机器人研发，推动产业配套生态化，强化区域联动错位发展，着力打通上中下游全链条，支持大中小企融通发展，推动产业支撑系统化，不断夯实产业发展的数据算力创新平台和场景应用底座，要凝聚加快发展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强大合力，努力把智能机器人产业打造成湖南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新标识、新名片。会前，毛伟民一行还参观了智能机器人成果展示。湖南是机器人产业发展技术创新的重要策源地，经过多年培育，去年智能机器人产业规模近500亿元，近三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超30%，集聚国省创新平台30余个，相关企业300余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全产业链体系。省领导王道习、陈飞、王一欧、刘洋、何继华，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耀南，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出席相关活动。
1: 昨天第20届亚运会迎来开幕后的第一个比赛日，从10个项目中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健儿们表现亮眼。
2: 昨天上午，本届亚运会铁人3项男子个人赛上，中国选手张希瑞夺得银牌，这是中国代表团获得的首枚奖牌，本届亚运会中国队的首枚金牌，诞生在现代5项女子团体项目中，中国姑娘们表现出色，成功卫冕。第2枚金牌诞生在铁人3项女子个人赛中，中国选手林心瑜率先冲线拿下冠军，队友黄安琪收获银牌，林心瑜也凭借此次夺冠表现提前锁定洛杉矶奥运会资格。上午最后一金诞生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王子飞、韩佳宇与16岁小将杜雨辰联手，不仅拿下冠军，更是打破了该项目世界纪录。下午的比赛同样精彩，现代5项男子个人赛上，中国选手李刘畅夺得金牌。此外，游泳比赛今天将在同一场馆诞生7枚金牌。
3: 我现在就是在东京的水上运动中心，那本届亚运会的游泳和跳水比赛啊，都将在这里进行。这里将会产生2个项目共计51枚金牌，是本届亚运会产生金牌最多的竞技场馆。那今天呢，这里将会产生女子200米蝶泳、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男子100米自由泳等7块金牌。中国游泳队的汪顺、潘展乐、于一婷、于子迪等运动员啊，都有望冲金。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运动员正在这里进行热身，那稍后呢，决赛就将陆续开始。
4: 比赛开始了。
2: 游泳项目是昨天的金牌大户。截至北京时间下午5:30，在女子200米蝶泳中，首次参加亚运会的13岁中国小将于子迪惊艳全场。预赛时，他就取得了2分07秒97的成绩，排名第一。决赛中，他展现出良好的竞技水平，大幅领先其他选手，最终以2分05秒08的成绩轻松夺冠，并打破亚运会赛会纪录。中国选手唐前婷同样表现出色，在女子50米蛙泳中，她以29秒45的成绩打破了亚运会赛会纪录。此外，中国选手李冰洁、潘展乐也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自由泳和男子100米自由泳冠军，中国选手汪顺获得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季军。今天亚运赛场将产生18枚金牌，除了游泳外，射击、空手道、体操等项目也都有中国选手登场亮相。其中湖南名将张博恒携手奥运冠军邹静媛、孙伟、田浩、蓝星宇出战体操男子资格赛，这也是湖南选手在本届亚运会赛场的首次亮相。
1: 湘超联赛第7轮昨天打响了3场比赛，湘潭、岳阳和株洲主场获胜。
2: 身穿红色球衣的湘潭队主场迎战永州队，上半场第26分钟，湘潭队6号张文轩在禁区弧顶外带球连过数人，一脚远射势大力沉，攻破永州队大门。永州队随后发起反击，利用湘潭队门将站位的空档突施冷箭，扳平比分。第88分钟，湘潭队卷土重来，郑一飞头球摆渡，徐永乐前插推射绝杀得手，湘潭队2-1主场获胜。
5: 我觉得这是一场艰难的比赛，队员们都已经拦尽了，觉得这场胜利属于每一个支持湘潭足球的人。我希望下一次在我们的主场还能看到这样的红色海洋。
2: 身穿紫色球衣的岳阳队对阵邵阳队，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下半场刚开始，岳阳队韩一川右路抢断后送出传中， 九号罗志祥头球破门，帮助岳阳队取得一球领先。此后岳阳队再获破门良机，但连续三次射门均被少爷队门将武天翼化解，最终岳阳队1-0小胜，终结了少阳队6轮不败纪录。
6: 我们后边的硬仗可能会越来越多，正好给我们全队包括教练组包括球员提个醒，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还得兢兢业业全力以赴地对待每一场比赛。
2: 身穿红色球衣的株洲队坐镇主场，气势如虹。第27分钟，19号李超豪突破张家界后防线，率先破门。下半场株洲队的攻势丝毫不减。第55分钟，17号冯锦豪头球再下一城。仅过4分钟，第59分钟，株洲队25号曾庆寻再进一球。第75分钟，曾庆寻梅开二度，最终比分定格在4-0。
7: 球员的状态特别的兴奋，然后因为前面经历了一个低谷期嘛。球迷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包容和支持，让队员能够更好的投入到比赛和训练里面来。
2: 湘超第7轮战罢，长沙队稳坐头名，娄底湘潭分列2-3位，邵阳、株洲、益阳同积12分，排名4-5-6名，岳阳、永州占据8强最后2席。射手榜上，长沙队李月宁、益阳队贺元杰继续以8球进球领先，长沙队张翔、邵阳队黄天翼、怀化队刘晨轩攻入4球，并列第3。
1: 今年上半年，湖南新增各类首发项目128个，同比增长35%。曾经扎根省会的网红品牌、新型商超、大型综合体纷纷下沉县城。从新鲜多样的新零售体验，到新潮齐全的商圈业态，家门口的新消费场景越来越多，县域消费活力持续被激活。
8: 河马先生这个月初落子常德，4000平米面积，商品超过7000种。生鲜区选好商品，当场就能加工，带来与传统超市迥异的生活消费新场景。
9: 感觉非常好，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就是会吃得很放心，然后我们所有的食材大家也看得到，很新鲜。
8: 作为湘西北地区首家河马先生，门店引流效应明显，开业半个月，不少周边区县的居民都专门过来打卡采购。
10: 像我们的烘焙，包括呢我们的餐饮，我们的许多网红爆品，我们的补货频次都非常高，然后我们的销售其实也是远超我们的预期的。
8: 在洞口县，一座全新商业综合体带火线下消费。过去洞口大多是沿街小店、小型超市，缺少体验式消费综合体。步步高黄腾新天地开业，一口气带来41家独有品牌，星巴克洞口首店成了年轻人打卡点。门店还尝试用本地特产雪峰蜜橘研发专属咖啡饮品，商场还配套超市、影院、亲子乐园，休闲娱乐、购物、吃饭、散心、遛娃，一站式搞定。
9: 以前洞口没有这种地方，大孩子都不知道去哪里玩，现在这里一站式俱全，比较娱乐休闲比较适合。
8: 县域老商圈也通过品牌换新提质升级，旭普万达广场瞄准年轻人消费偏好，引入以往只能在长沙怀化市区见到的潮流品牌网红餐饮。这家走红怀化的烤肉店落地旭普后，开业10天，销售额突破280万元，
11: 平均每天翻台3到4轮，接待客流量4到500人，远超预期。
12: 想吃这些网红美食，逛潮牌连锁店需要专程坐高铁去怀化呀，去长沙才能做到。现在在旭普就能直接打卡，非常方便。
8: 今年以来，旭普万达陆续落地31家县域首店。今年上半年，商圈日均客流2.68万人次，销售额突破1.24亿元。
1: 电动车推上楼，楼道停放、非线充电呢，是很多老旧小区老大难的消防安全隐患，光靠口头劝导很难根治。湖南多地用上物理硬隔离、电梯智能组车等办法，堵上安全漏洞，同时呢，建好充电棚，做到疏堵并举。
13: 在长沙雨花区景湾小区，共有42栋居民楼，多为一楼车库、杂物间与住宅一体。以前楼道经常停满电动车，一旦起火，浓烟毒气将直接封住逃生通道，住户心里很是担心。
14: 这个楼道停放电动车，它随时就有这个引发资源的危险呢。这个一危险，这个毒气，这个楼上的人下也下不来啊。不是害怕，这个就是很危险的事情。
13: 今年街道投入20多万元，在30个老旧居民小区安装了1175个单元硬隔离设施。U 型杆让电动车推不上楼，同时修建了专门的充电棚，让电动车集中停放的同时也方便充电。
15: 所以我们在我们这个112个楼道都装了。

0: 硬隔离设施，电动车已经现在基本上是停不进去，有效的阻隔了这个电动车的停放。
1: 在张家界慈利县陵阳街道，很多小区也统一安装了隔离设施，高度宽度根据楼道实际情况设计，同时新建了智能充电棚，增设充电端口，居民扫码即可充电，非线充电的现象明显减少。
2: 我们小区有很大的改善，停车充电都很规范，大家也对这个安全设施也非常理解，而且也非常支持。
1: 衡阳市雁峰区天马山街道一老旧小区，除了安装阻车杆，小区各楼道口配备了灭火器、防毒面罩，还在室外安装了电动自行车充电桩，声光报警器、灭火装置等也配备齐全。
3: 有时候停两步哦，两三步停到楼梯口，走路就不方便啊。现在就没有了，这个栏杆一装起来，对我们就好多了。
1: 对付高层小区电动车坐电梯上楼，永州蓝山县193个住宅小区直接用上了智能阻车系统。
4: 现在呢，我就给你做一下示范，看我们这个电动车进了电梯以后能不能够再上电梯了。现在他已经在报警了，不管我们按什么楼层，他都不会把这个门关上。
1: 安装智能阻车系统后的电梯不再单纯依赖人工管理，只要电动车进入识别范围，设备立刻识别触发报警，电梯门卡死关不上，车子不挪出去，电梯就无法运行，设备24小时自动值守。各小区还在楼梯出入口安装了金属隔离杆和阻车地桩，张贴消防安全警示标识，时刻提醒居民规范停车，安全用电，
5: 督促物业公司维护好这些设施啊，再一个呢，就是定期的一个巡查巡逻，给老百姓做一些宣传，杜绝这种乱停乱放啊、非线充电的这些现象。
6: 最近呢，在南洞庭湖自然保护区，沅江市管理局工作人员在开展候鸟保护与麋鹿监测的时候，发现约50头野生麋鹿大规模现身，再次印证南洞庭湖湿地生态持续向好。
7: 在南洞庭湖开阔的湖州滩涂上，一公三母三小组成的麋鹿家族低头觅食，不一会儿，他们就在草洲湿地上奔跑起来。公鹿作为小群的鹿王，一直跑在队伍后方，负责警戒断后。湿地保护工作人员介绍，麋鹿喜欢在洲滩浅水区采集水生植物，上午傍晚觅食活跃，麋鹿对湿地水质、植被、环境安全性要求很高，大群麋鹿会拆分成这种小家庭活动，汛期食物丰富时又会合并成几十头的大群活动。
8: 这次拍摄到四大三小鹿群，种群结构非常完整健康，现在南洞庭湖水草充沛，环境稳定安全，非常适合麋鹿栖息繁衍。
7: 保护区采用地面巡护加无人机巡查的方式，动态监测麋鹿活动轨迹，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干扰。曾经少见的麋鹿频繁成群现身停留栖息，野生种群数量和活动频次稳步提升，最多时监测到170多头麋鹿。
6: 再来看一组综合消息。
9: 人社部日前正式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名单，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其中，湖南申报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作为室内装饰设计师职业下增设的新工种，正式列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这意味着今后从事适老化改造设计的人员将拥有属于自己的职业身份证，适老化改造将更加专业，更有温度。
7: 这个周末，乐见长沙路边音乐会大学城专场在后湖湖畔舞台举行。本场紧扣开学季节点，节目由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高校在校学生担纲，流行演唱、民乐、街舞轮番登场。现场还有青春文创市集和互动抽奖，让刚来长沙的新同学第一时间感受到这座青年友好城市的热情与活力。近日，新化建金溪中学连续第四年为爱岗敬业老师和品学兼优学生发放奖励。今年已经84岁高龄的邹和辉女士是金溪中学的校友。2023年，她拿出自己的多年积蓄，设立满分教学优才奖，让这所大山深处的乡村学校有了奖学金。
6: 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午好，近期华西一带秋雨绵绵，一些地方夜间降雨比白天更强，所谓巴山夜雨涨秋池。昨天华西地区降雨范围向东扩展，并且雨势也有所增强，陕西东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湖北西部、河南中部、河北南部、山西东部、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大雨，局地暴雨。未来三天华西降雨仍将持续，其中今天重庆和湖北交界一带雨势仍然较强，明天重庆、湖北西部等地雨势会有所减弱，后天四川东部、陕西南部等地降水将增强。湖南目前也是雨水在线，今天到明天有一次小到中雨天气过程。眼下湘西北降雨回波逐渐明显，预计今天部分地区将有大雨，局地暴雨、单点大暴雨。后期23到30号副高控制，我省以晴天见多云为主，湘北、湘西、湘南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多云，19到29度。长沙岳麓山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宁乡市花明楼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湘潭市韶山多云，22到32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桑植县贺龙故居中雨，20到24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长沙黑弥峰国家森林公园多云转小雨，20到31度。常德市柳叶湖小雨，21到24度。花园县十八洞村小雨转大雨，20到28度。长沙橘子洲头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桑植县金藏中雨，20到24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小雨转中雨，21到30度。长沙松雅湖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
1: 哎，李总，您看这个方向是没问题，我们就可以推进了。
2: 对对对，主要是个您。
1: 应该的，应该的。
2: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1: 感谢您的信任。
2: 不不不不不不，我的荣幸，这种。哎，我心停息了，待会再跟您说。哎。

0: 我跟你说，主力还在。
1: 你不是说这个票要跌吗？
0: 这是洗盘，洗盘跟跌盘把事儿。是吗？他给我接的这个点。
2: 干哥，咱说话能不能小声点？
3: 哎，大姐在那休息呢。
0: 我花了钱买了票，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4: 哎，王总，我去车厢连接处跟您说啊。
5: 讲得好。
0: 哎，他讲啥了？
2: 讲文明。
6: 声音不越界，静音更文明。

0: 生活中也许你会忘记一些小事情，比如忘了带家里钥匙，
1: 看你下次还忘记。唉，
0: 忘了厕纸已经用完，
2: 等会儿厕所又没纸了。
0: 忘了带伞，忘了交电费，
1: 你又没交电费。
0: 那如果你忘了更重要的小事情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幸福归来。
2: 本轮的主题叫做川渝正对味，
3: 鱼儿煎一个单品能够走天下的一个菜，
4: 火油旺，锅气足，麻辣鲜香全在里头，
5: 芋头淀粉融到汤里，汤汁挂在鸡块上，风味十足，
6: 回归了被誉为川菜之首和家常菜的灵魂。
7: 这个菜炒起来之后呢，芳香四溢，锅气十足，过齿不忘，
6: 肉片受热自然卷曲，形状像旧式油灯的灯盏，不明灯盏窝。
8: 毛血旺
9: 是川渝地区豪爽江湖气的代表，
10: 麻辣鲜香烫，
11: 这就是最正宗最能征服人口味的渝派毛血旺。
12: 我们将由肥肠加上自己研制的秘制酱料，味道香辣醇厚，软糯弹牙，不烂不柴。
13: 它的肥肠呢，入口软糯，咸鲜微甜，麻辣裹挟着醇厚之香，油润却不腻口，

0: 终于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1: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
0: 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0: 韩爷爷，喝口水吧。我还是带您去医院看一下吧。不用，我这是老毛病了，没事儿。您是又跟韩明哥吵架了吗？韩明这孩子呀，跟他父亲一样，太倔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 这一次又怎么了？今天他找我呀？哎呦，算了，还是你不知道的好。嗨，听您这么一说，我猜的也八九不离十了。是不是又是因为于有为啊？
0: 担保书给于有威。你说现在丁氏都这个样子了，哪家银行愿意给他贷款啊？除非我出面担保。那就是因为这个，
1: 韩明哥过来找您，你们就吵架了。 韩爷爷，其实我一直想找机会跟您道歉的。你道什么歉呀？韩爷爷，其实在我心里一直挺过意不去的。上一次 AJ6和平亚合作的事情，如果您说我利用他威胁您，我也认了。可当时我夹在于有为和。

丁植中间，我真的很为难。但是韩明哥他愿意爱我的话，我可以为他付出一切的。这个韩明哥他应该是知道的。

0: 其实我就是怕到最后了，没有一个人要我，我就无依无靠了。但现在事情闹成这个样子，跟我有很大关系。我真是于心不忍，可我一想到韩明哥为了于有为做那么多，我就很恨于有为，因为我不忍心看着韩明哥整天操碎心的样子。韩爷爷，您看您现在都这样了，这个担保书要不就签了吧，让银行给丁氏贷款，只要韩明哥能轻松，其实我怎么样都可以的。
1: 可是现在丁氏这个样子，给他贷款不是赔钱吗？
0: 我知道，但是您也看见了，韩明哥现在执意要帮于有为，您就让他去吧。你们祖孙两个总不能闹成现在这个样子吧。
1: 这韩明就是个混蛋，你说这么好的女孩放在他眼前，他就不知道珍惜。我听你的，我签，我签。
0: 您慢点，来。
1: 好了，听你的，我签了。

0: 哎呀，上个厕所也不能安宁啊！不是，哎，我跟你说，你那个股份现在动不了了，老爷子把你在韩氏集团的资产全给冻结了。
1: 我不是叫你早点出手吗？
0: 不是，那老爷子只手遮天，我有什么办法？
1: 我现在问你，属于我的所有资产还有多少？所有。
0: 你别着急，我想想。你有一间公寓，几只小额的股票，哎，还有点票证，还有几块表，其他的没了。
1: 车呢？车不属于我的吗？
0: 车是公司名下的，跟你没关系。哎，
1: 算了，现在把我所有的资产全卖掉，卖多少算多少。
0: 不不不，我理解你，我知道你想帮有为，可是我
1: 其他我不管，他太要强了，万一拉不到钱的话，的士就垮了。你马上给我出手，啊！
0: 哎哎。
2: 有为，我就不明白了，咱们这么老牌的企业居然贷不到款。现在公司和船队陆续有人辞职了，再这样下去咱们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3: 董事长，刚才银行发来贷款通知了。
2: 哎呀，真是银行，你看
4: 他们批了。
3: 批了。
4: 丁总不可以进去，
5: 你让
4: 董事长在开会呢。丁总不要。
5: 董事长的办公室是随随便便的人就可以进来的吗？
4: 董事长，我丁总他
6: 于董。哦，丁董，你看我叫的还挺不顺口的，你紧张什么呀？难道这里我不比你熟悉吗？最重要的是，丁家现在还有什么我想要的吗？你们先出去。
1: 嗯。
6: 你来干嘛？你的贷款批下来了，对吧？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就是想问问，你一直让韩明哥为你付出，你心里过意得去吗？这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当然跟我有关系了。因为我爱韩明哥，我才是真正关心他的人。你呢？你敢说你关心他吗？
5: 我怎么不关心他呢？
6: 他为你跳海、挡车、四处奔波，只是为你所谓的要回家。这难道就是你对他关心的表现吗？
5: 我从来都没有勉强过他为我做任何事情，但是，不管我做什么样的决定，他都会支持我。
6: 真是浓情蜜意啊。这就是他对你的支持，他为了让

0: 你不是说你要让爷爷去世，让银行贷款给你，已经不惜跟爷爷决裂了。韩爷爷气倒了，天天躺在床上，这些你知道吗？这难道就是你对他关心的表现吗？这难道就是你对他的爱吗？ 你说的是真的，哼！你要是不相信，可以去问韩明哥。于幼薇，我今天来还想问问你，你口口声声说爱着韩明哥，那你为他做了些什么呢？我跟韩明之间的事情，不用你管。
1: 好啊，那我认为我们俩之间的事情，也没有必要牵扯韩明哥。你敢不敢撤销向银行的贷款？完完全全凭你自己的能力跟我比一比，否则我真替韩明哥感到悲哀。我告诉你，你是什么样子的人，我很清楚。我跟韩明的爱，也不需要你在这指指点点。
2: 贷款的事情我根本就不知道韩明参与的，我不接受就是了。不过，你从丁家拿走的一切，我都会让你通通物归原主。
3: 哎，是不是你选的股票都涨停了？
4: 哪儿那么好的事？
2: 哎，推荐一个吧。
3: 是世威吧？
4: 怎么可能呢，大叔，你眼花了吧？嘿，你瞧，还想什么呢？
2: 哎，我看你买的什么？
3: 哎呦，是他呀。

0: 你不用瞒着我，我都已经知道了。所以不管我做什么，你都会选择他，是吗？
1: 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韩明他也参与了。
0: 我那天已经跟你说得很明白了，我会帮你的。丁韩两家是对手，而我只是协力厂商。你宁可让对手帮你做担保，都不让我帮忙，是吗？
1: 诗薇，你不要这个样子好不好？让我们回到过去，像以前一样不好吗？你现在这个样子真的让我感到很别扭。
0: 韩明做什么你都记得，我为你出生入死，难道在你心里真的就无所谓吗？
1: 我当然有所谓，我只是希望你可以过得平安健康，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这样妈在天上也可以安心，而不是你现在变成这样。在我心里，你是我弟弟。你永远是我的弟弟。
0: 你还是这么说了，我就这么让你讨厌吗？
1: 我没有讨厌你。
0: 好，我明白了。我会让你知道的，韩明能做的我也能做到，而且我会比他做得更好。
2: 怎么样，信了吧？

0: 怎么了又？
1: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哎，听说啊，银行啊给佑威放贷了。
0: 怎么可能啊？
2: 我问财务了，
1: 财务说啊，董事长在担保书上已经签字了。
2: 哎，对了，我还有事要问你啊。
1: 你那个房子还卖不卖啊？
0: 卖呀，我现在收拾东西准备搬家了。
1: 那你准备搬到哪儿去啊？
2: 去你家啊。
1: 什么？我家？哎，好，
2: 好。
1: 哎，你认为方便吗？哎，老板，进来，进来，来来来来来。哎呀，我这儿啊，虽然比不上你的豪华公寓，但你可以在这儿住一段时间，等老爷子气消了，你再搬回去。
0: 这个房间我不能住。
1: 怎么不能住啊？你是老板，你住主卧，我住次卧。
0: 这是你的家，你是主，我是客，我去睡客房。
1: 这事儿是这样的，如果董事长要知道了我这么虐待你的话，他不把我给开除了？
0: 哦，本来你让我来住，我还挺感动的，原来你是为了饭碗呢。
1: 哎呀，其实我还有一件事要跟你说。哎，这是卖股票还有证券的钱，对了，卖表的钱也在里面，房子呢可能过一段时间才能出手。那
0: 啊，对了，这台车不属于我了，你帮我还给公司。
1: 哎，等等等等，
0: 怎么了？
1: 等等等等等，这里有50万，你拿给岳威吧。
0: 你哪来那么多钱？
1: 这是你平时扣我的工资，我把钱全存在卡里边了。

0: 这些钱是你用来娶老婆的，你自己揣着。我不想你以后娶不到老婆，最后来怪我。喂，女皇，还有什么吩咐？现在？来不及吧，改天不行吗？好吧，我现在过来，你等我。 拜拜，王秘书。
1: 哎，
0: 我今天晚上不跟你吃饭了。
1: 哦，
0: 好。还有啊，谢谢。
1: 啊，不客气。

0: 小姐，我留意你很久了，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第一就是跟我回家，第二就是我把你绑回家，你自己选择吧。
1: 你不怕我把你打回家啊？
0: 哼，你不会打我的，你会心疼的。
1: 我真的是没有见过这个世界上有比你脸皮还要厚的人了。
0: 你第一天认识我吗？我就是那么厚脸皮啊。嗯，怎么了？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
1: 你猜。
0: 看你的表情。是好事是吧？
1: 或许吧。
0: 我猜是不是那个资金问题已经解决了？
1: 前几天呢，我跑遍了所有的银行去贷款，今天终于有一家银行给批了。
0: 哇，那太好了！那明天我去那个银行谢谢他们。以后我们韩家所有的钱全部存在这个银行，这个银行太有眼光了，我佩服他们，真是。
1: 可是我觉得这挺让我意外的，人家应该知道我们丁氏的情况，凭什么就给我们贷款了呢？
0: 这很简单，这代表这个银行有眼光，有魄力。
1: 可是我不希望人家再为我冒险了，所以想来想去，我还是把贷款给退了。
0: 退了？为什么退？
1: 因为我不希望再有谁为我冒风险了，我自己的损失我自己会承担。你不要再这样子帮我了，好吗？
0: 我只是做了一下担保而已，能不能赚钱还得靠你自己。
1: 可是你知不知道，因为这样，你爷爷都生病了。
0: 我知道，我正准备去看他。
1: 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么长时间，我什么都没有办法为你做。我真的不希望你因为我和你的家里人闹翻。
0: 好吧，那我答应你，但是你一定也要答应我，既然那个贷款已经批下来了，你去用吧，好不好？
1: 我已经把它退了，钱的事情我自己会想办法。
0: 请问你还有什么办法？
1: 嘘，不要再说这件事情了。我们两个已经很久没有像现在这样安安静静地坐一会儿了。
0: 喂
2: 喂，老板，我跟你说，这老爷子24小时派人看着你家房，根本不让中介带人去看，那带一个轰一个，带一个轰一个。你说这房子让我怎么卖呀？
0: 真是不可理喻。没事，我自己去看看。

0: 你们干什么？这是我家，连我都要挡吗？哼，
1: 安总，你还是回去吧。董事长吩咐，一只苍蝇都不让放进去。啊！哎呀！啊！放开！啊！哎呀！啊！连我都敢打！
0: 算了，我没说。喂，爷爷，你在干嘛？我没事，我正好想过去看看你。好吧，我马上过来。哎呀，呼，爷爷。
2: 出手很重嘛，他们是你的人，做事肯定像你的风格。
3: 韩爷爷，汤已经放冰箱里了，您明天让他热给您喝啊。
2: 韩明哥，你来干嘛？他来给我送汤，哪像你啊？好几天都不回家，我死了你都不知道。
0: 那您叫我来干嘛？没我的事，我就先走了。
2: 站住！你坐下。
3: 来艾家，你坐我边上来。好，韩爷爷，坐下。今天趁着你们两个人都在，我宣布一件事情：艾家这孩子，我觉得非常好，跟你很般配，这一点我很高兴。另外呢，他现在已经不是丁家的人了。
0: 嗯，我也很高兴。最重要的一点是，这孩子从小就爱慕你，直到现在痴心不改，所以我决定选一个良辰吉日，让你们两个人成婚。爷爷，等一下，等一下，您刚才说什么？
3: 你别插嘴，
0: 我别插嘴，结婚的是我呀，
3: 你是我孙子。
0: 哎。
3: 你现在是不是还想着那个于有威呢？他有什么好啊？
2: 我爱他，他爱我就足够了。
3: 足够个屁！你就是年轻，你让人骗了你都不知道。
2: 爷爷，你为什么对于有威那么多误解？我相信有一天你会发现他的好的。
3: 我就没看见他对你好，我就看见你对他好了。艾家对你才是真心的，你脑子简直是糊涂，有问题。你这个……韩
4: 爷爷，您别说韩明哥了，我没事，你别说他了。
3: 你看看，坐。
4: 不是这孩子现在怎么越来越不像话？韩爷爷，哎呀，
0: 丁爱家，你恶不恶心？
3: 你太放肆了。

0: 你要干什么呀？啊！你看看这个，这是哀家给你的，拿着。你说这孩子怎么越来越不听话了？您坐下，韩爷爷。
1: 韩明哥，我知道你急用钱，这卡里啊有近1000万，你就拿着吧。如果是给于幼薇急用，也无所谓了。但那些房子，你就别卖了。
2: 这就是你说的新办法吗？你以为会像爷爷一样那么好骗吗？
3: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啊，
2: 人家一片好心，那都是真金白银。
1: 那为什么他不直接拿个我绕个圈子来这里，在你面前拿给我？
2: 韩爷爷，没事没事。
1: 丁爱家，你敢说你是真心对我好吗？
2: 韩明哥，我自始至终对你都是真心的。那就好了，你真心对我好的话，这个钱我就收下了。还有，我替于有为他谢谢你。你太过分了，你太过分了，你没有听到说吗？这钱是给我的，你管我怎么用，对不对？丁爱家，啊，
1: 对，韩爷爷对。
2: 还有，明天我就把钱转出来。
1: 如果我发现你敢冻结的话，那刚才你说的话全都是假的。不会的，不会就好。不是，我说韩明啊，你小子怎么越来越不懂事了你？你怎么做？你不是混蛋吗你？哎呀，你听我跟你说啊。 别难过，这钱我一定给你要回来。
0: 韩爷爷，您听我说，这钱啊就给韩明哥用了，我没关系，真没关系，没事没事啊。

0: 对不起先生，我们这里是会员制度。
1: 看见这是什么了吗？
0: 不好意思先生，我不知道您是这里的会员。
1: 带我去韩明总去的房间。我跟你说话呢，我让你带我去韩明总去的房间，听见没有？
0: 先生，请息怒，请息怒，先生，抱歉。
1: 带我去韩明总去的房间。
0: 好，请。你好，韩先生。
2: 于是威在这个房间吗？
0: 是的。

0: 放开我！谁呀？史薇，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你姐会很担心。如果你再这样的话，我告诉佑威啊！你别老拿他威胁我，行不行？阿明，你说我哪一点比不上你？钱什么？
1: 钱我有的是，这房间是你的吧？可我现在比你有钱了，他是我的了。你们喝的洋酒我也喝了，你们拥有的一切我也都拥有了。可是佑威为什么不回到我身边？拥有这些有什么用啊？
0: 我告诉你，世威，佑威不是这种人，他要的是他的弟弟学有所成，不是像你这样金钱的奴隶。以前的世威去哪儿了？
1: 不要跟我说这些大道理啊！
0: 原来就是因为我穷，没出息，所以他瞧不起我。他眼里只有你，那是因为你是韩家大少爷，你有权利帮助他。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孩子，我能给他什么幸福？所以我要改变，我要为佑威改变，我要变得强大，我要有权有钱。
1: 我真的为佑威难过。 我现在就教训教训你！于世威，你给我好自为之。最后呢，我还要说一下这个
2: AJ6 的事儿，是吧？项目进行的怎么样了？啊，目前还在进行当中。
3: 你要密切注视着丁氏那边的一切动态，有什么情况及时再汇上跟大家说，好吧？好，放心。
2: 有没什么事儿，今天咱们就先这样啊。
4: 好，等一下。
2: 哟，这不是平亚的项目代表吗？今天我们开会是讨论公司内部的事儿，关于项目的事儿。
4: 直接跟艾家谈，散会。我说的事就是跟项目有关，跟公司有关，必须要韩董事长表态。这怎么回事？你说，我听说最近公司出面给丁氏船业做了担保，让丁氏成功在银行取得了贷款。
5: 这不可能吧？是啊，没听说。现在丁氏和我们
4: AJ6
5: 项目是竞争关系。据我所知，这次担保人竟然是韩明。啊？这怎么回事？就是啊，韩明怎么可能是他呢？是担保人啊？
4: 我不知道他的意图是什么，但是大家不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查清楚吗？
6: 是，对对对，应该查清楚。
5: 嗯，
2: 必须得查清楚。这件事儿我回头核实一下。
4: 有了结果，我给大家一个交代，好吧？我已经帮董事长核实过了，这个就是韩总签的担保书。您少见。
5: 哎呀，这
4: 董事长怎么看？真是假的？韩明这么做，用意是什么？要是他这么帮竞争对手的话，大家不觉得有损在座的个人利益吗？
5: 就是啊，肯定有损我们的利益。
7: 损害了我们的利益吗？这不是，
8: 这真是签字了。哎，既然事情这么清楚了，那么我建议暂时取消韩明在韩氏的一切权利，直到他停止接触于佑威。
9: 我支持，我也支持，
10: 我也同意。
11: 把我们的利益放在什么位置了吗？啊，
12: 对呀，直接影响我们的利益，这不是吗？
13: 没想到有一天。
14: 这里会变得这么冷清，这里为什么这么冷清？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15: 史薇。这个决定是爸妈当年做的，我无从选择。既然他们当年把我推向这条路，我就会坚持到底。
14: 坚持到底，是，这就是你坚持到底的代价。
16: 我知道，你的坚持都是为了于有威。不过，姐希望你的所有坚持，不要以伤害自己为代价。还有，
1: 今天会议上的提议非常不错，但是你要知道，这韩明不可能这么轻易地离开于有为，绝对不可能。
4: 我也没指望过，但是逼他离开韩氏就是解决他的第一步。
1: 你想清楚了吗？这韩明如果帮不了于有为，于有为就输定了。
4: 我就是要他输。
1: 你说什么？
4: 我要让他彻彻底底地输在我手上，这样他就会知道谁是他值得珍惜的人，谁是在危难的时候能够帮助他的人。
1: 不愧是我的亲弟弟，我们流着相同的血液，而且我们还有共同的目标。
4: 现在我们是彼此唯一的亲人，血缘关系是斩不断的。为什么于家总是被人家欺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钱，没有权，所以从今以后我们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要我们拆散韩明对丁氏的支持，丁氏这个烂摊子垮台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到时候再靠着我在平亚的权力接手丁氏。
1: 没错，我们要让所有对不起我们的人

0: 失败的滋味和背叛的代价。嗯，你怎么过来了？现在这个时候，你怎么会有空过来啊？你爷爷不找你啊？
1: 我爷爷不会找我了，因为我今天开始不用回公司了。
0: 什么意思啊？
1: 上一次我替你的贷款担保的事情，世威在开会的时候说出来了。
0: 是。不是，怎么会这样呢？
1: 世威现在是平亚的总代表，所以韩氏不能不听他的意见。所以我呢，现在是暂时失业了。于老板，不知道你肯不肯收留我？嗯？嗯？
0: 对不起啊，韩明，我替世威跟你道歉。
1: 不用道歉。其实也挺好的，可以天天在这里帮忙，不用两边跑，挺好的。
0: 我是担心世威，他如果继续这个样子的话，他真的会出大事的。
1: 今天的世威要改变他是很难的了。
0: 我再去找他聊一次。
1: 哎呀，如果能和他聊的话，他也就不会变成这个样子了。
0: 那怎么办啊？我们就任其发展，就不管他了吗？
1: 我们再看看吧。
0: 嗯。

0: 董事长，人已经带进来了，里面请。安总，你找我？
1: 我年轻的时候啊，我就总觉得这个茶道这个事儿啊，附庸风雅，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不是？你看这个茶得好，水温要合适，出水闷泡的时间还得准确，折腾半天，鼓捣出这么一小杯茶来，有必要吗？岁数大了以后，我才明白，咱们老祖宗真是智慧呀。这个茶道，跟做人做事是一个道理，一定要按照规矩来，不能太着急，同时呢，不能锋芒毕露。
0: 韩董，您究竟想说什么呀？
1: 你跟于有威的事儿，我已经调查过了。我是不喜欢韩明跟于有威在一起，所以在董事会上我没有反驳你。但是，你现在如此对待韩明，我不能接受。不管怎么说，他也是我孙子。今后整个公司都是他的，我不允许有人跟他作对。
0: 作为平亚的代表，我有责任让公司的利益最大化，损失减到最小。
1: 平亚的代表，你行了吧？你的背景我已经调查过了，如果你不是跟于有威一起搞 AJ5， 你就是一个小小的技术员啊。做人还是老实点好。
0: 您说这话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懂呢？
1: 我这儿啊，有一张200万的支票，随时可以兑现。你离开公司，拿着这200万，回你们东澳村，足以搞养鱼事业了。
0: 以我现在在平亚的能力，这点钱，打发乞丐啊！
1: 你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
0: 韩董，既然你跟我们平亚是合作关系，那么我希望守好自己的本分。

0: 如果你不要这张支票，如果你不离开公司，继续跟韩明作对，我会让你一辈子抬不起头，你信不信？
1: 但如果我要成功的话，韩董，你最好给你孙子想好出路。

0: 韩爷爷，你这是干什么呢？你抬这么老高？
1: 我这热身呢。你热身干嘛呀？
0: 陪你跑步啊！我跟你说啊，你别看你腿咔咔的抬这么老高，但是跑步你不一定行，我每天都练。
1: 不可能，我也天天练。
0: 那咱比比。
1: 来，
0: 预备，开始。
1: 别，哎，韩爷爷，你耍赖！韩爷爷，韩爷爷，
0: 快快！我可算追上您了。哎，我说呀，你怎么就？ 想起陪我跑步来了呢。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就陪你跑步呗。怕你一个人跑太无聊了。我跟你说，你这孩子就知道体贴人是吧？你说韩明他怎么就不知道珍惜这孩子？
1: 韩爷爷，他呀，迟早会明白我的心意的。
2: 韩爷爷，你怎么样啊？韩爷爷，
0: 没事没事，
1: 你怎么了？
2: 没事，真的没事，就是有点喘。
1: 我们去医院吧。
0: 不去医院。
1: 不去医院，哎，不去医院。救我的吧，韩爷爷，在这等着，我去开车。
3: 我跟你说，
1: 你等我啊。
2: 不用。
1: 韩爷爷，
3: 你别走远了，别走远了，我马上回来啊。等我，韩爷爷。医生，韩老爷子的病情怎么样了？
1: 你是韩老爷子的家属吗？
3: 啊，是的，我是他孙媳妇儿。
1: 哦，是这样。
3: 嗯，从韩老爷子的胸片来看呢。
1: 他的肺部出现了阴影，而且不规则。你看这里。
3: 您的意思是，老爷子得癌症了？
1: 可能是，肺检的结果呢也不是很好，癌细胞呢指数偏高。我建议你们，还是去专业的肿瘤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好，谢谢啊。

0: 你这孩子怎么了？这是啊，哭哭啼啼的。
1: 韩爷爷，刚才医生说，
0: 是不是爷爷的病情可能严重了？是不是癌症啊？
1: 韩爷爷，您可千万别着急，医生说了，咱们好好治疗是可以治好的。啊，韩爷爷，
2: 你别听医生胡说八道了。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
1: 我打电话给韩明。
0: 等等。
1: 这件事千万不能告诉韩明。韩爷爷，您都病成这个样子了，就别这么固执了。
0: 我跟你说呀，爷爷，我这辈子见过大世面，我扛得住。
1: 韩爷爷，您就听我一次吧，宁可就韩明哥这么一个孙子，我肯定得跟他说，而且我可以托美国的朋友给您找最好的医生，到时候我跟韩明哥一起陪您过去治疗啊。
0: 没用，治得了病治不了命，这就是我韩树根的一个结束。
3: 韩爷爷，人家说了，咱们好好治肯定能治好的。
0: 是是是。
3: 韩爷爷，您就别这么固执了，不行吗？你好好治疗，还是可以康复的，韩爷爷。
4: 哎，丁总。哎，丁总，丁总，你找谁？丁总，你不能进去，丁总，你不能进去。
1: 韩明哥。
4: 丁总，韩明哥，
1: 你怎么来这儿了？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找你啊。
4: 你找我有事吗？
1: 你给我过来。
4: 哎，有事记得着说，没事请你回去，我要工作的。
1: 你是连你爷爷的病情都不管了吗？
4: 你说什么？
1: 你爷爷的情况非常不好，如果你觉得无所谓的话，那算是我来错了。
4: 哎，我爷爷怎么了？你说清楚啊！
1: 我说了，你爷爷情况非常不好，他这几天身体不好，今天早晨晨跑的时候，他摔跤了。
4: 摔跤了？
1: 但你放心，我送你爷爷去医院了，还做了检查。
4: 那医生怎么说？
1: 医生说，在他肺部发现阴影，癌细胞碎片化。
4: 什么？这是报告吗？
1: 韩明哥，你千万别着急，医生都说了，只要我们抓紧治疗是可以治好的，而且这些话我都跟韩爷爷说了。可是韩爷爷就是不肯治疗。
4: 为什么？
1: 韩爷爷说，他只要想到你和于幼薇在一起，他还不如死了算了。
3: 爷爷真的这样说了吗？你不要在这里搬弄是非了。韩明哥，都这种情况了，我能胡说八道吗？就算你不相信我，但是他的身……好了好了好了，你不要说了，我自己问他。韩明哥，我陪你一起去。
4: 爷爷，爷爷，爷爷，我在这儿呢。啊，你不是骨头硬不回家吗？今天怎么了？来看我死没死是不是？爷爷，
3: 你干什么呀？哭丧个脸，
4: 我这儿还没咽气呢。爷爷，丁爱家已经跟我说了。 说什么呀？
3: 说你有病啊。
4: 我没病，丫头就是多事儿。
0: 爷爷，我们去医院好不好？我不去，不去。爷爷，我知道你生我气，是我不听你的话，是我不对，是我不好。但是你不可以拿自己身体出气啊！我不拿自己出气，我拿谁出气啊？我拿于幼薇出气啊！我跟你说呀，你现在大了，不听我的呢，我也拿你没办法。要不这样吧。 你等我死了，我死了以后，你跟于幼薇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我眼不见为净。
1: 爷爷，你为什么老是提死呢？医生已经跟我说了，现在去医院治疗还来得及。
0: 来得及我也不治。人活时间长了就是遭人烦，早死早脱生。
1: 爷爷，你真的要用这件事情来逼我吗？你知道的，我不可能放弃幼薇，她是我最爱的人。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这样，咱们以后谁也别管谁，井水不犯河水。
1: 可是你是我爷爷，是我最亲的人。难道你非要让我在最爱的人和最亲的人当中做选择吗？
0: 你错了，你不能选择自己的亲人，但是你能选择自己的爱人。

0: 明哥，我知道现在我说什么你都会觉得我别有用心，可是韩爷爷的病不能再拖下。
1: 你是说让我放弃幽微吗？对不起，我做不到。
0: 也是，幽微在你心里那么重要，那你就为了他任由韩爷爷的病这样拖下去是吧？
1: 我不用你来教我。
2: 幽梅，跟妈妈回家吧好吗？
0: 我是丁爱佳，我不是于幼梅，我不要过大于你的生活，那样会被别人看不起的，连韩明哥都会不要，我要离开，我知道吗？我面对过和你一样的选择，我选择了我最爱的人，可是我最亲的人因此相继离开人世。海明哥，这是你想要的结果吗？我现在还能梦到他们。爸妈，他们在梦里就这么静静地看着我，却不和我说话。我知道他们这是在怪我，怪我没有选他们，可是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韩明哥，我真心希望你一定要考虑清楚，不要遗恨终生。
1: 你说完了吗？

0: 你爷爷睡了吗？
1: 嗯，刚睡下。
2: 闹了一天，把阿姨也赶走了，而且药
1: 还忘吃了。哎，
2: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突然走掉了？
0: 没什么事，就是我爷爷突然找我。
2: 嗯，
0: 你还好吗？
2: 还好吧，就是有一点累。不过你放心，睡一觉之后呢，我就满血复活，
1: 又是那个生龙活虎的于有威了。
0: 有时候我真的很希望像你一样有永不言败的斗志。
2: 你怎么了？
0: 没事，就是想你了。
2: 一天不见就想我了？
0: 我一天不见就想你，
3: 一个小时不见你也想你，
0: 我一分钟不见你也想你。
2: 哇，真肉麻。
0: 我说真的，如果没有你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过。
2: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怎么感觉你怪怪的？
0: 没有啊，有为。你会离开我吗？
2: 傻瓜，我不会离开你的。这辈子我最喜欢的就是你爱我，
1: 所以呢，
2: 我会永远的黏着你，缠着你，欺负你，
1: 一刻也不会放过你的。
0: 我也是，我绝不会放弃你的，有为。

0: 你这是来拿衣服啊？
1: 对啊。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打算长期在外边住了，是这样吗？你什么时候接受有威，我什么时候搬回来。箱子有点小，要不然你使我那个大的。这个箱子不是拿我的衣服的，是拿你的衣服。拿我衣服干什么呀？ 不是我问你话呢，你拿我衣服干什么呀？你等等，你干什么呀？你这是啊？
0: 帮你准备换洗衣服。
1: 嘿，我什么时候让你准备换洗衣服了？我要干嘛呀？
0: 去医院，用得着。
1: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去医院了？
0: 爷爷，求求你了，不去医院好不好？
1: 不可以不去。
0: 你现在跟我去医院配合医生治疗，那边我已经联系好了，你没有选择的权利。嘿，你这是跟我来硬的是吧？我跟你说，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坐在这儿，我等死，我现在等死。
1: 为你的健康着想，没办法啊。对，你想想还有什么要带的？你带完之后我们马上走。
0: 嘿，你这是想逼宫是不是？行，你有种。哎，爷爷，我也不是吃素的。
1: 今天啊，咱们俩就在这儿耗着，看谁耗得过谁。嘿，对，就是逼宫。如果没有及时准备的话，怎么能在太岁头上动土呢？喂，你好。啊，对啊，病人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可以上来了。谢谢，麻烦了。
0: 给谁打电话？
1: 啊，对了，这家医院的服务特别好。
0: 专门都配有专车接送病人去医院的，
2: 什么医院呀？啊，
1: 看他们来了。
2: 什么医院？专门来接？
1: 挺好的这医院。
2: 不可能！啊，哎，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干什么这是？
1: 这个病人情绪有点暴躁，还有就是精神有点问题。
0: 我什么时候精神有问题了？
2: 说什么？啊，我精神没问题，你胡说！
1: 走吧。
2: 哎，我精神没问题啊，我真没问题，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老人，你们不能这样。哎呦，干什么呀你们？我不去。
0: 干什么？我不去！你跟我说你们是哪家医院的啊？哪家医院？韩明，你给我混蛋！我告你们去！韩明，韩爷爷，你该挂水了。
2: 我挂什么水？我韩先生，您配合一下。我配合什么呀？换衣服，我才不换呢！出去！你也出去！我看谁还敢过来！啊！
1: 爷爷，韩先生，你我知道，不好意思啊，你们先出去吧，不好意思。
0: 你快走！
1: 爷爷，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像韩氏的董事长吗？
0: 我不像董事长，也是让你给逼的。
1: 我逼的。爷爷，你还讲道理吗？如果你直接来医院的话，我不会这么做的。
0: 行啊，行啊。
1: 你现在马上跟余有为断了，断了我就接受治疗，让我打掉皮，我就打掉皮，
0: 这是不可能的。有你怎么做生意的吗？哼！哦，你又想把我摆平了，又想抱得美人归，哪儿那么多好处啊？生意不是这么做的。爷爷，
1: 这不是生意，这是您的命和我一辈子的幸福，您知道吗？
0: 行了吧你，
1: 爷爷。
0: 韩爷爷，又来了！滚！韩爷爷，您这是……哎呦，艾佳，你可来了，你赶紧过来，赶紧过来！来来来，
3: 韩爷爷，你没事吧？没事。
0: 哎哎哎，你出去，我们俩说点事儿。
1: 我
0: 有什么话要背着我讲啊？
1: 我就背着你讲，出去。
0: 好，
1: 我出去。
0: 韩爷爷。
3: 把门关上。哎，你给我说实话，是不是你跟韩明你们商量好了对付我？我？啊？怎么可能啊，韩爷爷，我这次来就是特意想要跟您说，您还是接受治疗吧。身体……
0: 不，我知道，这种病要想治疗的话，就得化疗。 一化疗，我的牙也掉了，手也哆嗦了，头发到时候这一块这一块这一块的，我成老头了，我。 哎，我成老头也没关系，是吧？完了，我还得成天看着韩明跟于有威俩人在一起，那你还。

0: 于又梅，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你现在跟丁氏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如果说你再这样硬闯的话，我叫保安了。
1: 是啊，我就是丁怀远和于思雨养大的不懂礼貌的孩子。
0: 你没有资格说他们，你不配，
1: 你也不配说我。至少我不像你一样，我会保护我爱的人，你会吗？
0: 你在这阴阳怪气的，你又想说什么？
1: 哼，你为什么不好奇那天韩明哥为什么会突然离开呢？
0: 你又想用离间计是吧？我告诉你，我是不会上当的，而且如果真要有什么事情的话，韩明会亲自告诉我的。这里不欢迎你，请你出去。
1: 哼，亲自告诉你？那韩明哥有没有告诉你韩爷爷得了肺癌了？
0: 你胡说八道什么？
1: 于有为，想必你太过自信了吧。韩明哥还有没有告诉你韩爷爷为了让他和你分手已经拒绝治疗了？我忘了，这是一份英文报告，你应该看不懂吧。那这个单词 lung cancer 你应该明白什么意思吧？
0: 癌症。
1: 没错，我没骗你吧。
0: 那你刚才说拒绝治疗又是什么意思？
1: 还不是因为你。韩爷爷说了，只要韩明哥一天不跟你分手，他就一天不肯接受治疗。于有为，你知不知道韩爷爷的病已经不能再拖了，可是韩明哥却无法面对，就这么耗着，每耗一天，韩爷爷康复的希望就少一分。如果真的有一天韩爷爷因为治疗不及时而有什么三长两短，就算你们在一起了，你不感到愧疚吗？就因为你，韩明哥将失去他最亲的人，这将成为你们两个永远的心结。
0: 鉴定报告你都可以作假，就凭这个我会相信你吗？
1: 你可以不相信我呀，但你可以亲自去医院看看，好自为之。
2: 出去，出去，出去！
3: 你别
2: 抢，我不要你在这儿。
3: 哎呀！
2: 我跟你说，我不治，我死了我也不治。
4: 爷爷，你要闹到什么时候？你都70岁了，还像个小孩子一样，你能不能像个成年人一样成熟一点？
2: 你这是跟谁说话？
4: 我跟你说话，坐下。你怎么能这么自私？我是你家人，你是我爷爷，你真的要让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在这个世界上吗？
2: 你才不孤零零呢，你还有于有为呢。
4: 爷爷，你为什么老是针对于有为？为什么老是听艾家胡说八道？
2: 哎，我这可不是听丁艾家胡说八道，就凭你现在处处因为于有为跟我吵架，我就不能接受他。
4: 爷爷，你真是不可理喻。
2: 啊，我就是不可理喻。哎，我就是一个混蛋。我不治病不吃药，我为什么呀？我就是为了我能早点死。等我死了以后，我就变成一条鬼魂。你们走夜路的时候，我天天跟着你们；你们俩睡觉的时候，我夜里敲你们玻璃。我就是要看看他怎么把你迷得五迷三道的。
4: 爷爷，
2: 你别碰我。
4: 爷爷，我们真的要两败俱伤吗？
2: 我跟你说啊，只要是你还认。

你就必须远离于幼薇。爷爷，我的话说完了。

0: 的甜蜜让我消除了对你的怀疑，我爱你爱到失去了勇气。
1: 喂，
2: 哎，亲爱的于董，请问你今天晚上有没有空赏脸跟我吃顿晚饭呢？
1: 我工作还没有结束呢。
2: 你是不是要忙得很晚？不如这样吧，我去买外卖，去那边跟你一起吃好不好？
1: 不用了，我自己会解决的，你先自己吃吧。
2: 依偎，我听你的声音好像不太精神，你没事吧？
1: 有吗？可能是最近一段时间太累了吧，我还有工作要做，先这样吧。

0: 有事吗？没事就不能来看看您吗？侍卫，别住这儿了。姐给你找个地方搬出去吧。这里是我家。也是。这里有你和于有为所有的记忆。你说我们姐弟俩怎么这么命苦？
1: 只能抱着过去的回忆过日子。这一切都是因为于幼薇。这一切都是因为你执迷不悟，都是因为你六亲不认。
0: 侍卫，我是你亲姐姐。如果当年不是牺牲了我，你的病能好吗？你们能有这栋旅馆吗？你们的一切不都是因为我吗？当年是爸妈犯下的错误。
1: 但是不能因为一个错误就一直执迷不悟下去。现在爸妈都已经不在了，他们该还的债都已经还完了。姐，是我们欠幼薇的，我们不能再这么自私了。我们欠幼薇的，那你去还呀，你去帮他呀，你为什么还帮着我跟他作对呢？因为你爱他，因为你想跟韩明比。
0: 还有，我忘告诉你了，于有为跟韩明现在已经分开了。至少，于有为不想跟韩明在一起。为什么？这个你就不用知道了，就当姐给你一份礼物，你好好把握。但你记住，你不自私，别人也不会为你着想。如果你想得到你想要的，就必须不择手段。
1: 还有，你不要忘了，你能跟韩明较量的前提是什么？

0: 怎么不合你胃口
1: 啊？没有。石伟，有些事情我希望你可以再慎重地考虑一下。
0: 我们先不说这个了，那我今天来的时候啊，给你带了一份礼物。
2: 是否还能记得最让你感动的情节？
1: 这什么？
0: 打开看看。打开呀。
2: 怎么也忘不掉那荷花盛开的季节。
0: 来，我给你带上。
1: 不用了。
0: 哎，这可是我第一次给你买礼物啊。
1: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
0: 你要是这样的话，我可就生气了。跟你开玩笑的。来，我给你戴上。
1: 哎，不是，是我觉得
0: 一定特别好看。我跟你说，我买的时候呢，我就跟服务员说，我觉得这个简直就是给你定制的一样。来，看看，怎么样？哎，来看看，看看。是不是特别好看？怎么样，好看吧？怎么你不喜欢？我是觉得钻石太浮夸，翡翠呢太俗，所以啊，我选了半天。
2: 现在还依然感觉亲切，怎么也忘不掉。
0: 你戴着那么好看，你就拿着嘛。
1: 拿去退了吧，我不需要。
0: 为什么呀？你就收着吧。
1: 我是不会戴的，别浪费了。
0: 不会戴？哎，我知道了，嫌他便宜是吧？是，现在跟韩总在一起了，整个人的生活格调都提高了，就喜欢钻石、翡翠、蓝宝是吧？没关系，我可以拿去换。现在我也有钱，我也买得起。
1: 感情不是用有没有钱、有没有能力来衡量的。你跟韩明对我的好我都记得，并不是我只记得他对我的好，对你就什么都不在乎。我只是觉得这根项链真的没有必要，而且在我的心里，你永远都是我最最重要的家人。
0: 别再跟我说这个了，行不行？是，我是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可是我对你的感情是从来没有变的。
1: 石伟，你要我怎么说你才会明白？
0: 我叫你别说了，听见了没有？
1: 好，我们先不说这个，我们就来聊一下实际的情况。AJ 六将来会是我最大的竞争对手，总有一天是要拿出来比一比的。到时候你怎么办？你回答我呀，你会怎么办？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好吗？如果你是真心为我好的话，那你就离开平亚，回来踏踏实实的帮我。丁氏也需要你，这不是最好的选择吗？
0: 最好的选择？然后我就成了你跟韩明的跟班了。
1: 没有人会把你当成跟班，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0: 你完没完？
1: 石伟，
0: 行了，我明天再来看你吧。你呀，赶紧把东西吃了。至于这个，不要你就扔了吧。
1: Huh?

0: 这个就是极速航海。我们希望号是适用于青少年的船型，在注重速度与激情的同时呢，要兼顾到安全性。所以我们希望号呢，
1: 我先走了啊。
0: 你怎么过来了？
2: 我就是想问你，这几天我找过你多少次，你为什么不肯接我？
0: 最近工作太忙了。
2: 忙？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了吗？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0: 你是在质问我吗？我必须什么事情都向你汇报吗？我必须要哄着你才满意高兴吗？
2: 有为，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是什么意思？
3: 无所谓了。
4: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5: 孟金福，
6: 孟金福，
5: 佩服您那玩意儿，
6: 也佩服您那玩意儿。
7: 难得我们卢老板今天有空，这更难得的是心情大好。有件事情啊，想跟您这儿扫听扫听。
6: 我今儿没空，心情也一般。等回头我孟某也配上一个乖巧伶俐、能说会道的跟包，任凭您两位扫听。
4: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4: 接下来是幸福归来。
9: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4: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其实我离你没那么远，有些心事你不说我也听得见。
13: 爸，我到了，你别来接了哈。
12: 我到了，这三个字总爱比我们先到家。
14: 同学，快递。
13: 谢谢。妈，真别寄了，学校什么都有。
12: 家里的包裹总有点超重，里面多半塞满了想念。
1: 终于回来了，老规矩。
12: 好久不见，隔开的是日子，省下的是客套。这么热闹，加我一个呗。
15: 看我，我是齐天小圣。
12: 一家人整整齐齐，再平常的日子都是幸福的好日子。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4: 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16: 风中的美少女
17: ，Fabulous，
18: 我漂亮哦，
19: 搭在一起，温馨，
20: 好幸运，
21: 真的觉得很漂亮，很值得，
22: 这就是旅行的乐趣。
1: 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23: 你太厉害了，
24: 我很喜欢这里。
8: 喂，我们清水了。
16: No，
1: 邓伟打我，邓伟打我，
17: 救命！
18: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
20: 这么高级习惯。
23: 我们俩那个早就厌倦了对方。哇哦，
24: 我可以住那个单人间吗？
25: 好呀。
26: 我晚上要是出来的话，你们千万别介意。
20: 我突然看见沙发上有个人，是依晨姐。哇、
27: 哦，我感觉我得负荆。

0: 你请罪了。
1: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2: 对不起，
3: 这个事情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
4: 周五晚十点，蚂蚁宝花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幸福归来。
6: 还有一分钟，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
7: Darling,
6: hi Charlotte.
7: Okay, darling, this is what we want. Kendall Jenner. I would like and the eyebrow to be more arched, contour the nose a little bit.
3: 预言，你收到的是什么妆容
7: ？So what about if we gave you like a fresh Kate Moss look?
2: 但好怕被训啊。
3: 我来教妆了，姐，快陪我一起。
7: Perfect.
8: Oh. Wow.
9: 牛津大学一日公派出差。
10: The new wave of globalization unfolding before us is no longer about mere commodity sales.
11: 我觉得我们的速度之所以快，是拥有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科研的实力，以及我们的创新的精神。哇、
3: wow ！是哈利波特的吗？
12: 真假美猴王，知道吗？
4: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陌生人，
13: 对不起，我也有工作，我也很忙，我不能做到。我不会哄着你的，
14: 有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变成这样？
13: 我想了很久了，我觉得我太累了，而且有太多事情夹在我们两个中间，所以。让我们两个都各自休息一下吧。
14: 什么？什么叫休息一下？
13: 没错，就是那个意思。我想你应该听得很明白了。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14: 一位。有为，我不相信你会变心。我们现在去相思树面前，跟他说清楚。
13: 一棵烂树有什么可说的呀？
14: 你说什么？什么烂树？那是见证我们两个人爱情的相思树。在那个时候，你还对着相思树向我表白啊？
13: 那是过去的事情了。
14: 有为，我问你，相思树在你心里到底是什么地位？
13: 没有地位，它只不过是一棵烂树而已。你让我说多少遍？
14: 那我呢？
13: 你，那我告诉你，你给我听清楚，你寒名在我于幼威心里面一点都不重要。没错，我们是交往过一段时间，那又怎么样呢？那是过去的事情了。我现在累了，倦了，我不想再这样子了。而且我现在发现，我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爱你，而且你也不是我希望的那样爱着我。所以我觉得事情到此为止吧。我们该彻底结束了。
14: 跟我开玩笑吗？
13: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我太累了。
14: 依维，我们别闹了，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
13: 我没有跟你闹，我说的是真的。
14: 别闹了，我不会跟你分手的。
13: 你别这样，我说的很清楚了。
14: 依维，
13: 韩明，
14: 住手！
13: 你
14: 干什么你？干！我在跟他说话，关你什么事啊？
13: 韩明，你太让我失望了。我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你。你走。走啊！

0: 以后你也不用来找我了。
1: 为啥？
0: 总之我会管好我自己的事情，你就别来找我了。
1: 你是不是心里还喜欢你？那你既然喜欢他，你为什么要和他分开？
0: 就是因为喜欢他，所以才要离开他。

0: 董事长，工会代表已经到船运码头了。
1: 什么？
0: 这上面已经写得很详细了，我去看一下就行了。
1: 示威，示威。
2: 于幼威那边有没有什么进展？我听说于幼威把你和韩明可都打发了。
3: 你听谁说的？
2: 堂堂平亚中国区的总负责人和韩氏企业的接班人居然为了一个女人打架，这事儿可闹得沸沸扬扬的，你觉得谁会不知道？其实姐姐我呀还是很关心你的，我跟你讲，你要是想最终搞定这于幼威啊，必须有点耐心。今天丁氏工会的人呢会找于幼威谈判，一堆五大三粗的人到时候会围着于幼威，要不是我不太适合出现在那个场合，我倒是想看看这时候于幼威会怎么样。
4: 还钱！
0: 大家冷静一下。
5: 董事长，我已经三个月，有的五个月没有发工资了，你让我们等到什么时候？
6: 就是，
5: 什么时候？
7: 工资呢？
8: 我们要生活。
0: 我可能需要大家再等一段时间。
5: 董事长，那我们就只能去申请劳动仲裁了，对吧？是不是？我们就申请。
0: 各位听我说几句话。大家所了解的公司的情况是真实的，大家有这样的情绪，我很理解。我已经非常感谢大家了，这三个多月来任劳任怨拼命工作，都没有跟我抱怨过一句。我知道大家毕竟也需要生活，所以我有了一个小小的方案。
5: 董事长，你有什么方案啊？跟我们说一下啊。
9: 就是跟我们说呗。啊，
0: 我已经把房子卖掉了，明天开始我会和大家一起搬到办公室去工作。我只是希望大家可以给公司多一点的信心，我相信很快我们就可以共度难关的。
5: 董事长，你要我们等到什么时候？我告诉你，我们可没有耐心再等下去了。还钱！
10: 大家冷静冷静，工友们，大家是来解决问题的，对吧？难道是想打架吗？
5: 你谁呀？你
11: 怎么回事啊？你
5: 怎么了？
0: 别打！
5: 别拦我！
0: 有话好好说！
5: 别拦我！
0: 别打！
5: 别
0: 打！
5: 让开！
0: 干
10: 嘛？
0: 好了好了，住手！
5: 这个柯金威，
12: 别让我对你不客气！
0: 于世伟，
13: 今天必须
0: 别吵了，
13: 必须给。
12: 对，
0: 于世伟，这跟你没有关系，你赶快回家，走。
5: 跟我没关系，跟谁有关系？
13: 说什么
5: 呢？你给我走！
0: 住手！
5: 你是什么？
0: 别打了！
12: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5: 好不好？
13: 给我放下！
9: 我不走。
0: 韩明，
5: 各位。
3: 箱子里面的是你们几个月的工资，如果你们真的要走的话，我就不勉强了，还有额外的补助，让大家好聚好散。现在谁愿意留下来就从左边拿工资，拿完工资之后谁真的决定要走了，在右边拿你的补助，这样行吗？你跟我走。
0: 哎，
13: 哎，别走啊！
0: 你疯了吗？
3: 我有话跟你说，你跟我走。
0: 哎，
12: 你放开！
0: 哎，
3: 别上！
0: 是
3: 于世伟，我告诉你，你别以为你现在当一个小小的代表就跟我韩明平起平坐，你还早着呢。走。
0: 哎，韩明，哎，你干嘛？松手！
3: 我真的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跟我分开，但是我绝对不会放弃你，因为我爱你。
0: 韩明，我希望你可以冷静一点，感情的事情是不可以勉强的。
3: 我没办法冷静，我真的不相信你能够说离开就离开，你不是这种人，我一直都知道的。
0: 今天你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哪来的？
3: 从哪来的并不重要，
0: 你把你所有的财产都卖了。
3: 我什么都不在乎，我只在乎你。
0: 韩明，在这个世界上，你有很多的选择，也会有很多的女人去爱你。
3: 我不需要。
0: 同样也会有很多的人来爱我。在这个世界上，你韩明并不是我于幼薇唯一的选择，我可以去选择别人。我们两个感情已经尽了，我们已经彻底结束了，你听不懂吗？你要我说多少遍？
3: 幼薇，你看着我。

0: 你看着我，看着我，你以为说这种话能骗到我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不能够一起解决啊？
1: 不是我们两个可以解决的，我不想再让你为我付出任何代价了。很多事情你我都承受不了，很多时候我们都无能为力。
0: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1: 我会问会计今天你拿了多少钱，我会还给你的。
0: 你不需要还，我心甘情愿。
1: 可是我不愿意，我不希望我再受到任何人的恩惠，我心里会很不好受的。
0: 叶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1: 放手吧，以后别来公司找我了，钱我会还给你的。
0: 站住！你还我钱？你现在哪来那么多钱？好啊，如果你一直还不起钱的话，我天天来讨债，这总可以吧？
1: 这些钱我还是还得起的，我已经准备把我们家房子卖掉了，所以你不用担心。

0: 来了。
1: 慢点啊。
0: 好。做了这么多好吃的。
1: 爷爷，我今天做的都是你最喜欢吃的菜。来，您尝尝看，这是您最爱吃的虾。
0: 这你小孩做这么多好吃的，肯定在外面闯下什么大祸了。你说你在外面都干了什么？这你就得跟你哥哥好好学学了。哎，有什么就说什么啊！你不要叫你哥哥再帮你说话了啊！你这
1: 哥哥，您说什么呀？
0: 我说小池啊，不是爸爸批评你啊，你这总这样。我一说你，你就装傻。以后再这样，我就打你手心儿。
1: 爷爷。如果说我们搬到一个没有这么大餐厅的地方，也没有那么大的电视，还没有满园子的丁香花，您愿意吗？
0: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爸爸就愿意，我就愿意。
2: 对不起，爷爷，我一定会让你搬回来的。
0: 好。
2: 对不起。
0: 好，不哭啊。睡觉。

0: 你站在这干嘛？你眼睛怎么了？抽筋呐！爷爷，爷爷，为什么你会来这里？我送你回医院吧。
1: 我听说你准备长期在这儿住下去，不回家了。爷爷，在你接受于有为之前。
2: 我是不会回去的。你别跟我提于幼薇这三个字儿，他们丁家没有一个好东西。爷爷，你跟丁家斗了一辈子是为了什么？值得吗？现在你有病，丁爷爷也有病啊，何苦呢？丁老头怎么了？丁爷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是中晚期，有时候连幼薇都认不出来。
0: 现在尤薇准备卖房子挽救公司。爷爷，尤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应该去了解一下，不应该听那个丁爱家胡说八道啊。丁怀远病了，那是他罪有应得。我跟你说，现在能救丁家的，只有我韩树根了。
3: 哎，对对对，董事长，我送您回去。不用，那我给您开门。您慢走啊。你把别墅卖了，那你住哪儿去？
4: 总会找到地方的。
3: 好了，别烦心了。这是公司给我的公寓钥匙，想去随时都可以。
4: 看来。
5: 你接受了韩国人不少的好处。怎么，不满意啊？那你喜欢什么？你可以告诉我，我买给你。我是不希望你跟平亚有任何的关系。我还是那句话，回来吧，别在那儿工作了。就算姐求你了，可以吗？哎，你干嘛？
3: 为什么我给你什么你都不要？韩明给你的一切你都欣然接受？你松手！你弄疼我了！你，有为，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韩明他能给你什么呀？如果还是出现危机，他还会像以前那样保护你吗？你别再做梦了，
4: 史威。 你错了，真正的爱情并不是两个人要永远在一起，就算将来我们还是会分开，我的心里却依然还会爱着的。
6: 从小到大，我妈最不放心的就是石威了。 他小时候身体一直不是很好，三天两头生病。要不是家里急着用钱，或许我妈也不会接受丁迟的建议，把我跟于幼美交换了。可是世威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4: 我妈一定很伤心，很难过，她一定没有办法安心的。
2: 尤薇，这所有的一切都不是你的错，是我，都是因为我，尤薇。
4: 有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能阻止得了的，这是你不能控制的，你明白吗？韩明，我不希望你跟世威一样，你有你的人生，你有你的路，我并不是你生命的全部，不要因为我。
5: 失去你的事业，失去你的家人。如果说那个样子的话，我会非常愧疚，我永远都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
1: 那我的爱情呢？
5: 爱情它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0: 如果说因为爱情，我身边的人个个都着了魔，那我宁可不要这么可怕的东西。谢谢你在曾经的日子里一直帮助照顾，我想以后让我一个人面对吧，让我一个人生活。
1: 幽薇，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0: 没有什么事情，我太累了。

0: 诗薇，
1: 小美，
0: 来
1: ，陪我一起喝酒，陪我喝酒。
0: 别喝了，走，我带你回家。
1: 我不走，我酒还没喝完呢。
0: 别喝了，回家。
1: 你干什么？
0: 快走！哎，小心！
1: 我这么努力，我哪里不如他啊？
0: 我看你真是疯了，啊！

0: 你想吃点什么？我去买。
1: 刘少梅，怎么了？你说，你昨天晚上是不是故意的？
0: 你什么？你我问你呢，你是不是故意的？你说什么呢？

要是没有告诉你，我昨天晚上喝醉了，我什么都不记得。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么凶？我又没让你负责任。

0: 是于有为给你出的主意吧？他故意让你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我彻底忘了他，是不是？
1: 于是为，你为什么要这么说我？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可是你觉得，你对一个女人说出这样的话合适吗？合适吗？
0: 我上班去了。

0: 王先生，那价格方面麻烦你再帮我谈谈。好。我现在有点事情，一会儿我给你打过去。那房子的事情麻烦你了。好。
1: 对不起。
0: 我不知道要跟你说什么。
1: 你不用说什么。这件事是我不对，但是我不会放弃的。搬回向阳花住吧。
0: 我是不会回去的。
1: 那你要去哪儿住？
0: 我自己会解决。
1: 啊，对不起，我忘了，你还有个有钱的男朋友。你要搬到韩明那儿住，对不对？钥匙我放这儿，你自己看着办吧。

喂，你说什么？啊，好的。

0: 这是你们这是干什么呀？这是爷爷，您不记得了吗？咱们啊，暂时不住在这儿了，我们换个地方住。为什么不住这儿了？这是我的家，我不换地方，我换什么地方？
1: 爷爷，
0: 你之前不是答应过哀家的吗？你说哀家有困难了，你就把房子卖掉，帮助哀家的。
1: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呀？哀家有什么困难呢？非要卖房子不可呀？这是我的家，我哪儿也不去。给我住手！
0: 怎么了？您是小陈？哎呀，你这个败家女人！ 把我家留给败光了！
1: 爷爷，你冷静一点！
0: 我打死你！
1: 爷爷，
0: 我杀死你！
1: 我不是您侄，
0: 爷爷，你不是，
1: 爷爷，
0: 我叫你，我打死你！你这个败家女，把我家还给我！哎呦，这是我的家！
1: 爷爷既然不愿意走，就留下来陪我吧。
0: 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这儿住，看谁管得了我！哎，真是感人的一幕啊！你来这儿干什么？这里不欢迎你，请你出去。现在应该走的人是你吧？这房子是我的了。你说什么？这个房子我现在已经买下来了。 你千万别跟我客气，我真的不是为了帮你才买下来的，我就是觉得吧，在这住十几年了，已经习惯了。爷爷，爷爷，你愿不愿意留下来陪我一起住啊？
2: 我愿意，我愿意留下来，真好。
0: 好嘞，爷爷，他是个骗子。 他欺骗了您十几年的感情，他千方百计的想……
2: 你有本事，
0: 你说谁是骗子？说你呢！这儿是我的家，出去！我会出去的，可是我会带着我爷爷一起离开这儿。还有，这栋房子，我总有一天会收回来的。既然我可以赶你出去一次。
2: 也可以赶你出去第二次，你还有什么资格跟我斗？
0: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的爱家？你是个坏人！我不是坏人，爷爷是爷爷，爷爷，爷爷，爷爷怎么样？
2: 于有为，我现在不想看见你们，你给我滚出去！
0: 滚！
2: 殿下，
0: 你在干什么？韩明，我以为你再也不会来找于有为了。
2: 你真的可以为了他，不管不顾你的爷爷了吗？
0: 韩明，这是我的家事，不用你管。你都这样了，我能不管吗？爷爷，我们走吧。来，韩明，这房子是我的了，只要你肯留下来，你愿意陪我，我就把这房子还给于有为。
2: 走吧。
0: 韩明，你没听见我说话吗？只要你跟我走，我把一切都还给于有为，现在就把房子给他好吗？
2: 爷爷，慢点啊！
0: 韩明，
2: 小心点！
0: 你没听见吗？慢点。
2: 为什么？为什么你总是这么对我？

0: 爷爷，我们到了。
1: 这是哪儿啊？
0: 爷爷，这是我们的家，以后我们就住在这儿了。
1: 住这儿啊？这不是家。
0: 爷爷，你听话，我们进屋去。啊。

0: 睡了吗？
1: 睡了。
0: 你以前就住这儿啊？
1: 对啊，虽然没有办法跟别墅比，可是这儿有这儿的好处，空气很新鲜，还有很健康的蔬果。以前家人在的时候还是挺开心的。
0: 那个丁池真可恶，居然把你带到这儿来。
1: 或许就是命运吧。哦，好了，你快回去吧，免得你爷爷担心。今天特别谢谢你来帮我，但是以后我们还是不要再见面了。
0: 刘薇，我根本没有办法做到不关心你。
1: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们两个结束了，我也不爱你。

0: 于意无威根本就不是那种说不爱就不爱的那种人，会不会是因为老爷子生病了，他故意的？再不就是因为老爷子反对你们在一起？
1: 不对呀，那老爷子反对你们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呀。
2: 如果是这样的话，不是挺好的吗？
1: 我就不知道，哎，老爷子他喜欢丁爱家什么？
2: 今天我去了丁家，准备帮叶薇搬家，又碰见丁爱家了。他把丁爷爷推倒，爷爷差点晕过去。
1: 哎呦，你说丁爱家那女人心怎么就那么狠呢？那么狠呢？哎，我们要不要把这事儿告诉老爷子？
2: 这有什么用？最大的问题是有威。
1: 你说这事儿，一件跟着一件，哎，怎么就那么蹊跷呢？哎，对了。老爷子不肯在医院住院，哎，医生说了，他得回家治疗。嗯。董事长，董事长 ，yes， 好球！哎，董事长，这是韩总给你买的补品，
3: 拿出去喂狗。
1: 别啊，这是韩总对您的一番孝心呢。
3: 嘿，他知道孝字怎么写的吗？我让你查的事儿查的怎么样了？
1: 哎，有是有，但是不是关于韩总的。
3: 关于谁啊？
1: 丁爱家。
3: 丁爱家怎么了？
1: 丁爱家呀，把丁家的别墅买下来了，但是呢，把丁老头给赶出去了。
3: 这别墅是人家的了，这下逐客令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1: 那你说好说好商量无所谓。他把丁老爷子直接给推出去了，摔倒在地，把丁老爷子气得差点背过气去。
3: 有这事儿吗？
1: 你看我骗谁还能骗您呢？
3: 他当初能把 AJ6 给了我，干出这种事儿来也不奇怪。
1: 我就不明白，您为什么要韩总非得跟他好呢？我怀疑啊，之前指认于小姐雇人撞你那事儿，是他恶人先告状。
3: 话太多了。
1: 您上楼啊？那行，那我先走了啊，有事您给我打电话。
4: 好，我知道了。
5: 啊，你好。尤威，
4: 嗯，
5: 你过来一下。
4: 怎么了？
5: 尤威，咱们又到了该发工资的时候了。
4: 上次卖别墅的钱呢？
5: 那笔钱都用来买材料和设备了。
4: 必须要赶快找到投资，要不然维持不了多久。
5: 是啊。
4: 你先忙吧。
5: 好。

0: 你好，请问你是丁氏的于董吗？
1: 我是。
0: 哦，我们是新世纪投资公司的客户经理。
1: 新世纪投资公司？啊，那两位快请坐。
0: 啊，好，
2: 谢谢。
0: 你们公司的品牌理念呢，我们非常赞同。对青少年市场，我们也抱有信心。我们公司愿意投资。
1: 那太好了。
0: 不过我们要看到希望号试航成功，这样投资协议才能生效啊。
1: 没问题。谢谢二位。
0: 嗯，
1: 合作愉快。
3: 真的谢谢两位支持他。敬你们的。
0: 谢谢。
2: 谢谢。

0: 韩总，
1: 嗯，
0: 他们这个项目呀，做的的确不错。如果试航成功，我们还得好好感谢你啊。
1: 没事，
0: 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好的项目。来，我们干一杯。
1: 来，干杯。谢谢。
2: 爷爷，爷爷，可以开饭喽。爷爷，这些菜都是您孙女亲手做的。爷爷，过两天希望号就可以试航了，等到试航成功，咱们丁氏就可以重振雄风，就可以东山再起了。
3: 希望什么希望好啊？
2: 反正您就可以搬回家去住了。
3: 回家，我要回家。
2: 对，
4: 我们两个喝酒庆祝一下。来，干杯，干杯。慢点啊，慢点儿。爷爷，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你叫我唱过的歌呀？不记得了。

0: 干嘛？
1: 你今天晚上有空吗？
2: 我想请你吃饭。
1: 小美，今天是你的生日。

0: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1: 不客气。
0: 好，
2: 祝你永远18岁，小美，生日快乐。
1: 谢谢你，侍卫，
2: 许愿吧。

0: 微，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1: 好了，期待高考。

0: 真不是，
1: 你现在在哪儿？
2: 我在外面吃饭呢。别吃了，我在向阳花等你，你赶快回来。我现在回不去。那边希望号马上就要试航了。
1: 怎么了？
2: 没什么，公司打电话说有一点急事让我赶快回去。你看。
1: 没事，工作要紧，赶快去忙吧。

0: 不就是个试航吗？你至于这么着急吗？就算他们试航了，也未必有 AG6 性能好。
1: 亏你还这么冷静，到现在你都没搞清状况。如果试航成功，完蛋的人就是你，明白吗？我告诉你，即使希望号失败了，他于有威还是丁氏董事长。就算我失败了，我还有资源，我还有钱可以东山再起，至少我还是韩氏的股东。你呢？要是项目失败，你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我想，韩树根应该跟你说清楚了吧？如果这次失败，你就别想在这个行业继续混下去。你还有什么能力，还有什么资格继续跟韩明对抗下去？
0: 这些我当然知道，但是你也应该知道，试航是早晚的事儿。你怎么就这么确定我们会输呢？
1: 你承担不起这个风险。
0: 那你想怎么办？
1: 你听着，现在试验船肯定看得非常紧，不是核心人员或者亲属好友肯定接近不了。十位，你跟他们都认识，他们不会怀疑你的。
0: 你想让我去动手脚？
1: 可是现在只有你一个人可以接近他了。十位，只要你悄悄在船上动点手脚，让他们的试航失败，咱们才可以安然无忧啊。
0: 你想的太天真了，就一晚上的时间，他们船具体的构造根本就不知道，要想巧妙的在里面做手脚还不被人发现，根本就不可能。
1: 那我们就砸船。
0: 砸船？动静太大了吧。
1: 侍卫，即使你付出一点代价，那也是暂时的。如果我们项目成功的话，到最后什么金钱、权力、地位，通通都是你的。你听姐说，姐跟你保证，这都是你的。姐跟你保证。
0: 说的倒容易，失败了呢？如果失败了，我就会因为破坏接着去坐牢，我现在所有的一切就全没了。
1: 可如果试航成功，你照样一无所有。
0: 我们未必会失败。
1: 你真的敢押宝在试航上吗？

侍卫，你好好想清楚现在的局面。如果你是担心于幼薇的话，那大可不必啊。你和幼薇要是真在一起的话，你们两个谁好不都一样吗？即使幼薇这次失败了，可是你成功了呀。到最后去拯救于幼薇的人是你，不是韩明，你也不是谁的小跟班了，你懂吗？侍卫，就在今天晚上把事情解决了吧。

0: 无所谓了。
1: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2: 孟金福，
3: 孟金福，
2: 佩服您那玩意儿，
3: 也佩服您那玩意儿。
4: 难得我们卢老板今天有空，这更难得的是心情大好。有件事情啊，想跟您这儿扫听扫听。
3: 我今儿没空，心情也一般。等回头我孟某也配上一个乖巧伶俐、能说会道的跟包，任凭您两位扫听。
1: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1: 接下来是幸福归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捷径中秋。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来了？
10: 下一场的比赛将组成三人团，要不要和身边的这个朋友继续搭伙？
11: 哇，冰淇淋的 yes 啊，
12: 你会不会很伤心啊？
13: 你愿意加入我们吗？
14: Yes, I do。
10: 最后一组自动组成，
15: 感觉自己非常的无力，
16: 我也不知道该说啥。
17: 有请助阵歌手即刻确定，有掌劲。
18: 我一来我吓疯，我惊呆了嘛，我简直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唱，
19: 瞬间像拉到了上学的时候的画面，
18: 真是太帅了，
3: 我都快被他迷住了。
6: 我看到的是不仅仅摇动的是身躯，他在摇动灵魂。
18: 看哭了。
17: 静静老师的选择是
1: 每周四晚十点考试，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士，美味好品质。
14: 其实我离你没那么远，有些心事你不说我也听得见。
12: 爸，我到了，你别来接了哈。
14: 我到了这三个字总爱比我们先到家。
16: 同学，快递。
12: 谢谢妈。真别寄了，学校什么都有。
14: 家里的包裹总有点超重，里面多半塞满了想念。
16: 终于回来了，老规矩。
14: 好久不见，隔开的是日子，省下的是客套。这么热闹，加我一个呗。
8: 看我，我是齐天小圣。
14: 一家人整整齐齐，再平常的日子都是幸福的好日子。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1: 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捷径中秋。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1: 接下来是幸福归来。
10: 华都
4: 风中的美少女 ，Fabulous，
15: 好漂亮哦！
0: 大家在一起，温馨，
7: 好幸运，
8: 真的觉得很漂亮，很值得。
0: 这就是旅行的乐趣。
10: 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5: 你太厉害了！
20: 很喜欢中国。
21: 我们清水的
22: ，no，
10: 邓伟打我，邓伟打我，
22: 救命！
5: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这么高级喜欢，
23: 我们俩那个早就厌倦了对方。哇哦，
24: 我可以住那个单人间吗？
0: 好呀，
25: 我晚上要是踹你的话，你们千万别介意。
0: 我突然看见沙发上有个人，是依晨姐。哇、
26: 哦，我感觉我得负荆请罪了。
0: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27: 对不起。
0: 这个事情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
1: 周五晚十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侍卫，谢谢你陪我过生日，这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一天。我知道你一点都不喜欢我，但这没有关系，我知道你是最棒的，你值得这一切。从今天开始，就让我和你的困扰都一起消失。侍卫，我祝愿你幸福。

0: 快快快快！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
1: 怎么了？
0: 出事了！
2: 看看，
0: 是
2: 啊，
0: 怎么这样了？
2: 别站着啊！
0: 这谁干的？

0: 小美，400多个人，2个多月拼命的工作，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能这么做？你很恨我是吗？你恨我的话，你冲我来啊！你打我呀！你打我呀！你要是不解气的话，你砸我！你砸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砸我！
1: 你喂！
0: 我不恨你，对不起，是我不好，是我太自私了。我只希望是我也能过得好。报警吧。
2: 右卫，我们到底要不要报警啊？
3: 这船是我们的心血。
4: 当然了，就别报警，我
5: 这
4: 对呀，应该报警。
5: 这怎么办？
2: 报警啊！
6: 就这样了，
7: 还是报警吧。
8: 不许碰坏了，
9: 应该报警
10: 啊！对啊。

0: 怎么样，没事吧？尤薇，放过小美吧。
1: 是我砸的，我砸船的应该是我，他也是为了我才这么做的，要怪你就怪我吧。不是的，尤薇，别听他瞎说，他闭嘴。
0: 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是执迷不悟呢？为什么要针对我？你为什么要与我为敌？如果妈妈现在知道的话，她得有多心痛，你知道吗？妈不会的，我已经不是那个需要你们照顾、需要你们养护的孩子了。现在的我什么都有，我底下有几百名员工，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把整个东老村挨家挨户的全部改造一遍。你知不知道，这样的我，妈不会心疼的，她会为我骄傲的，她只会为我骄傲。
1: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变得已经连我都不认识了，诗薇。
0: 原来那个孱弱的于诗薇，在一次次为你付出而被你残忍的拒绝中早就死掉了。
1: 不管你愿不愿意，作为你的姐姐，我还是要奉劝你一句，不要再继续错下去。你现在已经被你的执念弄得走火入魔了，于诗薇。
0: 好了，别再说，我来这儿不是听你教育我。望小薇走，船的损失我来赔，一切责任由我来承担。

0: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但是总有一天，我会让你知道你现在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错的。我也要让你明白，你现在的改变会让爱你的人有多心痛。
1: 不行走！不许走！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
0: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1: 你给我说法，不能就这么做了。
2: 大家听我说，时间还来得及，我们可以重新再造一艘。
3: 董事长，我们没有信心了。
1: 对不起，我不干了。
3: 我也不干了，
1: 不干了，
3: 走走走，
1: 不干了。

0: 谁让你那么做的？
1: 侍卫，我们不要再跟他们斗了。自从你进了那个平阳，你就像变了一个人，你变得很恐怖。难道你自己意识不到吗？那又怎么样？
0: 为什么要这么对自己，这么折腾你自己？
1: 我住院的时候，你一直照过我，真的很感激你。但是并不代表你就可以参与我的生
0: 活。今天的事情，要怪你就怪我。
1: 我就是怪你，谁让你帮我了？你这是在帮我吗？
0: 可你知不知道，砸船是要坐牢的，你不能再坐牢了，你知不知道啊？
1: 坐牢？你如果要是成功了，我照样什么都没有了，这跟坐牢有什么区别？
0: 但是你还有我。
1: 你根本就不懂。我现在才知道，没有钱没有地位就是没有一切，爱情不就是这样吗？
0: 可是我只知道，就算你没钱、没地位、什么都没有，我也依然爱你。
1: 如果你真的爱我的话，就当我求你了，不要再参与了。我就是想让于伟知道，错的不是我于世伟，而是他。
0: 侍卫，侍卫，侍卫。

0: 怎么办呢？一天都没出来，一句话没说。我找他去。
1: 哎，嗯，没用的，
0: 这样下去会出什么事的吧？
1: 嗯。哎，要不然试试这个。
2: 董事长，有人给你送了一张卡片。

0: 傻瓜。
1: 阿明，
0: 我已经知道了。
1: 知道什么？
0: 知道爷爷的事情。你那天跟我说分手，我就知道你不是真心的了。

0: 阿明，爷爷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觉得他比我更重要。
1: 你们两个对我来讲都是一样重要，你们两个我都要。
0: 可是
1: 尤薇，我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继续留在我身边陪着我。爷爷那边我会慢慢的去说服他，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可是如果爷爷还像现在这个样子不肯接受治疗的话，

0: 我怕他等不到那一天。
1: 那我们就注意一点，先哄着他，暂时不要让他激动。
0: 韩明，我真的真的不希望你再为了我失去什么了。
1: 那你就当为了我把这场戏演好，好不好？
0: 演戏？

0: 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当中流击水，浪落飞舟。
1: 要我说，我们是造船的，
0: 乘风破浪，
1: 全世界都看到我。
2: 我丁怀远、
3: 齐大冲，
1: 我们成功了。

0: 水来了啊！哪位签字啊？签字。慢点办啊！神经病。
1: 董事长。嗯。吴秘书啊，你这。
0: 你这怎么穿的这么花哨啊？我跟你说啊，以后上班一定要穿严肃点儿。这些小青鸟啊，
2: 行行行，这是您让我给您准备的酒，要不要我陪您喝一杯呀？喝一杯。哎呦！
0: 怎么样啊？嗯，好喝。废话，82年的能不好喝吗？你说什么？我是说呀，这个咱们丁氏集团今后应该如何发展呢？嗯，
3: 咱们下一步啊，首先就是要保住咱们的帆船队。还帆船队呢？昨晚，丁氏船业一名员工闯进公司研究部门。
0: 砸毁了公司正在研究的最新产品，引发投资商取消投资。丁氏船业由本土企业家慈善家丁还原一手创办，现在是在哪儿啊？哎，你要干什么呀？我得回。不是，那酒不喝了。哎，您等我一下，回公司干什么？酒还没喝完呢。
4: 不，我得回公司。
0: 这边，好，您慢一点，慢一点。
4: 王行长，上次那个贷款的事情，你。
5: 王行长，喂，王行长，董事长，这回你没话说了吧？希望号召人砸了，员工也跑没了，你筹来的钱也都花光了吧？你承诺的利润呢？啊？
4: 二位，请听我跟你们解释。
5: 你不用多说什么了，做人要说话算话，你的股份我们也不要，就是一个空壳。我们明天就把自己的股份转让，能卖多少是多少，算我们自己倒霉。我们走。
4: 二位董事，二位董事，
1: 等一等，
4: 听我解。
1: 等一等，谁说要转让股份啊？啊？

0: 爷爷，您怎么跑公司来了？
1: 我可告诉你吧，我们丁家可是这个行业里数一数二的大企业，你们要走就不用想再回来。走。
0: 爷爷，爷爷，二位董事，我想我爷爷的情况你们应该也很了解。现在我是公司的董事长，所有的决定由我来做。
1: 什么？你来决定？你来做啊？你个黄毛丫头，眼里还有爷爷没有啊？
0: 爷爷，
1: 我告诉你们，想投资我们丁氏的人都排队到南天门外边了，你们要跑就跑，我丁怀远不会再见你们两个人了。
0: 爷爷，
1: 走。
0: 好了，
1: 让他们走。
2: 尤威，你都看到了，我们走。
0: 哎，二位董事，
3: 站住！
0: 二位董事，
3: 走哪儿去啊？丁老头，您老糊涂了。
1: 谁老糊涂了？
3: 别，我老糊涂了。
1: 你是谁呀？你跑到这儿瞎搅和什么呀？吴秘书，吴秘书，把这些人赶出去！快！
3: 我是韩树根。
0: 二位抱歉，
3: 哇，老
0: 今天的事情我们下次再谈。
3: 事儿了，是吧？公司完蛋了。哎，站住！谁让你们两个走的？
1: 这公司，这啊！别走啊！
0: 哎，
3: 我说，老头脑子一天不如一天了。你说这
0: 我爷爷他去哪儿啊？
3: 你跟着他呀！
0: 哦，爷爷，
1: 停车！停车呀！我停车！停车！独眼，你别这样，开开门！你怎么会这样呢？你别这么想，有什么要求你可以跟我提出来吧。
0: 爷爷，
1: 东岩，
0: 爷爷，
1: 东岩，
0: 你
1: 听我说，
0: 这样会很危险的。爷爷，
1: 东岩，你不该这么想啊！哎，东岩，东岩，
0: 爷爷，爷爷，
3: 你这个混蛋啊你！
0: 怎么样？
3: 你这就叫白眼狼，你知道不知道？
0: 爷爷，你没事吧？
3: 丁老头，怎么样你？没事吧？
1: 独眼，你怎么能这么想呢？咱这公司啊，
3: 我跟你说啊，你这人有一个毛病，心胸狭窄，还记仇。哎，你说你记了一辈子仇，到最后怎么样啊？报应吧，啊？嘿嘿嘿嘿，你说咱们年轻那时候多苦啊，啊？每天夜里头做梦都是造船，这早上起来一睁眼就开始画图纸啊，你说怎么那么多图纸啊？一天啊，有时候就吃一顿饭，有时候这一天一顿饭都吃不上，嘿，给人给饿的呀，饿了怎么办呢？就背诗，转移注意力。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下边两句什么来着？啊？我就知道你想不起来了。道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你看你这眼神儿，你呀，你就是嫉妒我，你生气，你觉得我脑子比你脑子好，你就生气，是不是？你生气没关系，你可以打我呀，啊？你不是一直想打我大嘴巴吗？那你现在就打我，打我大嘴巴，啊？你打我，你打我，打我，打我，打我呀！丁野驴，我让你打我！

你不认识我了。我是你30年的仇人，一辈子的兄弟。我是你那个不共戴天的寒树根。我呀，我一直想把你打垮。我想过，我把你打垮以后啊，你沿街乞讨，你无家可归。但是我没想到你能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你输了，我也输了。斗了，行吗？今天我就跟您做个了结，啊？

我知道，虽然30年过去了，但是呢，有件事儿，我觉得还是要跟你说。咱们两个呀，从现在开始，咱们联合起来，共同完成咱们年轻时候没有完成的愿望，好不好？

0: 言玉，
1: 韩明，我要跟佑威说两句话。

0: 我跟丁老头商量过了，我准备跟丁家合作。
1: 韩爷爷，
0: 我这个完全是出于对丁老头的道义。至于你想跟韩明好，我还是那句话，除非我死。

0: 否则休想。
1: 不管怎么样，谢谢您对我们家的帮助。我和韩明，我明白您的意思，身体最要紧，千万别耽误了治疗。
0: 韩明，
2: 爷爷，
0: 咱们走。二佳，
1: 爷爷，
0: 明天带我去个地方啊。

0: 这就是咱们定家起步的地方。玉皇都30多年了，猪挪死，人挪活呀，咱们定家也该换个地方了。换地方？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1: 想走的人留都留不住，但是咱们造船这个事儿不能停，没钱了，那咱们就把这大楼卖了。嗯，
0: 卖大楼？
1: 对。
0: 爷爷。
1: 没什么，没什么，咱们不是还有那个帆船那个小楼吗？又不是宣布破产了。
0: 可是，
1: 我听说。 韩叔跟参与咱们的事儿了，我明白了，他一定是看我危难关头，拔刀相助啊！没想到啊，这个老东西真够仗义的。哎，以后别忘了报答人家啊！哎呀。 我们都老了，老掉牙的调子就不能重弹了，得换换新思想。啊，哀家，爷爷相信你一定能够带领丁氏集团度过这场危机的。
2: 挤不开呀，这个太棒了！
3: 对呀，这样我们怎么挤不下去啊？你看，同志们，坐得下，坐得下，都已经分配好了。咱们行政部的呢是原来船队的大办公室，财务部是原来方总那个办公室，
4: 什么？
3: 事务部呢就这张桌子，
5: 一张桌子怎么挤啊？挤不下去啊，这也。
2: 大家听我说，大家可以围着坐，这样方便于沟通，保证大家业务蒸蒸日上。
3: 那研发部呢？
6: 还是说？
0: 研发部已经没有了呀？有啊，怎么能没有研发部呢？就在这儿，这儿依然是咱们丁氏的心脏。开什么玩笑？堂堂丁氏集团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不干了！就是，哎，干嘛呀？这是，别走啊！不干了，你听我说，各位，听我把话说完。
7: 各位听我说两句，
0: 各位。 丁氏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是我对不起大家。但是，今天站在这里的每一位员工，我相信，都是对丁氏有着深厚的感情的，而且，也是丁氏最核心的力量。而这里，又是丁氏的心脏。所以我在这里恳请大家，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们重新回到这里。 让我们这颗心脏可以继续跳动起来。我相信我们有信念，有技术，我们是一定可以成功的。
5: 没错，那就忍一忍呗。大家信吗？对吧？
3: 我相信，相信，相信，相信，
0: 相信，
3: 相信，相信，
0: 相信，
3: 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相信
2: 你怎么过来了？于小姐，我能不能进入你的心脏啊？
3: 你不是已经在里面了吗？

0: 你来干什么？
1: 我要给你养东西。
0: 我不要。
1: 要不要也等你看了之后再说。
0: 我不用看，我不要。
1: 跟我走。
0: 哎，于诗薇，你松手！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于诗薇，到底想干什么？
1: 现在我已经把这栋大楼盘下来了，海边的那些房子你别再住了，搬到这儿来吧。
0: 你现在有这么大的权利啊？
1: 平亚正好想在国内置办物业，我只是提了一下建议。
0: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是在偷偷挪用公司的资产？
1: 这些我都想好了。这是一份租赁合同，目前呢，这栋大楼平亚那边不会派人过来的，所以这段时间闲着也是闲着，租出来很正常啊。我让财务给你做个账就行了，不收你的钱。
0: 随便你找什么样的理由，只要是让我们使用了，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平亚肯定是不愿意的，你这么做很危险，你知道吗？
1: 我堂堂一个中国区的负责人，连盘个大楼的权利都没有吗？
0: 你真以为你现在这个位置坐得很安稳吗？你都没有发现吗？
1: 发现什么呀？
0: 人家凭什么让你一个没有经验的人来做负责人？还不是为了 AJ6？ 我劝你还是小心行事，别那么冲动，别那么猖狂。
1: 现在项目在我手里，到时候如果成功了，我看谁敢说闲话。
0: 那要是不成功呢？你从此以后就不做人了吗？于幼美她是在利用你，拜托你清醒一点好不好？你不要再被她利用了。
1: 够了！为什么我做什么都是错的，韩明他做什么都是对的？
0: 你到底要我说多少遍，我们两个是不可能的，你永远是我的弟弟，而且柳小美一直在你的身边，你为什么就不能在意她一下呢？你为什么非要执着在我一个人身上呢？你知不知道这根本就不是爱，这是执念，你只是在赌气而已。而且我看得出来，你对柳小美并不是没有感情的。
1: 胡说八道什么呀？
0: 诗薇，你现在应该做的是好好珍惜身边的人，好好对待小美，而不是跟着于幼美兴风作浪。听姐一句劝，她真的是在利用你。
1: 你别说了，
0: 在这个世界上钱不是万能的。
1: 我让你别说了。这个大楼现在就归你使用，合同我就当你签了。
0: 于诗薇，你别傻了好不好？这么做肯定是不行的。
1: 傻就傻，不愿意就把他撕了。

0: 蘑菇，那路子，抱抱杨总。
1: 李口来的。老孟，好久不见。
0: 你是？

0: 这个人死得很痛苦，案情是不是很复杂？
1: 早就听说了，李大夫能用尸体说话，今天可得让我好好长长见识。
0: 对。

死者脖子上的伤是刀伤，但是这伤是后割的，致命的伤还是在心脏，眼球充血，所以死的时候他肯定挣扎了很久，痛苦不堪。他心脏里的血液一直呈倒流状态，左右耳道里都有明显的血迹出现。从手臂和脚踝的痕迹来看，死者生前被捆绑过，所以你们发现的其实并不是第一案发现场，是谋杀。

慢点儿。

0: 你是老赵家侄女吧？
1: 不用了，谢谢。你认错人了，我没有叔叔，我只有一位姓赵的本家舅舅。
0: 没错，我认识他。10年前我坐他家的船，他是船夫，我还欠他一顿酒。
1: 他已经死了。
0: 那太遗憾了。我还以为能再见他一面。

0: 你不会抽烟吧？
1: 不会，我看到你在着火，就在吧台拿了一个。

如果遇到了不该遇到的人问起来，你就说你在追求我，我是单身。一个月前在市政府举行的建设大会上，咱们俩见过面，你我都去参加了。你需要记住的是，我叫尹秋萍，在文化局工作，这就够了。其他的资料嘛，我们俩第二次见面，你不知道也很正常。特训班没教你怎么勾引女人吗？

0: 会也没关系。你长得不错，气质也挺好，别人会认为是我对你心有的好感，所以才来赴的今天约。为什么选在今天？是因为你太太要上班，你儿子要上学，所以今天你很自由。如果需要的话，你也可以吻我。
1: 你知道我不少情况，不过家里的。
0: 除了刚才上面让我传达给你的那些话，还有一件事情。来，我们对一下时间。今天晚上，货运东站会有人在这等着你。
2: 祝你们一路平安。
1: 去哪儿啊？
0: 你走以后，我会让所有的人都相信你是在江边钓鱼失足落水淹死了。替换的尸体我都找好了。
1: 什么意思？
0: 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呢有点突然，但你有一天的准备时间已经足够充裕了。
1: 这算是危险吗？
0: 这是命令。
1: 那可以带家里人走吗？
0: 相信我，小孩子治愈失去父亲痛苦痊愈的能力远比大人想象的要强。
1: 你刚才说祝我们一路平安，我们？
0: 对，还有一个人你认识，他姓孟，10年前跟你一起来的哈尔滨。
1: 他还在哈尔滨？
0: 都10年了还会开枪吗？去北平杀一个人。
1: 谁？
0: 10年前你来哈尔滨要杀的是谁？
1: 他还活着。那干完了还回来吗？新鲜的鹿茸啊。
3: 我说您这位先生消息真灵啊，我刚刚打了一头你就知道了。哎，好说好说。你是要泡酒还是要能不能推迟一天走？哪怕半天也行啊。
1: 是啊，要是给半年的时间就更好了。
3: 我老婆病了，原打算明天带她去看大夫。
1: 她不能走。你有孩子吗？我有一个儿子，才7岁，我也不能带他们走。
3: 现在外边到处都是共产党的眼睛和耳朵，出门走不了几步就会碰见公安，咱们怎么走？
1: 坐车，火车。
3: 谁来接？
1: 不知道。
3: 通知你的人他也走吗？啊，抱歉兄弟，抱歉，太久了纪律都忘了，不该问不问。
1: 晚上我带点酒，喝了睡一觉就尽管了。

当初救我的人是你，现在杀我的人也是你。那么多日本子你都不害怕，今天让你去杀一个汉奸，你怕成这样，你是不是特别后悔？后悔从日本人手底下把我救了？我要是死了，就不会有逼着你的今天。你就算杀了我，他们也会派别人来的。你躲啊，躲去下壁沟，躲到新安里，你就是躲到海参崴，他们也一定要会找到你的。

0: 你说的这是命。
1: 李春秋其实非常理解老孟的感受，10年平静的生活被突然打破，换了谁都会茫然不知所措。他又何尝不是呢？他必须尽快安顿好家里的一切。我保证不告诉任何人，包括妈妈。那他要是问起来为什么提前放学，你怎么说啊？
2: 老师家里有事儿，什么事儿？老师不说，我们也不知道。那丁美熙为什么没有提早回来啊？记住，要么就别说谎，要说谎就得无懈可击，啊？
1: 那我应该怎么说啊？
2: 你不用说，我说你点头就行。 这个是咱俩的秘密。

0: 今天医院事儿特别多，非让我请了假到这儿来吃，多贵呀！
1: 说好了给他补过去年的生日，大人赖皮不好吗？
0: 前年生日你也不在啊，每年都这么巧。
2: 那今年你也带我去儿童乐园啊？
1: 一定去，这个月爸爸不会再忙了。
3: 来，让我下你的红酒。
1: 哎，给我，谢谢。
0: 怎么还点了酒呢？
1: 我今天发奖金了，来庆祝一下。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1: 就知道瞒不住你，我要升职了，工资可能要涨不少，但有一点很麻烦，就是可能总得要出差。
0: 出差？要什么时候走啊？
1: 今天晚上就得走。
0: 怎么这么着急啊？那礼堂怎么办啊？今晚我要值夜班。
1: 他都这么大了，不用替他担心了。怎么了？
0: 你的戒指呢？

0: 怎么就那么不小心呢？你是一个法医，工作的时候就不知道把它摘下来吗？你手套呢？沾了尸体的血得有多脏啊！
1: 我知道，我知道，我一定会弄好的。
0: 怎么弄啊？它这么小，怎么能洗得干净啊？那可是你的结婚戒指。
2: 你把汤喝了，今天妈妈要在医院加班，晚上饿了没人给你做饭。

0: 们西呢？
1: 眼看年底了，地头活动有些猖獗，这些天我连烟都不敢扎，只好麻烦你了。梅西在你这儿我最放心了，就是影响你们休息了。
2: 还跟我见外？
3: 梅西，梅西，走，跟爸爸回家了啊。哎哎，回家了，回家了。
2: 以后啊，晚回来打个电话，别让孩子在外面冻着。
1: 今天不也是特殊吗？
4: 哎，有完呢，
2: 加班。
4: 怎么天天加班啊？
2: 你吃的就是这碗饭，没办法。

0: 司机病了，很重，暂时不能来接你，抱歉。
1: 什么时候走？
0: 29天以后，除夕夜。上车的地点我会再打电话给你。还有，以后孩子一个人在家睡觉的时候，就不要关灯了。
2: 这个神秘的电话到底是谁打的？撤退的时间为什么会改到除夕夜？老孟又怎么样了？李春秋都一无所知。十年来，他第一次感觉到如此的无助。更令李春秋感到不安的是，对方怎么知道李唐房间的灯关了？

0: 春儿。
1: 哎。怎么了？
0: 啊，我兴许眼睛进沙子了。来来来，帮我瞅瞅。
2: 春儿啊，外边欠咱们的账都要回来了，你呢就可以早点回去了，把钱带给你娘，也好提前置办年货。
0: 要不这样吧，明天就走。

0: 这么大酒味啊！丁科长，受害人叫尹秋萍，被红酒瓶击中头部，瓶子都碎了，正在医院抢救。
1: 流了这么多的血，能救得过来吗？
0: 这个就不太好说了。
1: 有什么发现吗？
0: 钱包空了，里面的钱都被人拿走了，应该起初是劫财，劫不成就变成了凶杀。
1: 凶手。
2: 弄不好是那些回不了国的日本子，他们现在饿的就差去吃老鼠了。这个女人可不简单呐！
3: 炭块儿，
2: 她知道来者不善，开门之前就想把烟囱给封死。 看来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烧炭，他这是想和凶手同归于尽。为什么地上只有酒瓶碴子，而没有酒渍？
4: 酒在床上。
2: 你会把酒瓶子里的酒倒空，再用空酒瓶子砸他。 你是够闲的，还非得把酒一滴不剩的全倒在床上。

0: 为什么他最后是在椅子上而不在床上？
1: 我其实也不知道，我随口问的。

0: 刘科长，高局长，情况怎么样？刚抢救完，怎么回事？患者名叫尹秋平，他的真实身份是军统里头。
1: 哎，你手头上现在有什么要紧的案子吗？你先放放吧，去几个报告，我马上就聘，暂时借调到侦查科，专门办这个案子。是。
2: 喉管被打断了，其他部位都是钝器击伤。10个小时之前，他经历过肉搏，从舌苔看，他有胃病，所以消化不太好，应该是平时无节制的饮酒造成的，还有很严重的咽炎。
3: 抽烟抽的，看这手都血黄了。
2: 致命的是头上这一击，看力量袭击他的应该是个男人。从现场情况来看，他反抗过，但是很显然，他不是袭击者的对手。这一击打中了他的太阳穴，周围的毛细血管都破碎了，看样子应该是想要他的命。但是，为什么没有赶尽杀绝再补上一刀或者一枪呢？
0: 当然，我这只是假设啊，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刀。再说，一般人哪来的枪呢？也许凶手想等他死定了以后再离开，但是时间上肯定是不允许。
2: 你的这些假设很有意义，还有吗？没了，我这儿没什么别的了。
0: 丁科长，你说这个女人是个烟鬼？ 现场有没有发现他抽过的香烟和用过的洋火？
4: 在他的包里有一盒华方牌香烟，和一盒洋火。
0: 洋火什么牌子？
4: 不知道，商标被撕掉了。
0: 那现在洋火在哪儿？
4: 根据你的要求，我们把他的私人物品都收起来了，现在在吉普车上。
0: 马上到车上，去把香烟和洋火给我拿到这儿来。
4: 是。

0: 10年来，在哈尔滨的一切，包括朋友、事业、家庭，甚至妻儿，都要果断舍弃，这让李春秋心乱如麻。他更不知道，唤醒自己的尹秋萍，为什么会一夜之间身负重伤，凶手究竟是谁？现在他应该做的是尽快干掉酒楼的伙计。他相信丁战国很快就能从火柴盒上推断并找到昨夜他们出现过的酒楼，只要找到伙计，李春秋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可在灭口的关头，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下得了手。
1: 能看出些什么吗？
2: 这是一种定制的洋火，杆粗头大，老的哈尔滨人都知道，这种洋火主要提供酒楼、浴室、旅馆等公共场所所用，一般火柴盒上都印着商家的名字做广告用的。撕掉的痕迹是崭新的，而且里面洋火梗数很多，那么就说明这盒洋火刚刚到他的手上不久。那么他为什么要把上面的表皮撕掉呢？唯一的解释，那就是他不想让外人知道啊，他去过这个地方。

0: 一家酒楼有炸弹，医院都住满了人。哎呀，今天事儿太多了。哦，对了，明天我还得早起，你们自己做点吃的，记得给他多穿点衣服啊。还有，牛奶得喝完了。我一忙他就瘦，我知道你也忙，他该管的你还得好好管。要不干脆把他送到乡下我妈那儿去。
1: 干嘛呀？哎呀，你松开！你看你弄的地板上都是水，你疯了？松开！
2: 疯了，今天就疯一次。
1: 哎，
0: 怎么了？
1: 我怎么了？我能怎么样？我不是一直都这样吗？半年没疯，疯一次，我怎么了？
0: 你真的疯了。

0: 嫌疑犯吗？人呢？
1: 厕所，刚进屋就拉了一裤裆，又是屎又是尿的，他还以为啊这是日本宪兵队的那一套呢。
0: 可是拉在裤裆里的屎尿，你是亲眼看到了？
1: 这隔壁整个屋子都臭了，是真的。
0: 有这么臭吗？
1: 你们闻，这味儿都飘过来了。
0: 你说的这个人，刚进楼道，还没进屋的时候就已经大小便失禁了。
1: 你怎么知道？
0: 马上去找他家里，走。
1: 是。
0: 高启，26岁，毕业于丰田建筑设计专科学院，4年了。你只不过是在一家建筑公司当一个绘图员，可是家里呢？不光装了电话，你的衣柜里除了毛料西装就是皮革大衣，连睡衣都是撕成的。他们给你的经费真的是不少了，啊！说说吧，你是党通局的还是保密局的？你隶属于哪个单位？装炸弹就会出现在酒楼附近，出现在那儿就会有嫌疑，有了嫌疑呢就有可能被抓，所以你未雨绸缪之前你就吃了泻药。说实话，虽然遭点罪，但是省了大麻烦，对吧？你看看多好的姑娘，就这么让你给坑了。三思无伤，够枪毙你好几回的了。
2: 那就算是我吃了些药，你们也不能证明是我安的炸弹呢。
0: 你是英雄，你是好汉，你不怕死。但是你想没想过，照片上的这个姑娘，你的同伙会怎么对待她？所以我在跟你说，是把照片上的姑娘给坑了。我们的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我们要的不是你，而是别人。在结案之前，我可以把你们送到别的地方。
2: 我们，
0: 你们，你，还有你女朋友。

0: 下达任务是通过电话完成的，炸弹也是放置在指定位置。他连上级的面都没有见过。当然了，这一切都是他自己说的。您觉得呢？从他的回答和反应来看，我觉得他是可以相信的。您呢？
1: 一样。
0: 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特务，有的时候他就是个突破口。
1: 那我就放人。你如果能够保证，他被抓过的消息没有泄露过，那他现在就可以走了。
0: 是。

昨天毛站长特别调集了24位省站的站长，在南京举办站长讲习班，为期一个月。因为东北局势紧张，特批我们在座的诸位就不必参加了。毛主任特别让我给大家带一句话：战事重要，望大家担情纪律。委员长也期待着给大家授勋的那一天。各位站长，我还有几句家长里短的话，其他的人，金秘书。

0: 南京方面特别关心哈尔滨的工作，花了那么大的经费，你们做的工作上面并不满意。
1: 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共军都知道。
0: 现在就差共产党把党代表都派到我们办公室里。
2: 向站长，您是知道的，我刚刚把那个共军的间隙给查出来。
1: 行了，你不用解释，他们有张良计，我们有过墙梯。哈尔滨公安局内部有我们的人。

0: 谁啊？高先生。
1: 明天还会有一起爆炸。我只知道在医院，他们告诉我，让我听到爆炸以后，赶快去报社打电话报信儿。这个我真不知道。啊，对了，不过他们说，这次炸弹的威力比上次在九楼的更大。

0: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1: 孟金福，
2: 孟金福，
3: 佩服您那玩意儿，
2: 也佩服您那玩意儿。
4: 难得我们卢老板今天有空，这更难得的是心情大好。有件事情啊，想跟您这儿扫听扫听。
2: 我今儿没空，心情也一般。等回头我孟某也配上一个乖巧伶俐、能说会道的跟包，任凭您两位扫听。
0: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0: 接下来是面具。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清氧焕新升级，超微分子净屑科技，十层渗透，让你从头呼吸。72小时根源净屑，清氧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10: 其实，我离你没那么远。有些心事你不说，我也听得见。
11: 爸，我到了，你别来接了哈。
10: 我到了，这三个字总爱比我们先到家。
12: 同学，快递。
11: 谢谢。妈，真别寄了，学校什么都有。
10: 家里的包裹总有点超重，里面多半塞满了想念。
12: 终于回来了，老规矩。
10: 好久不见，隔开的是日子，省下的是客套。正热闹，加我一个呗。
13: 看我，我是齐天小圣。
10: 一家人整整齐齐，再平常的日子都是幸福的好日子。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0: 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14: 还有一分钟，他又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
15: Darling,
14: Hi, Charlotte.
15: Okay, darling, this is what you want.Kendall Jenner. I would like, and the eyebrow to be more arc, contour the nose a little bit.
16: 玉言，你收到的是什么妆容？
15: So what about if we gave you like a fresh Kate Moss look?
17: 但好怕被训啊！
16: 我来教妆了，姐，快陪我一起。
17: Perfect.
14: Oh.
18: 哇，牛津！
19: 牛津大学一日公派出差。
2: The new wave of globalization unfolding before us.It's no longer about mere commodity sales.
7: 我觉得我们的速度之所以快，是拥有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科研的实力，以及我们的创新的精神。哇、
6: wow, ，这是哈利波特的吗？
9: 真假美猴王，知道吗？
0: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11: 爆炸地点就在市第一医院。据这个车夫回忆，
5: 坐车的男人中等身材，有一点你们大家一定要注意，那就是这个人走路的时候是一个外八字，在执行任务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隐蔽，一旦暴露身份引起恐慌，那么对方很有可能会提前引爆炸弹，明白吗？高局长，嗯，
17: 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是最大的政治任务，一切行动必须要遵循这个原则。我在这里特别的强调，12点爆炸，11点30分必须要确定情报的准确性，或者找出炸弹，否则立即采取紧急措施疏散医患人员。出发吧。
5: 是，出发。
17: 哎，丁科长，留一下，门关上。从现在开始，保密级别升为最高，除了你和我，包括刚才开会的这些人，只知于府，不知于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5: 为什么？嗯，
17: 敌中有我，我中有敌。
5: 难道我们局里也有国民党特务？
17: 我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办法，这颗炸弹千万不能让它响了。
5: 是。
20: 进。王大夫来了。
21: 哟，李大夫。
20: 您看，您来还敲什么门啊？大步流星往里走就对了。
21: 那都不好啊。
20: 那有什么不好的？这样论起来，我还得叫您一声学长呢。来来来，坐坐坐，我给您倒水去啊。
21: 不是啊，不用那么麻烦。我给姚兰送完饭就走。早上起得晚，走得急，饭也没来得及吃。
20: 这姚护士长不在，他一大早就出去采血去了。
21: 哦，那就当午饭呗。那个受伤的女人怎么样了？昨天早上送来那个，就是受到袭击的，我给她验的伤，叫李秋萍。哦，
20: 她呀，醒了。
21: 哦，是吗？啊。

0: 5点钟的时候，体温就恢复正常了。
1: 他喉管断裂，不能说话，但意识还算清楚，什么都明白，听力也正常。
2: 你很幸运，遇到的是方大夫。放心，只要有他在，你会很快康复的。

0: 他头部的伤啊，引起的总是咳嗽。
1: 什么人会对一个女人下这样的狠手啊？
0: 这就得问问门口那些福尔摩斯了。李大夫，我这个真得跟你抱怨抱怨。
1: 你说就这么一个连动都不能动的病人，犯得着安排这么多人守着吗？不就门口一个人吗？
0: 早晨科里又来三个人，您不知道？
1: 不，

0: 别瞒我老弟，是不是出事了？
1: 跟你说了没事，能有什么事？
0: 能有什么事？保密到连我都不能说。
1: 你看你，我到这儿来啊，就是看看病房的保卫情况。这总说得过去了吗？我又不是小官，我一露面就得出事儿。
0: 那么多侦查员，个个穿的便衣，不会只为了那一个女人？医院出事了，对吗？
1: 姚兰呢？
0: 怎么？
1: 我只能告诉你，赶紧带她回家，天黑之前别再回医院了。

0: 竟然守着尹秀斌，是不是有人要杀他？国民党特务就是范蓝天，也不敢断枪来撵的。他们到底要怎么对付他？
1: 我闭嘴！
0: 想让我闭嘴，你就告诉我。我找不到姚兰了，他采血去了。你告诉我，到底出什么事了？

0: 和人命，你选哪个？你再多说一句，我现在就抓你。我是个法医，我不知道该怎么抓人，但我知道一点，剩下这几个小时你要是抓不到，你怎么办？
1: 那你知道炸弹在哪儿？
0: 敌人到医院爆炸的目的，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目标是尹秋萍。你在尹秋萍病房周围布控的太严密了，连我都能看出来，敌人不可能不察觉。如果他们无法营救或者炸死尹秋萍，势必会采取更严厉的手段，制造更大的

0: 谁会斩出他们？
1: 省委，
0: 有刀吗？
1: 刀。

0: 曹局长，让那个放炸弹的人跑了。对，是李群秋捡的电路线，拆炸弹的也是他。他太太是这家医院的护士，他现在就在医院。不，他现在没有和我在一起。
1: 告诉你，赶紧带他回家。
2: 我找不到杨澜了，他采血去了。你告诉我，到底出什么事了？

0: 老丁，
1: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2: 早上来送饭的时候，我跟方医生聊了几句，我对他抢救这个女人的治疗方案很感兴趣。早上说了一半，我想找他再聊聊。怎么？
1: 刚刚从阎王爷的后门跑回来，你怎么一点都不害怕？还有心思跑到这儿来，讨论什么治疗方案？
2: 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
1: 你怎么这么精通劳保方面的事？
2: 上个月六号局里组织培训，你没参加吗？那个教官姓吴，还发了一本苏联人的手册，上面都有啊。
1: 也有拆炸弹的事儿？
2: 有。考核不通过，扣发单位奖金。
1: 姚兰，
2: 我去科里找你，你也不在，你去哪儿啊？
1: 怎么样，没事吧？
3: 没事，我在方大夫那屋，他给我擦了擦伤口。
2: 怎么样，让我看看。
3: 不用看，刚才人那么多那么乱，蹭了点皮。
1: 多亏了李大夫，要不是他，我们的人全完了。
3: 他是书呆子。
1: 你见过会拆炸弹的书呆子吗？
3: 你啊，
2: 哎呀，现学现卖，赶巧了，也算是命大了。
3: 自己东西丢了还找不着呢，还敢去拆炸弹。
2: 我当时看到你摔倒了，中间那么多人，我要过去扶你，我们有可能都得死。行了，别耍脾气了。
3: 我耍脾气了吗？
2: 我知道你一宿夜班累，心情不好，可我也没闲着呀。我一早来我就来找你，到哪儿都找不着你，你们这个那个的都来说我，我怎么了？我
3: 你怎么了？你
2: 怎么了？你明明知道老丁在这儿，
3: 你知道我忙成什么样了？我怎么知道我走的时候还好好的，回来就有炸弹了呢？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刚才看见你摔倒，可是我要去扶你，那颗炸弹就爆炸了。你是个法医，放着本职工作你不干，你去拆什么炸弹啊？
1: 我知道，我也知道，我不是干这个的。你看我现在这腿肚子还在发抖呢，可是我不拆它怎么办呢？怎么办？那颗炸弹一响，李唐就成孤儿了。

0: 从认识你到现在，我第一次觉得差点要失去你，我觉得特别后怕。我什么都可以不要，除了你和儿子。
1: 下午见着孩子，什么都别跟他说，别把孩子吓着。
0: 下午？
1: 你忘了家长会呀？
0: 哦。
1: 哎，你戒指呢？洗干净了吗？

0: 我就说洗不干净嘛，还是一股子腥气。
1: 我走了。
0: 慢点啊。
2: 鹿晗
3: 到。
2: 你爸是干啥的？
3: 上班的，在教育局。
2: 啊、嗯、你到第一排来，你在后面啥也看不着。你叫什么？
3: 我叫李春归。
2: 你能不能站起来跟老师说话？
3: 老师，我正站着呢。
2: 啊，你爸是干啥的？
3: 我爸爸是种地的。
2: 啊，你到最后一排。
3: 老师，我长得也不高啊。
2: 你长得这么壮，那早晚不长高了？李唐。
3: 老师，我爸爸和丁美熙的爸爸都是公安局的。
2: 谁是丁美熙？啊，好，坐吧。
4: 曹科长，我治安科丁战国。对，前段时间刚调到侦查科。哎，我怎么听说局里前段时间举办过一次业务培训呢？我怎么没听说？什么？文职人员？哦，文职人员还需要培训爆破啊？啊，不不，我只是问问，有教材吗？苏联的？哎，那太好了。什么时候给我来一份啊？啊，好，好，好了，谢谢。
5: 那些潜伏在哈尔滨的国民党特务、土匪、汉奸，你们应该认清形势。

0: 立刻向人民政府投降，争取宽大处理。我们的原则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举报电话2243。
1: 老丁，
2: 哎，你还没下班呢？
1: 快了，你怎么还没走啊？
2: 下午管方大夫了，说病人呢可以接受光化，我再等会儿。
1: 真不容易，没日没夜的。
2: 老李呢？回家了吧？
1: 去开家长会了。你，
2: 哎呀，你看我这脑子忙的是干干净净的。行吧，找时间再向老师赔礼道歉。我这今天回去啊，早不了。我闺女呢，还得拜托你照料一下。
1: 不用你吩咐，我们都习惯了。走了。

0: 水刚烧开，你就到了。都是新茶，普洱红茶，你喝什么？
1: 冬天还有新茶吗？
0: 是冬天吗？我怎么觉得春天已经到了？您贵姓？
2: 魏一平，新任哈尔滨站的站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尉李春秋，见过长官。
3: 公安局忙啊，每天抓盗捕贼，干的都是大事儿，哪有功夫来参加家长会啊？理解，嗯。将来你们也是干大事的人。

0: 干啥去？
1: 十年前的行动失败了。
2: 是，彻底失败了。
1: 你负责哪个环节？
2: 配合我的老师赵秉义执行暗杀行动，我负责掩护，有人负责干扰，但是这些人我都没见过，除了老孟。

0: 长。这些年我一直在当法医验尸，我一直都在研究他杀害老赵的方法，就连做梦我也记得那一刀特别快，准确地从老赵的两根肋骨之间穿过，把他的肝脏切成了两半。极度的痛苦让老赵丧失了喊叫的能力，由于避开了动脉，血是慢慢渗出来的，杀手可以做到兵不血刃滴血不沾，他是个高手。这些年我一直都在找他，哈尔滨每一个被刀子杀死的人都是我去验的尸，但是没有任何线索，他好像消失了。
1: 你能忍辱负重渗透到市公安局，难能可贵啊。赵秉义没有看错你。
0: 说实话吧，我也没做什么。
1: 你还记得赵秉义交给你什么样的东西让你保管吗？
0: 记得，好像是一本邮政局的通讯名册。
1: 能把藏通讯录的位置画出来吗？
0: 啊，
1: 好。初中向东北有一个叫柳河镇的地方，你知道吗？
0: 知道，我去过。
1: 明天你带老孟去一趟，我在镇公所门口等你。
0: 是。
2: 哎，方大夫。
3: 啊，丁科长。
2: 病人的状况怎么样？
3: 哎，还可以，不过想问话还是等到明天吧。
2: 你下午不是说？
3: 下午是下午，现在是现在，病情的发展我也预料不到。他下午喉部的感染没有现在这么剧烈和反复，你理解一下行吗？
2: 那好，反正我们总能等到他开口说话的时候。
3: 那我不知道，他要是再吐出一枚戒指来，他可能永远都说不了话了。
2: 戒指？
4: 丁科长，我觉得你们得调整一下侦查的方向。我怀疑是情杀。
2: 说说看。
4: 你想啊，这一个女人干嘛要吞戒指呀？那个戒指那么大那么硬，这往下咽得多疼啊。
2: 那你觉得是为什么？
4: 肯定是被男人抛弃了呗，这是做给男人看的，真可怜。
2: 是啊，这个故事真是太让人心碎了。

0: 心里肯定藏着一个心酸的故事。
1: 你昨天是怎么告诉我的？你要真的去不了了，你也说一声，我请假，我去开家长会。你让孩子一直傻等着，等到天黑，你这什么行为啊？言而无信。老师早就说过了，要言传身教。你是他的爸爸，你都这么言而无信的，还怎么教育孩子？怎么言传？怎么身教？让你给他转个学校，你转不了；让他能看见黑板，这总不过分吧？哎，我跟你说话呢，别人跟你说话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回答一声？你就算是隔壁邻居陌生人，你也总应该有个礼节吧。
2: 公安局这种地方，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事情说来就来，我要是有一点办法，我也不会不去呀。陈丽，你我哪个都不敢得罪嘛。
1: 你就是一个法医，公安局少了你还运转不下去了。你知道吗，老师最讨厌我们家长不重视学校。我告诉你啊，我们已经把陈丽叶给得罪了。李唐和美希被罚打扫教室，一个礼拜每天都得扫得干干净净的。
2: 男孩子干点活挺好的，是吧李唐？
3: 爸爸，我被叫最后一排了。
1: 你听听，李唐这么矮，他坐在最后一排，他能看得见黑板，能听得清讲课吗？
4: 再坚持一天，爸的一定让你调回第一排。
3: 你保证？
2: 老婆，
3: 我还要跟丁美熙坐一起。
2: 没问题。
3: 好。对。
1: 可以吗？把牛奶喝了。喝完。
2: 我来不及了。
1: 你得喝完啊。
5: 小鬼子投降以前，把能毁的全毁了，按说这些车都该报废了，咱们呢就把那能用的零件全拆下来了，东拼西凑的倒是攒出这么几辆来。你去木兰县啊，这辆合适，刚攒出来的，虽说车速是慢了点，不过暖风是好的，不然的话这大冷的天儿，这么远的路能把你冻透。
6: 还是你想的周全，就他了。
5: 好，我再给你挑个好司机，一天打个来回没问题啊。
6: 不用不用，我自己开就行。
5: 我知道你能开啊，
6: 可修车呢？
5: 这毕竟是刚攒出来的车，
6: 不稳定，
5: 这要是路上出个故障啥的，你咋整啊？
6: 能出什么故障啊？
5: 哎，这天啊，
6: 哎呀，这两天局里事儿多，司机又少，咱就别添乱了，万一再来个爆炸怎么办呢？给我
5: 那车，你路上多加小心啊。晚上回来咱再喝一盅。
6: 哎，
7: 哎呀，完犊子！
5: 这车还没在军管所登记呢。
7: 李春秋，
8: 案发当天你去了顶峰酒楼，我不知道你跟谁接的头，也不知道你几点钟回来的。总之，你是带着酒意回到了家，直接上床睡觉的。睡得最香的时候，你也能听到门锁有轻微的响动，因为干你们这一行的绝对不会相信这是小偷小摸的举动。你也不可能大喊大叫，因为要是万一招来了公安，就会增加你暴露身份的概率，对吗？你是经过特殊训练的特务，所以说你相信自己有能力能对付这样的小毛贼。但是如果面对跟你同样也受过特殊训练的话，你的把握就没这么大了，因为你是女人，你在力气上比不过他。所以在极短的时间内，你设计了一个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一个极好的计划。

细节，就是在你中罪之前，你往嘴里吞了一枚戒指。我看了，那枚戒指是男人的。我不知道一枚男人的戒指怎么会到了你的手里，这里面一定是有故事。那么那个男人是不是你在顶峰酒楼跟你接头的那个人？

0: 前天夜里我去过那儿。
1: 有这么好的一个家，干嘛还住铺子里啊？
0: 年底了，怕丢东西。小家小院的，针头线脑丢了也很要命。我在货运东站等了半宿，才告诉我，我们暂时可以不必
1: 撤离的时间，等待命令。
0: 是。
2: 按理说，我们才是你的敌人，但是你也知道，真正想杀你的，并不是我们。我可以送你走。送你想去的任何地方，南京、重庆，或者是你的老家伊春。你是不是好久没回家了？你一定想自己的妈妈。我猜想你的妈妈一定也很想你。

0: 我只想知道跟你见面的那个人是谁。如果你能把授意你去见面的那个人也告诉我，那就更好了，因为这样足以说明你的诚意，你马上就会得到一张车票。不着急，咱慢慢来，我们有的是时间。
1: 谢谢。您这次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件事情。
2: 你收拾一下跟我出趟门。
1: 现在？
2: 对。
1: 去哪儿？多久？
2: 我也不知道，你最好多穿点，可能会很远。
1: 你等我去拿件皮袄。

认清形势，立刻向人民政府投降，争取宽大处理。我们的原则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举报电话2243。

0: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1: 孟金福，
2: 孟金福，
3: 佩服您那玩意儿，
2: 也佩服您那玩意儿。
4: 难得我们卢老板今天有空，这更难得的是心情大好。有件事情啊，想跟您这儿扫听扫听。
2: 我今儿没空，心情也一般。等回头我孟某也配上一个乖巧伶俐、能说会道的跟包，任凭您两位扫听。
0: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0: 接下来是面具。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6: 下一场的比赛将组成三人团，要不要和身边的这个朋友继续搭伙？
7: 哇，你觉得 yes 啊？
8: 你会不会很伤心啊？
9: 你愿意加入我们吗？
10: Yes I do。
6: 最后一组自动组成，
11: 感觉自己非常的无力，
12: 我也不知道该说啥。
13: 有请助阵歌手即刻确定，有掌劲。
14: 我一来，我吓疯，我惊呆了嘛，我简直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唱，
15: 瞬间像拉到了上学的时候的画面，
14: 真是太帅了，
16: 我都快被他迷住了。
17: 我看到的是不仅仅摇动的是身躯，他在摇动灵魂。
14: 看哭了。
13: 静静老师的选择是。
0: 每周四晚十点，考试，舞蹈新风暴。
18: 其实我离你没那么远，有些心事你不说我也听得见。
19: 爸，我到了，你别来接了哈。
18: 我到了这三个字总爱比我们先到家。
20: 同学，快递。
19: 谢谢妈，真别寄了，学校什么都有。
18: 家里的包裹总有点超重，里面多半塞满了想念。
20: 终于回来了，老规矩。
18: 好久不见，隔开的是日子，省下的是客套。这么热闹，加我一个呗。
21: 看我，我是齐天小圣。
18: 一家人整整齐齐，再平常的日子都是幸福的好日子。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0: 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22: 华都
23: 风中的美少女
24: Fabulous，
25: 我不要
26: 了，大家在一起温馨，
27: 好幸运，
28: 真的觉得很漂亮，很值得，
29: 这就是旅行的乐趣。
6: 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30: 我很喜欢中国。
31: 哇！喂，我们清水的。
6: No， 邓伟打我，邓伟打我。
32: 救命！
33: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
34: 这么高级时光。
35: 我们俩那个早就厌倦了对方。哇哦！
36: 我可以住那个单人间吗？
37: 好呀。
38: 我晚上要是出来的话，你们千万别介意。
39: 我突然看见沙发上有个人，是依晨姐。哇、哦。
40: 我感觉我得负荆请罪了。
39: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41: 对不起。
39: 这个事情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
0: 周五晚十点，蚂蚁宝花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0: 你这车开的够猛的呀！对不起啊，路太滑了。路滑，你不会提前减速吗？这么大的哨响，你看不见吗？你会开车吗？哦，我会，不过这辆车我第一次开，有点不太熟悉。
1: 你是干什么的？啊，
0: 公安局的。
1: 公安局的，公安局的怎么不穿制服啊？我是文职。
0: 文职？哦，法医呀。啊。干什么去啊？
1: 木兰县，那儿公安局刚刚建起来，我去给他们做一下业务培训。
0: 这木兰县离这还有段距离，就你这开车技术，能行啊？
1: 没问题。
2: 排长，查过了，这辆车不是公安局的。同志，下车吧。我可以打电话去问一问，
3: 这个车真的是公安局的，车队的队长姓郝。具体这个车为什么没有备案，我也不明白。打个电话不就都知道了吗？排长，车内没有任何情况。
4: 把车钥匙拔下来，把后备箱打开看看。干什么？你们没完没了了是吧？让你们打电话到公安局，一问就清楚，为什么不问？不就是因为我刚才差点撞到你们，就这么刁难我，拿把枪就可以随便欺负人吗？
3: 他妈反了你了！啊？是不是反了你了？
2: 你打呀！
5: 你今天要不崩了我，你就对不起你身上穿的这身军装。
2: 这一问又不敢打你吗？你们干什么？杨队长，我的证件是不是假的？
5: 不是，
2: 我再问你，我有没有建议你打电话到公安局核实我本人的身份和这辆车的情况？
5: 我就是想检查一下。
2: 我再问你，丁科长你认不认识？
6: 丁科长，我认识。丁科长能不能证明我是自己的同志，而不是嫌疑犯和敌人呢？你的枪是谁给你的？我是人民给你的，对吗？人民给你枪是让你拿枪口对着自己的同志的吗？老李啊，听我说一句，算了算了，杨排长也不是故意的，你不是还有事儿吗？啊，去忙吧，啊，再怎么下去，我们三个人时间全耽误了。 杨排长，改天到我家，炖一条大鱼，贴三张大饼子，热乎酒，你们二位不就算是认识了吗？啊，行了，啊。

0: 你笑什么呀？笑什么呀？
1: 李大夫啊，李大夫啊，李春秋，咱俩认识也快两年了吧？我怎么觉得好像刚刚认识你一样？
0: 隔三差五到我们家蹭饭，孩子还丢在我们家，搞了半天，你才刚认识我呀？哎，
1: 昨天的事儿就不说了啊。你说你刚才，人家杨排长是赫赫有名的战斗英雄，你看让你给训的，训得跟孙子似的。刁钻，善于诡辩，得理不让人，这就是你李春秋的另外一面。
0: 你都不知道刚才他们怎么刁难我的，检查、搜身、枪口顶着头，什么难听话都说了，换你，你忍得下去啊？

0: 你不是在医院审问你秋萍吗？不顺利啊？
1: 就在我眼皮底下，不到一分钟，就让他逮着机会跑了。
0: 用笔尖把动脉给挑了。
1: 那还能活吗？
0: 能活，死不了。多亏发现的及时，给救过来。啊，那你不回局里去兵线干什么呀？说实话，我都不敢回去。人交给我，让我弄成这样，我怎么跟老高交代？我听说你要去木兰，我就想到尹秋萍的档案里。 记载他曾经在宾县实习过，就想到那去看看，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啊，当然了，你要理解成我这是在躲事儿，
1: 也行。
0: 你们不是开吉普车的吗？那吉普多威风啊，干嘛还坐我这老爷车？吉普能有轿车舒服吗？啊？吉普有暖风吗？

0: 换轮胎了，我去拿东西，你上车等着吧。
1: 老丁，还是
2: 我来吧。
0: 你说你这个拿手术刀的手啊，啊，换轮胎的差事你干得了吗？赶紧歇着吧。
1: 老丁，这锁有问题，我来吧。哎，我来吧。你都怪我逞能。老丁，你不会老拿这事埋汰我的对吧？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
0: 你李春秋也有认栽的时候啊，这可很难得呀。来，起开。
1: 老丁啊，我是心疼你的腿，这兵线就快到了，麻烦你跑一趟，去找辆车来拖一下吧，我在这等你。
0: 多大的事儿啊，还有搬救兵啊，不就是开个锁吗？

0: 来，请客，请客，请客。
1: 要是闲着，没事啊，你先上车上坐坐，等我忙完后，把工具放到后备箱去。
0: 哦。

0: 我这还有一分钟。
1: 哎呀，老弟，哎呀，我就说帮着收拾一下，你看我这手忙脚乱的。哎呀，
2: 有干活的时候把东西放在脑袋顶上的吗？
1: 啊，对不起啊。你这伤啊，不能冻着。

0: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怎么能随便扔呢？被共产党发现了，你死路一条。潜伏时间久了，连工作要领都忘了。
1: 老孟就这么，您不是说有任务吗？
0: 处决党国的叛徒就是任务，这样的人对党国再没二心，留着他也难堪大用，连个电话号码都记不住，还写在年画上。
1: 你去过他家了？
0: 你和他不一样，精明能干，反应迅速，需要搏命的时候不亚于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如果今天算一次考试，我可以给你打90分。
1: 考试？在检查站的时候我就差点露馅了，一路上丁占国几次想打开那个后备箱。
0: 那是你自己的失误。

0: 在老孟家里。当你发下电话号码的一瞬间，你就应该毫不犹豫地把他干掉，然后离开。你知道尹秋平是谁把他弄成残废的吗？你知道为什么我给你打90分吗？你心太软。你在想什么？
1: 他可是获得过银徽勋章的人呢，没死在日本人手里，却死在这儿。他宁愿死，也要叛党。
0: 想不通是吗？没关系，慢慢想。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没去我们约好的柳河镇，把车开到这里？你想放他走吗？
1: 他要去告密，还想要我的命。我放下金战国之后，我浑身都被汗湿透了。我不知道前面还有没有检查站，我只能先找一个地方把他弄下来再说。
0: 你不是要去木兰县吗？去吧，免得迟到露出破绽。
1: 可是他不能就扔在这儿，顺着车轮印他们会找到我的。
0: 这里你不用管，我来处理。

0: 怎么样，兵线之行有什么收获吗？
1: 屁都没有。打听了尹秋平几个同事，没有得到任何想要的东西。尹秋平这个人呢，很低调，有些人呢都想不起有他这个人的存在。
0: 怎么会呢？他看上去还是有几分姿色的呀。
1: 越是外表出众啊，就需要毫不引人注目的混在人堆里，不然怎么干特务？你那边怎么样？
0: 哎，两个刚毕业的孩子，怎么了？
1: 脖子吧？怎么了？
0: 内衣，方便一下。
2: 这都是让媳妇给挠的。
1: 没想到，原来还会这样啊！
0: 他呀。当护士不当演员简直可惜了，出了家门永远是教养品味贤良温淑，真正发起火来给他把枪你就看不见我了。
1: 真是没想到啊。
0: 哎，这事儿除了当事人也只有你知道啊，我刚才要不是走得急，围巾落在木兰你也不会知道。
3: 放心，我不会跟别人说的。
0: 那就好。哎，一会儿回家还是去哪儿啊？
1: 你先送我回局里吧。
0: 真把办公室当家了？那孩子不管了？
3: 哎，孩子也怪可怜的。
0: 你就没想过再找一个？
3: 孩子还小，我这又是三天两头的不着家，你说我是找老婆还是找个保姆？哎呀，这样对人家不公平。
0: 你还是放不下美希的妈妈吧，听说她也是个老革命。
3: 哎，我跟她妈是在北满做地下工作的时候认识，我是交通员，他是报务员。结婚以后也是聚少离多。美希两岁那年，也就是日本人大逃伐那个阶段，他们娘俩就走散了。
4: 抗战胜利之后，
3: 我才知道他妈妈牺牲
0: 了。那美希怎么去了育婴堂呢？
1: 后来听他战友讲，说他妈妈在最后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提前把孩子送到育婴堂了。他估摸着自己可能回不来。女人呐，有时候直觉还是挺准的。
0: 也没留下个照片什么的。
3: 干地下工作的，哪有什么照片？
0: 啊，对。哎，这美希可不像你啊。她白，你黑，她妈应该很漂亮，应该是个瘦高挑吧。对不起啊，不说了不说了，咱们先回去吧。打扫了教室，擦了讲台课桌不说，还给调到最后一排去了。非说礼堂一夜之间长高了，挡着后面的同学看不到黑板。
3: 哎呀，这个陈老师啊，就是这么个为人师表的。
0: 这不一大早姚兰跟我不依不饶的呢，我答应礼堂了，让他还坐在第一排，还跟美希同桌。你看我干什么呀？这事儿你得配合我。
5: 先生，您的鱼。
6: 哎，等会儿。 你确定这是今天打上来的？
5: 老板刚才把打鱼的也叫上来了，亲自问的。这是今天下午才从松花江上凿冰捞上来的。
7: 我看看啊，当年我在山上打游击的时候啊，冬天都是在江里凿冰捕鱼。你看江面上都冻了，但其实底下全是活水。你看这鱼啊，鱼鳃都是白的，肯定新鲜。
8: 哦，对对对，你看。

0: 是吗？
1: 您尝尝啊，咱都换三条了，这老板再黑，他也不敢再坑咱们了，对吧？
2: 嗯，怎么样？
3: 不错，
4: 不错，
0: 新鲜。
5: 是。
2: 那老李，咱们敬下陈老师一杯。
1: 对，来。
3: 这个教育啊，小学的教育是最重要的。这个读书啊，就像盖房子，是吧？
1: 嗯，
3: 基础牢不牢？小学干啥呀？打地基，
1: 嗯，
3: 是吧？孩子都是聪明的孩子，关键是你们家长，你得上心。
2: 知道，知道。
1: 对对对，
2: 陈老师啊，让孩子打扫卫生啊。说实话，那是劳其筋骨。
1: 对，
2: 啊，所以说，孩子的教育还得有劳您了。
1: 啊，
2: 李丹，咱再请陈老师。
1: 对对对，
2: 啊，
1: 陈老师，来。
3: 我光顾我自己了，太太还没吃饭呢。不做了，不做了，不做了。
2: 别，没问题，没问题，咱们打包，打包，给太太打包，
1: 打包，
2: 打包带回去。
3: 打包，
2: 伙计，伙计，伙计，来，您想再点点什么？
3: 那个女人的胃口小，
2: 嗯，
3: 简单一点，锅包肉，还有。

0: 杀猪菜，来三份饺子，多了吧？
1: 不多不多不多，
2: 不多一点都不多。
1: 什么馅儿的？
0: 那个猪肉大葱，大葱越大越好。好嘞，
1: 三份饺子吧。
0: 来来来，开始吃。

0: 你还没睡啊？
1: 哎，睡不着。饭在锅里，我去给你热热。
0: 我在医院吃过了。
2: 来。

0: 心外面那么乱，下了班早点回来。
1: 知道。
0: 我睡了。
1: 太累了，我想先睡了，明天好吗？

0: 美西啊，你怎么不睡觉了呢？
1: 我怕。
2: 你怕什么呀？
1: 怕鬼，李唐叔，这世界上有鬼。
2: 美西啊，爸爸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鬼，就算是有，他也不敢来咱们家，明白吗？来，跟爸爸来。
3: 爸爸这屋来了啊，来，先坐这儿，爸爸给你拿个东西。

0: 美希啊，你来看看爸爸给你拿了什么。
1: 枪。
0: 对，这就是枪。用的时候呢，把这个打开，弹夹弹出来，一颗，两颗，装完子弹以后，看着啊，回去，等鬼来的时候啊，把这个打开，用枪对着他打。家里有了枪啊，就不怕鬼来了。等下次爸爸有机会，带你去打靶。
1: 好。
0: 好，现在回去睡觉吧啊，爸爸还有别的事儿。

0: 哎，总机啊，给我接一下军管会警卫连，找一下杨排长。
1: 拿东西去，你回车上坐着吧。
2: 哎，还是我，
3: 我来吧。
1: 你还歇着吧。
2: 老丁，这锁有问题，我来吧。
0: 也就是说，刚开始他很配合，当检查到后备箱的时候，他是突然发火了，对吗？

虽然是个单身，但我能理解。抽时间，我去看看孩子，体恤下属。

0: 我找着不？我盯着我，我有串钥匙啊，找不着了，可能是白天落在老李开的那辆车里的。
1: 哦，来了。
0: 哎。

0: 高局长。
1: 嗯，
2: 来。哎呀，这么晚还没回家。
0: 我是刚从家里出来，睡不着。
2: 坐，有心事吗？
0: 还是白天医院的那件事儿。
2: 哎，这也不能怪你。
0: 高局长，
2: 嗯，
0: 我有一个想法，我现在可以基本断定，尹秋平出事的那天晚上，和同伙接头地点就应该在鼎丰酒楼，而且他跟他的同伙已经接上头了。
2: 有证据吗？
0: 没有，这就是一种直觉。
2: 有的时候直觉是很宝贵的一种能力。接着说。
0: 我想以现有的条件，我们不妨做一个套。
3: 这什么东西啊，烧成这样？
0: 账本，鼎丰酒楼爆炸现场捡回来的。
3: 这有什么用啊？
0: 有时候啊，告诉我们真相的不一定只是人。这些账本啊，除了记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一些账单以外，还有很宝贵的赊账记录。
3: 你想找到爆炸前一天的那一张？
0: 如果把那张账单给拼出来，就很有可能找到那天晚上赊过账的那个人。
3: 赊账？
0: 赊账的人肯定要留下自己的姓名，这万一哪天老天爷开了眼，就把那个人送到我跟前了，他就可以告诉我那天晚上他看到了什么，兴许他就能看到在鼎丰酒楼那天晚上两个接头的人。
3: 喝酒没钱还得赊账，这种酒鬼能记得住吗？
0: 我相信呢，这种可能是存在的。

0: 哎，救过来了！太好了，给我盯住了啊！千万不能再出岔子了，就是把馍嚼烂了，往他嘴里喂，也要把他这条命给我保住。
1: 救命！
0: 对，没想到能把他给救过来。

0: 看来那只老喜鹊啊，没有白叫。一个决意要死的人，应该不能轻易吐口。未必，自杀是需要很大的决心的。都说日本人决绝，输了就剖腹，但很多都是假的。当年我在抗联的时候，日本人呢当逃兵的多了。
1: 你知道吗？审讯和打仗一样，输了，在气势上就像弱了一大截。
2: 李大夫，您同意我借调到侦察科吗？
0: 大妈，
1: 认真点儿。
0: 对，
1: 你烧火呀，我也给你添把柴，搞定，给我一把镊子。
0: 哎，别，人手已经够了，啊。 你还是回你办公室去吧，不然高局长知道了肯定批评我。再说了，你能把小李给我留下来，我已经老感谢了。回去吧，回你办公室啊。

那张账单给拼出来，就很有可能找到那天晚上赊过账的那个人，兴许他就能看到在顶峰酒楼那天晚上两个接头的人。

除了丢失戒指，被紧急唤醒的时候，当夜李春秋的失误实在是太多了，近10年没有行动并不是理由。

0: 哎，不干活跑来干嘛？
1: 没办法，人太多，咱那边水都耗着了。
0: 怎么样，有进展吗？
1: 倒是有偏出来几根，但是时间都不对，而且好的都已经烧焦了，仗着太碎了。
0: 哎呀，这种活啊，比绣花还麻烦。耐心点吧，兴许找着呢。去吧，
1: 早点吧。

0: FM96.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捷径中秋。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其实我离你没那么远，有些心事你不说我也听得见。
5: 爸，我到了，你别来接了哈。
4: 我到了，这三个字总爱比我们先到家。
6: 同学，快递。
5: 谢谢。妈，真别寄了，学校什么都有。
4: 家里的包裹总有点超重，里面多半塞满了想念。
6: 终于回来了，老规矩。
4: 好久不见，隔开的是日子，省下的是客套。这么热闹，加我一个呗。
7: 看我，我是齐天小圣。
4: 一家人整整齐齐，再平常的日子都是幸福的好日子。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0: 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捷径中秋。
8: 有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9: 冲啊冲啊，
8: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
1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1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13: 大家都跟我们。
1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1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1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6: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7: 1、2、3，1、2、3是我们的魔法。

0: 好棒！
1: 一二三，飞！

0: 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这个全部是烂泥巴，拆不得，拆不得，坐我挖机过去啊！
2: 小心一点啊、哦！放。
3: 灾区清淤，山路排险，父子俩开着自家挖机奔赴各地抢险救灾。他们给挖机取名“蚂蚁小蛙”。
4: 我是大本营那个张师傅。
1: 好，要是要是大
4: 好干，我好干算。你以后进来玩。
1: 好，
4: 不是家门口了。
5: 蚂蚁各一个一个，它是没有多大的力量的，只要团结一起，就能创造奇迹。
3: 三年做公益贴进去20000多，而自己家每月花300块钱租房子住。有人不解，也有人质疑，
6: 就是理解不了你为什么会去这样做，自己的小家都没顾上，你还去顾什么大家。
5: 网红他也不是一个贬义词，把正能量的东西把它放到网上去带动更多的人，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向吧。
3: 蚂蚁搬山，挖机父子的公益录《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来关注开挖机到全国各地做公益的何华帅、何颂宝父子。他们开着一辆取名叫蚂蚁小蛙的挖机到灾区，免费帮助群众重建家园。仅今年，我们栏目记者李倩就与他们在常德、石门、广西横州、郴州、贵阳的灾区相遇了三次。每次我们的报道发出后，

0: 网友和当地群众都对他们好评如潮，但是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怀疑父子俩是在作秀，想当网红。我们自己也对他们很好奇，一对普通的父子为什么要抛家舍业自费去做公益，他们到底图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再次走进蚂蚁小蛙父子寻找答案。
1: 八月底，台风沙德尔带来持续强降雨，让湖南郴州多个乡镇道路中断，农田被毁。在贵阳县太和镇当家村的清淤现场，我又看见了蚂蚁小蛙父子。
2: 现在就是跟着村支书的车走去上一个点。
3: 对，他带我们去房屋受损那一户那里去。
2: 好好好。
4: 你看一下，能不能先清理一条走的路过去？
3: 这个全部是烂泥巴，拆不得，拆不得，坐个挖机过去啊。
2: 那里上面过不去啊？
5: 过不了。
4: 小心一点啊、哦。
2: 好。
1: 泥石流把村民和盐财家门口的路全埋了，老两口在镇上的安置点住了好几天。今天天放晴，两人回到家，当务之急是要把门口的路清理出来。
4: 这边给泥巴高级问题去填噻，高级反正高级，低级高高，
3: 包括上淤泥、青瓜呀，包括这瓶。
1: 挖机上是何华帅。地面上是他60岁的父亲何宋宝，一台小挖机，两个人配合默契，一个在驾驶室里干，一个在履带旁边盯。
6: 就好像是我小孩子的通信员吧，也是那个样子。哪里安全不安全？有时候路面泥石流，该挖个地方就挖，不该挖个地方还是不要挖。
1: 干了两个多小时，何延才家门口的路终于给清出来了。老人家得知这父子俩是义务过来帮忙，非常感激。
7: 我是大本营那个大师傅。
3: 好，要是大师傅。
7: 我好干事。
3: 干了之后，桂英才救得起来。
7: 对，
3: 那我就先救了。
7: 好，要得。你回去来玩。
3: 好，
7: 就是家门口了。
1: 这已经是今年汛期以来，我第三次在灾区遇见蚂蚁小蛙父子。不同灾区，不同任务，他们帮助受灾群众的心意和劲头没变。而变化的是父子俩在公益路上越来越多的收获。第一次遇见蚂蚁小蛙父子是在五月的常德石门，一场特大洪灾席卷石门，超过10万人受灾。在去采访的路上，我们的车胎被石头扎破，我辗转找到一位在附近开挖机修路的小哥帮忙。过程中，当地村民说，这位小哥是义务来帮忙修路的。于是我决定去拍拍他的故事。
2: 当时是怎么想着要过来救援？
3: 我们湖南受灾了，我看到来自全国各地四面八方的救援队和是爱心人士、志愿者都来支援我们湖南。身为我们自己都是湖南人，我们就更应该出一份力。
1: 何华帅联系当地政府时，工作人员问他能不能去最艰苦的地方，那里急需打通村民进出的生命通道，他一点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3: 我说我们就是来帮助灾区人民的，哪里最需要我们就去哪里。然后当时走这个山路的时候，也是山路18弯，也有很多塌方泥石流，我们也是走的手心捏汗，还好我们也是在家里也是经常跑这个山路的经验，所以我们还是能够从容的应对，就到了钟岭。
1: 当时有些水泥路下面已经被强降雨掏空了，挖机走在上面不安全，遇到拿不准的路况，父亲何宋宝就先去探路。儿子早已能独当一面，但在父亲眼里，他永远是孩子，要去支持，去保护。
6: 我们这个公路哪那个地方不安全的话，我要是保证他的安全了。他做什么事在家里面是要我也是失去他，就是自己做的爱心，献的爱心，守内夫吧，是不是？人家受苦受难，洪水那么大，房子都被淹了，被冲了，帮助灾区人民渡过难关。
1: 何华帅的挖机上“蚂蚁小蛙公益救援”八个字很打眼，为什么叫“蚂蚁小蛙”这个名字呢？
3: 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那么大，我们人类那么渺小，

0: 但是我们只要我们像蚂蚁一样团结起来，你的力量就很大。就像那个蚂蚁各一个一个，它是没有多大的力量的，只要团结一起就能创造奇迹。
1: 七月，广西横州六兰水库突发漫堤决口，举国关注。当时我紧急赶往灾区，在路上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问何华帅去不去，没想到他说他们马上就到六兰村了。
0: 昨天中午听到这个消息，我就立马装起挖机就过来了，今天下午2点钟到的。
1: 在六兰村，我和父子俩第二次相遇，这时我才知道石门救灾结束后，他们又马不停蹄赶往了遭受洪灾的怀化通道，从通道直接来到了这里，已经50多天没有回过家了。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六兰村，主要是帮助村民清理房前屋后的淤泥，然后疏通道路。
1: 此时的六兰村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网上小有名气的挖机小何、棒棒糖也来了，何华帅和他们一起并肩作战，大小挖机配合，效率更高。
0: 他大挖机有一些犄角旮旯的，就不是很方便，然后我就跟他配合嘛，大小搭配，干活不累嘛。他来了真的是太棒了。
1: 八月，台风接连来袭，刚结束六兰村任务，短暂回家休整的父子俩又得知广西崇左宁明县洪灾告急，当即决定再次出发。令何华帅倍感欣慰的是，这一次同行多了一个人，受他们影响，郴州挖机师傅黄贵斌也投身公益，与父子俩一起驰援宁明。
2: 因为受他的感染嘛，我那个抖音平台看到他总是出去强行救援，就联系他，从那个微信上，就然后就是隔了一天我就从这边出发了。
1: 在当地抗洪指挥部的安排下，黄贵斌在宁明县智浪乡帮助抢通道路，每天从早上7点干到晚上7-8点钟。原本挖机师傅的行情时薪是150元，这一趟他不仅分文未取，还自掏了6000多块的路费油费。如果不是何华帅提起，很少有人知道宁明的救灾现场还有这样一位闷头出力的郴州师傅。
2: 用自己的专业为灾区人民奉献了一点尽自己的能力，干了点活，感觉挺好的，反正也确实帮助了他们嘛。
0: 我们今天已经在这里的是第
3: 七天了，
0: 这里现在就是清理的也差不多了，
3: 当地的设备也都进场了，
0: 对，我们就准备撤了。
1: 8月31号，何华帅结束广西宁明的救援，准备返程，原本想带父亲顺路去桂林玩玩，可路上郴州老乡不断给他打电话，在他的新媒体账号下留言，家里受洪灾了，希望他来帮忙。
0: 得知这个家里受灾的情况，我们就也没有心思玩了，我们就连夜马不停蹄的就赶回来了。
1: 帮谁不帮谁，何华帅用了最直球的办法，哪个先联系他，他就先去帮哪个。
4: 他那个绿的厂房给你告他。
5: 好，那我把告。
4: 我们就自己开下家。
5: 就把那个老应该开告一下。
4: 对，
5: 好。
6: 下。
1: 在贵阳太和镇当家村的救援即将收尾时，前几天他们帮助过的另一个村的村干部找来了，他们要给何华帅父子送一面锦旗。
4: 真正的解决了我们的大麻烦，我们这一片受灾的地方比较多，所以他又转到这里转那里，不容易，这个小伙子确实不容易，
0: 这个
4: 我们得向他学习。
1: 晚上7点，当家村的抢修全部结束了，村支书李淑平同样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锦旗。
0: 谢谢。
7: 好，
0: 蚂蚁搬三箱，
7: 搬。今天来我们村委2个人都来了哦，我们也代表我们村委，也代表丹子村的人民，感谢你们。
1: 几天干下来，工钱是2面锦旗，锦旗值钱吗？何华帅这样回答：
0: 你说不值钱的话，它也就是一块布，我觉得它不是用钱去衡量吧，不是钱能够换来的吧。
8: 从5月到9月，蚂蚁小蛙父子在外救援了70多天。救援时，他们吃住在安置点或村民家。 早出晚归，帮助受灾群众清理路面和房前屋后，非常辛苦，收获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满足和快乐。这种奉献让人非常钦佩，同时呢，也很好奇，这对普通的父子原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们走上了这条公益路呢？
6: 这个是几个人一块开的这个公司？
0: 这个就是我们五个小伙伴，原来是都是单独自己干，后来就说抱团取暖，然后就想着团结的力量大，就五个人一起合伙。
1: 何华帅就是太和镇人，今年33岁，他初中毕业就学会了开挖机。去年他和几个朋友合伙开了这家公司。蚂蚁小蛙这个名字是十几年前他刚入行时给挖机取的，而公益救援四个字是2024年才贴上去的。那一年郴州资兴遭遇特大洪灾，由此开启了他的公益路。
0: 最一开始的时候是我们当地的那个企业雇佣我们过去的，就是他们企业献爱心嘛。到了现场看着那个山体都是滑塌下来的，被冲毁的农田啊，堵掉的水沟啊，被冲毁的道路啊，当时也是震撼到了我。后来我就想着说我自己能够做点什么，就是自己也想要献一份爱心嘛。
9: 尽我自己一点绵薄之力，去以我个人的名义做公益，希望能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 2024年8月20号，何华帅在抖音上发了一条视频，将以个人名义去资兴做公益。随后他和父亲在资兴干了近半个月，他把救灾视频发到网上，得到了不少好评，也更加坚定了他做公益的决心。
0: 这个是我们25年在贵州榕江的时候，那个时候发大水，然后我们过去他们送的一面锦旗。这个就是我们518在常德石门
6: 湖平山
0: 这是他们严家坪村。
1: 简陋的公司大厅挂满了锦旗，也记录着3年公益路的温暖回响。去年贵州榕江洪灾，父子俩去救援了半个月，当地重建好后，榕江政府还邀请他们回去看村超开幕，吃长桌宴。
0: 这个也是他们当地侗族的一个文化，就是我们走的时候
6: 送鞋垫，
0: 送的鞋垫啊，然后这个是叫侗锦，手工制作的。
1: 今年在通道独坡镇救援半个月，当地政府得知他们又要赶赴广西六兰村救灾，给他们的挖机和拖车加满了油。到了六兰村，他们此前帮助过的石门湖平山镇天平村村支两委也送来了心意。
0: 他们那个卖那个矿泉水，就是说每卖出去一桶水就拿出1块钱来做这个公益事业。他们主要是资助一个那个贫困的学生，就是说他们今年就是把资助剩下来的还剩了3200块钱，就等于是资助了我，就给我一些挖机维修啊，或者是路费啊，就是这些。
1: 3年7次救援，自费20000多元，在公益这条路上父子俩付出了不少。那么他们究竟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又到底在追寻什么呢？我去往何华帅的家寻找答案。
6: 热烈欢迎抗洪救灾英雄回家，这是什么时候挂的？
0: 这是我们今年7月份回来的时候，我们是从5月18日那个时候去的常德石门抗洪救灾，然后出去之后，当时也没有想到说会时隔66天才回来。我们这些父老乡亲就组织去高速路口去迎接一下我们。
6: 当时阵仗有多大？
0: 加起的话有70-80号人吧。
1: 70-80号人去高速路口接人，这阵仗不是给明星的，而是给两个开挖机去救灾的普通人，这让何华帅很感动，把当时的横幅一直挂在墙上。邻里乡亲都反映，何华帅的父亲何颂宝一直就是个热心人， 常帮乡亲挑水、清垃圾。有父亲的言传身教，何华帅也一直有一副热心肠。对于父子俩去做公益救援的举动，老乡们一点也不惊讶。
10: 这个就是我们家的一个产棚，平时啊，我就是在这里，这边洗一洗车呀，这边的话就是一个修理区域，修理呀都是自己干。
1: 洗车、修车都是自己来，这里大部分东西都是二手的。和华帅一点点淘，一点点补充，宝贝攒了不少。
10: 平时去干活的时候，在山上，看到一些很平整的一些石头，我就会像那个蚂蚁搬家一样，一块一块把它搬回来，就用自己的那个货车拉回来之后，就铺在这个路面上，按着这个石头的形状挖个坑，把它铺平就可以了。可能就说石头它本身也就是不值钱，但是，我们花的工比较多，
6: 花了心思，
10: 花的心思。
1: 何华帅晒得黝黑，穿着朴实，从他家里能看出，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节俭、细腻又有着丰富内心的人。
6: 哦，写的出入平安。
10: 这个就是我自己用那个模板喷上去的，每年过年的时候就会重新给它喷一遍。
6: 对于你们来说，出入平安很重要。
10: 对对对对。
6: 这个是电线杆吗？
10: 对，这个旧的电线杆跟这个废旧轮胎，自己做的一个荡秋千。
6: 荡秋千的，这个好豁达呀，这个视野。
10: 我觉得前面这一片田就是最治愈的一个地方。
1: 一根旧电线杆架起的秋千，朝着稻田甩出去，满眼是绿色的稻浪，引了山泉的游泳池、鹅卵石围起来的沙池，都是何华帅夫妇给儿子和女儿修的。他们把这个家打造成了一个游乐场，
10: 也是选择尽自己的一个能力给小孩子，给他们一个不一样的童年啊，或者是快快乐乐的一个童年啊。
1: 水稻、花生、辣椒、葡萄，日常吃的都是自己种的。母亲在县城打工，地里主要由父亲和宋宝打理，可今年出门救灾时间长，没有好好照顾地里，庄稼收成都不好。
11: 花生老了它就发芽了，
10: 等于是花生久了没来收它就发芽。那这苗这么好，才两三个，这跟我想象中的花生都不一样。
6: 哇，这里很多的照片。
10: 哎，这些照片就是我每年春节带着老婆孩子出去旅游，六七个年头，就每年过年出去。
1: 每年寒暑假，何华帅都会带着家人出去走走，手头宽裕就去远一点，没挣到多少钱就近一点。今年暑假，何华帅还带着全家去了湖平山，之前他在那里公益救援了30多天。
10: 就趁着这个空档，带着老婆孩子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啊，让自己的小孩子也去看一看，原来我们祖国有这么幅员辽阔。在外面的话，风景更开阔。也是想在家里弄一个那个家庭版的过山车，就围着这个家里，转一圈那种。我觉得这个还是花点心思，
6: 花点心思就能把它做好。
10: 确实，
6: 很多的事情是这样的啊。
10: 对，世上无难事嘛，就怕有心人。
1: 愿意花心思把自己家打理好的人，会愿意花力气把别人受灾的家重建好。何华帅父子做公益，说到底就是把对自家人这份用心和爱意，分给了素不相识的人。

在贵阳县城，何华帅还有另一个家，为了两个孩子读书，一家人租住在半山腰的自建房，一住就是11年，月租300元。何华帅的妻子赵莎原本是舞蹈老师，去年辞职在家全职照顾两个孩子。她说今年是过得

0: 最漫长的一年。往年父子俩出去做公益也就半个月，今年前后加起来去了70多天。这期间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都是他一个人扛。赵莎一度很纠结，但最终还是选择支持。
1: 一个心态就是理解不了你为什么会去这样做，自己的小家都没顾上，你还去顾什么大家。但是这种格局就好像小了，你把格局放大一点想好像也没怎么，他现在还年轻，那就让他去做，去支持他。
0: 支持归支持，过日子账还是要算的。挖机正常干一天能挣1200元左右，今年有70多天，和华帅一分钱没为自己挣。这两年工程活不好找，收入本就少了些，再加上救援贴进去的路费油费等，家里生活压力一下子大起来。好在有一位压了几年工程款的雇主看到何华帅救灾的视频，主动给他借了7万块钱，这才缓解了一些压力。
1: 所以人家说我傻，可能傻人有傻福吧。钱多的话就多用，钱少的话就少用，节约一点，总是要生活的嘛，对吧？
0: 随着辗转各地救援，何华帅发出去的视频越来越火，在网上也有了一定的粉丝和流量，而质疑声也随之而来。他是想靠公益赚流量当网红变现吗？对此何华帅的回答很坦荡，
2: 网红他也不是一个贬义词，就是说我能够到网上能够有一些收益的话，我们再去干这个公益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循环，这个路就走得更远更长吧。
0: 何华帅偶尔会开直播有一些收入，但他说自己不会全职当网红，如果更多人通过网络认识了蚂蚁小蛙，需要挖机时想起他，事业越做越好，也能支持他的公益路越走越远。而当他一路上收获那么多环环相扣的善意后，他对流量反而没那么在乎了。
3: 你们见见肚子。
4: 哎呀，谢谢。
3: 肚子里的是黄瓜。
4: 黄瓜粽子
3: 啊，
4: 太多了太多了，
3: 辛苦、哦、
4: 啊，谢谢奶奶
3: 啊，辛苦辛苦啊，
4: 好好好，谢谢。
2: 正能量的东西，把它放到网上去带动更多的人，去感染更多的人，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向吧。
0: 面对质疑，最难过的是妻子赵莎，只有她知道何华帅为了攒钱出去救援，吃穿用度非常节省，在灾区经常睡在车上，每次也都是认真完成了一天的救援任务再去熬夜剪视频。
1: 他们会说你就是为了流量，为了自己当网红之后带货啊之类的。嗯，这件事情我听了之后哦，心里面是很不开心的。我们也没有说靠谁带了多少钱，对吧？这我们家都是辛辛苦苦一分一厘的。
0: 何华帅的爱心，赵莎对小家的付出，也在言传身教影响他们的孩子。
5: 很自豪又很担心。
6: 你自己会做一些什么公益
5: 吗？我会帮助同学，妈妈以前就是教跳舞的，然后现在就辞了，
6: 就是为了照顾你们。
5: 对，妈妈很好。
0: 赵莎之前很想一家人能在贵阳县城买套房子，但现在她说租房子住也是幸福的满足的。
6: 有没有什么话之前没有对何华帅说过但是很想对他说的？
1: 我想对他说的是知足常乐吧，知足他就快乐，你不知足的话他永远得不到快乐。
6: 你觉得你们现在就是在过这样的生活？
1: 对。等一下，我泪点很低，不要去攀比，也不要去说求更多的财啊富啊，这些东西有些财富是金钱买不到的。
0: 对于之后参与公益救援的计划，何华帅也坦言做公益要兼顾生活和家庭，会量力而行。
2: 如果说自己的本身不足以支撑这一次出去的话，我们可能就 这一次就不

0: 会出去，
1: 量力而行。
0: 对，量力而行。比如说多久的话，我觉得我会一直坚持下去吧。如果我父亲有一天他走不动了，我会带着我儿子出去吧。
2: 他愿意救我，还是肯定会要支持他。如果是走不动了，还是会支持他，鼓励他。
3: 在何华帅老家院子里，最显眼位置的那块大石头上，一直没有刻字。何华帅说，还没想好刻什么，先留着。留白或许意味着他的人生路还长，不想被定义。但唯一确定的是，未来他会继续做公益，为更多人生活美好去努力。
4: 面对质疑，何华帅很坦荡，甚至觉得做网红让更多人认识他也挺好的，因为他知道他看重的回报不是流量，而是助人为乐的成就感，是感染了更多人一起做公益，是孩子学着父亲的模样成长为更善良的人。何华帅父子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也让我们看到了做了好事会被记住、被认可、被温暖。就像蚂蚁小蛙的寓意一样，我们每个人的力量可能很小，但团结起来就能爆发出巨大的能量。致敬何华帅、何颂宝，还有每一位团结在一起，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的平民英雄。
5: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今晚8:10，云雀叫天路。
6: 孟金福，
7: 孟金福，
8: 佩服您那玩意儿。
7: 也佩服您那玩意儿。
6: 难得我们卢老板今天有空，这更难得的是心情大好。有件事情啊，想跟您这儿扫听扫听。
7: 我今儿没空，心情也一般。等回头我孟某也配上一个乖巧伶俐、能说会道的跟包，任凭您两位扫听。
5: 今晚8:10，云雀叫天路。
9: 其实我离你没那么远，有些心事你不说我也听得见。
10: 爸，我到了，你别来接了哈。
9: 我到了这三个字总爱比我们先到家。
11: 同学，快递。
10: 谢谢妈，真别寄了，学校什么都有。
9: 家里的包裹总有点超重，里面多半塞满了想念。
11: 终于回来了，老规矩。
9: 好久不见，隔开的是日子，省下的是客套。这么热闹，加我一个呗。
12: 看我，我是齐天小圣。
9: 一家人整整齐齐，再平常的日子都是幸福的好日子。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5: 9月25日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捷径中秋。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4: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省政府与部分部委央企在京举行工作会谈，毛伟明、刘桂平、汤广福、何仲文出席。
0: 第十二届乡商大会将于明天开幕。2025年，全省乡商回乡新注册企业1990家，总投资5785.5亿元。
1: 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常规赛第七轮战罢，长沙队稳坐积分榜头名，娄底湘潭分列2、3位。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日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
1: 9月21号，省政府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怀柔实验室、国家广网集团在北京分别举行工作会谈，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集聚各方资源优势，深化央地联动协作，为湖南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市场监管总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桂平，怀柔实验室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汤广福，国家广网集团总经理何仲文出席。在市场监管总局，毛伟明说，近年来，在市场监管总局的大力支持下，湖南质量竞争力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衡阳智能恒气计量产业园两年汇聚各类经营主体400余家。希望市场监管总局持续推进部省共建衡阳智能恒气计量产业园发展，指导湖南开展省级质量督查，提升基层基础能力，助力湖南加快质量强省建设步伐。刘桂平表示，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湖南推进质量强省建设，合力推动衡阳智能恒气计量产业园建设，推动局省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放大计量在市场监管工作中的基础之基础作用，更好服务质量强国建设。在怀柔实验室，毛伟明表示，作为能源科技创新的总平台、总链长，近年来，怀柔实验室给予湖南大力支持，双方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成果丰硕，希望双方在能源装备关键技术攻关、高水平创新联合体建设、高层次人才培养交流等方面深化合作，携手为实现能源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贡献更大力量。汤广福表示，怀柔实验室将持续发挥国家能源领域战略科技力量作用，与湖南携手加强能源装备基础研究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方面合作，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支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在国家广网集团，毛伟明说，希望国家广网集团发挥全国油气一张网的资源统筹优势，在能源稳定供给、油气管网基础设施建设、新型能源产业培育等方面给予湖南更多支持，助力湖南筑牢能源安全底线，抢占未来能源发展新赛道。何仲文表示， 国家广网集团将落实好双方“十五五”战略合作协议，加快推进在湘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全力支持广网省内互联互通，在湘探索布局新型能源智能网试点，更好服务保障湖南能源安全。副省长刘洋、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白清源、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安、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出席有关活动。
0: 今天下午，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队赴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调研。
2: 调研中，毛万春详细了解企业经营管理、业务拓展、科技赋能保险等情况，现场观摩易箱房风险减量系统、车险透明理赔系统展示，认真听取双精准工作建议情况介绍。毛万春说，希望驻湘保险机构扛牢央企责任担当，扎根湖南，聚焦科技创新、绿色转型、乡村振兴、民生保障、灾害应对等方面，加大保险产品创新供给，拓展场景化、定制化风险解决方案，持续推进数字加科技加保险深度融合，推动风险减量服务由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为守护民生、支撑实体、保障稳定提供多元支撑，持续创新优化普惠保险产品，不断提升理赔服务水平，以更加便捷高效、专业贴心的保险服务守护民生，赋能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省政协要组织界别委员聚焦保险金融改革发展重点难点，深度调研协商，做实做细，民主监督，助推行业相关政策举措落地见效，凝聚多方合力，共同助推湖南保险业高质量发展。
1: 第十二届湘商大会将于明天开幕。2025年，全省湘商回乡新注册企业1990家，总投资5785.5亿元。不仅是钱回来了，更关键的是，一批湘商把最核心的研发、最先进的生产留在了湖南。全球湘商大会开幕前，我们就专访了三位选择留在湖南的湘商。
3: 先来看一瓶茶的故事。2019年底，一群湖南籍年轻人创立果子熟了品牌，专做无糖茶。当时的无糖茶赛道巨头首类新锐抢位，他们用中国花解中国茶的苦，把栀子花、茉莉、金桂请进茶汤。2024到2025年，一年热销超4亿瓶，成了首个10亿级大单品。爆款频出后，他们选择投资湖南，把全国首座自建生产基地落户株洲。2024年4月签约，当年12月就下线了第一瓶饮料。不到10个月，一座现代化工厂拔地而起，刷新了株洲投产最快记录。
4: 审批快，推进顺，过程里边政府整个营商环境是非常的好，我们非常的安心，所以我们也是提前完成了2期项目，现在继续在做3期的投入。
3: 一瓶茶能快速落地，靠的是营商环境。但有些东西光快还不够，得靠自己硬啃。2002年，何清华带团队扎根株洲造飞机，但早年阿若拉200多项零部件依赖进口。2025年，一家国外发动机供应商产能紧张，生产线被迫停摆2个月，破局的路只有一条：国产化。今年初，搭载全国产航空活塞发动机和自研航电的阿若拉正式交付。整机零部件100%国产化，
5: 从第1架到第100架。

0: 聚力打造十亿级低空产业集群。从一瓶茶的产业回归到一架飞机的技术扎根，湖南吸引湘商的不只是乡情，而是产业链的深度。在同友科技董事长周泽湘看来，湖南两星一生态计算集群唯一缺的就是存储，他最终选择把项目落回湖南。
1: 存储是湖南机器人产业算力体系的核心受制底座，补齐湖南算力基础设施短板，赋能智能制造产业落地。
0: 2024年底，占地56亩、建面约17万平方米的同友存储产业园一期在长沙交付，今年上半年全面投产，同时将打造为同友的全球研发中心和第二总部。
2: 今年以来，作为湖南承办第16届全运会的核心场馆，长沙市加快奥体中心项目建设，目前一场两馆主体结构已全面封顶，长株潭都市圈新地标拔地而起。
3: 在长沙奥体新城施工现场，拥有6.5万个座位的主体育场主体结构已经封顶，下一步进入体育场顶部的钢结构施工阶段。从空中俯瞰，紧挨着主体育场的综合体育馆、跳水游泳馆主体轮廓也清晰显现。长沙奥体中心总建筑面积约55万平方米，规划建设3座主要场馆，分别是6.5万座的主体育场、1.8万座的综合体育馆及4000座的跳水游泳馆。高峰时期，现场有4000多名建设者，200多台机械设备高效运转施工。
4: 累计浇筑混凝土约32万立方米，全力推进一场两馆桩基及主体结构浇筑、钢结构预锚件安装等工程施工。
3: 长沙奥体中心计划2028年底竣工交付，将承担2029年第16届全运会赛事任务。建成后，综合体育馆可实现篮球、冰球项目场地快速转换，赛后场馆将全面向社会开放。目前，奥体新城片区正推进路网、学校等配套建设。长郡中学奥体城校区已建成投用，多条骨干道路通车，长沙南部蓉城片区加速成型。
4: 全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为长株潭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和湖南省体育强省的建设提供坚实的支撑。
3: 20号，湖南省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在长沙龙平水稻博物馆举行。活动集中展示“十四五”湖南统计改革成效，并全面宣传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让社会公众近距离感受新时代农业普查的数字化变革。
5: 每10年1次的农业普查是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也是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年度。从今年1月开始，湖南已陆续启动普查综合试点、油菜水稻的遥感测量、普查区划分及建筑物标绘等工作。此次农业普查过程中，针对山区地块分散、部分偏远区域人工勘探难以全覆盖的难题，湖南首次大范围采用无人机遥感技术辅助普查工作。在全省69个粮食调查大县均匹配了无人机升空巡飞、高清拍摄田间地块、大棚、养殖设施，精准测算耕地与作物面积，补齐人工走访的盲区死角。
6: 通过无人机技术呢，也有效地推动了我们普查技术的转型升级，使我们的普查呢迈入智慧普查，构建一个完整的天空地一体的普查体系。
5: 目前全省油菜早稻目视解疫、实地调查、数据核验以及畜禽养殖设施遥感实地调查工作已基本完成，接下来湖南将继续推进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遥感测量及现场登记各项筹备工作，全面摸清农业家底。
7: 9到11月就进入我们普查清查摸底的一个关键时期，普查员就要走村入户，把我们普查的一些户数信息把它全盘掌握，为明年的入户登记打下基础。
2: 人民日报今天头版刊发题为《转方式调结构，湖南汇聚发展新动能》的文章。文章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湖南考察调研，要求在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方面下更大功夫，着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内陆地区改革开放的高地，牢记嘱托，实干奋进。湖南在消费升级、创新驱动、开放赋能方面多措并举，通过转方式调结构汇聚发展新动能。 湖南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正解。

0: 坚持创新驱动，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奋力闯过转型升级的关键关口，迸发出更加澎湃的生机活力。
1: 香超昨晚结束第七轮比赛，长沙队主场小胜郴州队，怀化队和常德队分别和对手战成平局，湘潭、岳阳和株洲主场获胜。身穿黄色球衣的怀化队主场迎来湘西队的挑战，此前两队均未尝胜绩。下半场第66分钟，湘西队获得点球，30号吴俊霖主罚命中，湘西队收获本届香超比赛的首粒进球。
2: 落后的怀化队加强前场逼抢，中场前也获得一粒点球，将比分扳成1-1平。伤停补时阶段，怀化队两次门前绝佳破门机会未能把握，错失绝杀。
3: 给球迷说一声抱歉，我们现在打到目前为止打了一个这样的成绩，他们一如既往的坚定的站在我们身后，我觉得最不容易的是他们，
4: 也是我们湘西队第一粒进球。 然后感谢我的球员辛苦的付出，也感谢我们的球迷，然后前两天来到这里，然后为我们加油。
1: 身穿粉色球衣的常德队坐镇主场迎战娄底队，主场作战的常德队进攻端冲击力十足，早早建立起2-0的领先优势，而身处逆境的娄底队顶住压力，调兵遣将全力反扑。
5: 在比赛仅剩下20多分钟的情况下，娄底队不断冲击禁区，接连破门得分，顽强将比分扳为2-2平。
4: 没有慌张，没有害怕，面对强敌没有畏缩，面对落后没有放弃，非常感谢我的队友和我们一起全队上下拼搏到底。
5: 如何能把胜利能保持到最后？是需要我们去提高的。我对今天所有的球员的表现都非常的满意。是我们近一段时间以来打得最好的一场。
6: 身着红色球衣的长沙队主场迎战郴州队，郴州队门将刘翔伤愈复出，就多次贡献神级扑救。半场战罢，两队0-0战平。下半场一开场，长沙队9号沈博毅接到15号杨帆的下底传中，一脚推射攻破郴州队的球门，1-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
7: 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通过一些人员的调整嘛，还有一些战术的微调，还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两个队发挥的都很好。
8: 身穿紫色球衣的岳阳队对阵邵阳队，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下半场刚开始，岳阳队韩一川右路抢断后送出传中，9号罗志祥头球破门，帮助岳阳队取得1球领先。此后，岳阳队再获破门良机，但连续3次射门均被邵阳队门将武天翼化解，最终岳阳队1-0小胜，终结了邵阳队6轮不败纪录。
9: 我们后边的硬仗可能会越来越多。
7: 正好给我们全队，包括教练组，包括球员提个醒。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还得兢兢业业，全力以赴地对待每一场比赛。身穿红色球衣的株洲队坐镇主场，气势如虹。第27分钟，19号李超豪突破张家界后防线率先破门。下半场株洲队的攻势丝毫不减。第55分钟，17号冯锦豪头球再下一城，紧固4分钟。第59分钟，株洲队25号曾庆群再进一球。
1: 第75分钟，曾庆群梅开二度，最终比分定格在4-0。
10: 球员的状态特别的兴奋，然后因为前面经历了一个低谷期嘛，球迷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包容和支持，让队员能够更好的投入到比赛和训练里面来。
7: 湘超第7轮战罢，长沙队稳坐头名，娄底、湘潭分列2、3位，邵阳、株洲、益阳同积12分，排名4、5、6名，岳阳、永州占据8强最后2席。
0: 射手榜上，长沙队李悦宁、益阳队贺元杰继续以8球进球领先。长沙队张翔、邵阳队黄天翼、怀化队刘晨轩攻入4球，并列第三。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常规赛第7轮迎来焦点之战，湘潭坐镇主场迎战永州。一年前，永州曾3-0取胜，此番再度交手，赛场之上一份特殊的非遗礼物也见证着兄弟城市的温情。
7: 这里是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常规赛的第7轮，湘潭主场对阵永州队的比赛现场。绿茵场上，大家看我身后，当连城风骨遇上潇湘气韵，到底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咱们一会儿拭目以待。两队时隔一年再次重逢，赛前球迷之间互动看点十足。永州市冷水滩春江小学的孩子们以市级非遗剪纸为湘潭球迷准备了100份手作礼物。 其中97份现场送出，为何特意留下3份？永州球迷杨帅勇向我们揭开其中的小约定。
1: 还有3份在我这里，3份呢，代表着包拿3分。
7: 在一片红色的主场人海里，一抹蓝色格外醒目。永州球迷蒋世雄是一名网球司机，专程自驾前来为家乡球队助威。即便身处对手球迷阵营，他也能感受到兄弟城市的包容与善意。
2: 只要抢到票，不管是在哪里，我都愿意去。乡镇球迷，真的对我们永州的球迷感觉就是很热情，真的是兄弟城市。
7: 地缘相近，红色基因一脉相承。江西宜春袁州区球迷协会的50多名球迷也专程跨省来到湘潭，为湘超联赛加油助威。
3: 湘潭人很热情，我们下高速，这边协会的还有交警就一路开道接我们过来。
7: 随着比赛哨音的吹响，一开场，身穿红色球衣的湘潭队迅速进入比赛状态，依靠高位逼抢与边路冲击，持续向永州队防线施压。第25分钟，湘潭队6号张文轩在禁区弧顶外带球摆脱防守，一脚势大力沉的远射帮助球队率先破门。暂时落后的永州队迅速调整组织反击，仅仅7分钟之后，第32分钟，永州队5号王宁轰出一记世界波远射，足球直挂球门死角，将比分扳平。下半场一边再战，第88分钟，湘潭队7号徐永乐抓住机会前插推射破门，湘潭队2-1实现反超。此后永州队全力反扑，可惜始终没能敲开对手球门，最终比分定格在2-1，湘潭主场拿下这场关键胜利。
4: 感谢队友，我们一起走到最后，给大家贡献更加精彩的比赛。感谢这么多球迷在我们的主场，氛围我觉得在场上是非常的好。
5: 湘潭队真的让我们今天感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特别是他们这个赛季引进来的几名新援，我们今天能打成这样已经是非常非常不错了。
6: 饮水安全事关民生，沅江市北部乡镇曾长期受供水分散不稳、高峰时段停水等民生痛点困扰。沅江市纪委监委压实职能部门职责，推动当地政府投资4.45亿元，启动北部农村集中供水建设项目，从根子上解决当地群众饮水安全提质问题。
7: 在沅江市四湖山镇，临近中午，平塘岭村村民龚维兵正在厨房准备午餐。一年多前，同一个水龙头里流出的并不是跟现在一样清澈的水流。
8: 以前那种自来水呢，太浑浊了，血压不高，在我们这里那个饮水都很困难。它洗出来的衣服呢，那是黄色的。
7: 过去沅江市北部片区分散着27座小型水厂，建成运营时间长，存在设备老化、水质水压不稳定等问题。沅江市纪检监察机关在当地入户走访时，听到群众反映后，开展实地调研。第一时间将问题反映给相关职能部门。
9: 各个小水厂标准也不一，管理也没那么规范，单靠每个水厂解决还是有困难的。
7: 经多部门联合调研会商，沅江市决定关停27座老旧小水厂，新建一座现代化水厂，来满足北部地区40多万群众用水需求。新建水厂占地近70亩，配套建设供水主干管网230公里，原有的27座小水厂则改造为传输加压站，让供水脉络延伸至村村户户。2025年8月底，新建水厂项目全线通水，运营一年多来，日均供水4.6万吨。
10: 我这水已经就生不及的，稻米也不黑啊，就烧点垃圾好差那个。
9: 尤其洗澡洗的不呢，都能没压它，没需要它。还有我这澡子洗不匀耕地，那个固执问题还该冒得的了。
7: 今年1月，新水厂智慧水务平台全面上线，厂区布设29台水质在线监测设备，覆盖水源、治水、管网输送全流程。如今沅江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100%，北部实现了城乡供水同源同网同质。
11: 紧盯水质、水量、水费，把跟进监督、嵌入式监督贯通到用为管户的全过程，让群众真正用上放心水。
0: 电动车推上楼，楼道停放、非线充电是很多老旧小区老大难的消防安全隐患，光靠口头劝导很难根治。湖南多地用上物理硬隔离、电梯智能组车等办法堵上安全漏洞，同时建好充电棚，做到疏堵并举。
12: 在长沙雨花区景湾小区，共有42栋居民楼，多为一楼车库、杂物间与住宅一体。 以前楼道经常停满电动车，一旦起火，浓烟毒气将直接封住逃生通道，住户心里很是担心。
13: 这个楼道停放电动车，它随时都有这个引发资源的危险呢、啊。这个一危险，这个毒气，这个楼上的人下也下不来啊，这个就是很危险的事情。
12: 今年街道投入20多万元，在30个老旧居民小区安装了1175个单元硬隔离设施。U 型杆让电动车推不上楼，同时修建了专门的充电棚，让电动车集中停放的同时也方便充电。
14: 所以我们在我们这个112个楼道都装了硬隔离设施。电动车现在基本上是停不进去，有效的阻隔了电动车的停放。
12: 衡阳市雁峰区天马山街道一老旧小区，除了安装阻车杆，小区各楼道口配备了灭火器、防毒面罩，还在室外安装了电动自行车充电桩、声光报警器、灭火装置等也配备齐全。
15: 有时候停两站不停到楼梯口，走路就不方便啊。现在就没有了，这个栏杆一装起来，对我们就好多了。
12: 对付高层小区电动车坐电梯上楼，永州蓝山县193个住宅小区直接用上了智能阻车系统。安装智能阻车系统后的电梯不再单纯依赖人工管理，只要电动车进入识别范围，设备立刻识别触发报警，电梯门卡死关不上，车子不挪出去，电梯就无法运行，设备24小时自动值守。各小区还在楼梯出入口安装了金属隔离杆和阻车地桩，张贴消防安全警示标识，时刻提醒居民规范停车，安全用电。
16: 督促物业公司维护好这些设施，定期的一个巡查巡逻，杜绝这种乱停乱放啊、非线充电的这些现象。
17: 今天第20届亚洲运动会继续在日本进行，在男子体操资格赛及个人全能决赛的比赛中，来自湖南长沙的张博恒发挥稳定，最终以85.065分的成绩排名第一，实现个人在这个项目上的卫冕，这也是湖南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的第一枚金牌。
18: 晚上好，我是黄健。昨晚开始受到弱冷空气和低层切变的影响，我省正经历一次小到中雨的天气过程。今天白天，湘西北、湘北一带降雨回波发展，尤其是常德雨势相对明显。温随雨降，湘北午后气温相比昨天同时段下滑明显，局部降幅超过5度。今晚到明天，湘西北阴天有中到大雨，怀化、湘西州、张家界的局部地区呢将会有暴雨，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明晚到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湘西、湘南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目前我省一季稻收获近70%，根据一季稻收获适宜度预报，22到23号全省适宜或次适宜。长沙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岳阳小雨，21到26度。湘潭多云，22到30度。株洲晴转多云，23到30度。衡阳多云，23到33度。益阳小雨，22到25度。常德小雨，21到25度。张家界大雨转中雨，19到24度。吉首中雨转小雨，19到26度。怀化小雨，21到29度。娄底多云转小雨，22到27度。邵阳小雨转多云，21到28度。永州多云，23到33度。郴州晴转雷阵雨，21到26度。山南小雨转多云，9到21度。吐鲁番多云转小雨，23到34度。长沙明天白天要注意防雨。长沙明天相对湿度82%。长沙后天小雨，23到31度。
0: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19: 湖南卫视提示：
20: 出发。
19: 19:30是台湾。

0: 麻烦你扫一下防火码。
1: 周而复始，千锤百炼，勇敢无畏，乐此不疲。用脚步丈量湖湘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

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0: 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克兰方面称，重新控制顿涅茨克北部部分地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

0: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视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

0: 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2: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0: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
0: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 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
3: 平陆运河沿线是藏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5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十五五”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4: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
0: 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淮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 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纵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

0: 段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直供。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六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
1: “十五五”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0: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10米气步枪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五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今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今天，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邀请了60多国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参加纪念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中国乡村旅游大会、重中之重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等52部精品力作，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今天表示，根据对超过95%选票的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得票领先，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席，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最终计票结果将于25号公布。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重新控制2个居民点，并继续推进。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 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默茨20号晚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今天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布山体滑坡警报。今天，日本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已有超200架次航班取消，大量旅客出行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还称，正在举行亚运会的名古屋也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19号燃起林火，并迅速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8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台湾岛际。

0: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1: 孟金福，
2: 孟金福，
3: 佩服您那玩意儿，
2: 也佩服您那玩意儿。
4: 难得我们卢老板今天有空，这更难得的是心情大好。有件事情啊，想跟您这儿扫听扫听。
2: 我今儿没空，心情也一般。等回头我孟某也配上一个乖巧伶俐、能说会道的跟包，任凭您两位扫听。
0: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5: 一二三是我们的魔法。
6: 皮皮回家了，我数到三，一二三，回来了，先写作业哦，爸爸给你做饭。
5: 可老爸也喊，
6: 你怎么还不动啊？
5: 就变成了魔咒。
6: 我数到三啊，
5: 我的世界就只剩下
7: 马上。
6: 皮皮别忘了跳绳打卡，去把你书包清了，玩具收好。
5: 他越急越乱。
6: 行了行了，别搞了。皮皮，爸爸有事要先出去，你自己好好吃饭哦。哎呦，行了，别洗了。
5: 真不知道他在急什么。
8: 老刘，你怎么还没来？
6: 马上。
9: 推文还有最后三分钟上线，抓紧时间。
6: 马上。
5: 看，忙起来也会出这样。
6: 别催了。几点了还不睡？爸爸数到三啊，一、二、三。
5: 马上，别催了。
10: 急什么？
6: 我数到三啊，一，
5: 马上，别催了。
6: 二，
11: 马上，
6: 三，我数到三。
5: 一、二、三。
10: 也许一二三也可以是
6: 木头人。嗯。来，我们一起玩。
12: 宝宝，一二三，加油！宝宝好棒！

0: 生活中也许你会忘记一些小事情，比如忘了带家里钥匙，
1: 那你下次还忘记？
0: 忘了厕纸已经用完，
2: 等会儿厕所又没纸了。
0: 忘了带伞，忘了交电费，
1: 你又没交电费。
0: 那如果你忘了更重要的小事情？也许你将面对生命无法承受的悲痛。
3: 台湾岛记马上开始。
4: 公元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大灾前缘之意，定国号为大元。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由北方草原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此时中国东南沿海有一座繁荣的世界之城泉州。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那本著名游记中这样描述当时泉州的景象：以船舶往来如梭而出名，船舶装载商品后远销海外各地，这里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700多年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泉州是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泉州巨大的影响力推动了台湾与大陆更加紧密的连接，而针对台湾的治理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5: 各位旅客您好，本列车即将开车，下一站阿里。

公元1330年的初春，一个年轻人登上了一艘远洋的商船。他不是为了做生意，而是要去看世界。这个年轻人名叫汪大渊，那一年他不到20岁。汪大渊出生在江西一个富商之家，他的家乡造船业很发达，是中国内陆港口和商品集散地。

最不缺的就是商船。宋元时期，中国的造船技术在世界遥遥领先。马可波罗游记中曾记载一支浩浩荡荡的船队护送蒙古公主前往波斯，命备船13艘，每艘具4桅，可张12帆。据元末史料记载，当时的远洋木质帆船可以达到30米长，8-9米宽，大型商船可以装载超过300吨的货物以及600名以上的人员。天气好的话，商船一天可以航行近100公里。作为民间航海家，汪大渊比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早了75年，比哥伦布首航早了162年，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早了167年。汪大渊计划每到一个中途停靠的港口就下船游历，来不及赶回就等下一艘船来了再继续航行。经过两个顺风的昼夜，汪大渊踏上了经停的第一站澎湖。澎湖列岛由大小不一的数座岛屿组成，彼此相望。汪大渊在后来写的游记《岛夷志略》中描述，他看到的澎湖气候温暖，民风淳朴，当地人住茅草屋，通过煮海水提取食盐，用牛粪生火做饭，靠捕捞鱼虾生活，还会酿酒。农作物里有胡麻和绿豆，可以看到成群的山羊。短暂的逗留后，汪大渊再次登船离岸。下一段航程只有短短40多海里，但就在那一天，他们的商船经历了突如其来的巨大风浪。这是一片被称为落际的凶险水域，普通船只如果遇到飓风漂流到落际之中，几乎就是有去无回。或许是因为汪大渊搭乘的商船质量好，抵御风浪的能力强，也或许只是因为他们足够幸运。总之，在经历了令人绝望的惊天巨浪的洗礼后，汪大渊到达了台湾岛。汪大渊对这座岛屿的记录是，土地肥沃，适合种庄稼，但当地人似乎不是很会耕种。物产中有小麦、黄豆，还有沙金、硫磺和麂皮。岛上没有木船，水上运输用的还是木筏。地位最高的是部落酋长，族人内部已经有了一定的等级秩序。如果有部落间的战争，战胜的一方则会将敌人割肉食用，还会把头颅挂在木杆上。距离魏温来到这座岛屿已经过去了1000年，台湾岛上的社会形态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这在中国并不是孤立。中国是多元一体的国家，面积大且地形复杂，在某些环境闭塞、与世隔绝的地区，有些民族长时间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多种社会结构并存的情况甚至持续到了近代。自宋元以来，中国的中央政府已开始在澎湖、台湾设置，实施行政管辖。南宋时，被称为皮舍耶的少数民族到澎湖劫掠粮食和庄稼。公元1171年4月，泉州知州汪大猷向澎湖派兵负责治安，并修建了200间房屋用于屯兵。起初是春夏上岛，秋暮回大陆。

一年后改为常年戍守。南宋诸藩志中明确记载，犬有海岛曰澎湖，离晋江县。也就是说，宋朝政府不仅在岛上戍兵，便在建制上已经将其归入福建晋江县。公元1281年，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忽必烈设置澎湖巡检司，依然隶属晋江县管辖，为政府征收盐税。汪大渊到达时，澎湖巡检司已经设立了近50年。实际上，从福建迁往海峡对岸的人口，自隋唐五代以后不断增加。这期间，因为中原人口多次南迁，福建得到开发。但由于这里山多地少，宋末时又多有动荡，很多民众东渡台湾海峡，在岛上从事打鱼、捞贝和耕种。南宋时，福建移民已大量定居在此。明初编制的《泉州府志》中说，昔人多侨寓其上，耕鱼为业，牧牛羊，散食山谷间。这正是汪大渊看到的景象。相比1000年前，有一个变化非常明显，那就是作为距离泉州最近的大型岛屿，台湾已经成为泉州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一环，是重要的中转站。汪大渊在岛屿上的游历提供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大型商船不可能因为他一个人的需求而停靠。也就是说，台湾已是航线上一个必经的停靠点，登岛或是为了补给，或是为了和当地人交易。在这次短暂的停留中，汪大渊见到了玛瑙、金珠、粗碗以及楚州出产的瓷器，它们都来自中国大陆。世界各地的商人们在泉州采购完这些货物后，途经台湾岛，会拿其中的一小部分与当地土著居民交换硫磺、黄蜡和鹿皮。那是一个中国与世界有着热烈而广泛连接的时代，自古以来逐渐形成的海上丝绸之路，此时正处于鼎盛之际。中国的瓷器、丝绸和茶叶正在装满一艘又一艘商船，驶向急切盼望着他们的世界各国。离开台湾岛后，汪大渊继续向着海洋出发，带着他对远方的好奇心，还有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与世界广泛交流的热望。而他记录下的台湾的社会景象，将在300年后，因为一群福建人的到来而彻底改变。

公元1621年，福建人严思齐和他的同伴分成13艘船，在台湾岛西海岸的笨港，也就是今天的北港登陆。严思齐是东南沿海著名的海盗，这里所谓的海盗不是指那些在海上与沿海抢劫的强盗，而是从事海上贸易的民间商人。此时的中国已进入大明王朝的末期，明太祖朱元璋颁布片板不许入海的极端海禁政策，目的是切断不断滋扰东南沿海的倭寇与沿海居民的联系。明朝的海禁政策持续了200年，宋元时期从事海洋贸易的商人们断了生计，其中一些海商转入民间。没有了官方的保护，交易和运输存在各种风险，这些海商只好建立自己的武装。经过200多年积累，海商中的精英攒下了巨额财富，同时也拥有了强大的军事力量，成为不可忽略的海上势力。只是海上贸易毕竟一直为官方所禁止，所以史书中将他们贬称为海盗。严思齐似乎就是为海洋而生的，他生性豪爽，精熟武艺，迅速崛起为华人海上集团的领袖。同时他又似乎是个天生的商人，喜爱结交，善于和各种人打交道。这个闻名遐迩的海盗可能没有想到，他一生中做的最有意义的事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发生，并非是在海上建立功勋，而是让一片土地焕发了生机。他的到来将促成台湾社会的一次跨越。明朝末年的台湾依然保持着原始的社会形态。公元1603年，儒生陈帝随抗击清台倭寇的明朝军队出征，在台湾停留了将近一年时间，走访了很多岛民后，他将所见所闻汇集成了详尽介绍台湾的地理文献《东番记》。根据《东番记》记载，台湾有多个少数民族以及很多部落，生产工具和武器依然很原始，没有立法，节省计事，但与大陆的贸易已进入常态，虽然还是以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台湾只有木筏、竹筏，无法渡海，所以都是由对岸的商人来台湾交易。久而久之，很多来做生意的闽南人便可以听懂当地的语言了。一些缓慢而无声的改变在发生。陈帝通过实地考察，大致画出了台湾的地理疆域，部分区域与现代台湾的地理位置几乎一致。明朝万历年间，朝廷公文开始正式使用台湾这个名称。严思齐见岛上有大面积的荒野，就决定在这里开拓，把台湾建成自己海上贸易的基地。既然留了下来，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严思齐登陆的笨港地处北回归线附近，日照充足，雨水充沛，土壤肥沃，非常适宜耕作。严思齐决定实施他的垦荒计划，首先开始伐木和整饬土地。他规划修建了10个寮寨，随他登岛的200多人分别入住，划定土地，负责耕耘。同时他派人回到海峡对岸，在漳州、泉州一带招募移民。福建地形多山，土地贫瘠，所以福建人骨子里
便带有冒险重伤的基因。宋元时期的贸易繁荣让他们看到了希望，但因为海禁，他们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严思齐很快招募到了3000多名同乡，用13艘船运到了台湾。一同上船的还有上千头耕地的黑水牛，他统一分发银两、耕牛和农具。福建移民和当地人一起将岛上数万亩荒地逐渐变成了良田。这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有组织的垦荒，也是台湾从原始社会真正向农耕社会转变的开始。

不仅如此，他还为台湾制定了详尽的发展计划，建立首府，规划市政，设立读书堂、祠堂、军营、仓库，既从事农耕，又从事海外贸易，同时组织捕鱼和捕猎。严思齐眼中的台湾，百业待兴。作为推动台湾社会发展根本性变革的第一人，短短一年时间，严思齐就收获了当地百姓的拥戴。站在今天，回望严思齐在台湾所作所想，那是一份巨大的功绩，称其为开台王，实至名归。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到台湾的第五年，严思齐忽然因病去世。群龙无首，年龄最小但颇具胆识的郑芝龙被选为新的领袖。郑家祖籍河南，那里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之一。永嘉之乱，大批的北方人向南方移民，郑芝龙的先祖就这样来到了福建南安。少年时代的郑芝龙就已显示出商业头脑，身处彼时彼地，他几乎没有选择地成了一名海盗。郑芝龙与严思齐结交并深得重用，追随严思齐到了台湾。严思齐临终时留下嘱托，本期创建功业，扬中国声名，今壮志未遂，中道夭折，恭等其祭起。郑芝龙接过了他的事业，也接过了他的梦想。

年轻的郑芝龙不负众望，不到两年时间就发展出了拥有700多艘船、6-7万人的海上势力，成为东南沿海最大的武装集团和贸易集团。公元1628年，郑芝龙接受大明朝廷的诏安，回到福建。当时闽南正逢旱灾，民生艰难，而郑芝龙刚刚离开的台湾还有大片土地有待开垦，于是他便把大量的漳州灾民运到了海峡对岸。当年郑芝龙运送到台湾的灾民，据学者考证，大约在2.5万至3万人之间。无疑，这些移民进一步推动了台湾的农业发展和社会进程。数年勤勉开垦，人口不断增加，这座岛屿上的景象已远非昔日可比。到明代末年，台湾这座中国最大的岛屿在中国人的手里完成了向农业社会的演进。农耕这一塑造了中国社会的基因，从此深深根植于台湾的土地。岛屿和大陆联动起年复一年的春种秋收，但17世纪的亚洲海域已不再平静。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方殖民者终于找到了通往东方的大门，开始向亚洲发起扩张。台湾即将在这样的动荡与纷争中，迎来一次深刻的文化与社会变革。

0: 其实我离你没那么远，有些心事你不说我也听得见。
1: 爸，我到了，你别来接了哈。
0: 我到了这三个字总爱比我们先到家。
2: 同学，快递。
1: 谢谢。妈，真别寄了，学校什么都有。
0: 家里的包裹总有点超重，里面多半塞满了想念。
2: 终于回来了，老规矩。
0: 好久不见，隔开的是日子，省下的是客套。这么热闹，加我一个呗。
3: 看我，我是齐天小圣。
0: 一家人整整齐齐，再平常的日子都是幸福的好日子。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4: 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云雀。

0: 萧浩，云雀叫天路。
1: 孟金福，
2: 孟金福，
3: 佩服您那玩意儿，
2: 也佩服您那玩意儿。
4: 难得我们卢老板今天有空，这更难得的是心情大好。有件事情啊，想跟您这儿扫听扫听。
2: 我今儿没空，心情也一般。等回头我孟某也配上一个乖巧伶俐、能说会道的跟包，任凭您两位扫听。
0: 萧浩，云雀叫天路。
5: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中国菜籽油销量第一的品牌，金龙鱼。
6: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7: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8: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9: 鲜香酥嫩，
10: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1: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2: 欧丽薇兰。
13: 每天，
14: 你好，长山20，
13: 我们都经历着许多平常的瞬间。
15: 这是我们今天的作文题目，有谁愿意说说自己的优点？
16: 老师，我。
13: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你回去再想想好吗？有人低着头，看不见自己的光，却有人替他点亮。
15: 谁能回答这个问题？李宇斌，你来回答。
13: 城市醒来之前，有人已走过那段路，无人知晓他的名字，但每一趟列车都平安抵达。
14: 你好，长沙20，请讲。喂，你好。
17: 这是女人，在家
14: 啊。在哪个位置啊？
17: 在家里。
14: 旁边还有人吗？
17: 没有
14: 了。你告诉我在哪里，哪个小区，哪条路？
17: 我不记得了。
14: 你好。
13: 电话那头，有人接住了一个孩子最无助的时刻。
14: 已经做得很好了，救护车已经在路上了，别怕，阿姨会一直陪着你。
13: 一句肯定，可以影响一个孩子很久很久。一趟列车安全出发，是因为有人先替他看过路。
14: 你好，长沙20，请讲。
13: 一个慌张的求助，
14: 老人晕倒了，
13: 也有人稳稳接住。我们习以为常的安稳，背后总有人默默坚守。有人拖成长，有人接慌张，有人守钢轨，有人扫长街，有人敢风雨，有人闯险境，有人不出错，不掉链，不离开。谢谢每一个撑住日常的人，也包括此刻正奋力打拼的你和我。

0: 生小榨菜籽油，外婆生小榨菜籽油，中国菜籽油销量第一的品牌金龙鱼。When the sky
1: turns gold，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4: 阿嚏！感冒流感来袭，让我力不从心。
5: 新康泰克氨酚喀纳米片，重拳出击，缓解七种感冒症状，应对感冒流感，新康泰克。
6: 云雀叫天路，前情回顾。
7: 王天福对天盟誓，这一辈子对沈玉儿绝不打一句妄语。
8: 天天对台上发誓，誓言都不值钱了。
7: 那是对戏，这是对你。
9: 那一定得让他誓言成真。
10: 有一个地方，连你们唱戏的都不敢演戏骗人。
9: 这是咱大清国离神明最近的地方。好，带你们去乾隆爷的灵前盟誓。
7: 乾隆爷在上，我孟金福对天盟誓，从今往后不离不弃，终生不负沈玉儿。

1: 我们元和城已经到站，也就没有什么接班这么一说了。但是作为徒弟，我想替我师父吴庆春做个主，让这孩子改回本姓。我师父家不能断了香火。 有点眼力劲儿啊，跟脑袋擦的。更何况这孩子现在啊，也该进科班了。这写字呢，也需要个真真正正的明星。您说呢，师傅？
2: 我有一辙，
1: 要不我就把这孩子交代给您吧，让他到您那儿做科。
2: 你这说了不算，老殷。 你是怎么想的？孩子，你老爷有什么打算呀？我老爷说，一切都听师哥的安排。
1: 哎，我说孩子，你可不兴蒙长的呀！
3: 哎，师傅，您这话怎么说？这孩子我们从小到大看起来的，从来不会说一句假话，更何况殷老爷子。 表达的很清楚了，弘毅，
4: 对，
5: 您就别管了。
3: 养老、修房、进科班，都需要白花花的银子。今儿个我开个好头，大家伙也各自尽心，我掏10两。
6: 这是10两银子，别让我账残了。
3: 各位上言啊，10两纹银。好。
7: 找赵真，认真，10两，我给你记着。我也捐一个，我也捐一个，我也捐一个，我也捐一个，我也捐一个，我也捐一个，我也捐一个，我也捐一个，我也捐一个，我也捐一个，我也捐一个，我也捐一个，我也捐一个，我也捐一个，我也捐一个，我也捐一个，我也捐一个，我也捐一个，我也捐一个，我也捐一个，我也捐一个，我也捐一个，我也捐一个，我也捐一个，我也捐一个，我也捐一个，我也捐一个，我也捐一个，我也捐一个，我也捐一个，我也捐一个，我也捐一个，我也捐一个，我也捐一个，我也捐一个，我也捐一个，我也捐一个，我也捐一个，我也捐一个，我也捐一个，我也捐一个，我也捐一个，我也捐一个，我也捐一个，我也捐一个，我也捐一个，我也捐一个，我也捐一个，我也捐一个，我也捐一个，我也捐一个，我也捐
1: 人家了。
0: 你是怕我搅着你的兴致吧？
1: 什么兴致？
0: 演戏的兴致。
1: 哎，这您就想多了，我真就是真心实意的想去帮帮人家。
0: 帮帮人家？你怎么不上报精忠庙啊？你上义无戏，你那上蹿下跳的算哪一出啊？你
1: 要不说您是我吧，我还是小，没您想的周全，我这不没想到吗？
0: 你全想到了，你想的太多了。你
2: 爸，我看也是，他这不是一出，他这好几出呢。以德报怨，千里昭彰，豪气干云呐，及时雨宋江，嘿，这厉害的。
1: 你行了，你闭嘴吧你。那老家管教儿子呢，有你什么事儿啊？爸，那话又说回来了，就算儿子我真跟那儿演戏呢，又怎么了？他陈胜元不也天天把那高台教化挂在嘴边上吗？怎么着，没台子就不能教化了？不上妆，不上鼻环，就不教化了？
0: 你是把所有的戏都唱成一出了，猴戏，你把十几桌人当猴耍，那你算什么呀？
2: 对，爸，给您这个，五年没挨过揍了，五年了。嘿，你说咱这十两银子走南闯北，节衣缩食的，本来想练一个独门独院，这倒好。
1: 不是，越说你越来劲，是不是？还地上结巴胆子了你？你别吱声了啊你！你满脑子想的就是银子，你就琢磨银子就完了。
2: 哎，你别没良心啊！什么叫我就有银子？我为了什么呀？我不是为了你们爷俩唱好戏吗？这院里头孩子吵，邻居闹的，连个囫囵个叫都睡不了。你心里想什么？我跟爸明镜似的。嗨，你这出戏啊，心里只有一个听戏的。
3: 叔父
4: 回来了。
3: 哎，
4: 去盛平署了吗？
3: 又回了趟精忠庙，临时想起来有几份文案尚未归档。
4: 精忠庙事情越来越多，只有三位庙首，怕是忙不过来吧。
3: 侄儿多帮您分担吧。
4: 那你还有时间练功吗？
3: 咱们陈家，公益总是排在第一。 是啊，是该增加两个妙手了。按理说呢，我的大部分事务都是由你来分担的，你当妙手，顺理成章。不过这一阵子我明白，若是再加上侄儿。
4: 感觉咱们星辉班要独把局坛了，多历练吧。啊，我们老辈人再干几年，也都干不动了。啊，到时候不管你接谁的班，都是水到渠成。
3: 是，您现在就是让我独当一面，我也诚惶诚恐。
4: 您还得多教我。咱们两个也真是的啊，怎么说呢？长幼尊卑，太过有序了，倒像是在官场里似的。
3: 这几百年来。 这就是咱家的家风，也不知道别人家的父子不在人前是怎么个情形啊。读圣贤书、尊礼奉教的人家，跟咱家应该是大同小异的吧？是，我是欧大长辈，
1: 我是有罪，怎么着？
2: 连摘牌带周班整整5年，我认啊！我说什么了吗？
5: 有理不在身高，你站起来说。
2: 爸，话是这么说的，该感恩咱感恩，该讲理的时候咱就得讲理。这一码归一码，当年咱爷俩在京中庙受的冤屈，怎么算？让你挂上，那已经是法外开恩了，是吧，爸？
4: 那咱就不能当白眼狼，都不懂感恩戴德呀。哦，对了，皇家给回话了，说黄小姐命中带煞，要找一个五行缺水、命带魁罡的夫君才能冲煞。这些都是托词吧？皇主簿酷爱皮黄，原以为他不会轻视凌人。 官宦人家，咱不去想他了。
3: 再试试。好，那就再试试。我听说你跟一个花名八爷的女子，过从甚密啊？哪有的事？礼部和户部，这些京官总是在他那儿凑趣做局。侄儿的朋友大多都在礼部和户部。

0: 文化之士啊，对旁人是风月，对伶人来说，
1: 文人的风流，伶人的下流。
0: 你明白就好。

0: 谢罪业，这什么意思啊？既然京城梨园都称他陈胜元一声大老板，那他就更得给咱孟家一个交代。别一天到晚跟着和稀泥，还把那稀泥当成金粉往自个儿脸上呼。一天到晚的满口是忠孝节烈，让他当折子戏唱。
1: 我倒是觉得他有满腔的怨气要找人诉说呀。
2: 找谁？
0: 找我，您和他，我就是要逼着陈胜元现身，让他好好的把脸上那稀泥给我擦干净了，脸对脸，面对面，干干净净的跟他论这理。
3: 我俩倒是有一个，也许是终此一生都难解难分的约定。
1: 怎么讲？
4: 反正你今天是左左实实给自己上了一妆。
0: 不红不白，不敬不丑，不知道什么行当。你这小人得意的这做派，你是做实了。我得会会这小子。您不是说此生都不和他在梨园相会？人家现在都演了一出戏了，告诉我，讲虚礼可笑，对人对己都像是在耍猴。我得借他这个招啊。
5: 你要讲理，怎么不找本主讲去啊？啊，非得戏耍一个说不出话来还不了嘴来的摊子？
2: 那理都成你一个人的了。没想到啊，让这混小子抢了先手了。哼，
0: 有一个月没受家训了吧？是。
2: 从今儿起，每天抄一张。是，
0: 多修身养性，少交际应酬。你的戏，线下不见长进了。
2: 遵命。
0: 小江，就在这儿抄。我让厨房重新给你做吃的。嗯。

0: 永胜奎，卢庆俊，他也是他永胜奎。卢庆俊，天生神力，脾气暴躁，但凡是上台唱戏，一定要拿真枪。
1: 行了，刘神干爹这脖子，哎，行了，安上点，安上点。哎，这卢庆俊啊，一天得赶13天。

0: 儿园子呢，啊，
1: 吃个好嘞，吃个，
0: 根本没工夫换行头，索性就不换了，再加匹马，整个京城大街小巷，这就是戏台子，看见没有？今儿骑这叫小白龙，比这顺的还有好几匹呢。
2: 您说那好几匹，都是这十三家戏园子给他供的吧？
0: 哎，你怎么知道啊？
2: 这还用说吗？这就是一块行走的人肉大傻招牌。哎呵，
0: 这酸这酸，你做梦都想成人家这样吧？嘿，
2: 师哥，嗯，我吃他的醋，哼，您也太小瞧您师弟了吧？
0: 哎呦，霍霍，行了，儿子，哎呦，金哥，你管管他，安生点儿。
2: 谁让您惯着他呢？儿子，骑快点儿，给我追。
0: 儿子，坐稳了，咱追。
2: 要说这戏的事儿，我倒是有个主张。
3: 您说，
2: 小弟我做客的时候，就对着猴戏狠下了一番心血。卢庆俊成名作正是《金钱豹》，我倒想高攀高攀。
3: 您是不知道，这卢老板外号叫卢毛豹，说毛就毛。一言不合，这立刻他就翻脸急眼。
4: 咱呢，就别招惹他了。
2: 那就更得惹他一惹。不管他尝不尝，反正我得尝。
5: 我一天豹子一天猴，一天猴一天豹子。

0: 千不对，烈烈呀！轰轰震山岗！
1: 卢老板，
2: 您今儿来的早啊。
3: 不早，正好。豹子，探兽。嗯。
1: 您有什么吩咐？
3: 没有。
1: 那我先去忙了。
3: 慢着。
1: 您说。
3: 明儿个。
4: 王大拿，这事儿啊，我得慢慢跟您说。
5: 王老板，
6: 哎，
7: 小小天儿，今儿这金钱豹得往后错两折。
5: 为什么？
7: 卢老板今儿上反五关，这春台班的李杜秋未时才有空，梅竹班的周老板有时才得闲，所以啊，这算来算去，卢老板只有此刻才有功夫与黄老板搭戏。您多担待。
4: 您这搭班唱戏的呀，是出了名的爱跟人动手，尤其跟管事的。
5: 不是，你怎么又来了？
4: 哎，看着你啊，省得你惹事儿啊。
5: 您接着说。
7: 我们这几家管事的溜溜算了一夜才把时间搭配起来，您多多包涵，多多担待。
5: 您啊，以后千万别再跟我这么客气了，弄得我跟戏霸似的，这要传出去我成什么了？我这换戏就换戏吧，怎么还牵扯到这么多戏班啊？
7: 展卢老板要在一天内把整出的反五关唱完。
4: 嘿，真够孙子的。嘿，他意思就是一折连着一折，从第一家戏楼开始唱，唱到最后一家，一家云一折，是这意思吗？
6: 就是这个道理。

Thank you.

0: 嗯，地道啊！这功底，天下第一了吧？唱成这样，人戏不分，得有点道理啊，师哥。师弟，他这枪可是真的。
1: 60多斤呢，
0: 上过战场，见过血。留神吧。留神什么呀？
2: 你把我当蛐蛐了，逮谁跟谁掐。哎，坏了坏了，这听戏的都跟卢老板去下一家园子了，这座都被带跑了。哎，
0: 看见没有？人冲你来的，咱得应战。
3: 师哥，冲我来的还少吗？走吧，是吧？
0: 还是要掐。来，师弟，你来一口，解解闷儿。
2: 有劲吗？
0: 我一个人喝，我
2: 那就甭喝了，哪有劲上哪玩玩去呗？
0: 你憋屈，你别拿我仨法子呀！这都连着半个月了，那摔个泥炮也该摔响了。你这金钱豹啊，蹦跶不起来了。我给捋捋啊，现在名扬天下的武生里头，除了你那个死鬼师傅。还有
2: 你这，
0: 不知所踪的师傅，在咱们京城里头还有谁？风头最近，这陆清军，他是武生里头吕布、吕奉先。这二一个，谁呀？
2: 慢着，谁呀？说，
0: 陈小香啊，文武双全，武生、小生天生两条嗓子。人家是周瑜、周公瑾，再一个。哎，就是咱永胜魁的黄胖子，你别看人胖，人翻的票啊，两张桌子翻下来，中间甩个镖，你行吗？
4: 那个石哥，别颠三倒四了，说正文。
0: 绝活，你得有绝活啊！你没有绝活，怎么成角啊？插科打诨，装傻充愣，没人比得了你。谁比得了你啊？天下第一武丑，就是咱，是不是？嘿，师弟，你能耐长了，师哥我这见识也没落呀。以茶代酒，敬我一个。嘿，啊，倒一个。兄弟，你是谁呀？你是孟金福，一身两用。咱金魁师傅教给你的家底儿，吴庆春传给你的玩意儿，再加上黄胖子，你们三英战吕布。
2: 嘿，哎，师哥，那您给师弟说说，我应该挂哪出戏呢？
0: 你挂什么？还用我说吗？
2: 您得说呀。您要是不说，我都不好意思请您吃大耳贴子。
0: 哎哎，我说你有什么不服的？
2: 论戏谈戏理，您是句句在理，句句贴心，没毛病啊。但是这天理您是一个字儿都不提，
0: 这跟天理有什么关系？
2: 就你这记性，专跟神明作对。
0: 是是，你对天发誓， 是吧？永远不挂醉双雄，是吧？我当时自己放一屁不就完了？
2: 我告诉你，刘神，我一屁崩死你、啊！
0: 行，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行吗？你自己琢磨琢磨。天不早了，你两位就早歇着。

0: 怎么还偷听儿子儿媳妇种地？我这不都跟你们学的吗？啊！
1: 合咱家这家风是从小往老了传呀！
2: 去去去去！我唱你一天的戏了，怪累的，没工夫跟他掰扯。我想听听你们这说什么呢？行了行了，走吧走吧走吧！
1: 宁哥，别听也不该听的。
0: 去！
1: 你呀，欺负老实人。
2: 拿你师哥在那儿磨牙练嘴呢，然后啊，你再上外头咬别人去。
1: 我是老实人吗？怎么是老实人？
2: 哎，我刚才看我师哥挤眉弄眼的跟你，你们俩商量好了吧？
1: 哎，我今天这炸小鱼儿怎么样啊？得味儿吗？
2: 哎，太凉了，我去给你热去。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了。
2: 我这困的眼睛都睁不开了，别折腾了，赶紧的，我就对付两口，赶紧睡觉。
3: 怎么着，跟他讨教讲去？
2: 小云也是这么想的。
3: 人家不主动提，咱们也不能主动提呀。
2: 为什么呢？
3: 人家主动提，那叫惺惺相惜；咱主动提，那叫趋炎附势。 心正不怕一个邪呀！关键是咱心它不正啊，媳妇儿。说了归齐，就是巴望着人家好好拖咱一把。你话说的再正，这心里，它还是邪的。这嘴不对着心的事儿，咱不能干。你们啊，也就别让我自己勾引着自己，瞧不起自己了，行吗？
2: 亲，
3: 雅，玉儿，小玉儿，你这干嘛呀？娘子，你也真烦！哎，一起来，干嘛？我招你惹你了？你自己好好算算，这大半年，我碰过你一下吗？我知道你肚子里有一个，我也没要折腾你呀，我不就亲你一口吗？亲你一口你就抽我？
1: 这以前跑周班的时候没地方住，偷偷摸摸的，行，我什么都跟你说过，对吧？这回北京了，好不容易攒点钱，能有个独门独院，您呢？给卖了，卖人情了，换名声也成。这有了个机会，能差上角了，您还不去？哎呀，我呢？我就是觉得呀，我这种日子，我什么时候是头？我什么时候？
2: 我能有一个站，我能停一下。您都有理，什么都是你对，那我这兔兔我委屈也不行，哎，都得可着你。
3: 你今儿甭在这儿睡了，后院上爸那儿睡去，正好这几天你收拾收拾东西，
2: 老三也快来了，你也别在这儿惹我心烦，我也怪不舒坦的。赶紧的吧，这大晚上的我也挺累了，赶紧快快快，你也过去早点睡，我也歇歇。
3: 行行行，我走，我不折腾你。

0: 这一道上愣愣磕磕的，你想什么呢你？
1: 明天你就要定钱了，好好看看，
0: 挑出点毛病来还能杀价呢。
2: 杀什么价？
0: 你先醒醒盹吧。
2: 爸，听您的意思是要把这院给买了？
0: 就是破了点得收拾。
2: 这么大院子，咱哪来那么多银子呀？
0: 给你妈前门的钱不还没花呢吗？先用呢，先紧着活人吧。
2: 不是，那也不够吧？
0: 周老板那儿又支借了点儿。周老板是内行，看得出来咱爷俩往后能挣钱，人家敢借，咱就敢花。先把院子买下来再说。
2: 爸，
0: 啊，
2: 咱不至于这么着急吧？
0: 我带上小云，把这院子先收拾出来。等你媳妇儿坐完月子能下地了，也让她高兴高兴，
3: 省着你小子在人嘴里老是话瓣儿。哼，瞒住了。别说唠唠，
2: 您放心吧，这出人意料的事儿啊，您儿子我是最擅长的，绝对透不了底。要不我也搭把手得了，咱仨人一块拾掇还能快。
0: 你好好唱你戏吧，住的客栈里头人来人往的，没有点轻的功夫，哎呀，搬过来在这儿日子过好点儿，你也能安心的唱戏。
2: 既然这银子咱已经借了，那就多借点儿。那木匠、泥瓦匠，咱都一气儿给他找齐了。照您说的那么省啊，不但省不了多少银子，回头再把您老人家给累坏了。
0: 你说的也在理。可是我也得干点儿。再不干，我这木匠手艺就荒废了。
2: 爸，
0: 啊，
2: 您说这龙猫包的面白怎么就那么有劲？
4: 哎呀，哈哈，这头八仙过海呀，就缺这铁拐李，
0: 是吧？哎哎哎，
4: 要不我说您真是个有心人呐。
0: 哎呦。
4: 啊、哦，哎，您看这样，甭管什么事儿，只要在下能够上得了心的，您直言。
5: 哎呦，四哥，您话说的，您这我呀，就是偶然听说您缺这个，
4: 哦哦，
5: 也不怎么那么巧，让我碰见他了。
4: 哎呦，
5: 我当时我就想了，我必须买下来送给我四哥呀。
4: 哎呀，这
5: 您知道为什么
4: 吗？啊，为什么呀？
5: 咱们这行，我最佩服您。
4: 啊，我，
5: 您想想啊，这卢老板，比作关云长，您就是关平周仓啊。
4: 哟，哎，这
5: 他要是岳鹏宇，您是马前张宝，马后王
4: 侯。哎呀，
5: 您一个顶俩。您啊，这天字号，第一根包。
4: 是，
5: 兄弟我呢，就是想跟您交个朋友。
4: 哎，可人都说呀，我们卢老板是这梨园行中的吕奉先，
5: 您就是千里马赤兔驹。
4: 哎呦，我赤兔驹，哎，那您这话什么意思啊？啊，这是骂我是牲口啊，还是说我在人胯下为奴啊？
5: 嗨，您这误会了，这不是？我要把您比作貂蝉，不更不合适？
4: 这貂蝉，哎呦，我可不敢当。话说回来，您说话真风趣。
5: 嘿，
4: 哎，那我就交下您这个朋友。
5: 那
4: 咱们说正事儿吧。
5: 您看这老正事儿，正事儿跟您交朋友其实就是我的正事儿。
4: 不是，关键咱这大清国上上下下办事儿一定送礼，送礼他就是办事儿啊。
5: 陋习，绝对陋习。
4: 哦哦，
5: 打咱哥俩开始，从今往后咱大清国只要交朋友必须送礼。
4: 哟，讲究。
5: 谁要让我敬佩您呢？
4: 这样，甭管什么事儿，只要我卢某人能帮得上忙的。

0: 您圆圆，
1: 不着急啊。我给您捋捋啊。这卢老板有一师弟，他叫徐青山，对吧？
0: 整个京城是个戏迷他就知道啊。
1: 哎，他戏迷们他不知道，这徐青山呀、跟我师弟金福这俩人是拜把子兄弟。
0: 是吗？
1: 你看看啊，这兄弟的兄弟他不就是亲兄弟吗？哎呀，
0: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就明白了呀。既然都是兄弟了，那我更得拿您的事儿当我自己个儿的事儿了。
1: 得嘞，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行行行，
1: 其实这事儿啊，就一句话，
0: 您说。
1: 那是怎么回事？自古。

0: 这位，这位朋友，
1: 朋友，
0: 幸会，
1: 幸会，
0: 孟金福，
1: 孟金福，
0: 佩服您那玩意儿，
1: 也佩服您那玩意儿。
2: 难得我们卢老板今天有空，这更难得的是心情大好。有件事情啊，想跟您这儿扫听扫听。
1: 我今儿没空，心情也一般。
3: 等回头我孟某也配上一个乖巧伶俐、能说会道的跟包，任凭您两位扫听。

0: 这长坂坡应该是卢俊俊的拿手戏啊。
1: 是啊，
0: 可是金福不服啊，
2: 他要贴一个月的长坂坡，非跟人家比试比试不可。那您怎么看呢？
3: 卢俊俊的念白那真是龙奔虎啸，摄人魂魄呀，
0: 独树一帜啊。
3: 开场那句“主公且免惆怅”，那一嗓子，满堂彩儿啊！听戏的神儿全让他给拢住了。一好白好，后边的戏都好唱。戏迷听戏先入为主，有了这两先，卢行军的势头三年五载且过不去呢。这金福想干过去不容易啊！
4: 天津道白四两唱。金福的嘴里啊还欠着火候呢。
3: 您说的太对了，
4: 我刚入科的时候练嘴里，师傅那是每天的让我站在窗户跟前，离窗户也就是一寸之遥。练道白刚开始练的时候没多久，那窗户纸就让我给喷湿了。就为了这个，我可是没少挨师傅的揍。
3: 对呀，啊，金福劝就这一功。

0: 嗯，可惜啊，路子有点跑偏了，少了一些窍头，外行听不太出他的好来。
1: 那您说该怎么办呢？
0: 这孩子啊，脸窄，啊，这么办的话肯定是成。

0: 归他，应该让他多唱带染口的戏，带上染口的戏，戏扮相就会好一些。我说怎么哪儿就差点儿，就叫染口五声。哪怕是没有唐英，那没有红铜大吕，只要他有虎印，在唱腔上多下功夫，我想他一定能唱成。
1: 这事儿啊，先别跟他说。我不说，不说，让他自己悟，自己找。唱戏的，自己唱的戏，自己先得弄明白了。千万别跟他说，在下来过园子的事儿啊。嗯。他不是憋着一口气的吗？
0: 干脆让他憋足了，等他什么时候唱成了染口五声，再跟他说也不迟啊。
2: 好，哎，您留步。啊，金福已经成家有子，前些年一直在外边乱跑，也没来得及给他起个表字。
0: 那您的意思是，
2: 就麻烦您给他费费心呗？
0: 还是由他的寿宴恩师来起一个吧？
2: 那是他们读书人的讲究。
0: 咱们这一行都是找一个通义经懂命理的先生给他起了，
2: 那您是把在下当成先生了？您是师叔传家呀。
0: 可是您别忘了，先生二字里边可还有师长的意思在里头啊。古有一字师的佳话，也是传道授业嘛。
2: 嗯，
0: 看来这孟京福的机变是有家传的呀。
2: 啊，惭愧惭愧，哎。
0: 哎，行，那这样吧，改日你把他的生辰八字写好了，给我送来，啊，
2: 承蒙您费心，明儿写好了，我给您送个府上去。

0: 这个。
1: 哎，师弟，师弟弟弟，
0: 你有病吧你？你处死我了！
1: 这是你啊？是个人啊？哟，吓我一跳！
0: 干嘛呢你？
1: 你这院有点声音有点怪呀、啊。

0: 哥，你到底要干嘛呀？
1: 甭那么多废话，扔一个过来就知道了。
0: 哦，走你。

0: 你再给我来一个，都来急眼了呢，弄不了你我。
1: 最后一个了，还菜吗？
0: 少点吧。您跟我说实话，您小子是不是动什么心思了？
1: 还得是我师哥，咱
0: 改大武生，
1: 恶虎村
0: 寿宴，
1: 黄天霸，找我。
0: 恶虎村寿宴，咱加上耍坛子，这就是咱的绝活啊！你演黄天，
1: 对，你演黄天霸最合适。你们家祖传鹰犬呀？
0: 你们家才祖传鹰犬。

0: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8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云雀叫天路。
2: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3: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4: 鲜香酥嫩，
5: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6: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7: 欧丽薇兰。
8: 其实我离你没那么远，有些心事你不说，我也听得见。
9: 爸，我到了，你别来接了哈。
8: 我到了，这3个字总爱比我们先到家。
2: 同学，快递。
9: 谢谢。妈，真别寄了，学校什么都有。
8: 家里的包裹总有点超重，里面多半塞满了想念。
2: 终于回来了，老规矩。
8: 好久不见，隔开的是日子，省下的是客套。这么热闹，加我一个呗。
10: 看我，我是齐天小圣。
8: 一家人整整齐齐，再平常的日子都是幸福的好日子。

0: 子，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1: 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2: 华都
3: 风中的美少女 Fabulous
4: 大家在一起温馨
5: 好幸运，
6: 真的觉得很漂亮，很值得，
7: 这就是旅行的乐趣。
8: 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9: 你太厉害了，
10: 我很喜欢这里。
11: 喂，我们清水的
12: ，no，
8: 邓伟打我，邓伟打我，
12: 救命！
13: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
14: 这么狗血喜欢，
15: 我们俩那个早就厌倦了对方。哇，
16: 我可以住那个单人间吗？
17: 好呀，
18: 我晚上要是踹你的话，你千万别介意。
19: 我突然看见沙发上有个人，是依晨姐。哇，
3: 我感觉我得负荆请罪。
19: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20: 对不起。
19: 这个事情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
1: 周五晚10点，蚂蚁堡花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稍后云雀叫天路
21: 啊，这是哪儿的爸？
22: 这是咱们家新买的院子。
21: 啊，咱们家的？哎呦，
22: 本来想收拾停当了再告诉你，给你一个惊喜。
21: 我这得几辈子的福分能住这么大个院子呀。
22: 孩子，你就拿着吧。
1: 稍后云雀叫天路。
23: 下一场的比赛将组成三人团，要不要和身边的这个朋友继续搭伙？
24: 哇，你觉得 yes 啊？你会不会很伤心啊？
25: 你愿意加入我们吗？
26: Yes I do。
23: 最后一组自动组成，
24: 感觉自己非常的无力，
27: 我也不知道该说啥。
28: 有请助阵歌手吉克隽逸，有掌劲。
29: 我一来我吓疯，我惊呆了嘛，我简直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唱，
30: 瞬间像拉到了上学的时候的画面，
31: 真是太帅了，
32: 我都快被他迷住了。
31: 我看到的是不仅仅摇动的是身躯，他在摇动灵魂。
33: 看哭了。
28: 静静老师的选择是
1: 每周四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士，美味好品质。
34: 还有一分钟，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
35: Darling,
36: Hi Charlotte.
35: Okay, darling, this is what we want. Kendall Jenner. I would like and the eyebrow to be more up, contour the nose a little bit.
16: 预言，你收到的是什么妆容
35: ？So it would be if we gave you like a fresh Kate Moss look.
16: 但好怕被训啊。我来教妆了，姐，快陪我一起。
35: Perfect。哦，
37: 哇，牛津！
38: 牛津大学一日公派出差。
39: The new wave of globalization unfolding before us is no longer about mere commodity sales。
40: 我觉得我们的速度之所以快，是拥有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科研的实力，以及我们的创新的精神。哇，
19: 这是哈利波特的吗？
41: 真假美猴王，知道吗？
1: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42: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43: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44: 鲜香酥嫩，
45: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46: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47: 欧丽薇兰。
48: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维 C。
49: 哇，100%维 C，
48: 100%维 C， 营养加加加，加个美汁源，这餐撑撑撑撑。

0: 那您是把在下当成先生了？您是师叔传家呀。可是您别忘了，先生二字里边可还有师长的意思在里头啊。
1: 无有一字师的佳话，
0: 也是传道授业嘛。嗯，看来这孟君福的基业，是有家传的呀。啊，
1: 惭愧惭愧。哎，
0: 行，那这样吧，改日。 你把他们生辰八字写好了，给我送来，啊！
2: 承蒙您费心，明儿写好了，我给您送到府上。哎哎哎哎

0: 这个，
1: 哎，师弟，师弟弟弟，
0: 你有病吧你？你处死我了！
1: 这是你啊？是个人啊？哟，吓我一跳！
0: 干嘛呢你？
1: 你这院有点声音有点怪呀、啊。你别动，瞧你这脸色儿，皇上狼必熏似的，蜡花蜡花的。
0: 哎，看这儿，
1: 嗯，
0: 你脸也是蜡花蜡花的。
1: 不可能，肯定有脏东西缠上你了。
0: 哎呀，这行了，别跟这扯淡了，你说吧，有什么事儿？
1: 哦，好，啊，那个，啊，有这有正事儿。哎，对，你骂人卢老板干嘛呀？
0: 谁骂他了？我告诉你说，师哥。没骂他，我就已经很有涵养了。
1: 你这叫涵养啊？
0: 怎么了？人家两宫太后会见臣子，中间顶多也就是隔层帘儿，你一言我一语也是有来有回的，也没听说我让太监在中间传话的。他倒好，脸对脸面对面，还让一跟包的给我这当通译，他多大份子他？
1: 那人家不是说话不利索吗？
0: 姐，
1: 你不知道啊？
0: 我上哪知道去？
1: 这寂寞白给你废了，你这样，我找一馆子，你回头给人道个歉，低个头。
0: 谁低头啊？
1: 你呀、啊。
0: 我
1: 啊。
0: 我凭什么低头啊？
1: 我低头行吗？我低头啊。我得给你擦屁股去。
0: 快。

0: 头怎么还麻了？哎呦！哎，哟，怎么了，师哥？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这是师哥？
1: 什么玩意儿？这是？
0: 哎呦，你瞧这事儿弄的，是你呀，师哥？我以为黄二郎呢。哎，怪我了，怪我了，师哥。你师弟我跟全虎里学这一手好功夫，怎么用我师哥身上了？你瞧瞧，我快，我看看吧，我给你吹吹啊。
1: 疼着呢。
0: 哎，你别说师哥，还挺准，没伤着眼睛。
1: 去。怎么样，不错吧？
2: 可以，你看看啊，
1: 送您心肝去了。
2: 我就说嘛，这钱啊，花的值。
1: 嘿嘿嘿，哎呦，哎，这
3: 不是，这是怎么说呢？
1: 这我就别说了，你说说吧。哎，就这，它是水晶的吗？
3: 是。它不是水晶，哎，它就是玻璃啊。哦，我就说它是玻璃吧啊。卖我壶那孙子非说这是水晶，呵，嘿，那连我都敢骗了啊。不是，也不扫听扫听，南霸天马五爷是我什么人？四哥，这事儿甭管了啊。回头我找那孙子算账去。
2: 是吧，四哥？虽说这壶是假的，但兄弟我这心呢是真的。
1: 哎，别介，
4: 别介，我这心里一直纳闷啊，你说这小叫天他这名声怎么那么差呢？有你这么个奸诈的师兄啊，他能好到哪儿去？哎，也得亏了有这铁拐李保佑，要不然肯定被你们这对奸人所陷害。阴的拿那遭遇，我们家毛包一定也得扛着，是不是？
1: 这阴的拿更没。
4: 我告诉你啊，还有个事儿，你给我听清楚，我们家青山，那也是个老实孩子。
1: 那绝对的，那
4: 他
1: 兄弟
4: 绝对不能跟你们这些下三滥混在一起。哼，
1: 不是，哎，不是，哎，不是，四哥，
4: 干嘛？
1: 哎，您就
4: 谁做谁
1: 听我慢慢说呀！
4: 撒手！你说
1: 我挽不回您的真心，我绝不会撒手。嘿，
4: 您
1: 听我的，您听我说呀！
4: 你
1: 这
4: 一点劲儿都没有！好啊，你呀，你是真不要脸呐！哼！
1: 我去！哎呦！老大，给脸不要脸！
4: 好啊你！老大跟你拼了吧！哎！
0: 师哥，怎么做到的？一模一样。
1: 别看对面四五个人，那卢四让我打得跟花瓜一样，你知道吗？剩下那几个人跪地上磕头是求饶。
0: 您什么时候练的铁头功啊？
5: 剑父，上次在金钟庙让范小云把老花柳给你送过去的时候，我是怎么跟你说的？
0: 您跟我说，这牌摘了还能挂回去，但是做人做事儿都得留着分寸。小子没听话，一点分寸都没留，大家伙儿都没落着什么好下场。
5: 这次呢？
0: 这次，您就甭替我操心了。我要是再不长记性，就白认识您一场。
5: 没打算跟人家干仗啊？
0: 您饶了我吧。现在我只是输戏，我要真跟他打一架，我是连人带脸全都得一块输了，到最后我就落一个输戏输人又输脸。
5: 要是人家想跟你干仗，
0: 他凭什么跟我干仗？我又没招他。五爷，误会了，我呀，我给您学学啊。这一进后台，嘿，那粪大的，直眉愣眼。

0: 一拱手，这位，当时我就跟您这反应一模一样，我这还等着呢，没下文了。嘿，那我能说什么呀？我也就回一句，这位呗，假客气呗。人来一句，孟金佛，佩服您的玩意儿，我用着他佩服吗？
1: 就这么点事儿，这一来一回啊，他就以为我小他呢，这还给我弄挺不高兴。
0: 既然是这样，那就应该找他把这事儿啊解释清楚。要不以他的脾气，您怕他跟我干仗？
1: 你觉得呢？
0: 不能，五爷，整个京城梨园，要是论讲体面的角儿，他撸猫包头一号，讲体面能讲到扮成那样招摇过市。 他能因为这点小事儿跟我打一架，而且京城的戏迷都不知道他是结巴。这要真打起来，他不就玩线了吗？
1: 嗯。
0: 再者说，都说他是出了名的暴脾气，说动手就动手，可是怎么就没听说过他被摘牌呢？因为啊，动手之前，他早想得明明白白的了，他肯定得占理，不占理这手他绝对不动。 您别看他外表粗好，实则，哼，精明着呢。5年不见，
1: 刮目相看啊！
0: 孩儿，您教的好。
1: 孩子，来台新的。
2: 好嘞。
0: 这空酒坛子，您能借我俩吗？干嘛用？
3: 谢他姓卢。
0: 哎，
3: 啊，
0: 又不谢你，
3: 白聊了吗？这不是？哎呦，喂，兄弟，咱真要谢那姓卢的家？
0: 这也忒狠了吧！啊，没必要吧，咱们啊！
3: 哥，你到底要干嘛呀？
0: 甭那么多废话，扔一个过来就知道。
3: 啊！
0: 走你！再来一个，
3: 你到底要干嘛呀？别废话，让你来就来。
0: 啊！哎，哎。

0: 咱给我来一个，咋还急眼了呢？那我聊你我。
1: 最后一个了，还菜吗？
0: 上哪儿点吧。你给我说实话，你小子是不是动什么心思了？
1: 还得是我师哥，咱改大武生，
0: 恶虎村
1: 寿宴，
0: 黄天霸招啊，
1: 恶虎村寿宴，咱加上耍坛子，这就是咱的绝活啊！你演黄天霸最合适，你们家祖传鹰犬呀、啊？
0: 你们家才祖传鹰犬，
1: 朱庆俊，你也不过如此啊！你有真枪，那是庄大帅；我没有酒坛子，是真头马，随手拿出来就是兵器，轻轻松松要了儿的狗命。不玩真的吗？小爷陪你玩，你那破枪。
2: 不好使，别偷懒，接着练。练什么呀？最后一个也让您给菜了。瞅
3: 去啊！走着。可有日子没看到孩子他爹了，他白天唱戏，晚上就在师哥那儿集结。
2: 也比他回来轻省，你在这儿坐月子呢啊，可得把老爷们看住了。
3: 嗨，李嫂，这段时间多亏你帮忙，咱也早点歇着吧。

0: 就按你刚才说的那么安排。那你们干嘛不告诉我？这不我们爷儿俩想给你一惊喜吗？
1: 谁相信你？你那什么东西啊？
0: 你说这个，这师哥不知道从哪儿啊寻了这么一偏方，说痕着他运气打坐冥想能开色儿。骗鬼呢？信你们？怎么着？
1: 我还能横着他跟人幽会啊？不要脸你！讨厌！呀，我簪子没了。
0: 哎，行了行了，别找了，这院都是咱家的，丢不了。
1: 不行。干嘛呀？
0: 来都来了，暖暖房。
1: 怎么那意思？
0: 没人。
1: 讨厌你！

0: 这声儿有点不对啊！
1: 你也听出来了？你把刚才那段的职工之令的给周先生唱一遍。
2: 哎，

0: 把丹田气使上，
1: 你这嗓子不能这么使了。
0: 我这可是从高腔里画出来的，这乍一听是有点别扭。我这不是还没画到家呢吗？
2: 先别说这个，您听着怎么样？
1: 是不对劲。
0: 怎么就不对劲了？啊，跟别人唱的一样就对劲啊？那才叫真真的没劲呢。
1: 别急啊，孩子，咱们慢慢说。
3: 哎呀呀呀呀，真乖呀！好，最后一点点啊，最后一点点，真乖。快哄哄妹妹。
4: 太太，您说您家这孩子是哪路神仙转世下凡呀？哎，刚这两口唱的，我这心里是甜滋滋的。不会是老狼神下凡人间吧？
5: 他爸跟他爷爷都说，这个是我们家最有天分的。
6: 爷爷说呀，老孟家就他最有可能成妈，但是不兴当他面表扬他。
4: 啊，得嘞，知道了。
3: 哎呀，宝宝啊，不哭不哭不哭不哭。
7: 妈妈，我刚听见有人这么唱歌，冰糖葫芦哎，
5: 那是卖冰糖葫芦的。
7: 爸爸老说回北京给我买冰糖葫芦，我想吃冰糖葫芦。啊，
4: 婶子给你买去。
5: 哎，李嫂，李嫂，别去，别去，不能这么惯着，说要什么给什么。咱们家这几天多忙啊，等忙完了再买，行不行？
7: 好吧。
5: 真乖。
4: 哎呀，真乖。
1: 行外人呀，管这叫变身儿。可咱们行内人呢，就叫倒仓。知道为什么吗？
8: 这倒仓对于咱们唱戏的来讲，就如同是粮仓晒粮，不仅辛苦周折，还得小心翼翼，既不能沾了水，更不能夹带上脏东西，还得把那陈疴败类全都给清除出去。等收回粮仓的时候，那谷物个个温润饱满，晶莹剔透，吸足了天地间的精华之气，嗓子也是这么个理儿。倒好了，不仅雄壮，还高亢洪亮，就能唱成角儿了。
1: 他说的还真是头头是道。
8: 做科的时候，但凡赶上个师兄弟倒仓，师傅就来这么一段。
0: 对，
8: 这嗓子还没倒过来呢，耳朵先倒了好几个来回。
2: 行了，你听周先生说，
1: 你刚才唱到高处时啊，有刀剑交接之声，可唱到低回婉转时呢，又隐隐的沙哑摇曳，就如同风过枝叶。
9: 周老板，我师弟刚才唱的那两句啊，就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我好像就喝了二两那么痛快。但是您说那句话，
1: 这倒仓之前呀，喉拱嗓筋它都会松动，声音较之前呢，它自然显得更加迅猛洪亮，就跟开了嗓一样啊。但这之间的细微差别还是有的。您说呢，先帝？
2: 周先生说的对，这所谓的刀剑和枝叶呀，就是你高音和低音之间的这筋肉的摩擦。
9: 神了，干爹，这您都听得出来？
2: 这我一个人这还不一定确定，这我和周先生这不约而同啊。
9: 但是吧，我们金奎师傅也说过，这一百个人当中，他没准就出现一个一辈子不用倒仓的，这个人是不是？
8: 来，行了，师哥，这个可是咱吃饭的本钱，上天入地全凭他了，怎么小心谨慎都不为过。
2: 打今儿往后，生冷油腻、麻辣荤腥一律都不准沾，甭说唱，连大声嚷嚷都不行，是吧？
9: 您放心，干爹，有我呢，
2: 别待着去。
10: 师弟，
9: 我干爹他们是上岁数了啊？
10: 怎么？
9: 他们压根儿没听出来咱们那个秘法神功起作用了呀，
10: 是吧？
9: 还用问吗？你的天赋造化，百年难遇。
10: 这么跟你说，
9: 十万人当中有一个不倒仓的，那肯定就是你。
0: 以后这种谗言可不许再说了啊！
9: 为什么呀？
10: 因为我爱听啊。
0: 但是，我必得忍痛不听，你也必得忍痛不提。怎么着，咱也得把这俩月给他熬过去。
9: 俩月我熬不住，师弟，
1: 您和金福说，有事儿啊，一定不必客气。我是能多帮帮忙，就多些心了。
2: 您已经帮我们父子很多了。
1: 咱们这行啊，无论身心，都能升天入地，出没于草莽，穿梭在殿堂。哎，可反过来看呀，也就是无根之。漂浮在天地之间，最不为世人体谅，也最易招世人的敌意。哎，只有凌人之间，才能扶持体谅。无论是厚葬还是传承，在下早年间啊，若没有前辈扶持与体谅，我是万万熬不到今日。

0: 这是哪儿啊，爸？这是咱们家新买的院子。啊，咱们家的。哎呦！本来想收拾停当了再告诉你，给你一个惊喜。
1: 我这得几辈子的福分，能住这么大个院子呀？
0: 我要出去跑2个月的连外，就没工夫收拾这房子了。您放心吧。
1: 这都交给我了，3个孩子够你累的了。你哪顾得上这些活啊？这点活就交给金福了。他哪有这心思啊？他必须把心思放在这个院子上。他，我已经跟他交代好了，你替我管着他，你就是咱们家的监国。爸，这句话把我说糊涂了。
0: 金福要倒仓了，这2个月一句都不许他唱。明白了。妈妈，你的宝贝。我说刚才你一副大惊小怪的样子呢，是不是金福绷不住了，告诉你了？哎，
1: 爸，您就别审我了。
0: 您就睁只眼闭只眼得了，你也高兴，金福也高兴，我也在高兴一回，是不是？哎，你们两口子越来越像了。我像他那么丑啊？哎，这5年劳累你了。哎，为了这个家，你也越来越憔悴了。这要是你婆婆在，准得心疼你。 以前爸爸对你，这个你拿着。
1: 这是干嘛呀，爸？
0: 孩子。

1: 哎，上元，别摔着！斗仓是一人这辈子最大的坎儿，但只要应对得法，也许能更上一个台阶儿。锦服能不能改长正生，就看这一回了。
2: 我昨个儿去白云观求了个签儿，解签儿的真人说咱家金福只要过了正月，就十年的鸿运呢。咱家呀，要苦尽甘来了。
1: 但愿吧。

0: 说嘞，您说嘞。
1: 哎，师弟，你什么时候改古老了？
2: 这不是老刘误了吗？我帮他救个茬。
1: 哦，哎，把儿子带来了。
2: 我问你，师哥，咱儿子听过戏吗？
1: 周班长大的听了不少啊。
2: 那都是野台子，要听就得让他正正经经的听咱这京班大戏。
1: 二位，我们家角儿现在变嗓子，有什么恭敬不恭敬的，咱就不多说了。二位要是不满意呢，下个月咱台上见。慢走不送啊。
3: 师哥，
1: 是不是你心里话了？
2: 忒是了。我告诉你说，一会儿上台上啊，他且琢磨呢。
1: 他琢磨什么呀？
2: 这梦，孟金福怎么连嘴都没张呢？这跟包的就直接把他心里话给说出来了。
1: 我怎么成你跟包的了？
2: 谁让您嘴快呢？
4: 孟老板，小刀物脚崴了，您看能不能？
2: 那有什么不能的呀？小云，去把彩裤给我拿来。哎，
5: 您辛苦，您辛苦。
1: 我真成你跟包的了，
2: 说笑呢吗？这不是哪能让您去啊？师弟，我自个儿去啊！
1: 行，你坐坐。今儿高兴啊，反串一回跟包的，有反串跟包的吗？
2: 您是头一个。
1: 哎，对了，师弟，说真格的啊，这回唱成《饿虎村》，你就真成角儿了，还真的给你配个跟包的。
2: 不用配，
1: 干嘛呀？
2: 你最配。

0: 回家喽，回家喽。
1: 行，师哥，这一天又给我当跟包，又给我儿子当大马的，您辛苦了。
0: 这不是我干儿子吗？哎哎哎，儿子儿子儿子，拿干爹脑袋当鼓了。哎，
2: 爸爸，我不想住在那个庙里了，我害怕。
1: 咱都回北京了，咱有家了啊，儿子。
2: 我都忘了。哼
1: 哼，做梦了吧？又。
2: 我梦见你打赌来着，边打边唱戏。

0: 二妈，你爸爸练功那法宝呢？卷儿，看大爷，一、二、三，没。别敲了，别敲了，消停点。你爸爸练神功呢，知道吗？哄哄弟弟。
1: 洗干净了。
2: 看我饿了，还是不好。
1: 李嫂没跟你说啊？今天早上上拳拿这木球压屎玩来着。
3: 您这边请，先生跟里边练功了。
4: 是。
3: 太太。
5: 嫂子好，周雨莲。
3: 哦，
5: 哎，家父让我带来的，是我最近流行食液。每次洗菜的时候用这个泡水。
3: 孩子醒了，那个，不好意思，您跟那个李嫂交代一下，一会儿带周先生先四处看看。哎，咱们一会儿说话啊。
5: 好。
3: 哎，
5: 每次两包，够用一个月的。哦。到时候如果食液还没有过去，我再送来。
3: 谢谢您了。
5: 这老大已经会写字了。
3: 哪儿啊，先生跟太太练的，俩人还比试着谁练得快呢。
5: 谁快啊？
3: 之前吧是太太，最近先生闲下来了，眼瞅着要超过太太了。不过呢，最近我们家大少爷也开始学着练字了，我估摸着一个月保准超过那两口子。
6: 寒星手夸下英雄我破斗天涯，到后来任他把帅挂，包含诗经绑架明日一里，平常把德马盘着雨丝染黄沙，纵然将我的头过下落一个马
1: 出去。谁来了？
0: 周雨莲啊。
1: 他还会拉胡琴呢。
0: 谁说不是呢？
1: 别说他拉的还真不错。
5: 你怎么起来了？
0: 啊，合着半天你装的呀？你练什么功？你来个什么半天神？
7: 你来，来，
0: 张嘴，张嘴，
7: 还是你来吧。
0: 张嘴。嗯。你儿子的屎，你儿子的屎，
7: 我儿子的屎，他干爹屎。
0: 不是，
8: 您想让我跟您做个什么呀？
1: 撸毛包，您知道吧？
8: 你跟他有什么过节吗？
1: 这个人做事过于招摇，爱抢风头，现在整个梨园的风头都让他占了。您说，把这星辉班摆在哪儿呢？
8: 把您摆在哪儿？我明白了，您是想让我杀杀他的气。
1: 这个您收着，劳您费心了。至于怎么费心，我慢慢跟您讲。
9: 奉了九门提督、步兵统领五营、刘福通刘大人的将令，拿戏子卢庆俊回营问话。正官儿了啊！
10: 在，
9: 拿下！
10: 在。

0: 见了本官，为何不跪？
1: 甲斗在身，无不便权礼，恕罪。

1: 招摇过市，呼啸驰骋，骚扰市容，冒充大将，哗众取宠，实在是有伤风化，你实该严打。
2: 不服？
3: 为何不服？
2: 大清的将官不穿戏服，何来冒充未生以人，更未发生事端，何来骚扰市容？
1: 大胆刁民，京城里的铺户商区，是你肆意跑马的地方吗？大清的律令没说不行啊！你今儿算是撞枪尖上了。昨天大帅刚刚颁布的新的京师巡防条例第8条第8款，凡军民人等，除非火灾贼情，一律缓配徐行。
2: 念你是初犯，从轻发落，杖八十，押京西没有，苦役半年。我愿意以罚代代赏，
1: 罚金数额还在核算。
2: 罚单，
4: 怎么？
2: 我给你看。

0: 大帅。
1: 念你诚心悔过，大帅法外开恩，
0: 你可以走了。
2: 谢大人。
1: 等等，
0: 你想不想办一个特批的令箭啊？我可以保你以后依然可以纵马驰骋。
2: 不愿，但愿多多交罚金。
3: 为何？
2: 将军杀贼无数，勇冠三军，我卢天俊愿多出重金与将军比武。
3: 好，我就陪你玩玩。
4: 带来了吗？
5: 哎呦，咱别闹了行不行？人家这位刘将军打过发匪，剿过捻贼，那可是正经八板从死人堆里杀出来的主儿，咱不是个儿。
3: 小队。

0: 我看看，嘿，这孩子可真水灵，长得跟个宋才童子似的。令郎啊，
1: 这是小老板的大公子，
0: 怎么样，认我个干爹啊？
2: 我有干爹了。
0: 我可是升平府专门负责给西伯爷找进宫艺人的管事，你要是认了我当干爹，我第一个选你亲爹。
2: 九柳，我干爹还有爹，你就当我二干爹。
0: 儿子，吃个这个润润喉咙啊，回头给你亲爹多喊几个好。
1: 谢谢公公。
2: 我先给我爹留着，
0: 这都是你的。哎，
1: 我这吃去。哎，
0: 凤仙，这可是新疆库尔勒进贡的乡里，嗯，我弄了一篓，本来是答谢你的美酒，见着我儿子了，先当个见面礼。
1: 好，你等到你能来这个。
3: 我只能开一些普通的药剂，这是染上失忆。你还得赶快到晨曦史家胡同找王之慧王太太，他专门配对症本剂失忆的药物。

0: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8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我的前半生第1集。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下一场的比赛将组成3人团，要不要和身边的这个朋友继续搭伙？
4: 冰淇淋 yes 啊，
5: 你会不会很伤心啊？
6: 你愿意加入我们吗？
7: Yes I do。
3: 最后一组自动组成，
8: 感觉自己非常的无力，
9: 我也不知道该说啥。
10: 有请助阵歌手即刻确定，有掌劲。
11: 我一来我吓疯，我惊呆了嘛，我简直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唱，
12: 瞬间像拉到了上学的时候的画面，
11: 真是太帅了，
13: 我都快

0: 被他迷住了。
1: 我看到的是不仅仅摇动的是身躯，他在摇动灵魂。
2: 看哭了。
3: 静静老师的选择是。
4: 每周四晚十点考试，舞蹈新风暴。
5: 其实我离你没那么远，有些心事你不说我也听得见。
6: 爸，我到了，你别来接了哈。
5: 我到了这三个字总爱比我们先到家。
7: 同学，快递。
6: 谢谢。妈，真别寄了，学校什么都有。
5: 家里的包裹总有点超重，里面多半塞满了想念。
8: 终于回来了，老规矩。
5: 好久不见，隔开的是日子，守下的是客套。这么热闹，加我一个呗。
9: 看我，我是齐天小圣。
5: 一家人整整齐齐，再平常的日子都是幸福的好日子。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4: 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
10: 华都，
11: 风中的美少女，fabulous，
12: 好漂亮哦，
13: 大家在一起，温馨，
14: 好幸运，
15: 真的觉得很漂亮，很值得，
16: 这就是旅行的乐趣。
8: 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17: 你太厉害了，
18: 我很喜欢中国。
19: 喂，我们清水的。
8: No， 邓伟打我，邓伟打我，
20: 救命！
21: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
22: 这么狗血戏吗？
23: 我们俩那个早就厌倦了对方。哇哦，
24: 我可以住那个单人间吗？
25: 好呀。
26: 我晚上要是踹你的话，你千万别介意。
22: 我突然看见沙发上有个人，是依晨姐。哇、
27: 哦，我感觉我得负荆请罪了。
22: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28: 对不起，
22: 这个事情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
4: 周五晚十点，蚂蚁宝花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明晚8点10分，云雀叫天路。
29: 孩子可真水灵，长得跟个送财童子似的。儿子，吃个这个润润喉咙啊，回头给你亲爹多喊几个好。
30: 谢谢公公，
29: 我弄了一篓，本来是答谢你的美酒。见到我儿子了，先当个见面礼。
31: 好，
32: 小大娘来的。好，
31: 我只能开一些普通的药剂，这是染上失忆。
4: 明晚8点10分，云雀叫天路。
33: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34: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烤，烧烤更有烟火气。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35: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来了这里？哎，哇，

33岁的我，是个衣食无忧的家庭主妇，孩子8岁，接送、吃饭，都有保姆雅琴管。我唯一还需要花力气去斗争的，只有日渐松弛的皮肤，和老公身边花枝招展的女孩子。那时候我以为自己是最幸运的一个，以为俊生是一个老实人，工作、家庭两点一线。他说他此生的愿望就是给我和平儿一个幸福美满的家。然而看似最好命最容易的道路，那头却总是通往极艰难的所在。

0: 上一次来过我们家的那个 Rick 还记得吗？
1: 嗯，
0: 前几天啊跟公司新来的女秘书私奔嘞，你说说看这要死不要死了，还给他老婆留了个什么告知书，说古今中外的很多名人都是私奔的。哎，有点痛，太紧了。还有啊小姑娘，你手指甲要剪短一点，会划到客人的。
2: 好，对不起对不起，我知道了。
0: 算了算了，你说俊生天天跟这种人混在一起，你说我担不担心啊？这种人要是抓回来，最好男的女的通通枪毙掉，看他们以后谁还敢。
3: 子俊，人家是人家，俊生是俊生，哎，这个先生又老实又顾家，不会的。
0: 哎呦，现在的小姑娘才不管你老不老实嘞，只要看你有钱，都往上升铺的，是吧？
2: 也不是，其实现在大部分人还是挺实在的。
0: 哎呦，什么实在？我又不是不知道，现在的小姑娘根本不看实在的。我也是从小姑娘。
4: 哎，
5: 陈太太，
4: 子君，
5: 陈太太，你要去哪儿啊？
4: 子君，
5: 陈太太，你要去哪儿啊？
4: 子君，
6: 陈老师，我觉得这条好看是好看，但是贵了那么一点。
7: 贵就贵呗，那就这条麻烦包起来吧。
0: 等一下，让我看看。
7: 子君。
6: 谁啊？
7: 哦，我太太。
6: 哦，
7: 这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实习生，我们这要给客户挑个项链，我又不懂，让小姑娘帮忙选一下。
6: 嫂子，嫂子好。是来买鞋吗？
0: 哎呀，买首饰吗？我最懂了呀，干嘛不叫我来呀？大学毕业的小姑娘只会收收礼物，哪懂什么首饰的好坏。哦，今天晚上要早点回家啊，平儿学校布置了家庭作业，要全家人一起完成的。哦，
6: 嫂子，我觉得您穿金色的这个好看，显得您年轻了很多。
0: 嗯，我看看，还是选这条吧，这条稳重一点。这条这么花哨，一看就是骗骗小姑娘的。
6: 听嫂子的，嫂子说的对。
0: 你叫什么呀？
6: 我叫 Sandra。
0: Sandra 什么呀？这么多人叫 Sandra 了。
6: Sandra 懂。
0: Sandra 懂。好，那你们买东西啊，早点回来，晚上等你啊。
7: 嗯。
6: 嫂子再见。
7: 那就这条了，包起来。
5: 好的。
0: 哎呦，干嘛啦？都站在门口，好像我要穿着你们的鞋走了似的，真是的。
5: 哎呦，陈太太。
0: 哎，那个，这几双鞋都包起来，通通要了。
5: 哎，好嘞。
0: 嗯，还有脚上的这个鞋啊。
5: 嗯。
0: 紫的。紫的最有气质了，他们小姑娘懂什么？
5: 那我就帮你拿紫色的。
0: 嗯。

0: 各位，曾经之前提出2%的市场份额提升的预估，是基于一些过往的经验。在我认为，如果能够引入更多的资源投入，吸引到更多的市场活动费用，那么我认为5%到7%之间的增长应该是没问题。
1: 姑奶奶，我现在正在开会，生死关头。
2: 唐晶啊，
3: 你快帮我查一下，俊生公司新来了一个什么实习生，叫三抓董。对对对，帮我查一下他什么路数。
1: 陈俊生的实习生，我又不是 CIA。
3: 我跟你讲呀，刚刚被我撞见，俊生拉着他在买首饰呀，你说要不要死啦？你快帮我查一下，要不然我今天晚饭就吃不下了。哎，等一下等一下，我觉得还是要金色吧，金色好像看起来年轻一点，是不是？
4: 你穿什么都好看，陈太太。
3: 好好，你开会你开会，你开完会赶紧帮我查，听到吗？来，帮我先脱了。
4: 哎，好嘞。
3: 好好好，我等你消息哦。
1: 好，明白了明白了，挂了。
5: 就按照这个标准来做一个具体的 proposal， 编辑果然明快高效。
6: Good work, young man. We're very impressed.

0: 对不起，上面这个数字是有问题的。没有问题，应该是这样的。我们休息一下。I
1: don't know， 我们来，你到底百分之二百分之几？
2: 从现在开始 ，lift 项目你找别人跟着你干，我不干了。从今以后，所有你接手的项目我都不干了。我辛辛苦苦熬了那么多个通宵得出来的结论，我出去打个电话回来就被你这样随手改了，还7%个点，你真敢说出口？哎，你让人家怎么能信任我们可以得到这么高的提升？
0: 你怎么还是不明白呢？人家要我们是来干什么的？ 就是要得出一个高于3%的结论，他们好去公司申请资源和费用投入。你现在给了人家一个2%，你让人家怎么做？如果公司投不出钱来，我们接下来的工作也就无从谈起。
2: 我是一个咨询顾问，我这么多年刻苦努力的学习实践，就是希望用各种方法计算出一个客观公正的数据结论。
0: 准确讲，你应该以你 多年所学的各种方法计算出一个人家想要的数据结论，数据是死的，拿数据怎么排列组合导出结论，这是活的。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嘛。我们要时刻心系客户，体验他们的悲观和快乐情绪，并且与他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你大可以继续你的歪理邪说，
2: 也大可以继续走你的捷径。
0: 你是你，我是我，我不认可，也不会追随。大姐，立飞也好，其他公司也罢，我们不是天使，我们不是来拯救众生的，我们唯一应该感兴趣的就是他们的钱包。用最少的时间赚最多的钱，这就是高效啊。至于事实真相，那是警察的工作。
3: 走啊，小心，小心，嗯，别送了，
4: 再见啊。哎，
5: 她老公又不是马云了，
4: 还不是替别人打工嘛。
6: 这种人啊，穿4N定制8万块的鞋，老公要是在外面搞花童，一是要搞的呀。
4: 就是。
5: 哎呦，我膝盖都不觉得疼死了。
4: 没事的，她以为自己真的是王母娘娘。哎。

0: 身份证。你父亲什么时候走的？
1: 去年。
0: 那你为什么不早来找我？
1: 不好意思。
0: 第一次来上海。洛洛，你记好了，既然你父亲把你委托给我，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监护人，我对你的一切要负责任。我不管你有多懒多馋，我总会管你一口饭吃。如果你另有高就，我也不拦着你，但是你要在这一天，我必须就得管着你一天，接受得了吗？
1: 嗯。
0: 这是我们店里的员工条例，你把它备好，每天早上起6点上班。
1: 嗯。
0: 你住的地方可能离这比较远，今后如果我方便，我会开车送你。
1: 不用了，谢谢。
0: 刚才我说的什么？我说的是，只要你在这一天，我就管你一天，对吗？好，我带你到店里熟悉一下情况。

0: 女士先生打扰一下，这边香槟请慢用。
1: 谢谢
2: 谢谢。
0: 客气。
2: 为了我们拿下利弗未来两年的合约，为了我们的优势互补、默契合作，所向披靡。
3: 我跟你说呀，刚刚俊生打电话说要晚回来两个钟头，你说他干嘛去了呀？加班啊？约会去了呀？白天送人家笑脸，晚上肯定要跟人家互诉衷肠，吃个晚饭喽。哎，你电视开这么响干嘛？听不见啊？
4: 我说你到底怎么回事？
5: 不是我开的，钱不是你自己开的吗？
3: 什么看啊？哎，要死吧！我跟你讲，现在雅倩也敢对我很三很四的了，还给我翻白眼，她有没有搞错啊？我跟她是靠俊生养的，哎，但是我是女主人，她是保姆，哎，昏头了。
6: 迎接旅客的各位，请注意，由香港。
2: 好了，先不要忙工作了。晚上我们去老卓那儿吃饭，今天下午他们专门从北海道
7: 快递过来的新鲜海胆，
2: 还有其他刺身。
8: 我去不了了，子君几十个电话打过来说她老公要跟小姑娘私奔，我要再去吃刺身，估计她一会儿就要上吊变刺身。
2: 她那边是每天吃饱饭没事找事儿的主妇太太，
7: 你这是忙到现在饭都没吃上一口，你每天管她那么多闲事干嘛？
8: 对主妇太太来说，老公出轨等于天要塌了。
7: 可是海胆的保鲜期只有半天，你真的不想去吃上一口吗？
8: 你帮我多吃点吧。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0: 不是我放下行李去找你吗？这后悔给你我家门钥匙。
1: 我等不及了，我必须第一时间见到你，我要第一时间知道那个三舅到底是什么货色啊！
2: 没准人家真的在加班呢。贺涵如果白天送你一条项链，晚上还有新的加班。
3: 他没送过项链，那你的车、你的新宝马，那是我工作所得的，那也是贺涵让你得的。
4: 懒得理你，你快给我查嘛！
5: 你想喝口水？
2: 来。
5: 让你尝尝什么叫做计时还打，嘿嘿嘿嘿嘿，边工作边吃饭，对胃不好。赶快，没错，尝尝。尤其这美食当前，嗯，新鲜。哎，老周，
2: 嗯，
5: 那小姑娘是谁呀？我怎么从来都没见过？
2: 过去一个好朋友的孩子，我这朋友走了，老婆也跟人别人跑了。临终的时候写了封信，把他托付给我了，我能不管吗？
5: 小姑娘长得挺好看的，你可给我老实点儿。嗯嗯嗯，好吃。剩下那些我也都要了。 但是麻烦你帮我做熟了，我带走。
2: 给谁呀？
5: 你猜。
2: 给哪个小姑娘？嗯，哼哼，
5: 我又不像你，阅女无数。
2: 你当兵吧。嗯。

0: 没问题，
1: 谢谢。
2: 24岁，复旦毕业，上海本地人，下半年要去普林斯顿读研。戴助理说他跟陈俊生没有任何非正常关系，你反应过度了。买个项链送女客户很正常的。
3: 戴助理说他跟男朋友刚刚分手，哎，
2: 真要有什么问题，他们不敢在工作时间这么明目张胆出去买东西。
4: 是吗？
5: 什么时候回来啊？也不要天天加班吧。2个小时了，是不是快忙完了？

0: 谢谢。那我走了啊。等我一会儿吧，15分钟，我送你回去。
1: 做咨询的女人都是妖孽，一个个如狼似虎，自己不结婚，非要向翘客户一样撬人家的老公。办公室里这么多男生，男人不要，哎，非要有妇之夫，道德办公室有助于解压吗？哎，不要连我一起骂进去啊！
2: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1: 你敢说你没干过这样的事儿？呸！现在就给我滚回去当老公带孩子。好吧，好吧，你没有，你眼里只有一个叫贺涵的目中无人的傲娇孔雀男。
2: 唐晶和我是完全不同的女人，她确定爱情一世婚姻易碎，所以日夜兼程追求物质和精神的独立。她说我是井底之蛙，我说她是自讨苦吃。就送到地铁口吧，否则回去晚了，你老婆不高兴。
3: 我就想跟你多待一会儿，哪怕就这么坐着。其实早半个小时回去，晚半小时回去，多免不了问这么一会儿。
2: 不用上班，不用为了挣钱发愁，孩子有保姆带，这都是我们这些交不够税的人想都不敢想的事儿。
3: 他有他的担心。
2: 我也理解，其实我也一直提醒自己，得容忍，得让他觉得稳定。他谁都不是圣人，要不给他找份工作，有事干了，不就不胡思乱想了吗？
3: 我什么都不想干，也干不好。你们在一起10年了。
1: 有他的陪伴和照顾，才有现在的陈俊生。如果，我是说，如果陈俊生要是有了外遇，你准备怎么办？死给他看。反正他说过他不会有的，他发过誓的。如果有的话，遭天打雷劈。你醒醒吧，你死了，这合他意啊。 连离婚手续都免了，还有平儿呢，你就舍得让她管别人叫妈？那你说怎么办？如果的话，你算过你一年会花多少钱吗？起码你要保证有能力能养活自己和平儿吧？
4: 养不活，没算过，保证不了。反正我这辈子赖定程俊生了。
1: 反正是他说的嘛，他娶我的时候说叫我不要工作，他说他养我一辈子的呀，
5: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
1: 呸！你再万一我万一你永远嫁不出去，收不到孔雀男的钻石戒指。
5: 嘿，你这个好吃懒做、不学无术的绣花枕头。
1: 哎，我就好吃懒做，怎么了？我有老公，我养我，爱我，给我钱花，你是有时间挣钱，你。

0: 花姐，你羡慕死我，羡慕死我，气死我！你谁呀？
1: 是我，
0: 贺涵。你不是刚见过面吗？这话就朝思暮想。
1: 海胆没吃完，所以做熟了给你送过来。
0: 海胆还有吃不完的？是送来一卡车吗？
1: 老卓亲自煎的，让我给你送过来。哟，陈太太也在啊？陈先生没来吗？
2: 正好，好东西要大家一起尝才有味道。快来，子君，美味当前百忧解。
1: 只怕朋友小店的东西入不了陈太太的法眼。

0: 怎么样？
1: 老卓的手艺当然是锦上添花了。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也就还可以吧。比起前几天我跟君生去外滩6号吃的那家，还是差点意思的。我跟你说，小店都说自己的东西是日本空运来的，其实呢，不知道冰箱里放了多久。所以一般情况下呢，我跟君生是不会去那种地方吃饭的。
0: 唐晶啊，如果喜欢吃，你就多吃几个，反正人家也不那么瞧得上你。我先走了，你跟你的闺蜜继续谈你们的外滩高品。
1: 哎，雅琴。
3: 君生要回来了。哦，我马上回来，我知道了。那你慢慢吃啊，我回去了。
4: 他回来就回来，你那么着急干嘛？
3: 这一天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不要回去问问清楚的。
1: 哎，你回去不准乱说，没有真凭实据，不可以乱说。
3: 我知道了，三思而后行。孔雀，贺涵，哎，贺涵，等一下嘛。你开车来了对吧？你没喝酒，送我一下吧。我跟你说，其实你带来那个海胆，现在回味一下还是很好吃的。
0: 两个方向不顺路，
3: 你稍微绕一下嘛，耽误不了多久。
0: 我晚上回家还要电话会议，不是看电视、做美模、睡觉，所以实在抱歉。一寸光阴一寸金。电梯来了，下次找机会再送你。
3: 哎。看门，谢谢孔先生。
5: 什么孔先生？啊，
3: 贺先生，对不起，贺大哥。
5: 我跟你讲过了，不顺路，两个方向。
3: 哎呀，你就绕一下好了。我跟你讲，外面下雨了。
5: 雨已经停了，已经不下了，好吗？
3: 那地是湿的。我这个鞋子啊，6000多块钱的，都是羊皮底，不能沾水的，沾水就废掉了。
5: 那你之前明明知道下雨，为什么还要穿一双不能沾水的鞋子出来呢？
3: 我怎么知道天要下雨？又不是我叫他下雨的了。再说了，这个鞋子配这衣服好看呀，好看，你懂了啦。哎呀，快走了，你这人废话好多，快点。
5: 那如果我刚才已经把车子开走了呢？
3: 那我叫唐晶下来送我呀，走吧，谢谢。
5: 我告诉你，正确的答案是你应该跟唐晶借一双拖鞋穿走，右拐对吧？
6: 哦，对。
3: 哎，谁让你右拐了？
5: 是你说对的呀。
3: 我是说问唐晶借双拖鞋是对的呀。快掉头。哎，师傅你慢点起步。
7: 到了。
1: 哎，
7: 换衣服，我送你回家。
1: 好，
0: 把这带上。
1: 啊，

0: 到了。
1: 开进去啊，鞋子不能沾水的，刚刚跟你讲了，还有包包。哎呦，你跟唐坚真的这么多年，两个人是结婚还是不结婚呀？玩啊，玩到老要玩死的。
0: 好了，不要讲了，告诉我几号楼。
1: 我没跟你讲啊，12号楼呀。
0: 到了，请下车吧。啊，
1: 谢谢啊，谢谢你送我回家。还有你的海胆。明天见。
0: 明天早上8点半，我来接你。啊，
1: 我先上去了，我儿子已经回来了。

0: 你确定这个罗子君神经没毛病吗？他以为他是谁啊？天上的太阳啊？难道他真的以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得围绕着他转吗？真是的！
1: 谁要娶了这样的老婆？
2: 没有外遇那才是奇迹呢。
0: 他人很好，很单纯的，有什么说什么。你呢？换个角度体会一下。
3: 跟子君，你们两个人根本就是两个星球的人，八辈子也不会有交集的。但拜托你们俩，能不能别一见面就跟踩了地雷似的，客客气气的，好吗？好歹给我个面子。哎，我说，这个 Lyft 碳酸饮料连续两年销量下滑，
0: 连续两年没有增长，今年开始下滑。但是低卡和无糖类表现还是非常稳定的，所以是时候推出小包装了。
3: 你跟你那个无聊闺蜜废话的时候，已经把邮件发到你的邮箱里了。
0: 你不是一直在吃海胆吗？我不是只会吃海胆和信口开河，所以你应该相信我才是你的良师益友，而不是那个罗子君。
4: 哎，回来了，晚饭吃了没？一会儿我给你煮两个馄饨。不用，不饿。作业写完了吗？就打游戏。写完作业才让他玩的。行了，别玩了，眼睛不要了。嗯，好了。
5: 爸爸是不是要求过你每天晚上睡觉前读十页课外读物呢？那我也要求过你不要这么晚回来。今天妈妈又不高兴了。嗯。听说你今天给你同学买项链了？嗯。
4: 跟谁跟你说的？
5: 妈妈跟雅琴说的。
4: 你呀，上课能这么听讲就好了。你们会离婚吗？离什么婚呐？你别胡说。我们同学说，离婚我只能在爸爸妈妈之间选一个。嗯，我得好好想一想。
5: 来，上房间。爸爸告诉你，爸爸和妈妈是不会离婚的。好好想一想，想什么想啊？

0: 给妈妈看看。今天几点回来的？晚托班都吃了点什么呀？
1: 8:30下课，走回来8:40，吃的虾仁面。
0: 还想再吃点吗？
1: 不要了。
0: 佳琪，刚才妈妈发现门没有上保险，以后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门上保险，听到了没有？否则很危险的啊。
1: 嗯。
0: 嗯。这些题目啊，喝完牛奶再做一遍。那我去干活了啊。
1: 妈。
0: 嗯。
1: 爸爸什么时候来？
0: 礼拜 6，你想出去玩的话，他会带你去的。
1: 我不想去。
0: 为什么？
1: 我想跟妈妈在一起。
0: 赶紧喝牛奶，做完题目咱们早点睡觉了啊，乖。
1: 嗯。

0: 真是加班去了。而且那项链真是送给客户的，你可以随便查。我拿性命担保，我跟那个你见到的叫三抓的女孩没有任何不正当关系。
1: 那她为什么前不久刚跟男朋友分手？
0: 你又让唐宁插人了，很丢人的，知道吗？
2: 做小三才丢人嘞。
0: 谁做小三了？是，她是跟男朋友分手了，因为她要跟别人结婚了。
2: 别人是谁啊？别人是谁啊？
0: 我怎么知道啊？
2: 那你怎么知道的？
0: 我看朋友圈发的呀。
2: 哪个朋友圈？给我看看。

0: 你还点赞呢？
1: 满意了。
2: 老公，我跟你讲一下，这两天雅琪老跟我唠唠叨叨的，就是想加钱的意思。
1: 啊，没问题。
3: 哎，我们圣诞节去哪儿度假呀？要不要去欧洲啊？远呢是远了点，但是我知道他们有一条文艺复兴路线特别好的。平儿要是去的话，回来还能跟他的同学展示展示，你觉得呢？贵是有点贵的。
1: 只要对平儿有帮助，只要你喜欢，贵就贵点呗。
2: 今天怎么了？态度这么好，说什么都答应，是不是心里有鬼啊？
1: 那你让我怎么说啊？我态度好也不对，态度不好也不对。那行，你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
2: 哎呀，人家开玩笑的，你又当真了？不，人家开玩笑的嘛，你别生气，还当真了。我跟你讲，这一天到晚电视里呀、手机上都是朝三暮四的事情，谁看了都会担心过度的呀。
1: 那手机、电视上的事儿能信吗？你就当好你的陈太太，该吃吃，该喝喝，该逛街逛街，至于别人怎么说，让他们说就好了。
3: 真的？
1: 真的。
4: 爸爸，角膜是什么呀？
2: 角膜嘛，角膜就是角上敷的膜呀。
1: 这胡说八道嘛！
2: 哎呀，老公，你又没去过美容院，你当然不懂。脸上敷的膜叫面膜，那脚上敷的膜那就叫角膜，知不知道？
1: 别听你妈瞎说，这个角膜啊，就是眼睛上的一层薄膜，还有巩膜、虹膜的，是不是就眼球结构呢？
4: 嗯。
1: 笑。
2: 你不知道是这个角膜。哎呀，儿子，你现在学这么多东西了，妈妈都快赶不上你了。用爸爸手机，我们拍张全家福吧。好久没拍过照了，过来一点，1、2、3。
3: 这张照片被几十个人点赞，但是又有多少是真心的祝福？大多数都是不怀好意，等着看笑话的吧。但当时的我，的确以为我正过着人人称羡的生活。

0: 起来啦，这么早？
1: 啊，10点公司有个提案，去把东西再过一遍。
0: 哦，那早饭吃什么呀？雅琴送平儿上学去了，要么我陪你下楼吃点吧。
1: 啊，不用，我公司楼下吃过一下。
0: 干嘛这么着急？不就是个提案嘛，平时也没见你这么上心。
1: 哎，兢兢业业一点总没错的嘛。今天起这么早啊？
0: 啊。我要去一趟超市，就在你们公司那儿，搭你的车走。
1: 买什么东西啊？非得去我公司那儿，楼下买不行吗？
0: 就是平儿爱吃的那个红豆饼，只有那家超市有。
1: 啊，那晚上我给你带回来。
0: 不用了，我都起来了，就跑一趟嘛，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干嘛？不让搭车啊？车上藏了人了？
1: 藏什么人了？我这赶时间，你说你这。还化着妆，这
0: 我好了，我妆化好了，走走走，我给你挑衣服，快点。
2: 听老师话啊。
3: 嗯，妈妈再见，
2: 再见，快点啊。

0: 啊，
1: 喂，到了吗？
0: 啊，我这快到公司了，你在哪儿呢？
2: 不是说好了9点到公司的吗？怎么才出门呢？
0: 你住紫薇园是吧？那个你等着吧，我去接你。啊，我去接你，对，12你一起走。好，嗯。
3: 接谁啊？不会是昨天那个 Sandra 吧？
0: 说什么呢？信息部一同事，因为孩子的事儿出门晚了，说要打车过去。这点哪有车呀？索性接上他一起走呗。
3: 你怎么知道人家住在什么什么什么紫薇园？
0: 哎，同事嘛，那听说呢。
3: 信息部，哎，平时跟你们接触也不多的呀，怎么会这么熟悉啊？
0: 现在贷款政策松了嘛，他刚买了一套房子，还挺划算的，这弄得公司的人都蠢蠢欲动的。
3: 男的女的？
0: 女的，怎么了？
3: 几岁啊？
0: 34-35岁，大概吧，看着比你大。
3: 哦，那也不小了。
4: 这里怎么都皱起来了？让雅琴给你烫烫好了。
3: 就是那个女的，她认识你的车啊？
0: 平时进进出出的。
3: 长得一般般，穿的也很普通。
0: 是，人天天上班带孩子，以为跟你呢那么懂生活。太太子君，
5: 你好
6: 啊，你好，我是Johnson的同事，我叫玲玲
5: 啊。你好，玲玲，
6: 陈太太真漂亮，

0: 哎，玲玲啊，这个房子你多少钱买的？那你原来的房子在哪里啊？是不是租出去了？现在？
1: 原来的房子，
2: 子君问我为什么知道你住这儿，我就跟他说说公司都议论你买房的事儿呢。
1: 就是突然发现的，当时觉得挺好的。
0: 那你孩子多大了？
1: 小学一年级。
0: 啊，我儿子也是一年级，那你也是儿子啊？哎呀，那太巧了。哎，我们留个电话好不好？这样有机会可以带孩子一起出来玩，吃个饭什么的。
2: 行了，你刚见面就问这问那的，你自来熟，人家不一定。
0: 不好意思啊，我就是这样的人。哎，我们要不留个微信好了，留微信也没关系的了，对吧？
1: 哦，好的。
0: 好吗？那我微信名叫一朵风中摇曳的水仙花啊。
2: 又改名字了？
0: 你不是说你喜欢水仙花的吗？
2: 那不前几年吗？现在我喜欢向日葵了。
0: 哎呦，你又改向日葵了，那我就改好了。一朵风中，玲玲啊，是一朵风中飘渺的向日葵。玲玲，你看到吧？我改好了。
1: 好的，好的。
0: 你不要见怪啊，我呢，就是觉得俊生公司里啊，那些女的，要么就是花枝招展，要么就是心狠手辣。整天都盘算着怎么抢人家的男人，吓都吓死了，不敢招惹的，一点都不像你呀！你一上看上去就是，哎，本本分分、老老实实的女孩子，我喜欢的呀，所以觉得跟你很投缘哦。
1: 其实我就是一个劳动妇女，哪像陈太太运气那么好，没有压力，保养得那么年轻漂亮，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啊！
0: 我真的是福气好呀，而且我运气好，遇到今生这样的好老公，要不然我也跟你一样是劳碌命呀。哎，那你老公做什么的？
2: 那个超市那不好停车，这儿停了啊。
0: 哦，我到了。那我要下车了。那玲玲，改天再聊啊。
1: 好的。

0: 昨天看到我带桑拉买项链，疑神疑鬼，一大早非得搭车过来，来不及通知你。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本来她就是你太太嘛。对不起啊。
1: 没有，怪我自己，是我自己非要喜欢你的，不怪你。你知道我会离婚的。 再给我点时间，我需要准备准备。你那边也得准备啊。他已经答应了。他答应了？嗯。他不是一直不同意吗？是。但是我后来跟他说，我什么都不要，只要带着儿子走就行了。他就答应了。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
2: 俊生，喜欢你是我自己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而且我刚才看见了陈太太，看着挺幸福的，一点都看不出来她老公对她有多么不好啊。
1: 我会尽快跟她谈的。
2: 我离开她，是因为我们真的过不下去了。我跟你说这件事情。 没有逼你的意思，说不说你自己定，反正不会影响我爱你。

0: 走吧。
1: 陈俊生。啊。这么早来上班啊？
2: 啊，公司有提案，你也够早了。
1: 嗯，你同事啊？
2: 啊，玲玲，这是我太太闺蜜 BNT 的唐晶。啊，
3: 久闻大名，希望有机会学习。那你们聊吧，我先上去了啊。啊。

0: 子君说，他怀疑你有办公室恋情。
1: 啊，说的是 Sandra 吧？我都跟他解释过了，他一看到年轻漂亮小姑娘，都以为跟我有暧昧。
0: 我看现在招人喜欢的未必都是年轻漂亮的小姑娘吧。
1: 刚才那个同事，他家里边出了点事儿，情绪不太好。
0: 看上去是有心事的样子。陈鑫到了。
2: 好，我回见。

0: 哦，谢谢啊。哎呀呀，天啊，我吃不下的呀。枣子好哎，雅琴啊，锅里还有没有了？再给我盛一点啊。
1: 我自己来啊。
0: 子琴啊，子琴，让妈妈给你盛啊，这个枣子特别好。这对身体好不好？拿这样。哎呀，你姐姐怎么回事啊？还不回来呀？
2: 要不然我打个电话问他在哪儿，送你们过去。
0: 哎呀，不用了，这个我们有的是时间的，我在这等着他好了呀。你说说啊，你说说你姐姐，哎呀，多浪费呀！今天买明天买啊，你看看看看看看，妈妈围着好看吗？
2: 又买？哎，这个披肩是子君平时披的，我叠了放这儿，很贵的。
0: 我就晓得了，哎呀，你去买你的吧，我知道的呀。嗯，哎呀，这包包也好啊，来来来，哎，子君，你背吧，你背背妈妈看看，我看看你站起来，我看一看了呀。哎呀，姐姐今天一个，明天一个的，就包包太，哎呀哎呀，你是的呀，真是要再说，哎呀，这什么东西啊？克里缇娜
1: 护肤品，
0: 哦，经典护，哎呦，呦，真惊喜啊！哎，我也沾沾你姐姐的光嘛，哪天去这克里缇娜去做个面部护理。哎，你看看你呀，你看看你这个皮肤，你看看你姐那气色多好呀！我跟你讲，我们啊都要去做做了呀。

0: 妈，子群啊，你们怎么来了？
1: 回来了。
2: 啊，
1: 回来了呀。
2: 妈，那个刚好叫我一起过来。
1: 你还好意思讲呀？还不是因为他那个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丈夫嘛？要不然我能把你带到你姐姐这里来吗？
3: 白光又怎么了？
1: 哎呀，还能怎么样呀？又赔钱的了，呀，跟人家学去倒什么那个沉香的手串哎，倒来倒去，倒来倒去，哎，赔了20000块，20000呢。
3: 上次嘛倒中药，这次嘛又倒手串来，我也搞不懂他有没有脑子啊！哎，他这种外行，你去倒手串不是明摆着被人骗吗？
1: 对呀，
3: 哎，你老公，我真是搞不懂了。这次嘛20000，上次嘛30000，你当你姐夫金百万啊？
1: 对嘛，
2: 他也是为了这个家好嘛，想多赚点钱。他也是受害者，我说过他了，他也很内疚的。而且你放心，你借给我们的钱，我们会想办法还的呀。
3: 还什么还了？哪次叫你们还过来？还过不了到现在。哎，不是我讲你罗子群，你到现在还在帮你老公讲话，你怎么回事啊？哎呀，
1: 真是的呀。
2: 那我又没办法的了。他是我老公呀，我们还有孩子呀，我不帮他帮谁了？
1: 为什么没办法？怎么就没有办法了呀？过不了就不过了呀，拉倒的呀！你一个人打工赚钱，我可以养活你自己跟宝宝的呀，免得你成天给那个废物去擦屁股擦屁股，没完没了的。你看着我做什么呀？啊，我一个人当初啊，把你们姊妹两个带大的呀。好了好了，你就让他自生自灭吧，也算未免。你干什么呀？你家我。还不是我说你呀，你看看啊，你们姊妹两个都是我生我养的，结果怎么样？你看姐姐过的什么日子，你看你过的什么日子嘛？为什么呀？还不是因为你姐姐嫁了个好丈夫嘛呀？
3: 哎，当初嘛跟她说叫她不要嫁给白光，她不听啊。我跟她说让陈俊生单位里去介绍一个同事给她，条件多好，对不对？
1: 对呀。
3: 不要，说跟白光有爱情。现在好了，喝西北风爱情有用吧？啊，被骗了爱情有用吧？
1: 有用啊！
3: 哎，你低声下气出来借钱，爱情有用吗？
1: 对呀。
2: 哎呦，不借就不借好了，话这么多干什么啦？我告诉你啊，我罗子群就算到马路上要饭，我再也不为你借钱了。哎呦，省得你在我面前好像得意的了，哎呦，很得意的，很了不起的，有什么了不起的了？
1: 你疯了呀你呀！你疯了呀！你跟谁讲话呢？你姐姐耶！这么多年不是你姐姐帮你，你跟那个穷光蛋丈夫早就喝西北风了，你晓得吧？
2: 干嘛啦？他的钱，又不是他的钱了，我姐夫的钱呀。说到底呢，他比我还没有用，两手一摊，什么都不会。罗子君，我告诉你啊，没有人这一辈子都是顺风顺水的。你有一天跟姐夫万一出了事儿，这还不如我嘞。
3: 哎，你咒我啊，小姑娘啊，你脑子怎么回事？我是你亲姐姐，我告诉你。我陈俊生，我们只会比现在比以前过得更好。你就这个浆糊脑袋，我跟你讲，你就跟那个白光受苦受了一辈子没有人同情你。
2: 哎，你看到过哪个家庭主妇越过越好吧？没有的，都是越过越悲哀。你已经30几岁了，你看着吧，苦日子就在后面，我等着的啊！
1: 哎呀，你
2: 哎，
1: 你要死啊你呀、啊！你回来，你回来！
3: 有你这么说话的？我是你亲姐姐。我借钱给你，你还骂我啊？哎呦，他咒我，他脑子进水了，他。
1: 君君啊，不生气啊，不生气，坐下，不生气啊，不跟你妹妹生气。
3: 不吃了，
1: 啊，不吃不吃，来来来，好好好，不生气啊，君君不生气的啊。
3: 死了。
1: 那个，我跟你讲啊，你妹妹呀，最近啊也是烦事一大堆了。
3: 我也烦死了呀。
1: 啊，对对对对对，是的。
3: 我跟你讲，这个钱我不借了，爱看得上谁，让他找谁借去，谁有本事找谁借去。
1: 君君，你听我讲啊，是过两天啊，过两天我就让他过来给你赔礼道歉哈，到时候咱们再说，你借钱的事情。
4: 没什么好商量，我不借。
1: 啊，听话了，好孩子啊，好孩子啦，你是好女儿了呀，是不是啊？啊，好了好了好了，那我的事情也说完了，我就走了啊，我走了啊，不生气了啊。君君，我不是说你的呀，你说你一天到晚的那么多的包包啊、围巾啊，我披着挺好的。这样啊，我先拿走。如果说呢，还有这个包包，我全都带走啊。如果说你要想要的时候，你就给我打电话，给我打电话，我给你送过来。不生气了哦，好乖啊。啊，我走了啊，雅琴啊，我走了啊。
3: 你
4: 你包不要啦？
1: 哎呀，对了，我给搞忘了。好了好了，走了啊，走了走了走了。
5: 哎呀，子君啊，你就是对他们太好了，有求必应的，到头来啊都变成理所应当了。你看你说他两句，他比你还凶呢。
4: 一个是我妹妹，一个是我妈妈，我对他们好也是应该的，说嘛就说两句来，有什么办法？

自从我嫁给陈俊生以后，我就成了妈妈眼里让她骄傲的宝贝女儿，而我也自然而然居高临下地教训贫贱夫妻百事哀的妹妹子群，好像只有我这样的婚姻生活才算是女人最典范的归宿。

0: 爽。
1: 家里没人啊？
0: 我不是人啊。
2: 我是说就你呀、啊，子群呢？
0: 不是跟你去他姐家了吗？
1: 哦，他先出来了，就是说还没有到啊。哦哦。
0: 没有，我一个人一直在家。
2: 这些，看见吗？都是姐姐给他的，回来告诉他。哎呀，行了，你快给我吧，给我吧。
1: 什么事你能做好啊？哄孩子哄成这个样子啊！哦，小宝，乖啊，小宝啊，来外婆喂啊，来来来，张大嘴，哦，
2: 会生不会养，会花不会赚，让你老婆到外面去低三下四啊！你说你个大男人，你好意思吗？有种借钱你就不要躲，怕人剁你手，你就不要借钱。让你老婆去还钱，你说你算个什么东西呀？啊，害得我们家太丢人了，简直是！干嘛去啊？你，
0: 我和子群夫妻之间的事轮不着你在这指手画脚。
2: 我怎么不能管呢？
0: 我又不是你儿子，你凭什么教训我？我告诉你要闭嘴，要么给我出去。
1: 好，好，好，你凶，你凶啊，你凶！我跟子群说啊，离婚，他要不跟你离婚，我薛珍珠的名字倒着写。真是子群呀，子群嫁了你呀，就是简直倒了八辈子血霉了，连我都跟着倒霉啊。
3: 哎，胖子。
4: 哟，老卓。
3: 你这有女士头盔吗？
4: 你看看那儿。
3: 我看看。
4: 这都是。

0: 这还行，就是他了。行，那到时候我把钱用微信给你转过去。哎，打折啊！哦，姐夫，你现在是不是在忙啊？我刚好路过你们公司楼下，我就想说，要不中午一块吃个饭？你跟客户在一起啊？
1: 那这样吧，半个小时以后，我公司楼下有个酱紫咱那儿见。好，好，好，好，那一会儿见啊。我先陪你吃面去，你不一直想吃云吞面吗？
2: 你有事忙你就去吧，我自己去吃点东西。
1: 别，这几天这事那事的，咱俩也没坐下来好好说说话，走吧。
2: 哈，你说的那么不容易。
1: 我们上班还不天天见呢吗？就这几天，我就跟子君摊牌。
2: 俊生，我跟你说过了，离婚是我自己决定的事情，跟你没关系，你不要有负担好不好？我不是负担，我是想给你更好的生活。
1: 不要着急，踏踏实实的啊！你去忙你的吧，我吃东西去了。

0: 新来的吧？啊，您看您想吃点什么？我们先看看吧。
1: 最近跟我姐都挺好的吧？挺好的，怎么了？哎呦，没事儿，好就好。怎么了？有心事啊？不是我，白光做生意又赔了呗。赔多少？2万。要吃一堑长一智吧，做生意刚开始赔2万算是少的了，钱。
2: 你先拿着啊，那家里有小孩子得用钱。给，刚才那人你认识吗？他干嘛给那女的那么多钱呀？
3: 又没给你的钱，捡菜去。从一方饮品到万千世界。 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八大主体活动率先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 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
4: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我的前半生。其实我离你没那么远，有些心事你不说，我也听得见。
5: 爸，我到了，你别来接了哈。我到了，这3个字总爱比我们先到家。同学，快递。
4: 谢谢，妈，真别寄了，学校什么都有。家里的包裹总有点超重，里面多半塞满了想念。
6: 终于回来了，老规矩。
4: 好久不见，隔开的是日子，省下的是客套。正热闹，加我一个呗。
6: 看我，我是齐天小圣。
4: 一家人整整齐齐，再平常的日子都是幸福的好日子。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3: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7: 下一场的比赛将组成3人团，要不要和身边的这个朋友继续搭伙？
8: 啊，你觉得 yes 啊？你会不会很伤心啊？你愿意加入我们吗
9: ？Yes, I do.
10: 最后一组自动组成，感觉自己非常的无力，我也不知道该说啥。有请助阵歌手即刻出击，有掌劲。
11: 我一来，我吓疯，我惊呆了嘛，我简直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唱。
12: 瞬间像拉到了上学的时候的画面，
11: 真是太帅了，
13: 我都快被他迷住了。
14: 我看到的是不仅仅摇动的是身躯，它在摇动灵魂。看哭了。
15: 静静老师的选择是。
16: 每周4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
17: 华夫，风中的美少女
18: ，fabulous。
19: 温馨，好幸运，真的觉得很漂亮，很值得。这就是旅行的乐趣。
17: 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0: 你太厉害了，
16: 我很喜欢这里。哇！
1: 喂，我们清水了。
2: No， 邓维打我，邓维打我，
8: 救命！
4: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这么狗血戏吗？
1: 我们俩那个早就厌倦了对方。哇，
5: 我可以住那个单人间吗？
6: 好呀。
7: 我晚上要是出来的话，你们千万别介意。
9: 我突然看见沙发上有个人，是依晨姐。哇、
10: 哦，我感觉我得负荆请罪了。
9: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11: 对不起，
9: 这个事情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
3: 周五晚十点，蚂蚁堡花语少年2026，
12: 还有一分钟，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
1: Jolin，
13: Hi Charlotte，
14: Okay darling， This is what we want， Kendall Jenner， I would like and the eyebrow to be more arc， contour the nose a little bit。
5: 玉言，你收到的是什么妆容？
14: So, what about if we gave you like a fresh Kate Moss look？
11: 但好怕被训啊！
5: 我来教妆了，姐，快陪我一起。
11: Perfect。哦。
15: 哇，牛津！
16: 牛津大学一日公派出差。
17: The new wave of globalization unfolding before us is no longer about mere commodity sales。
18: 我觉得我们的速度之所以快，是拥有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科研的实力，以及我们的创新的精神。哇、
9: wow ，这是哈利波特的吗？
19: 真假美猴王，知道吗？
3: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20: 没有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21: 出发，
22: 冲啊！
20: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 Number One。要做就做 Number One。

0: 你干嘛呢？
1: 来这吃饭的都些什么人啊？
0: 都是公司的回头客，对不对？你没事总盯着人，瞧着人家，这回头客还来不来？你这不是撒我的牌子吗？
2: 工作就要注意力集中。
0: 哦，去去去，干活去。
1: 你干嘛呢？
3: 注意力要集中在一点上，你不让我看别人，那我只能看你啊。哎，老卓，你知道吗？刚才那男的手上拿的员工牌是楼上陈星的，那女的看着不像他老婆，你说是不是他找了小三儿啊？哎，你们男人是不是都喜欢找小三儿啊？
0: 你说你跟我聊这些个，我跟你又不熟。
3: 熟啊，咱俩多熟啊！从我爸那儿跟你就熟，我都来了好几天了。而且你知道吗，老卓，我一看见你，我就觉得似曾相识。你说咱俩熟不熟？嗯，
0: 熟，熟，熟死了。
4: 那20000我一会儿回去转给你，还是那号吧。
5: 姐夫，你看。其实我都特别不好意思，老是私底下问你要钱，我也没办法。你知道姐姐那个人的脾气是吧？
4: 是，她就那样。但心好的，你嘴上烦人点嘛。嗯，她要跟你吵，你也别理她。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来找我。
5: 那谢谢啦。
4: 咱吃面吧，走的时候给白光打包一份再。
5: 哦，我不吃了，我还有点事儿，你慢慢吃。
4: 不吃了？
5: 啊。我先走了，姐夫。啊，我就是觉得你对我都这么好，肯定对我姐更好，是吧？
4: 怎么了？
5: 没事儿，我就希望你们俩和和睦睦、开开心心的。我先走了啊。啊，姐夫再见。
4: 嗯。
6: 雅琴，
7: 雅琴，哎呦，我这个左眼跳的厉害，怎么办啊？跳不停的，他们说左眼跳是灾，是不是？
8: 啊，没有这个说法的。
7: 哦，那怎么办？
8: 我去给你找张白纸。
7: 啊，干嘛？
8: 贴在眼睛上，这老话说，贴了就白跳了。
7: 你瞎搞什么呀？我还以为你什么秘方呢。哎，你说会不会是罗子群这个家伙在家里咒骂我啊？哎，
8: 不会的。
7: 哎呀，我真的是心不定了。
8: 哎呦，子君，你别来回走来走去。
7: 不行不行，我心慌意乱的很，我现在总感觉要出事儿，不找点事情做做，我觉得我这个心要从喉咙口跳出来了。
8: 你坐那儿闭目养神一会儿。
7: 哎，扑克牌在哪里？扑克牌，快点。
9: 这世界上如果真的有什么生物有第六感或者先知体验的话，那一定是女人。我确实预感到会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但是具体是什么我不知道。后来证实，就是在那几天里，我和这个家的命运正在被陈俊生彻底改变。我不知道，如果我早点有所察觉，是不是就能幸免于难呢？
10: 哎，唐小姐，
11: 我找陈俊生，
10: 你们是约好了吗？
11: 你老实说，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12: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1: 你和玲玲的事儿，现在不止你们陈星，连我们楼上的BNT都知道了。大家工作压力大，正好你们的事儿茶余饭后用来解压和交朋友，共同话题。
12: 我跟玲玲没什么，
11: 人尽皆知了，还叫没什么？现在信息这么发达，过不了两天， 你们家那位浑浑噩噩的陈太太肯定也会受到风声的，你让她怎么办？
12: 我会跟她解释的，所有事情我会处理好的。你也是听说嘛，并不知道具体的事情是什么样的，所以能不能别跟子君乱说？
11: 好，一个月，我限你一个月之内了断你那些花花肠子的麻烦事儿，否则的话，你跟那个玲玲有你们好看。不要想跟子君离婚，子君虽然心无城府，但我作为他的朋友，我既然知道了这件事儿，我一定会管到底的。

0: 哎，子君。哎，俊生啊，我在你公司楼下的商场里，等一下我在上海菜等你，好吧？过来一块吃饭。啊，我再把唐晶也叫过来。嗯，拜拜。
1: 喂，不去。没什么，我约了别人了。你们好好吃。嗯，拜。
2: 焦虑症犯了吧？
1: 你都没看我一眼，你怎么知道我不开心？
2: 我能闻到。
3: 那天的海胆，谢谢了，真好。出差回家还能有专门送来的宵夜，
2: 那是贺涵送给你的。
3: 鬼才信，他才想不到那么多呢。老周，我问你个问题：一个男人家里有一个漂亮、年轻的、会持家的又那么爱他的老婆，他为什么还会喜欢上其他的不那么年轻漂亮的女人？
1: 你看我这面啊，不好看，是不是好吃啊？有的店呢是店面好看，顾客常在；有的店呢是味道好，老客盈门。当然也有你这样的，冲着面子来吃我的面的。<笑>
3: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啊？
1: 不知道，我又不是八卦网站的。你们公司的事儿啊，说不清楚。张静。 看过克雷洛夫的《杰米扬一汤》吗？
3: 没。
1: 建议你看看。

0: 这么巧，你吃快餐啊？好巧啊！我正好加班，所以买点东西上去吃。哎呀，吃快餐对身体不好的，你要不要进去跟我吃两口，吃完你再上去啊？
1: 不用不用，我这个时间都算好的，这样上去刚刚好。
0: 哪有这么着急的事情？君胜也要加班的呀，他也要下来吃的。你们俩吃完一块上楼嘛。
1: 不用不用，不用了，谢谢。
0: 怎么了？ 你是瞧不起我，觉得我家庭妇女，头发长见识短，懒得跟我聊天是吧？
1: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就进去跟我吃饭嘛。哎，你跟我讲讲你们陈星的事情。君生的同事我不认识几个的，认识的那几个呢，就是见面打个招呼。哎，他们都一副高高在上、瞧不起人的样子，不像你。今天见到你就觉得一见如故。 我们改天再聊吧。不要改天就今天进来嘛，这样吧，你进去，我们先点菜吃起来。等一下君胜下来，你再上楼，或者你进去打包吃个什么馄饨啊、面条、炒饭什么的，也比吃快餐强的呀。来来来来来，走了，快点吧。你喜欢吃什么菜啊？
1: 真的不用点了，我陪你说几句话，我就上去了，好吧？
0: 你不要客气，我点上菜快的啊。

0: 怎么啦？催你啦？
1: 哦，没事儿，就是中介公司没完没了的，好麻烦。
0: 就是，中介公司最烦了，一天到晚打电话。
2: 哎。啊。小董。
3: 嗯。
2: 玲玲呢？
3: 不知道。
2: 啊，很忙吗？
3: 啊。

0: 哎，我听说你们晨星里面男女关系很乱的，前不久那个瑞克跟小三私奔出国了。
1: 其实跟晨星也没什么关系，这太阳底下有男人女人的地方，这种事情都会发生的呀。
0: 你跟我一样结了婚有了孩子的，你不觉得听到这种事情很搓火吗？
1: 是，但是有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实本身家庭也会有问题的，能理解吧？
0: 你倒是心挺宽的，我没你气量这么大。要我说啊，这种人抓回来千刀万剐下地狱，看他们以后谁还敢。哎，俊生，快点快点，等你呢。哦，
2: 你们怎么碰到了？
3: 我在这里等你呀，我就看见他从这里走过去在买快餐，我就跟他说吃快餐对身体不好的，就叫他进来一起吃了呀。来，菜都来了，赶快吃起来吧啊。
1: 那你们就慢慢吃吧，我楼上真的有点事情啊。
2: 哦，工作没做完呢。哎，
3: 不行不行的，工作归工作，饭总是要吃的，不吃饱饭身体坏掉了，挣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啊。老公，你吃虾吗？帮你剥。
2: 好，来，那就一起吃呗。我自己来。
3: 虾头吃吧。

0: 啊，吃。快点呀！哎，阳澄湖大闸蟹，野生的。
1: 喂，想什么呢？日前你到我家吃个饭，至于这么失魂落魄？
2: 我在想，陈君生和罗子君总感觉要出事。哎，今天怎么一天都没看见你？到下班才出现。这也是今天晚上思家宴的话题之一。故弄玄虚。
0: 不会也像陈君生一样去一姐相思苦了吧？
1: 除了你，至今还真没遇到够得上让我相思的女人。
3: 为了表彰你人美嘴甜会做饭，
1: 谢谢。

0: 稍等一下。
1: 怎么了？
0: 就在楼上餐厅，陈俊生、罗子君和玲玲，这是干什么？
1: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管那么多干嘛？
0: 不行，我得上去。
1: 啊，迟早要摊牌的。罗子君也是时候明白人生残酷、生活不易的真理了。现在三十多岁，摔成重伤还好恢复，这要是再过几年，那可就不好说了。
0: 陈俊生和玲玲那是豺狼配狐狸，会连皮带肉的吃掉罗子君这只小白兔的。我要不去，我怕他吓都先被吓死了。你跟我一起上去。
1: 我去干嘛？喂喂喂喂喂喂！韩宁，你等等我。
2: 你不是不来吗？
1: 我怕你掀人家桌子。你看，很和平。
3: 玲玲啊，女人啊，一定要保养自己的。这都是资本哎，是不是？
4: 爷，叫你来你不来，自己又跑过来了。坐下来一起吃吧。
1: 我们不是来吃饭的，是他看到了你们，过来跟你们打个招呼。
4: 哦，这个是玲玲，俊生的同事，我们今天早上认识的，刚才看见他就一起吃饭了。坐下来，快坐下来。
0: 今天早上刚认识的。
5: 啊，你们都是朋友，慢慢吃吧。那我走了，谢谢啊。
2: 哎，先别那么着急，大家都是同行嘛，那么巧碰到了，就一块儿多坐一会儿。
6: 地方小，坐不下，我们就不要凑热闹了。
2: 说两句就走。
0: 服务员，加把椅子。
6: 谢谢。
5: 在地库碰到的也是你吧？
7: 是我。
6: 是的，
2: 知道的呢，知道你们俩是工作关系；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俩搞婚外恋呢。
0: 不过这种事情呢，最好不要做，始乱终弃那是一定的。哎呦，
3: 什么乱七八糟的！
4: 哎，吃大闸蟹呀，今年新上的，快来，那老公来。服务员，服务员，你这个是阳澄湖的吗？
2: 我跟你讲，要阳澄湖野生的，别的地方的我不要的。
8: 哦，这个就是阳澄湖的。
1: 好了好了，
2: 你看，
1: 你先去忙吧。
6: 陈太太，根据我的经验呢，这种螃蟹不管是阳澄湖的还是太湖的，在味道上来讲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反而是你面前的这盘虾，新鲜度不是很高。
4: 虾怎么了？我们居然吃了好几个了，是不是？啊，
1: 挺新鲜的。
6: 我的意思是说呀，你关心错地方了，是别的地方。你以为没有问题的地方，反而出了大问题，而且就在你的面前。
2: 贺先生啊，我知道你吃日本菜呢很在行的，但这里是上海菜，全上海的上海菜嘛，我跟我老公都吃遍了。好坏总是分得出来的，在电影点上我是有发言权的。来，老公吃一个虾。
1: 好，那
2: 很新鲜的。
1: 那你们三位慢慢享受这个美食，
6: 我们先走了。
1: 走吧，
2: 慢慢吃。
4: 玲玲，你也吃大闸蟹吧。哎，
5: 好。
4: 不知道是不是阳澄。
6: 还在想刚才的多边会谈？
0: 我在想到底是不是应该把事实真相告诉子君呢？我看他被蒙在鼓里觉得好可怜，但如果我要是说了，一闹开没准离得更快。要是不说呢，如果陈俊生还有点良心，玲玲也不至于那么心机深重的话，也许还能保住这桩婚姻。
6: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不过要我说呀，现在最可怜的人是陈俊生。
0: 他可怜，可恨可诛可灭他，辞旧迎新，他兴奋激动还来不及吧？
7: 兴奋激动，那是刚刚跟玲玲两情相悦的时候。现在真要他二选一承担责任了，他恨不得自己马上从这个地球上消失掉。
0: 那你说他真的会跟子俊离婚，再跟玲玲重组家庭吗？
7: 我估计啊，多半是玲玲软硬兼施。男人内心的深深深处，都是希望老婆永远是老婆，情人永远是情人，像两颗行星，永远保持在30000光年的距离，且平行运转，永不相交。
5: 你也是这么想的？
7: 很不幸，我爱上了太阳，光芒万丈。
4: 你怎么不吃啊？嗯，
1: 虾都是我吃的呀。
4: 你多吃一点嘛，等一下上楼又要饿了。要不要打包一点东西带走？
1: 啊，不用了，今天我不加班，咱走吧。
4: 不加班啦？你不是说最近都很忙的吗？
1: 啊，是，但今天不加班，咱回家吧，正好陪陪孩子。
4: 好呀，那我叫买单了。
1: 啊，我去了，我去了。啊。

0: 我真的是太受不了这个贺涵了。那天底下好像除了唐晶就没有人太瞧得上似的，什么东西嘛。
1: 哎，你跟他平时交往多吗？
2: 不多，又不是一个公司的，而且他们 BNT 本来就比我们陈星规模大，知名度高，他不是王牌吗？
0: 什么王牌？我看他就是抽老千。唐晶说他乱来的。

0: 不是，打车的人这么多，你说贺涵乱来，不是谁都能乱来的。
1: 哎，那个人是不是玲玲啊？
2: 是吗？
1: 好像啊，看着。

0: 咱不是要去你家吗？不是这条路啊。
1: 以前不是，现在是。怎么了？还怕我把你卖掉？
0: 你买新房子了？

0: 又将欢迎主人回家。
1: 你什么时候买的房子啊？
2: 一年前买的，3个月前刚刚装修好。
3: 现在的房子不都是精装修的吗？
2: 买的时候是，但是精装修有什么意思？家家户户都一样，跟酒店一样，所以我又里里外外全部都重新装修的。
3: 装修这么麻烦的事儿，你还真有时间管。
2: 喜欢就会。

0: 喜欢我也喜欢呀，但如果你让我去丹麦订这么一把椅子，还要等上几个月，我会急死。
1: 如果喜欢的话，你可以搬过来住。如果你不喜欢，我可以重新改。
0: 嘿，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不是没有在一块住过，不是都觉得有一点糟糕吗？
1: 那是几年前，那时候你刚来 BNT， 连自己要干嘛都还不太清楚。而我呢，也是为了能够尽快的成为 BNT 的合伙人，满世界飞。可是现在，虽然我们工作还是很忙，每天要面对的客户还是很多，但是我们自己已经相对稳定了下来。
0: 我怕万一要是再出什么问题，会不会又是一两年的调整跟疏远？
1: 首先，为了以后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不再引起争执，其次，为了我可以不再是你的上级，不用总是因为我们同在一个公司却要保持距离。今天下午，我已经向公司提出了正式辞职。
0: 辞职？你辞职了？
1: 是的。
0: 你离开遍地，你要去哪儿？
1: 还不知道。出去钓钓鱼，或者做做你的狗头军师。
0: 你知道我现在住的地方离公司挺近的，而且我的
1: 这，你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战战兢兢的了？以前面对上市公司整个董事会的时候，你也敢拍桌子，现在却变得紧张兮兮的。我也没有要求你马上现在就搬过来住。你可以好好考虑考虑，反正房子就在这儿，也不会像面包一样会过期。你什么时候准备好了，什么时候搬过来。
0: 你还说我？你一会儿说你用心的装修了一年，一会儿说你为了我们能无障碍交流辞职了。你辞掉的是堂堂 BNT 的合伙人，哎，你说我能不紧张吗？就很小的时候，我爸妈跟我说，为了不影响我高考，他们俩暂时不离婚了。你说我敢考不好吗？
1: 这个问题我们先不讨论了。现在还有最后一件事情需要你做决定。
0: 什么？
1: 鳕鱼是油煎还是火烤？

0: 为了你的新房子，
1: 为了我们还能坐在一起健康安宁的享受生活。怎么了？在想什么？
0: 在想，不知道再过十年、二十年，我们还会不会像现在？
1: 我们说好的，在一起不谈未来，
0: 还有不谈婚姻，
1: 不谈恋爱。叔叔吧，一共几个苹果？
2: 八个。
1: 题是这样的啊，小明呢拿走五个苹果，小华呢拿走三个苹果，小明呢又给了小华两个苹果，问小华剩几个苹果。
2: 妈妈，
3: 啊，
1: 自己做。
3: 来了。
1: 剩几个？
3: 怎么了？
1: 没事，做题呢。啊。
3: 哎呦，一年级小朋友搞这么复杂干嘛？会数一二三就行了嘛。妈妈给你削个苹果。
1: 哎，这孩子较劲。
3: 那你再拿个橙子嘛。
4: 来吃个爆果补补脑，开动一下。
1: 现在是这样了啊，一共七个苹果，妈妈拿走一个，爸爸拿走两个，剩几个？
5: 佳琪，你看啊，这里的题目都是根据你作业里面没有掌握的知识点设计的，所以你现在把作业做完了，你把这些题目给我做了，一共从这里到这里这么多，记住了吗？
2: 这么多都要做。
5: 佳琪，你听我说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功课要做，小孩子有，大人也有，如果今天的作业没做完的话，明天很有可能不及格的。如果你明天想过好日子，你今天就必须努力，听得懂吗？那你应该怎么做？
2: 做完这些题目。
5: 好孩子，坐吧。

0: 当小美人鱼把头伸出海面的时候，海非常的平静，太阳刚好落下去，天边的云霞放射着淡红色的光芒。行，今天我们先讲到这儿，明儿爸爸再给你讲啊。
1: 爸爸，能再讲一个吗？
0: 爸爸给你记下来，明天再讲，睡觉吧。
1: 好吧。

0: 小琴，我去趟便利店啊。
1: 哦，这么晚了，你买什么？我去帮你买。
0: 啊，不用了，我买本杂志，你不知道买哪个。
1: 哦。
2: 啊，我睡了吗？
3: 唐锦好像知道了。过两天，可能你家罗子君也会知道的。
4: 如果他问你的话，你想好了怎么跟他说吗？要不你这么跟他说吧，你就把责任全部推在我身上，你就说是我死缠烂打，你是完全被动的。这样的话，他可能会原谅你的。
2: 不可以，也不能够，我不把责任推给你的。
5: 我会跟他坦白说，
2: 不是我对你日久生情。是我想跟你在一起。
5: 玲玲，你听我说，
2: 这几天如果唐晶要去找你的话，你别见他。
5: 子君要找你，你也别见。
2: 你交给我，交给我来处理，好吧？你相信我。早休息吧，嗯。
6: 也是后来才知道，那个时候陈俊生其实根本就没想好要怎么办。他说他没有勇气跟我说实话，扔不下我，却也没有勇气辜负已经为他离婚的玲玲。他觉得自己对我和玲玲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0: 亚琴，
1: 先生，
0: 什么时候下来的？
1: 哦，就刚才我扔垃圾来了。啊，
0: 一直在这儿？
1: 啊，没，我刚从楼上下来。啊，
0: 你看亚琴，这一直以来呢，你照顾平儿，照顾这个家，辛苦你了。

就只能请你离开了。哦，那个先生的意思我懂的，就是不该说的不说，不该听的不听，那我去扔垃圾了。

0: 长得那么抽象，会吓死宝宝的。
1: 我们好久没有一起玩了。
2: 喂，怎么了？
3: 这么晚了给你打电话，就是想来想去，还是应该提醒你，那个玲玲，你跟她才见了几次面啊，就这么掏心掏肺的。
4: 你傻，你还真是傻。
3: 你怎么就能断定她对陈俊生没企图呢？有时候，看起来无害的女人才是最危险的。
4: 我必须得告诉你啊，
3: 玲玲和她老公离婚了。就在前两天，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0: 我觉得子君要玩完了，他自以为固若金汤的婚姻居然这么不堪一击。这些年身边的朋友一个个为情所困，为爱所伤，现在大概天底下没有什么所谓的天长地久了吧。大家都提倡以旧换新，你喜欢 iPhone 吗？那就换吧，常换常新才是大家羡慕和推崇的。这不是一个商品的策略问题，是人心所向。
1: 我没有你那么悲观，这么多年过去了，虽然很多东西都变了，但是在我身边的

0: 你好。
1: 好喝吗？那你边喝我边问啊。那个杰米洋鱼汤说的是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就腻了？
0: 你听见我和唐晶聊天了？
1: 没有，我就刚巧走过，我就听见那一句，我发誓。老板，你说像唐晶女神那样的，是不是天底下所有的男人都喜欢她呀？
0: 你谈过几次恋爱啊？
1: 没谈过恋爱。那你不喜欢他那样的？那你喜欢哪样的？
0: 我不喜欢你这样的，干活去吧。哎。

0: 看看这个手是不是我老公的手？
1: 睡觉了。
0: 看一下，看完就睡觉嘛。
1: 比什么？
0: 你怕什么嘛？
1: 我怕什么了？
0: 你不怕就让我比一下嘛。
1: 那没事找事儿行吗？

0: 我是那意思，你说你今天你加了玲玲微信，你就认为这手术是我的，那明天你要加别人微信呢？啊，都跟我比一下。
1: 你发誓没有爱上别的女人？
0: 我发誓，我没爱上别的女人。

我自问为什么那么害怕被他抛弃，怕失去这个家，怕平儿成为单亲家庭的孩子，还有别的原因吗？还有，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好比你把一条鱼扔进沙漠，你说鱼怕不怕？这个家就是我的角斗场，要不胜者为王，要不血溅当场。

0: 哎，你每天家里有人给你准备多种维生素，我一个礼拜就靠你这一杯过活的。嗯，啊，叮，微星点亮生活。
1: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八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 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 湖南卫视提示：接下来是伦敦合伙人。原来巴士巡游闪耀伦敦，向世界游客
2: say hi。 伦敦是双层巴士城市大众文化的发源地。自1830年代起，近200年间，双层车辆长期作为伦敦核心公共交通工具。双层巴士也是全球游客读懂伦敦最直观的文化符号。请各位合伙人以流动城市巡游传达品牌声量，邀请10个以上国家的乘客。 同行巡游，为 YenLab
3: 精准引流提升海外城市知名度。要不要看一眼？
4: 你好。
3: 这么复古。
4: 看一眼上面，
5: 我进上的巴士的第一感觉就是有点太空了，还是需要花蛮多心思去布置它。走吧。
6: 早呀。
7: 早。
3: 早。早，Hello，早上好。早上好。
6: 早上好。
8: 老婆，你得把饭包去吗？
3: 走，要是咱现在没什么事儿，能不能把所有的那个镜子擦一擦？
4: 可以，
3: 让给客人看的时候方便一点。
6: 可以，
4: 行，正好咱们姐妹没什么事，小小的擦一下。
3: 许欣姐，我有这个，
9: 我带着这个酒精的，对吧？
3: 化妆刷、免洗清洁喷雾，咱可以喷的，
9: 神器，
3: 喷一喷它就好，而且它速干。
9: 我来洗刷子吧。
3: 哎，好了。
10: 唇刷，我放这儿了哈。嗨，早。嗨。嗨。完了，我怎么只会补牙？
11: 我
10: 带
11: 了那个什么，我昨天去药店紧急买了点，给你带过来。这是来着？
10: 我
3: 来一个，
10: 这一款它是不含麻药的，所以就是正常吃就行。
11: 你吃吗，妍？
10: 吃。
11: 你知道是什么吗？就吃。
10: 这不是。
11: 麻药，听话
3: 听一半，我真服了。干啥都是吃，真不知道是啥。
10: 你说什么？
3: 还有啥东西能带着？
10: 那个。
3: 哥，这个是不是可以绑在大包后座上放点产品？
10: 对，就这个，我们多拿几个下去，好不好？
3: 好，把它直接绑在大包后座上。你要帮我吗？
11: 可以啊。
3: 走，出发。
10: 你拿这个。多拿几个嘛。
11: 这个吗？
10: 我也拿一点。不够，上班喽。 我们去查一些症状来摆在下面吧，要不然不好看。嗨，早，拿的所有的症状要到前台扫码出货啊。来，就这儿。
11: 好的。
3: 一起扫是吧，哥？
11: 嗯哼。
0: thank you。然后我们都放在那个袋子里。
2: 那六和巴恩泽去吧，帮我们把楼上的威诺娜那个护照夹和那个小马拿下来，我们放到车上去送。然后玩偶，就是玩偶，如果有多的话，我们也可以去搬一点下来放车上。
3: 太多了。
2: 对，太多了，我们把那个清掉先。
4: 咱俩搬那个轻的玩偶。
3: 行。
2: 妹宝，你去跟玉言去摆一下东西，我们把它出好了。那姐姐，你们就帮我们去把那边理好，
3: 好，
2: 好不好？
5: 好，
2: 因为你们是第一波走的人。
4: 这里有一些能送的，什么小贴纸啊、吸油纸啊，把这些送了吧。
3: 我觉得可以，
4: 是不是？
3: 哇，这个好。
6: 可以吗？
0: 可以。
4: 看路哦。
2: OK。
4: 好，
2: 走吧。
4: 那我拿这个。
3: 这些是包装盒要拆吧？来，我们拆。
7: 把行李箱给我，我拿这儿喽。啊。
5: 还缺啥吗？
7: 帮我撕胶条。
4: 十一点营业吗？是不是可以放人了？
2: 是，外面有人了吗？
4: 很多人了。
2: 很多人了。好，来准备接顾客。你们下车一定要小心啊、哦！这里是挨着那个马路的。好，然后你们的第一波人还有谁？你们
7: 还有麦麦。
2: 麦麦，那我让麦麦过来帮你们。你们第一波的人就在这里把所有的车弄好，然后你们两个就跟我们回店里先。
3: OK，
2: 好不好？
3: 好。
2: 因为店里也进顾客了，然后他们四个人来这边布置车。我要找谁来着？我忘记了。我要干嘛来着？我一下怎么抽住了？哦，吃的东西。
3: 我帮你拎一点。
2: 一次性别的，不用不用，我来弄就行。
3: OK。
2: 你帮麦麦接顾客，换掉麦麦。
3: 好。
8: This is not like.
3: Hello.
2: 麦麦，麦麦，你肯定要跟我来，不好意思，还有点其他的事情。
3: 你去帮哥，我来吧。你们有什么想了解的？
2: 你是第一组出去的人，对不对？
3: 嗯。
2: 那你先去。
3: OK， 没问题，哥我来。
2: 小心车哦。
3: 好嘞。
2: 那姐，这是吃的东西，
7: 好嘞，
2: 喝的。然后这里还有一次性的水杯，然后你们都可以用起来。然后一次性的盘子。
7: 好。
2: 好吧，然后那个麦麦那边有一些小零食，到时候也可以给一些顾客去吃哦。那我再进顾客了
7: 哦。行，我来。
2: Hello Hello， 你们可以啊，我们现在楼下有一个那个展厅，要我带你们下去看一下，好不好？
7: 你看啊，这里有啥你就把它画出来，然后你就回去找价格写在边上就行。
3: 完全没问题，
7: 好吧
3: ？OK， 没问题。
7: 我跟三个流水线工人一样，分工明确，动作机械。
9: I was told that we can have two longer stops.
10: Yes, yes, we've got that. That's all in. So,
9: okay,
10: okay. Jubilee Gardens is the one at 1 to 2 hour stop.
11: The other one was Russell Square.
10: Yeah, Russell Square.
7: Russell Square. Yeah. Okay, yes. Now I understand. All right.

0: 这里是由亚马逊广告冠名播出的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薇诺娜敏感泛红要修护，认准薇诺娜特护。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百雀羚创新中式轻补养，预感肌肤好轮廓。打开芒果 TV， 进入主创社区，精彩台前、独家幕后、空降互动、惊喜直播，超多明星主创，精彩内容一键解锁。
1: Dear passengers, welcome aboard the Yanlab sightseeing bus. This route begins at Yanlab Shop. Along the way, we will pass Big Ben, the London Eye, the Houses of Parliament, Piccadilly Circus, Trafalgar Square, and other major landmarks. Experience all that London has to offer, from its natural beauty to its cultural charm. While the bus is moving, please keep your balance and hold on.
2: Wow, 这个我们也怎么站着呢？
3: 我可以啊。
2: Free Chinese skin care， 哎，我们那个
4: 有话筒啊，等一下，来，这个是话筒，然后我把音响，哎，有了。
3: Free Chinese skin care， free samples and games， free Chinese skin care， free gifts and free ride。
2: 我不行，好怕这个，我好怕这个掉下去。
5: 来，我帮你拿吧。
3: Free Chinese skincare，
2: 我觉得这个蛮吓人的，谁要上来啊？
4: 我真的好社死啊！姐别慌。啊！
2: 我觉得我们一个人是要在下面也邀请人上来吧。
4: 我下去吧。我下去。
6: 我跟你一块。
2: 对，你们俩下去。
4: 我们俩下去行。
6: OK，
4: 走。
3: 我觉得这个板子可以慢慢拿着，
6: 来，
3: 我们在上面喊吧。
4: 啊，你们在上面喊，行。
2: 那我在这边，你在那边。
3: 嗨。
2: 我不能，我太矮。
3: Come on，
2: 你。
3: Free Chinese skincare。Hi, come on.
2: 哎，你看我们这边就一个大巴，他们一直在看我们。
3: Hi. Free Chinese skincare. Free Chinese.
2: 哇，人巨多呀，我这不太行。
3: Free Chinese skincare, come aboard. Hi guys. Free Chinese skincare.
2: Come aboard, free Chinese skincare. Come aboard.
3: Free ride.
2: Free Chinese skincare, come on, come aboard. You get free gifts. Come aboard, free Chinese skincare.You get free gifts,
3: free samples, free ride.
2: 你跟他说呀，你可以上来，姐，你可以上来，你可以得到一些 free 的礼物，免费的礼物。
3: 可以了，
2: 我们走了。别拜拜吧，你跟着我们吧，我们要左转。
3: 跟着吗？怎么跟着？
2: 是跟着。停下吧，姐，有一个客人。
3: 有客人要上车，
2: 你上来。
7: 姐，有客人。
4: 好，好嘞。Can she pop up? Yes.
8: Hi,
4: hello. 你好。来，欢迎 come aboard. 然后这是一个小礼物，谢谢。
8: Thank you.
4: 谢谢。你可以往上走。
8: 往楼上走。
4: 因为我们的座位主要是在楼上。
8: 对。嗯。OK， 一个国家。
4: 对。
3: Hello.
2: 请坐。我们一会儿有一些小游戏，你可以参与一下。
3: Free Chinese skincare.Come aboard.
2: 我们要看人，然后告诉他们。Come on, you guys, you too, come aboard. Free gift, free Chinese skincare. You can be on TV. Don't shoot us, just come aboard.
3: Come,
2: you too, come.
3: Free ride.
2: You don't want to, you get a free ride. Okay. Come aboard, free Chinese skincare, everybody. You get free samples. Hey, you want to come on, sir?
3: You get free gifts, free ride.
2: You want to come on, you get free gifts.
3: Free Chinese skincare.
2: Get free skincare, free gifts. Come aboard, everybody.
8: 姐，需要帮忙？
4: 没有，我尽量让自己
8: focus 一点，我就能够少一点杂念，少一点杂念，我就能胆子大一点。
5: 搞定一个
9: 天
5: 朝地主，
9: 嗯，
5: 此时你是怎样的心情？
9: 我想死了！我看着那个麦麦举的那个板呀，我都觉得，哎呀，马上就要大型社死现场了。
8: 我现在很僵硬，
4: 别慌姐，别慌，
8: 我现在四肢是僵的。
4: 妹姐在，等会下去我来吆喝。
8: 我可以吆喝啊，没事儿，你吆喝了我就敢了。我现在有点害怕，是我不知道会遇到什么。
1: Next stop, Big Street, Hemless Toy Store.

0: 运气。
1: 第一趟巴士巡游从正午12点跑到下午2点，四位合伙人刚摸出一点邀约的节奏，就撞上了一天里最热的时段。车上乘客陆续下车，饭点到了。愿意上车坐一会儿的人越来越少。
2: Sorry, we would have joined, but
3: alright,
2: I think we're gonna go to eat.
3: Okay, I understand. Yeah.
1: 巴士巡游是个传统打法，覆盖面广，但转化率从来是个问号。到底能拉来多少人？还是只是让伦敦人多看了一眼车身广告
0: ？Okay, 我们走吧。下一站还有大站，这都是小站。那我有一支
1: 非常适合他的。与此同时，门店内，因为有人出外勤，留守的人没有出去招揽散客。专心接待预约到店的顾客。
4: 我想要这个，
5: 还要先给你拿啊。
6: 稍微给你定个妆，这个用的是韩束的那个。
1: 人手少了，服务标准没降。
7: 要。
8: 那是 ，you can just lay back and relax。
1: 一边是流动的曝光，一边是固定的体验，哪个对生意更有效？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可复美，科研为本，实力修护。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 Bixto 倍智蓝光刷，边刷牙边美白。
9: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下节更精彩。
10: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八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
11: 其实，我离你没那么远，有些心事你不说，
12: 我也听得见。
13: 爸，我到了，你别来接了哈。
12: 我到了，这3个字总爱比我们先到家。
14: 同学，快递。
13: 谢谢。妈，真别寄了，学校什么都有。
12: 家里的包裹总有点超重，里面多半塞满了想念。
14: 终于回来了，老规矩。
12: 好久不见，隔开的是日子，省下的是客套。这么热闹，加我一个呗。
15: 看我，我是齐天小圣。
12: 一家人整整齐齐，再平常的日子都是幸福的好日子。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10: 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
16: 华都，
17: 风中的美少女 ，Fabulous。
18: 温馨，
19: 好幸运，
11: 真的觉得很漂亮，很值得，
7: 这就是旅行的乐趣。
3: 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8: 你太厉害了，
4: 我很喜欢这里。
14: 哇！喂，我们清水了。
3: No， 邓伟打我，邓伟打我。
0: 救命！
5: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这么高级喜欢。
17: 我们俩那个早就厌倦了对方。哇哦！
19: 我可以住那个单人间吗？
6: 好呀。
1: 我晚上要是出来的话，你们千万别介意。
20: 我突然看见沙发上有个人，是依晨姐。哇、
21: 哦，我感觉我得负荆请罪。
20: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22: 对不起，
20: 这个事情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
10: 周五晚10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现在继续，
1: 这里是由亚马逊广告冠名播出的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可复美，科研为本，实力修护。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 Bixto 倍智蓝光刷，边刷牙边美白。

0: 先拍，我给你可以先带你看一看，好不好？好的。
1: I can show you guys around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So, in this area right here, this brand called Aromampo, Herb East, and then Pachoin. These are three brands that do have really apparent Eastern aesthetics. So this one uses tuberose, which is also like a really strong super ingredient in Chinese history and Chinese herbal knowledge. This one is reishi, and you can see all the ingredients they use in these. We also have an exhibition downstairs that you can go down and look at. You want to do that? Do you want to do that?
0: Okay.
2: So this one comes with a special head that vibrates and massages the under eye while you apply it. So, and if you hold here and you press gently, it massages the eye while applying the product. It's very nourishing, it's really good for under eye lines, and it's very good for getting rid of dark circles and puffiness.
3: 是外面没有点肉，你别找，请坐吧。你有涂了什么吗？没有，刚全吹掉了。好，我想试一下什么粉底。哦，对，粉底还是有粉霜，有啊。我想试一下遮瑕和粉。Can I ask you? Yes.
2: This is lipstick. Do you want one? Okay, M01? Okay, got it.
3: Yes, thank you so much. I think we're only getting like this one.
2: All right. The checkout is right over here. Let me lead you over there.
3: What do I have?
2: The bracelet and the QR code, the member code.
3: Yes.
4: 行，那你可以看一下我给你拿。嗯，对。安子，哎，我跟你交代一下吧，直接上厕所去了。然后这里是一些糕点，等下如果你们来不及吃，你就吃这个，因为等下我们家族就要出发，吃不等我们。楼上也有饭，然后你们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就安排大家去吃饭。然后外面的人是要半个小时之后你要去接待一波进来，要不然他排队会太久。
0: 半个小时之后。
4: 对，OK，好不好？三个事情。
5: 六，好，这波客人吃完上楼吃饭。OK，好嘞，哥。
4: 二楼吃饭我们要出发了。
6: 谁要？
4: 你不给我？你不给我一组。
6: 我一定要。
4: 你，
5: 来，我十分钟帮你讲电话。
6: 哇，忙得我脚打后脑勺。
4: OK，
6: 好，那我们吃饭。赶紧吃两口。
4: 所以我们要在大巴车上做什么？我们搞一些什么有奖竞答。嗯。就比如说，谁能最快速度说出？
6: 中国的五个城市名字，然后举手，然后答对了，我们就送礼物。
4: 对，我们想一些关于中国文化的一些小的常识的东西，你知道也可以宣传宣传中国文化。嗯嗯，
6: 只是为了互动。嗯，
4: 对。
6: 那我们把那个白板也可以用上，给一些象形字，比如说写个口字，很简单，说要提示是五官，让他猜是什么。
4: Mouse，yeah。
0: 我们就是一个什么中文桥。
2: 对。
0: 我们还有15分钟啊。 来，十，好，但这个好像很少了。没事，我有，多喷一点，很晒。
2: 好，
0: 我感觉我耳朵都有点被晒伤了，脸也是辣辣的。
4: 我们刚刚遇到了什么一些问题吗？需要我们？就是啊，
0: 其实这个路线设计了一些短的停靠点，然后长的停靠点有两个。 但是我们这一趟就只去了一个长的停靠点，因为前面短的你们就可以等会儿看一块的。如果说你们觉得效果不好的话，可以立马走。然后
3: 就去那两个广场吗？对，那两个广场其实效果是好的，
0: 就是现在最后带过来的这一波里边，有好几波都是最后的那个长的停靠点带过来的。
4: 那我家跟司机说我们去第二个广场。OK，
3: I'm finished。
4: 奶茶。那我们走了，你不吃了啊，我把碗收掉了。会有人来的，真的会有人来的。真的吗？嗯。好，我的信心加倍了。
3: 小样身上还够吗？小样好像不太够了。好的，我们拿小样，然后娃娃这些都够，对不对？
4: 娃娃够，加油！
3: 走走走，出发！我先去拿小样啊，楼下我去店里拿。好，拿点小样。客户双多拿一点。算了。
7: 祝我好运，姐，拜拜。
4: 要还有什么要搬的吗？
2: 没有了，对，这是所有的小样，一样拿了一点。佳琪哥来了吗？
7: 还没，他马上。
2: 哦，还没收拾，快，我们简单收拾一下，这是什么呀？
4: 店长，接下来你要当2个小时店长，这个东西都给你，钱也在里面。
0: 你一定要记得每半个小时要拉一波人进来，
1: 好的，
0: 好不好？然后一定要控制里面的人购物的时间，
1: 好的。
0: 他们差不多啊，四半个小时你就要说，我们还有最后的五分钟，
1: 好的，
0: 好不好？
1: 好的，
0: 加油，你可以，嗯，
1: 可以吗？我可以吗？
4: 你可以的。
5: 怎么还有饼干啊？
2: 你要我拿个垃圾袋过来吗？
5: 可以可以可以。
0: 妹宝，妹宝，
2: 哎，在收拾卫生
0: 吗？
2: 这是我拿的，
0: 谁呀？
2: 拿
0: 够了。
2: 然后这是纸和湿巾，还有垃圾袋。就是
0: 水呢？顾客喝的水还有没有？
2: 水在这儿，在这儿有两箱。
0: 好，
2: 我去拿下我的包，我们就立刻出发。哎 ，Leo，
5: 哎，
2: 那个白板拿了吗？
5: 没有，上面没有。
0: Leo， 上面有正装吗？
5: 正装都在这儿，我看一下。
6: 有需要补货的吗？
2: 白板在哪？白板
1: 在楼
2: 黑板，
1: 在椅子下。
5: 哦，在这儿，在这儿。
2: 对对对。
1: Good luck， 拜。
0: 差不多了吧，我们走吧。
2: 差不多了，那我端上去喽。
6: 你穿着这裙子不方便，我帮你端吧。
7: 哎，
0: Leo，可以，我们就不要跟上一波的人一样的地方，我们可以先路过两个短停点，然后如果我们觉得没有什么人的话，我们就直接去那个长停点，然后我们希望快速回来。
7: 好，可以，
0: 好不好？
7: 明白，嗯，可以。
0: 我们可以走了。
8: 好棒啊，这个车！哇，
2: 我们再享受一下，
0: 有一种电修的感觉。
6: 哇，好快乐，
2: 好快乐，
0: 有一种太快乐的感觉了。耶！
2: 一二三，哇，
8: 好爽啊！
6: 好爽啊！真的太棒了，
2: 那我们自己先嗨一下吧。
6: 哇，这太美了！哇
0: 哇，最喜欢的歌。
6: 我给你们拍照，我带着相机。先玩，
2: 好。
6: 嗨！
2: 我回到了巴黎的感觉。
0: 对啊。
6: 哇，你好帅！
0: 真的假的？
6: 你好帅啊！我的天，老爷啊！
0: 你这是个画技也太复古了吧！
6: 哎，什么意思？我怎么眨眼？哇哦，有一种朦胧的美，我天，好帅，帅晕我操！
9: 我爱你。一生中最浪漫的是谁？
6: 我的妈呀，这是谁呀？
9: 而我在看你是爱情，
8: 太棒了吧！
6: 只有你。
2: 哇，帅疯了！你快看！
0: 哇，我要重金买这张照片！
6: 哇，你快看，我都帅疯了！我看，
0: 我要现在把这个相机买下来，多少钱？看一下吧。
2: 好帅！哇！
6: 哇！哇！帅疯了！我天
2: 啊！好看，好看！哇！哇！好多人流量！
8: 好棒啊，这个感觉！
0: 学弟游的感觉，
2: 我要录一辈子合伙人，
8: 是赚钱的感觉。
2: 巴黎合伙人，永远一家人。哇，
6: 好笑啊！怎么办？好笑，太快乐了，怎么办？
0: 就有一种你知道我们在逃班的感觉，
2: 对，
0: 很爽，不用上班。
2: 哇哦！
0: 哇哦！
6: 哇哦！
5: 天哪，真太美了！
0: 啊，停靠点，这第一个。
2: Station， 耶！
7: 下吧
0: ，Go Go Go！
5: Hey guys， Hey Hey Hey Hey Hey， We have a store here， pop up store。
0: If you have a time， you can call the bus。
5: Yeah， if you guys have the time，
0: my store。
5: Oh， you guys are working。
0: Sorry， I have gift for you。This is a cream repair your。This is for you. Thank you. You can try.
2: Oh, I will. Hi, excuse me. We have a pop shop nearby. If you are interested, you can join us the big bus. I will give you some sample. Okay, have a good day. Bye.

0: 先进来，然后自己先逛，可能没有人服务你们，可以先逛啊，先去下面那个展看。
1: OK， 那我告诉你，
0: 然后有人忙，
1: 那你跟我们一起，然后说中文，我说英文，可以吗？
0: 他们会跟外面的顾客说。
1: OK， 那可以啊。
0: OK， 可以是吧？
1: 可以。
0: 好，可以的。你们会传达这个信息跟他们是吧？
2: 好，先跟他们说嘛。然后看谁愿意的话，就谁可以先进来看。
0: 行，好。
2: OK，
0: 好，谢谢。
1: 你想买什么东西啊？今天？
3: 其实我们那块没有
1: 口红吗？
3: 镜面的。
1: 镜面是什么意思？
3: 都是亮的，不灵不灵的。
1: 亮的，那就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那我觉得你可以看这个口红。
3: 这些
1: 就是完美日记。
3: 我可以在嘴上试一下。
1: 可以啊。我看一下。
4: 啥的？
5: 对。
4: 所以我要看一下。
6: This is some sort of essence. You can use it as a serum.
7: Mine looks like pretty, it's like for old people. Kind of, yeah, right?
8: 给我画吧，画不好也没关系。
1: 我真的不擅长做这个，所以我。
3: 都走第一次的。慢慢的就会了。
1: 你可以先这样，看一下。
3: 它是你
1: 的。然后，其实还有更多的颜色。Tipsy Orange。
3: 这个挺好。
1: 是，我觉得看起来更滋润。
3: 干了以后，就是涂上以后会成膜吗？还是会粘杯？
1: 成膜是啥？
3: 成膜就是不粘杯。
1: 粘杯，我搜一下这个词吧。是这个。
3: 有没有那个唇部打底的东西啊？
9: 对。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我完全听不懂他用的一些比较专业的，就是对。彩妆的一些单词，然后我一直在问他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意思，我感觉哇我非常不专业，然后但我觉得他还是挺好的，就是还是有 patience， 所以他不会骂我，但如果他是一个比较凶的客人那完蛋了。
3: 这个给
1: 我
3: 拿一个。
1: OK， 来
3: 看一下。
1: 好，你现在是比较擅长用精华水、精华和乳液、面霜吗？
3: 对，但是我是
1: 都会用是吧？还是？
3: 但我是稍微会有点油，有时候会过敏。
1: 会过敏，会泛红。这个可以帮你提亮你的皮肤，而且它是为了化妆之前的精华，而且它是一个敏感肌的一个品牌，而
3: 妆前用的。
1: 对的。然后它会提亮你的皮肤，紧致你的皮肤，让你的皮肤看起来更滑，所以我很喜欢这个面膜。对，就是比较厚，就是比较轻。你想哪个？轻的。好的。
3: 那我就要一个这个。
1: 护手霜。
3: 这个你要一个。好，感谢支持颜亮。
0: 工作。
1: OK，Thank you， 谢谢你。
9: 我发现通过它。我需要学习我们有的彩妆产品，这是第一，然后对彩妆的一些单词，然后三，我觉得彩妆的技巧，我觉得还是要学习一下。
10: 张佳琪他们出去后，店里确实能接待的人又变少了，我们只能看到有空闲的客人，赶紧去一个一个接待，保持业内的顺畅。更何况还有在外面排了很久队的顾客，一定不能乱掉。你要这个是吧？你是什么肤？是什么肤质？
11: 就是有点混合偏油。
10: 混合偏油啊？你用油肤啊？
11: 哦，我还是没什么，晚上很干。
10: 哦，晚上很干。那好吧，本来偏油的我不推荐用油。So this brand is quite new. It's founded by medical doctors, dedicated to.Advanced like skin texture research. Signature ingredient is PDIN. PDIN is a compound derived from salmon for its superior repairing and regeneration of properties. 微笑面霜和微笑眼霜，它家主要就从三文鱼里面提取 PDIN. PDIN 呢，它就是它可以对抗像胶原蛋白流失。
12: 我和严安就驻扎在了美妆区，所以想试妆的客人。我俩就全给包圆了，这样我们也可以分区消化这些进店的客人。
13: 先是一个白一点点的一边脸
12: 的，

0: 四点到五点，他们排了多久了？四点到五，挺久，最久的一波快一个小时了。那谁，我爸带进去。前面五位吧。
1: OK, you can come.
2: Thank you.
1: OK, you can, 可以进喽。Hi, 好，那稍微再等一下下，他们刚刚等了大概半小时左右，好不好？马上，大概30分钟最多，好不好？谢谢。差不多5点钟左右出门，
3: 现在
1: 然后我觉得你等下直接去最大的点停，然后
3: 以宣传为主，
4: 宣传
3: 为主，
4: 慢点
1: 说。
3: 好，然后
1: 比坐在这里做销售还累。我已经把我耗尽，看我都发白了。
3: 不是，我跟你说，我们几个人耗尽不是展尽。
5: 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 PL 炼火，干皮就选看不见，油皮就选蹭不掉。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自然堂超抗小紫瓶7天紧嫩量。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下节更精彩。
6: 下一场的比赛将组成3人团，要不要和身边的这个朋友继续搭伙？
7: 哇，你觉得 yes 啊？
1: 你会不会很伤心啊？
8: 你愿意加入我们吗？
9: Yes, I do。
6: 最后一组自动组成，
1: 感觉自己非常的无力，
10: 我也不知道该说啥。
11: 有请助阵歌手即刻确定，有掌劲。
12: 我一来我吓疯，我惊呆了嘛，我简直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唱，
13: 瞬间像拉到了上学的时候的画面，
14: 真是太帅了，
15: 我都快被他迷住了。
16: 我看到的是不仅仅摇动的是身躯，他在摇动灵魂。
17: 看哭了。
11: 静静老师的选择是
5: 每周四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
1: 还有1分钟，他要来了，要来了。
18: Darling,
1: hi, Charlotte.
19: Okay, darling, this is what you want. Kendall Jenner. I would like, and the eyebrow to be more up, contour the nose a little bit.
7: 预言，你收到的是什么妆容
19: ？So it would be if we gave you like a fresh Kate Moss look.
0: 但好怕被训啊。
7: 我来教妆了，姐，快陪我一起。
0: Perfect. 哦，
6: 哇，牛津！
4: 牛津大学一日公派出差。
1: The new wave of globalization unfolding before us is no longer about mere commodity sales.
18: 我觉得我们的速度之所以快，是拥有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科研的实力，以及我们的创新的精神。哇，
7: 这是哈利波特的吗？
16: 真假美猴王，知道吗？
5: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现在继续。这里是由亚马逊广告冠名播出的《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东边野兽灵芝油，高能修护，必有勇夫。
1: 你会化妆对不对？我要推荐一个无敌好用的东西给你。这什么？这是素颜霜。这样你借我
0: 脖子上，
1: 因为你看啊，它化完底妆它白对吧，但是这里的颜色跟这里颜色不一样，你给我涂，像涂身体乳一样大胆涂。它是最水润的素颜霜，然后又润又水，而且一点都没有粉感，你出汗它不会一条，你已经白了对不对？但是你看你这边是透白的，是不是很厉害？
0: 好帅。
1: 我用了这个之后，我跟你说，羽西姐妹宝贝有种草把我的拿抢走，然后今天我就把它带来。然后它里面的主要成分都是精华，所以你刚刚说它怎么这么水滑滑的，它就相当于给你涂了一个颈部精华，然后再加上帮你修正颜色，你这个指甲很漂亮，你做的指甲就会变得更美，是不是变冷白皮？这个超好用，非常好用，非常好用。来，蓝色。Pink 是你的 ，Blue 是你的，
6: 可以帮我再拿个蓝色。
1: 可以啊，蓝色，谢谢。
6: 你怎么一张嘴就上面都是？
1: 那你要庆幸还好不是我接待的你刚刚。
10: 干皮的话，我们先给你上一个精华油，就是完全是草本配方。像这个油的话，它是比较好吸收的这种油，然后是很适合在我们妆前的时候用的。
8: 谢谢。
10: 这个是 很厉害的一个固体的灵芝棒，它就是可以用在于我们化妆之前比较容易卡纹的地方。你修容色的话，其实你的脸已经很小了，但是你可以稍微注重一下下面下半张脸呢，因为额头会有点窄，所以的话我们就修一下我们下半张脸，让我们下半张脸变得更小一点。你太阳穴喷了以后，你整个脸的视觉重心的话就会这样就会拉宽。现在的话就是修容化的这么重，就是为了后面可以擦鼻骨，这样就会变得特别立体，这个鼻子非常立体。哦，
2: 这个雪
10: 道是的，
9: 这个是03，这个卖的比较好。744、745、746这三个颜色是限定色。对，这个就是很水润，很轻盈的感觉。嗯，就是它厚涂薄涂都是 OK 的，然后它是有一个仿生膜技术，可以滋养你的唇纹。对，就本来伦敦这边就比较干嘛，一个是成膜，然后再一个可以改善你的唇纹，它就是一个砍刀 maybe。它其实是能画出这种就是一根一根的这种状态的。
2: It's an essence water. This one stabilizes your skin condition. It repairs your skin barrier while, reducing your fine line. This brand is utilizing fermented tuberose extract. Tuberose is a flower. Yes, that flower. So they are converting active ingredients in tuberose.Into small molecules that skin can absorb easily. Well, this one will be good on you. When you use this one, you just pump one pump of oil and you use your palm to warm it up before you press it onto your face. You want to have this one?
15: Yeah.
2: Okay.
15: I got 10% discount for you, $33.66, please.
17: So this is the air version, but the blue light is a bit lower.The blue light strength level is 300 watts per meter squared inside of the pro version. Honestly, this is like one of the best investments I think you can make from this whole thing.
20: This brand, every product here focuses on sensitive skins, so it solves your redness problems. And sometimes when you have skin barriers problems and your skin gets very sensitive, so it turns red.So this is a very good product that helps that problem because this one boosts your collagen and deeply repair your skin's problems.
15: Can I get this one, please?
17: Of course, yeah.
1: 然后这个面膜是真的润，就是有些面膜你敷五分钟啊，你可能20分钟是润的，2个小时之后好干，你第二天早上起来巨干。这个面膜我去年巴黎卖爆炸，你可以问妹宝，妹宝巨好用又
21: 巨好用，而且你知道它的性价比有多高吗？我马上，因为我知道本地有很多涂抹面膜，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用完涂抹面膜来一个
1: 盖上去
21: 三明治敷法，然后它又有等压渗透技术，可以很好的吸收营养成分，
1: 它不会只在表面，超好用。
21: 最主要的是它性价比超高，
1: 真的巨好用，无敌好用。
21: 你想知道这个面膜对不对？
22: 对对。
21: 好的。
22: 没看懂它
21: 是个什么
22: 什么功效？
21: 明白，它是一个修红紧嫩焕肤 SPA。OK， 顾名思义就是它可以修护。除此之外，它还有一个焕肤的功能，焕肤补水，提亮你的肌肤。现在有一个非常流行的成分叫 PDRN， 但是它后面跟了一个850K， 说明它是一个非常小分子的面膜。小分子的这个 PDRN 的成分可以让你的皮肤更好的吸收，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能够焕亮你的肌肤，能够修护你的肌肤屏障。对，它是一款这个功效的面膜。
22: 我可以拿一盒吗？当然。
21: 这个叫做焦点面霜，重组胶原蛋白，这个技术是他们可复美家的专利技术。如果你是敏感肌，你用它的话，或者晒后修复用它的话，它的褪红速度很快，它可以帮你紧致肌肤。如果我们是年轻肌肤的话，又是敏感肌，想在修护的同时达到一点紧致的效果，就可以选择它。你可以试一下它的质地，
23: 它很清爽。
21: 是的，它可以提亮你的肌肤，所以它叫做焦点面霜，因为它有很好的提亮焕亮的功能。
22: 拿一个这个那个面霜吧，
21: 超透棒和焦点面霜。
22: 对，
21: 你找出我帮你找这个
10: 补霜01。
21: OK， 好，补霜01。
24: 哎，买个防晒。
21: 防晒我们没有哎。
23: 推荐给你。
21: 对不起，刚刚起猛了，晕了一下，抱歉。 OK， 刚刚这个零一号粉霜是你们要的吗 ？OK， 刚刚有人要零一号粉霜吗？哦，这里，好。你想要了解护肤还是美妆？
3: 可以。
21: 那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些面膜吧，这边面膜比较难买。好。
3: 抗敏修护的那一种，
11: 维诺娜，
21: 这个是个很厉害的面膜，它叫做冻干面膜，它分仓设计，上面是这个溶酶液，下面是这个膜布，它所有的营养成分全部在这个膜布上面，所以它可以保证这个面膜有效成分相对较大，相对较新鲜的活性。好的。
3: 还好吗？妹宝是不是有点不舒服？
12: 娇娇，
13: 没事吧？
1: 等一下。
21: 这里，那我先去招待其他顾客，拜拜。
14: 粉底上一些，有点受冻。
21: 真的太累了，顾客进店的时候大家全都是脚打后浪烧，快闪再加上店内的运营的时候，大家没有中间的这个换班喘息的时间，直接出发，直接回来，直接营业。
13: 嗓子冒烟了，
14: 我不行了，我要歇会儿。
1: 歇会儿吧，姐。
14: 对。
13: 我下去了，姐。
14: 好的，待会儿见。
25: 117 Great Portland Street. If you guys would like to come and get free products, free samples, we are a beauty store called Yen Lab.
26: Most high quality Chinese luxury high-end beauty store. 117 Great Portland Street. See you at Yen Lab. See you at Yen Lab.
1: 好，稍微等我一下啊。没事。
21: 咋啦？找啥？
1: 哎呀，我又分不清了。
21: 没看见，新年快乐，谁的？
1: 我拿的。
21: Sorry。
13: 这个是 Air 吧
21: ？W60， 这个谁？这是 Air， 这是 Air。Okay.累死我了，收一下卫生吧。我不想因为我自己的状态影响到顾客的购物体验，还是希望大家来我们店里是开心快乐的。
27: 这个腮红你上完之后就是一个很完美的，
1: 稍微有一点点的酷女孩的那种感觉，她的腮红有点修容的效果，因为它有一半是那种灰粉调的颜色。来，颧骨把这里稍微压进去一点，怎么压呢？就是用暗影从这里收进去，你的整个人的线条是柔和了。
28: 因为她最近稍微有点敏感，所以要给她来点特护霜。就你看一下这个粉底液，它推开是非常丝滑的，
3: 很润。
28: 我们去遮一下我们的痘痘，你会看它非常非常的，立马就会把你的痘痘遮住。心疼大家，
0: 因为我知道

0: 别的手，
1: 现在已经是
2: 就这样吧。
3: 你要不要喝点水啊？
2: 我喝了，喝了。我卖多少钱今天？
1: 13000了。
3: 你要不要来坐一会儿？
2: 没事，我刚歇了一会儿。
3: 应该要闭店10分钟了吧？
2: 应该。
3: 感觉看这个样子的。
2: 对。哦，
0: 球球。
2: 收一下垃圾。一起去看流星雨。
4: 我上去休息一下，
2: 歇会儿，歇会儿哥，
4: 我快不行了。嗯，我姐姐睡着了，我再睡一会儿。
2: 我们是不是要闭一会儿？闭店？
4: 闭一会儿吗？不闭吧，直接接完吧。啊、哦！罗耀宇他们不把客人带来，就他们在那里发完小黄，就是一个 OK 的动作，接不完了已经。
2: 你跟他们说了吗？
4: 我说了。
2: OK， 来吧，
4: 来吧，
2: 最后一波了，车的就不带人回来了。
0: 哦，太好了，
2: 给他们发完就结束。
4: 我的斗志起来了。Hello，OK，、okay, 可以进喽。久等了，久等了，不好意思，久等了，可以进了。OK。哦，
5: 对。
4: 来吧，走，妹妹们，冲！等一下你朋友来了，你就直接进啊、哦，好不好？嗯。然后你们可以先逛一下，然后如果有任何的需求来找我们。楼下有一个展厅，你们想不想听一下楼下的品牌，给你们简单介绍，然后上面来针对看。走，带你们一起去。想要听展的人有没有？我们一起去，我就一起讲解。小心下楼，有点陡哦。大家小心下楼哦。然后我们的主题叫做没有来处，我们想要分为三个方向来给大家介绍我们这次带来的中国品牌的特色。第一个方向就是我们的从时间而来，因为我们有中国的95年，已经快将近百年的中国品牌，比如说百雀羚。那第二个就是从自然而来，我们有来自于喜马拉雅地区的植物成分，有来自于我们中国云南的高山植物成分，
6: 它就有很多很多的品牌，各个集团的大品牌都在里面出现，要的同样的比较远期都很饱满。现在有的合适，
4: 因为我们这家店和所有的合伙人们，其实我们的服务态度是非常非常好的。我希望每一个到店的顾客都可以享受宾至如归和满意服务，让他们感受到我们是很专业的，我们的产品是非常有实力的。我相信我的合伙人们有这个实力

0: 可以把这家店做好。
1: So you can rub this in if you want. So this is a primer. So it's kind of like a foundation mixed in with a moisturizer. And the good thing about this is that it's really simple. It's easy to use.
2: 它其实针对的是油皮和干皮，看不见就是你干皮用起来其实很害怕卡粉，害怕很干，然后呢蹭不掉指的是就是油皮其实很容易脱妆，然后这个是很轻薄很贴脸，
3: 很好。
2: 哇，我现在这个角度看真的就是就没有妆感，你可以凑近看一下，完全没妆感。然后你平时上的时候，你一定要均匀的这样子去取粉，这样就可以上得很薄很轻薄，你的整个妆就是很清透。
4: 能量面霜，你先试一下质地，你看质地喜不喜欢？它是这种稍微会有点慕斯质地的，它这个里面有 ATP， 会促进你细胞的再生。
3: 对，
4: 然后这个的话激活了以后，然后你的细胞就一下就又变圆了，然后整体就会感觉会比较蓬，会比较丰满，你就会感觉。整个人胶原蛋白会比较充足。
5: Do you need any help?
6: Oh, I was planning on getting this one.
5: But you want to get one of this? Get this as the eyeliner. So now you get three progressive colors in the same tone. So you know.
6: I'm going to breathe. I need to go.
7: 对，
6: 就是 remember.
7: Yes.
8: 有素颜霜是
6: 完美日子。
9: 是的，你要试试吗？
8: 对，你当然试一下。
9: 好的。
10: 当地时间7月24日 ，InLab 迎来开店以来的客流最高峰。巴士巡游与店内运营无缝衔接，连轴转的节奏让合伙人的体力逼近极限。
0: 非常，一定要买它。
4: 来，给洗面奶。
1: 我给这个，有，我拿一下。
2: 你要这个是吗？它是微笑眼霜。
5: Both. I'll get one of each for you.
9: It's for sensitive skin. If you, swimming on the sea, on the beach, you will redness, dryness. It's very good for that situation. I think you can use some cream before the mask.Is better for your skin.
0: 它的皮肤都不红喽，就是用了我们刚刚的面膜，所以我们薇诺娜的面膜非常好用。
11: Venona is good.
12: Amazing.
0: Yes.
9: 哈哈哈。OK, have a good day.
12: Bye bye.
9: Bye.
4: Understand. 尽管欢迎下次光临。
10: 据观察，当日客流从午后持续攀升，至傍晚达到峰值。但高峰之后问题也随之而来，这样的客流是偶发还是可持续？如果明天没有了巴士巡游，店里还能满员吗？
5: 我现在是上下双残，嗓子也残了，腿也残了。来卡片了，来卡片了，朋友们！哇哇
0: 哇哇哇！米卡，这里面肯定有交接的东西。哇
9: 哦，怪不得你坐在了对面。
13: 佳琪，难不成你要卸任了？杨
14: 四天了不？
13: 让我们来看看。
9: 哇！念念。哇！
14: 干嘛想不劳而获啊？我就想全花光，让你当新店长的时候重新开始。
9: 那能不能除他以外给我们点钱？
0: 好，来 ，InLab 伦敦店今日营业额为。10000，昨天是多少？
15: 16000，
0: 今天17182英镑。哇哦！按照规定，团队可获得30%的分成，今日收益为5155英镑，除扣保洁、收银工作人员的费用520镑后，总共4635镑。
9: 杨。按摩，
0: 好多钱啊！我们有
5: massage。
0: 好的，各位，我刚粗略的算了一下，我们营业3天的金额，如果是按照前一天营业4天的金额，因为前一天我们有10组客人的试营业，我们现在一共卖了
14: 第一天1520磅试营业，第二天正式营业12970磅，第二天的正式营业16370磅，第四天的正式营业17182磅，所以总共我们现在卖了48042磅。所以根据游戏规则，我们已经解锁了店铺延期3天。哇！但是距离第二档80000英镑我们还差一半。
9: OK。呀，
14: 所以我们后面也压力不小。然后没有店长转让的卡吗？哎，还有一个。
3: 完了，
13: 你根本就没有现任的东西啊。

0: 的地标建筑承载着英国工业时代记忆，它从支撑伦敦能源提供的工业巨型，成功转型为极具潮流气息的商业与文化中心，完美诠释了历史与现代的交融，工业遗产和都市潮流并存的独特魅力。场地使用时间建议1点到下午5点，建议提早30分钟确认场景和摆放产品。哇
1: 哦！CT 是那个 Charlotte Tilbury，
2: 对对对对对对，
0: 他很火，
1: 是他本人吗？
0: 他本人，
3: 他本人，我没有见到他本人了。
4: 我们跟他干嘛呢？
5: 有个外联活动，他会当我们的一日顾问，嗯，跟我们一起。
0: 明天上午 ，CT 女士将于10点半到访 Yenlab 门店，与合伙人敲定活动细节，希望各位依托本土顶尖资源。CT 女士实测国货美妆海外本土化的有效途径，转化更多的本地会员。注意快闪地点，只做体验试妆，无现场售卖。顾客选购商品可前往 Yenlab 门店。
5: 又得给拉回来，
0: 应该拉都拉不回来，没有车，应该就是明天就是一个
5: 宣传
0: 快闪的 pop up 那种感觉。
5: OK。
0: 因为明天我们还有大概100组的预约顾客，加可能还会有一些散客，就在外面游走的客人，所以会有很大的销售压力，所以可能我们需要的是有分组的行动。然后明天早上10点半 CT 女士会到店，然后我们的大合伙人们就辛苦，我们明天早一点到店，然后让他们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因为他们现在是每天比我们早到1个小时至少啊，半个小时至少，对，所以让他们可以多睡一会儿，然后我们先早到店。那明天早上我们就和老合伙人们，我们就争取9点40、9点50最晚到店。所以明天的快闪活动由老合伙人们以及飞行嘉宾，我们一起出去完成这件事情。然后预言和雨熙，你们两个专门负责的事情就是那一趴的色彩测试。
2: OK。
0: 我和上上姐，我们两个做肌肤面诊。
2: 好。
0: 然后顾客接待，然后控场，然后是由安子和妹宝。
5: 我将竭诚为您服务。
0: OK， 米卡，你是语言最好的人，而且你是最会用英语说所有我们产品的一些内容的人。
4: 好的，可以的。
0: 所以如果有人感兴趣我们的品牌故事什么的，你就来做这样的交流和沟通。
4: 好的，没问题。
0: 我们明天的分工就这些，所以可能你需要把你那套色彩测试的东西准备一下，然后可能你需要做的就是把一些你的特色妆容和为什么中国产品跟国外的化妆品最大的特色和区别是什么，你准备一下。
6: 好的，
0: 好不好？你就是选一些你要带的颜色或者什么之类的。
6: 好的。
0: 因为那里会，他们会预约的顾客都是一群商场顾客和他们的 VIP 的顾客和一些媒体的顾客。
6: 明白。
0: 所以那些人可能会比较的专业。然后我们可能会带一部分顾客回到店铺，所以到时候你们也要帮我们去做最好的接待服务。然后我如果回来之前，我会在群里或者跟灵儿发信息，我们快回来。然后你们肯定要帮我们清一下场，不是清场，是清理一下垃圾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购物体验，因为他们可能会带媒体啊，或者会有一些报道出去什么。
5: 专业人士。呀呀呀呀呀
0: 呀！然后小合伙人们，你们会比较清楚库存，所以如果你们明天但凡不怎么忙的时候，再把库存理一遍，然后我们可以看及时能不能补货，好不好？好吗
6: ？OK。
0: OK。然后你们在 CT 女士到之前到店，全装，全装，你们都会全装，好不好？就明天大家就是穿的更专业，然后更精神、更饱满的状态。
6: 没问题。
0: 好的，那各位可以下班喽。
7: 快，辛苦啦！
0: 注意安全。
6: 好的。
0: 吃点东西，好好休息。
2: 谢谢哥。
8: 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东边野兽灵之水修护调理关键一步。
9: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下节更精彩。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现在继续。
8: 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 PL 炼火，干皮就选看不见，油皮就选蹭不掉。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自然堂，超抗小紫瓶，7天紧嫩亮。
0: 还有一分钟。他又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
10: Darling,
0: hi Charlotte.
10: Okay, darling, this is what we want. Handle Jenna. I would like and the eyebrow to be more arc, contour the nose a little bit.
3: 预言，你收到的是什么妆容
10: ？So it would be a

0: We gave you like a fresh Kate Moss look.
1: 但好怕被训啊！
2: 我来教妆了，姐，快陪我一起。
1: Perfect 妆。哦。哇，
3: 牛津！
4: 牛津大学一日公派出差。
5: The new wave of globalization unfolding before us is no longer about mere commodity sales.
6: 我觉得我们的速度之所以快，是拥有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科研的实力，以及我们的创新的精神。哇、
7: wow. ！是哈利波特的吗？
8: 真假美猴王，知道吗？

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节目签名照、演唱会门票等超级权益，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伦敦合伙人，参与话题讨论，解锁更多惊喜互动，上微博关注伦敦合伙人官微，解锁更多节目惊喜福利，特别合作支持平台抖音，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 logo， 上百度搜索伦敦合伙人，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特别合作前程无忧 YY 直播，百度网盘闪送映客直播 WiFi 万能钥匙土巴兔。

0: 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这个全部是烂泥巴，拆不得，拆不得，坐我挖机过去啊！
2: 小心一点啊！放。
3: 灾区清淤，山路排险，父子俩开着自家挖机奔赴各地抢险救灾。他们给挖机取名“蚂蚁小蛙”。
4: 我是大本营那个张师傅。
1: 好，要是要是
4: 张师傅，我好干脆。你以后进来玩。
1: 好。
4: 不是家门口了。
5: 蚂蚁各一个一个，它是没有多大的力量的，只要团结一起，就能创造奇迹。
3: 三年做公益贴进去20000多，而自己家每月花300块钱租房子住。有人不解，也有人质疑，
6: 就是理解不了你为什么会去这样做，自己的小家都没顾上，你还去顾什么大家。
5: 网红它也不是一个贬义词，把正能量的东西把它放到网上去带动更多的人，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向吧。
3: 蚂蚁搬山，挖机父子的公益录《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来关注开挖机到全国各地做公益的何华帅、何颂宝父子。他们开着一辆取名叫蚂蚁小蛙的挖机到灾区，免费帮助群众重建家园。仅今年，我们栏目记者李倩就与他们在常德、石门、广西横州、郴州、贵阳的灾区相遇了三次。每次我们的报道发出后，网友和当地群众都对他们好评如潮，但是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怀疑父子俩是在作秀，想当网红。我们自己也对他们很好奇，一对普通的父子为什么要抛家舍业自费去做公益，他们到底图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再次走进蚂蚁小蛙父子寻找答案。
1: 八月底，台风沙德尔带来持续强降雨，让湖南郴州多个乡镇道路中断，农田被毁。在贵阳县太和镇当家村的清淤现场，我又看见了蚂蚁小蛙父子。
2: 现在就是跟着村支书的车走去上一个点。
3: 对，他带我们去房屋受损那一户那里去。
2: 好好好。
4: 好，你看一下，能不能先清理一条走的路过去？
3: 这个全部是烂泥巴。拆不得，拆不得，坐我挖机过去啊！
2: 那里上面过不去啊？
5: 过不了，
6: 小心一点啊！
1: 好。泥石流把村民和盐材家门口的路全埋了，老两口在镇上的安置点住了好几天。今天天放晴，两人回到家，当务之急是要把门口的路清理出来。
7: 这边给你把高级问题去填噻。高级，
1: 挖机上是何华帅，地面上是他60岁的父亲何颂宝。一台小挖机，两个人配合默契，一个在驾驶室里干，一个在履带旁边盯。
8: 就好像是我小孩子的通信员吧，也是那个样子。哪里安全不安全？有时候路面泥石流。该挖个地方就挖，不该挖个地方还是不要挖。
1: 干了2个多小时，何延才家门口的路终于给清出来了。老人家得知这父子俩是义务过来帮忙，非常感激。
9: 我是大本营那个大师傅。
3: 要是大师傅。
9: 我好干事。
3: 干了之后，个人才救得起来。
9: 对。
3: 那我就先救了。
9: 啊，要得要得，你回去来玩。
3: 好，
9: 就是家门口了。
1: 这已经是今年汛期以来我第三次在灾区遇见蚂蚁小蛙父子。不同灾区不同任务，他们帮助受灾群众的心意和劲头没变，而变化的是父子俩在公益路上越来越多的收获。第一次遇见蚂蚁小蛙父子是在5月的常德石门，一场特大洪灾席卷石门，超过10万人受灾。在去采访的路上，我们的车胎被石头扎破，我辗转找到一位在附近开挖机修路的小哥帮忙。过程中，当地村民说这位小哥是义务来帮忙修路的，于是我决定去拍拍他的故事。
10: 当时是怎么想着要过来救援？
3: 我们湖南受灾了，我看到来自全国各地四面八方的救援队和是爱心人士志愿者都来支援我们湖南，身为我们自己都是湖南人，我们就更应该出一份力。
1: 何华帅联系当地政府时，工作人员问他能不能去最艰苦的地方，那里急需打通村民进出的生命通道，他一点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3: 我说我们就是来帮助灾区人民的，哪里最需要我们就去哪里。然后当时走这个山路的时候，也是山路十八弯，也有很多塌方泥石流，我们也是走的手心捏汗，还好我们也是在家里也是经常跑这个山路的经验，所以我们还是能够从容的应对，就到了钟岭。
1: 当时有些水泥路下面已经被强降雨掏空了，挖机走在上面不安全，遇到拿不准的路况，父亲何颂宝就先去探路。儿子早已能独当一面，但在父亲眼里，他永远是孩子，要去支持，去保护。
8: 我这个公路哪那个地方不安全的话，我也是保证他的安全了。 他做什么事在家里面是要我也是失去他，就是自己做的爱心献的爱心，受累福吧，是不是？人家受苦受难，洪水那么大，房子都被淹了，被冲了，搬去灾区里面渡过难关。
1: 何华帅的挖机上"蚂蚁小蛙"公益救援八个字很打眼，为什么叫蚂蚁

0: 小蛙这个名字呢？
1: 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那么大，我们人类那么渺小，但是我们只要我们像蚂蚁一样团结起来，的力量就很大。就像那个蚂蚁各一个一个，它是没有多大的力量的，只要团结一起就能创造奇迹。
0: 七月，广西横州六兰水库突发漫堤决口，举国关注。当时我紧急赶往灾区，在路上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问何华帅去不去，没想到他说他们马上就到六兰村了。
1: 昨天中午听到这个消息，我就立马装起挖机就过来了，今天下午2点钟到的。
0: 在六兰村，我和父子俩第二次相遇，这时我才知道石门救灾结束后，他们又马不停蹄赶往了遭受洪灾的怀化通道，从通道直接来到了这里，已经50多天没有回过家了。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六兰村，主要是帮助村民清理房前屋后的淤泥，然后疏通道路。
0: 此时的六兰村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网上小有名气的挖机小何、棒棒糖也来了，何华帅和他们一起并肩作战，大小挖机配合，效率更高。
1: 他大挖机有一些犄角旮旯的，就不是很方便，然后我就跟他配合嘛，大小搭配，干活不累嘛。他来了真的是太棒了。
0: 八月，台风接连来袭，刚结束六兰村任务，短暂回家休整的父子俩又得知广西崇左宁明县洪灾告急，当即决定再次出发。令何华帅倍感欣慰的是，这一次同行多了一个人。受他们影响，郴州挖机师傅黄贵斌也投身公益，与父子俩一起驰援宁明。
2: 因为受他的感染嘛，我那个抖音平台看到他总是出去抢险救援，就联系他，从那个微信上，就然后就隔了一天我就从这边出发了。
0: 在当地抗洪指挥部的安排下，黄贵斌在宁明县智浪乡帮助抢通道路，每天从早上7点干到晚上7-8点钟。原本挖机师傅的行情时薪是150元，这一趟他不仅分文未取，还自掏了6000多块的路费、油费。如果不是何华帅提起，很少有人知道宁明的救灾现场还有这样一位闷头出力的郴州师傅。
2: 用自己的专业为灾区人民奉献了一点尽自己的能力，干了点活，感觉挺好的，反正也确实帮助了他们嘛。
1: 我们今天已经在这里的是第
3: 七天了，
1: 这里现在就是清理的也差不多了，
3: 当地的设备也都进场了，
1: 对，我们就准备撤了。
0: 8月31号，何华帅结束广西宁明的救援，准备返程，原本想带父亲顺路去桂林玩玩，可路上郴州老乡不断给他打电话，在他的新媒体账号下留言，家里受洪灾了，希望他来帮忙。
1: 得知这个家里受灾的情况，我们就也没有心思玩了，我们就连夜马不停蹄的就赶回来了。
0: 帮谁不帮谁，何华帅用了最直球的办法，哪个先联系他，他就先去帮哪个。
4: 他那个绿的厂房给他告他。
1: 好，那我把告。
4: 我们就自己开他家。
1: 就把那个老应该去告一下。
4: 对。
1: 好。
5: 啊，啥？
0: 在贵阳太和镇当家村的救援即将收尾时，前几天他们帮助过的另一个村的村干部找来了，他们要给何华帅父子送一面锦旗。
4: 真正的解决了我们的大麻烦，我们这一片受灾的地方比较多，所以他又转到这里转那里，不容易，这个小伙子确实不容易，我们得向他学习。
0: 晚上7点，当家村的抢修全部结束了，村支书李淑平同样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锦旗。
1: 谢谢。
6: 好，
1: 蚂蚁搬三箱，搬搬。
6: 今天来我们村委2个人都来了哦，我们也代表我们村委，也代表丹泽村的人民，感谢你们。
0: 几天干下来，工钱是2面锦旗，锦旗值钱吗？何华帅这样回答：
1: 你说不值钱的话，它也就是一块布。我觉得它不是用钱去衡量吧，不是钱能够换来的吧。
7: 从5月到9月，蚂蚁小蛙父子在外救援了70多天，救援

0: 时，他们吃住在安置点或村民家，早出晚归，帮助受灾群众清理路面和房前屋后，非常辛苦，收获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满足和快乐。这种奉献让人非常钦佩，同时呢，也很好奇，这对普通的父子原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们走上了这条公益路呢？
1: 这个是几个人一块开的这个公司？
2: 这个就是我们五个小伙伴，原来是都是单独自己干，后来就说抱团取暖，然后就想着团结的力量大，就五个人一起合伙。
3: 何华帅就是太和镇人，今年33岁，他初中毕业就学会了开挖机。去年他和几个朋友合伙开了这家公司，蚂蚁小蛙这个名字是十几年前他刚入行时给挖机取的，而公益救援四个字是2024年才贴上去的。那一年郴州资兴遭遇特大洪灾，由此开启了他的公益路。
2: 最一开始的时候是我们当地的那个企业雇佣我们过去的，就是他们企业献爱心嘛。到了现场看着那个山体都是滑塌下来的，被冲毁的农田啊，堵掉的水沟啊，被冲毁的道路啊，当时也是震撼到了我。后来我就想着说我自己能够做点什么，就是自己也想要献一份爱心嘛。
4: 尽我自己一点绵薄之力，去以我个人的名义做公益，希望能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3: 2024年8月20号，何华帅在抖音上发了一条视频，将以个人名义去资兴做公益。随后他和父亲在资兴干了近半个月，他把救灾视频发到网上，得到了不少好评，也更加坚定了他做公益的决心。
2: 这个是我们25年在贵州榕间的时候，那个时候发大水，然后我们过去他们送的一面锦旗。这个就是我们518在常德石门
1: 湖平山
2: 这是他们严家坪村。
3: 简陋的公司大厅挂满了锦旗，也记录着3年公益路的温暖回响。去年贵州榕江洪灾，父子俩去救援了半个月，当地重建好后，榕江政府还邀请他们回去看村超开幕，吃长桌宴。
2: 这个也是他们当地侗族的一个文化，就是我们走的时候
1: 送鞋垫，
2: 送的鞋垫啊，然后这个是叫侗锦，手工制作的。
3: 今年在通道独坡镇救援半个月，当地政府得知他们又要赶赴广西六兰村救灾，给他们的挖机和拖车加满了油。到了六兰村，他们此前帮助过的石门湖平山镇天平村村支两委也送来了心意。
2: 他们那个卖那个矿泉水，就是说每卖出去一桶水就拿出1块钱来做这个公益事业。他们主要是资助一个那个贫困的学生，就是说他们今年就是把资助剩下来的还剩了3200块钱，就等于是资助了我，就给我一些挖机维修啊，或者是路费啊，就是这些。
3: 3年7次救援，自费20000多元，在公益这条路上父子俩付出了不少。那么他们究竟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又到底在追寻什么呢？我去往何华帅的家寻找答案。
1: 热烈欢迎抗洪救灾英雄回家，这是什么时候挂的？
2: 这是我们今年7月份回来的时候，我们是从5月18日那个时候去的常德石门抗洪救灾，然后出去之后，当时也没有想到说会时隔66天才回来。我们这些父老乡亲就组织去高速路口接去迎接一下我们。
1: 当时阵仗有多大？
2: 加起的话有70-80号人吧。
3: 70-80号人去高速路口接人，这阵仗不是给明星的，而是给两个开挖机去救灾的普通人，这让何华帅很感动，把当时的横幅一直挂在墙上。邻里乡亲都反映， 何华帅的父亲何颂宝一直就是个热心人，常帮乡亲挑水清垃圾。有父亲的言传身教，何华帅也一直有一副热心肠，对于父子俩去做公益救援的举动，老乡们一点也不惊讶。
2: 这个就是我们家的一个产棚，平时啊我就是在这里，嗯，这边洗一洗车呀，这边的话就是一个修理区域，修理呀都是自己干，
3: 洗车修车都是自己来，这里大部分东西都是二手的，和华帅一点点淘一点点补充，宝贝攒了不少。
2: 平时去干活的时候在山上，看到一些很平整的一些石头，我就会像那个蚂蚁搬家一样，一块一块把它搬回来，就用自己的那个货车拉回来之后就铺在这个路面上，按着这个石头的形状挖个坑把它铺平就可以了。可能就说石头它本身也就是不值钱，但是我们花的工比较多，
1: 花了心思，
2: 花的心思。
3: 何华帅晒得黝黑，穿着朴实，从他家里能看出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节俭、细腻又有着丰富内心的人。
1: 哦，写的出入平安。
2: 这个就是我自己用那个模板喷上去的，每年过年的时候就会重新给它喷一遍。
1: 对于你们来说出入平安很重要。
2: 对对对对。
1: 这个是电线杆吗？
2: 对，这个旧的电线杆跟这个废旧轮胎，自己做的一个荡秋千。
1: 荡秋千的，这个好豁达呀，这个视野。
2: 我觉得前面这一片田就是最治愈的一个地方。
3: 一根旧电线杆架起的秋千，朝着稻田甩出去，满眼是绿色的稻浪，引了山泉的游泳池、鹅卵石围起来的沙池，都是何华帅夫妇给儿子和女儿修的。他们把这个家打造成了一个游乐场，
2: 也是选择尽自己的一个能力给小孩子，给他们一个不一样的童年啊，或者是快快乐乐的一个童年啊。
3: 水稻、花生、辣椒、葡萄，日常吃的都是自己种的，母亲在县城打工，地里主要由父亲和宋宝打理，可今年出门救灾时间长，没有好好照顾地里，庄稼收成都不好。
5: 花生老了它就发芽了，
2: 等于是花生久了没来收它就发芽。那这苗这么好，才两三个，这跟我想象中的花生都不一样。
1: 哇，这里很多的照片。
2: 哎，这些照片就是我每年春节带着老婆孩子出去旅游，六七个年头，就每年过年出去。
3: 每年寒暑假，何华帅都会带着家人出去走走，手头宽裕就去远一点，没挣到多少钱就近一点。今年暑假，何华帅还带着全家去了湖平山，之前他在那里公益救援了30多天。
2: 就趁着这个空档，带着老婆孩子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啊，让自己的小孩子也去看一看原来我们祖国有这么幅员辽阔。在外面的话风景更开阔，也是想在家里弄一个那个家庭版的过山车，就围着这个家里转一圈那种。我觉得这个还是花点心思，
1: 花点心思就能把它做好。
2: 确实，
1: 很多的事情是这样的啊。
2: 对，世上无难事嘛，就怕有心人。
3: 愿意花心思把自己家打理好的人，会愿意花力气把别人受灾的家重建好。何华帅父子做公益，说到底就是把对自家人这份用心和爱意，分给了素不相识的人。

0: 在贵阳县城，何华帅还有另一个家，为了两个孩子读书，一家人租住在半山腰的自建房，一住就是11年，月租300元。何华帅的妻子赵莎原本是舞蹈老师，去年辞职在家全职照顾两个孩子。她说今年是过得最漫长的一年，往年父子俩出去做公益也就半个月，今年前后加起来去了70多天。这期间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都是她一个人扛，赵莎一度很纠结，但最终还是选择支持。
1: 一个心态就是理解不了你为什么会去这样做，自己的小家都没顾上，你还去顾什么大家？但是这种格局就好像小了，你把格局放大一点想，好像也没怎么。他现在还年轻，那就让他去做，去支持他。
0: 支持归支持，过日子账还是要算的。挖机正常干一天能挣1200元左右，今年有70多天，何华帅一分钱没为自己挣。这两年工程活不好找，收入本就少了些，再加上救援贴进去的路费、油费等，家里生活压力一下子大起来。好在有一位压了几年工程款的雇主看到何华帅救灾的视频，主动给他借了7万块钱，这才缓解了一些压力。
1: 所以人家说我傻，可能傻人有傻福吧。钱多的话就多用，钱少的话就少用，节约一点，总是要生活的嘛，对吧？
0: 随着辗转各地救援，何华帅发出去的视频越来越火，在网上也有了一定的粉丝和流量，而质疑声也随之而来。他是想靠公益赚流量，当网红变现吗？对此何华帅的回答很坦荡，
2: 网红他也不是一个贬义词，就是说我能够到网上能够有一些收益的话，我们再去干这个公益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循环，这个路就走得更远更长吧。
0: 何华帅偶尔会开直播有一些收入，但他说自己不会全职当网红，如果更多人通过网络认识了蚂蚁小蛙，需要挖机时想起他，事业越做越好，也能支持他的公益路越走越远。而当他一路上收获那么多环环相扣的善意后，他对流量反而没那么在乎了。
3: 你们健健肚子，
4: 哎呀，谢谢。
3: 你这是黄瓜，
4: 黄瓜种子啊，太多了太多了，
3: 辛苦
4: 啊，谢谢奶奶，
3: 辛苦辛苦啊，
4: 好好好，谢谢。
2: 正能量的东西把它放到网上去，去带动更多的人，去感染更多的人，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向吧。
0: 面对质疑，最难过的是妻子赵莎，只有她知道何华帅为了攒钱出去救援，吃穿用度非常节省，在灾区经常睡在车上，每次也都是认真完成了一天的救援任务再去熬夜剪视频。
1: 他们会说你就是为了流量，为了自己当网红之后带货啊之类的。这件事情我听了之后哦，心里面是很不开心的。我们也没有说靠谁带了多少多少钱，对吧？这我们家都是辛辛苦苦一分一厘的。
0: 何华帅的爱心，赵莎对小家的付出，也在言传身教影响他们的孩子。
5: 很自豪又很担心。
6: 你自己会做一些什么公益
5: 吗？我会帮助同学，妈妈以前就是教跳舞的，然后现在就辞了，
6: 就是为了照顾你们。
5: 对，妈妈很好。
0: 赵莎之前很想一家人能在贵阳县城买套房子，但现在她说租房子住也是幸福的满足的。
7: 有没有什么话之前没有对何华帅说过但是很想对他说的？
1: 我想对他说的是知足常乐吧，知足他就快乐，你不知足的话他永远得不到快乐。
6: 你觉得你们现在就是在过这样的生活？
1: 对对对。等一下，我泪点很低，不要去攀比，也不要去说 求更多更多的财啊、富啊这些东西。有些财富是金钱买不到的。
0: 对于之后参与公益救援的计划，何华帅也坦言，做公益要兼顾生活和家庭，会量力而行。
2: 如果说自己

0: 己的本身不足以支撑这一次出去的话，我们可能就这一次就不会出去。
1: 量力而行。
0: 对，量力而行。比如说多久的话，我觉得我会一直坚持下去吧。如果我父亲有一天他走不动了，我会带着我儿子出去吧。
2: 他愿意去，我还是肯定会要支持他。如果是走不动了，还是会支持他，鼓励他。
3: 在何华帅老家院子里，最显眼位置的那块大石头上一直没有刻字。何华帅说还没想好刻什么，先留着。留白或许意味着他的人生路还长，不想被定义，但唯一确定的是，未来他会继续做公益，为更多人生活美好去努力。
4: 面对质疑，何华帅很坦荡，甚至觉得做网红让更多人认识他也挺好的，因为他知道他看中的回报不是流量，而是助人为乐的成就感，是感染了更多人一起做公益，是孩子学着父亲的模样成长为更善良的人。何华帅父子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也让我们看到了做了好事会被记住、被认可、被温暖。就像蚂蚁小蛙的寓意一样，我们每个人的力量可能很小，但团结起来就能爆发出巨大的能量。致敬何华帅、何颂宝，还有每一位团结在一起，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的平民英雄。
5: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4: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身后就是上海的东方绿洲，这座全国最大的青少年校外活动营地，一场属于未来的无人系统运动会正在拉开帷幕。
1: 9月11日至13日，2026第二届全国青少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总决赛在上海市青少年校外活动营地东方绿洲举行，来自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57所军地院校的339支队伍，围绕光纤遥控飞行挑战赛、地面反无人机群挑战赛、空地无人协同对抗赛、复杂水域无人艇突防赛、空地协同集群运输赛5大赛项展开激烈比拼，全面展现青少年在智能决策、运动协作、工程实践等领域的前沿成果。
2: 笃行致远，为实立新，
3: 肖佳明乐队加油！
4: 以人民教，以业报国，加油！
5: 希望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学生们和这些好同门们都可以在本次比赛取得好的成绩。
6: 自强不息。
0: 大家看，在我身后的这个绿色的场地呢，分为蓝方还有红方，双方正在进行的就是我们今天上午的重头戏了——空地无人协同对抗赛。无人机在空中进行侦察，并且锁定目标，地上的无人车呢抵近执行，双方需要像是一支特种小队一样配合作战。

0: 据了解，这个赛项今年还新增了20分自主飞行专项加分，直指 AI 无人自主作业的技术前沿。四项加分任务：自动突入敌方区域侦察、智能完成敌我识别、自主返航定点着陆、自动向地面设备传输侦察数据，全部要求纯自主模式完成。选手必须完全放下操控设备，让无人机依靠算法与传感器自己思考。
1: 我们的无人机系统是用来完成扫码任务的，然后它是由飞手来进行飞行，然后呢通过我们的相机然后获取

0: 向下的一个视野，然后呢自主进行扫码，并通过 WiFi 对扫描结果进行回传，然后呢告诉地面兵种的操作手我们应该射击哪些靶子。我们一共有五名同学，然后我是来自自动化学院，然后剩下四位同学是来自机电工程学院。
1: 由于是纯手搓，机械设计方面我们用了是5到5天
2: 啊。我们这辆小车呢是从6月底就开始接到通知，然后7月初的话就开始构思它，后面的话进行那个材料选型，8月中旬的话我们就开始基本的组装了，然后在8月底的话就是基本就是各个功能基本都已经实现了。
1: 纯手搓的话它试错成本是非常大的，对每个结构啊以及每个元器件基本信息我都已经了如指掌，这从这个比赛我学到了很多，需要要仔细，然后不能出马虎。
3: 接下来呢，我来带大家看一下本次大赛的人气之王——立面反无人机群挑战赛。107支队伍，496名参赛选手，占了几乎所有选手的1/3。
4: 有了。这个赛下瞄准的是低空防御这道现实难题，小型无人机越来越普及，怎么发现它，怎么应对它，各国都在攻克。传统的靶纸被换成压力传感器，击中触发烟雾装置，远比纸面穿孔更贴近真实对抗的判定逻辑。
5: 然后底盘采用的是一个轮腿式的机器人，依据赛场的，因为我们是草地嘛，然后起起伏伏的，然后轮腿能够更加的符合我们的这个复杂的比赛场地，然后可以变换腿高，适应不同的地形起伏。然后我们前面加了4个细轮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这个变换腿高，它是一个不稳定系统，它的速度和它的平衡是耦合的，所以说它非常容易发生倾倒侧翻，这个细轮的作用是防止它侧翻的。再到上面我们的打击装置依靠的是两个步进电机云台进行一个齿轮传动，然后可以很好的消抖水弹波箱，供弹非常的简单粗暴，是通过一个钢柱，然后通过重力的方式将水弹往下压，然后实现稳定的供弹。搜索到目标之后，我们的炮手通过看图传，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打击，然后遥感的手感会不一样，因为不同的距离会看到的图像以及我们操作这个云台移动过去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3: 现在呢，我带大家看一个技术含量极高的项目，光纤遥控飞行挑战赛。普通的无人机呢是依靠无线电信号来遥控，很容易被干扰，而光纤遥控呢仅仅依靠一根细细的光纤来传输控制信号，这样呢就不容易被电磁干扰了。但是呢，代价是无人机后面拖着一根光纤，那么在飞行的途中呢不能断裂，也不能被缠绕，所以这样呢就对飞手的操作精度以及空间感有着极大的挑战。

0: 这个赛项湖南有多支队伍参加，来自长沙、张家界、娄底等地的院校，他们在飞行器维修和操控上练的就是一线岗位的真本事。光纤遥控和普通遥控最大的不同就是那根细细的光纤，它让信号几乎不可能被干扰，但也把无人机的飞行范围牢牢拴住。飞手要在这根线里完成精准操控，考验的是手上功夫，更是心理素质。
1: 我们平时在学校有专门的训练场，每天都会在训练场练个1小时左右，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浪费在连接飞机上面。
2: 我们这个光纤无人机的话，自己 3D 打印的，今年呢增加了一个移动靶，对飞行水平有一定的挑战。
3: 这比赛的流程，我们这首先需要跑独木桥、跨栏，进行飞机的简单调试，检查没有问题，我们就能起飞。我们有竞速无人机的经验，娄底主任加油！
4: 接下来呢，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个今年首次亮相的项目——复杂水域无人艇出防赛，从陆地延伸到了水面，真正实现了海陆空全覆盖。
0: 赛道设计高度还原复杂海上实战环境，最具实战看点的当属受扰水域稳定控制任务。一个直径2米的 C 型半封闭扰动水域，仅留1米进出通道，内部搭载可控水面扰动装置，比赛期间持续制造波浪与水流冲击，精准模拟爆炸和水域突发干扰，水面波动直接冲击无人艇的航行姿态，水面的反光又不断干扰设备摄像头的识别视野。双重考验之下，既检验无人艇智能抗扰算法的硬功夫，也考验选手临危不乱的应急操控能力。
5: 这个船完全是我们自主设计的，所有的结构都来自于 3D 打印，然后板子也是我们自己绘制的。 3D 打印会存在一系列的精度误差，这一部分需要我们不断的去调试。
4: 接下来呢，带大家看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项目，空地协同集群运输赛。简单来说呢，空中的无人机和地面上的无人车进行组队，把物资从 A 点运输到 B 点，听上去有点像送快递，对不对？但是啊，它的难度可大多了。
0: 这个赛项考验的是陆空一体的协同智慧，无人机和无人车之间要实时通信，任务分配要合理，遇到突发情况还要能快速调整，任何一方掉链子，整个运输任务就可能失败。
5: 首先是无人车有序地穿越这个竞速区域，在这里等着，然后无人机呢在那边先在空中识别了然后需要运送的物资，投递到无人车上，是无人车自主的去导航，跟随那个引导线，最后是手动穿越一个障碍区域，到了卸货区呢，无人车实现一个自动的卸货。
0: 经过2天激烈角逐，湖南共有6所高校12支队伍获奖，涵盖空地无人协同对抗赛、光纤遥控飞行挑战赛、地面反无人机群挑战赛等多个赛项。
6: 北斗赋予了无人机我在哪、要去哪、如何到达的能力。在上海张江，一群机器人也正在学习这项北斗技能，不靠人工遥控，自己走到目的地，他们管这个叫时空智能。
7: 大家好，我是北斗自主导航的人形机器人玩家小 A。 盛夏8月的正午，上海地表38度，我和同门师兄小 B 的户外送文件竞速赛即将开始。各位观众，欢迎来到人形机器人户外竞速赛的现场，全开放赛道，谁将更快更稳送达文件呢？3、2、1，开始比赛，开始。小 A 直接拉满速度，开局就把小 B 甩在身后。小 B 他还没解锁自主奔跑技能，全靠工程师全程遥控走位。再看我们的种子选手小 A， 自主规划最优路线，走位丝滑不卡壳。

0: 操控小臂的工程师为高温逼近超市补水，小臂直接原地宕机。而这边，小 A 正在全速冲刺，毫无悬念拿下本场胜利。
1: 户外环境下，我们的人为遥控干不过无人北斗。如果环境更为恶劣、更为极端的话，我们无人北斗的优势会更为凸显。
0: 我全程走位零失误的底气，全靠北斗时空智能三体套件这个专属外挂。我肩膀上的两个蘑菇头接收器，连上36000公里外的北斗导航卫星，直接帮我解锁了三重天赋：厘米级精准定位锁死坐标，全向稳定定向不迷路，毫秒级姿态感知稳控重心，户外路线再复杂我都不会跑偏。小 A 对手升级成配置更强的小 B Plus， 两台无人机器人将正面硬刚，谁能贴线跑完八字弯道？小 B Plus 带上了激光雷达加视觉识别技能，小 A 的北斗时空智能技能还能跑赢他吗？3、2、1，开始！比赛开始，两个机器人同时起步。小 B Plus 直接被八字弯道绕晕，走位摇摆，几次冲出赛道，踩进草地。再看小 A， 北斗厘米级定位，全程锁死赛道标线，每一个过弯都精准贴线，毫无悬念，小 A 拿下两连胜。今天的胜利不属于我一个，是所有北斗赋能的人形机器人共同的荣誉。我的队友团挑战21公里超长赛道，全程零手柄操控，零人工跟控，全靠北斗在天上指路，方向正确，加速往前冲。在新疆阿勒泰，我的另一位队友完成了全球首次人形机器人极寒环境自主行走，13万步精准踩出巨型冬奥五环图案。从上海测试场到北京半马，再到北疆极寒无人区，我们彻底告别了被人操控的新手阶段。时空智能已经成了我们感知世界的基础天赋，而中国北斗就是拖着我们往前跑的最稳基石。
2: 大家买八角的时候，有没有真的去数过它有几个角呢？浙江舟山有位黄女士，前几天啊在家炖红烧牛肉，家里小朋友突然问了一句：“哎，为什么叫八角呢？”智能音箱回答说：“八角啊，有八个角。”孩子一数，这锅里那颗八角竟然有13个角。黄女士是当场惊出一身冷汗呢，她赶紧拍照用 AI 识别，又去咨询了专家，确认这一颗啊根本就不是八角，而是芒草，一种和八角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剧毒植物。芒草和八角是同科同属的亲兄弟，外形相似到让人傻傻分不清楚。但芒草全株有毒，尤其是它的果壳毒性最大，还有芒草毒素，少量误食会头晕、恶心、呕吐，大量食入会四肢抽搐、口吐白沫，严重时甚至会引发心脏衰竭致死。黄女士一家是吓得把半锅肉全给倒了。那我们普通人又要怎么去区分呢？专家给了几个关键特征：真八角通常是7到10个角，角短而圆钝，咬碎后味道微甜；芒草呢，一般是11到14个角，最常见的就是13个角，角尖细长，还向后弯曲，像鹰钩，咬碎后发酸发麻。简单说啊，这角尖带钩数量偏多的，可千万别往锅里放。不过，就算你买到的是真正的八角，它能不能结出果实，还有一段你绝对想不到的故事。广东有些地方曾大面积种植八角，树长得挺好，花也开得很漂亮，但就是不结果。种植户们以为是蜜蜂没来，科学家们也蹲守了数年才发现， 是真正传粉的功臣根本就不是蜜蜂，而是一种叫蚓蚊的小蚊子。这枚厨房里不起眼的香料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生存智慧呢？我们赶紧去看一看吧。
3: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谢丹博士，
4: 大家看我身旁这一棵就是八角树，它在这个林子里面显得平平无奇，它的叶子也跟很多植物的叶子一样，就是这种椭圆形。那么我们怎么快速鉴别它呢？如果能闻到一股八角味，那么恭喜你就找到八角的本尊了。
3: 八角的花也很特别，开花时它不像我们常见的花一样全部打开，而是只开了一个不大的口，这个口的大小似乎寻常尺寸的传粉昆虫进不去。
4: 前面提到的八角为什么只开花不结果，这个答案的关键就在于四个字，传粉昆虫。那么八角是靠什么进行传粉的呢？其实它的传粉昆虫是一种叫做英蚊的昆虫，主要是英蚊科的八角黄英蚊和八角红英蚊，还没有监测到其他昆虫会给八角进行传粉。
5: 八角跟蚓蚊之间是一种你为我传粉我为你育儿的专性互利关系，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八角会释放出一种特殊的气味，这种气味会吸引蚓蚊的到来，而其他的昆虫并不一定喜欢。同时它花打开的比较小，只适合蚓蚊钻进去，在完成传粉过程之后，八角离心的新皮就会合拢，为蚓蚊的繁殖创造一个比较密闭的空间。所以八角和蚓蚊之间是一种深度绑定的关系，两者是互惠共利的。
3: 蚓蚊是蚓蚊科动物的统称，而人人喊打的蚊子伊蚊、库蚊和暗蚊都是蚊科的动物。目前全球已经发现的蚓蚊大概有6000多种，它们大部分生活在阴暗潮湿的环境里。所以现在谜底揭晓，八角只开花不结果是因为当地没有蚓蚊。
2: 大多数人都只认识最常见的传粉者蜜蜂和蝴蝶，对别的传粉者是知之甚少。在罗氏校团队发现之前，更是没有人知道这八角的传粉者居然是蚓蚊，所以他们一直呢就都没有找到答案。而且在大多数人的视角里，蚓蚊也并不是什么好家伙。
4: 蚓蚊主要分为三类：植食性、捕食性和腐食性。植食性有一部分会参与植物传粉工作，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所熟知的害虫，比如稻蚓蚊、小麦蚓蚊以及高粱蚓蚊等，它们会给农作物带来比较大的影响，直接造成农作物的减产。在农作物种植区域，蚓蚊主要是当作害虫来对待的，但是你如果在八角种植区域，蚓蚊你就应该当作一种益虫来对待，而且你需要适当的引入一些蚓蚊，然后保证它的坐果率。
2: 好了，我们刚刚认识了八角的专属传粉红娘蚓蚊，这才知道原来蚊子也能传粉，是不是让大家大跌眼镜了？别着急哈，这大自然还有更多令人意想不到的传粉红娘呢，比如它，
4: 比如蝙蝠、苍蝇、蟑螂、屎壳郎等等，比如很多人喜欢吃的榴莲，它的传粉动物竟然是蝙蝠。榴莲为了吸引蝙蝠的传粉，它选择在晚上绽放出白色的花朵，同时释放出强烈的气味，吸引蝙蝠的到来。而这种气味并不是其他传粉动物所喜欢的，同时它还会为蝙蝠提供丰富的花蜜作为报酬。
3: 再比如主业滚大粪的屎壳郎，它竟然还有一个兼职，那就是帮兰花胶传粉。紫黑色的兰花胶花朵相较于那些明亮颜色花朵并不起眼，但没关系，它散发出的令人上头的气味却很对屎壳郎的胃口。所以在它不提供报酬的情况下，屎壳郎也会帮助它进行传粉。
4: 还有苍蝇，虽然人们对它深恶痛绝，人人喊打，但它在传粉上其实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些芒果种植户甚至会通过腐肉吸引苍蝇进行传粉，因为在芒果传粉上，苍蝇的传粉效率是要比蜜蜂高得多的。
2: 最后一个，连蟑螂都能传粉哦。我国学者发现有一种叫做双纹小蠊的昆虫能给夹竹桃科的驼峰藤传粉，而这双纹小蠊的亲戚，没错，就是你我在厨房里都最不想见到的那位。
3: 虽然传粉者的种类多种多样，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野生传粉者的种群数量正在快速下降。德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城市的蜜蜂数量在过去几十年里骤减了65%。一项在科罗拉多州相对原始亚高山草甸长达20年的监测显示，飞行昆虫数量平均每年下降6.6%，20年间总量减少了惊人的72.4%。 还有中国科学院的一项研究，通过将当前样本与120年前标本进行对比，发现东方蜜蜂的遗传多样性显著下降。
2: 那如果说传粉者没了，植物该怎么办呢？对人类又会有什么影响吗？
4: 最近《自然》杂志发布了一项关于传粉者对农业地区影响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传粉者减少会造成当地农业减产，加剧当地的贫困率，还会影响当地的人类健康。
2: 那这传粉的昆虫为什么会减少呢？
4: 昆虫的大规模减少主要是栖息地丧失、外来物种入侵、农药滥用以及气候变化等原因造成的。
2: 好，那面对这个困局，我们又能够做些什么呢？
4: 种植传粉昆虫友好型植物，减少农药使用，保护传粉昆虫天然栖息地，做一些关于传粉昆虫的科学研究，同时做好科学普及工作。我们国家其实已经意识到传粉昆虫保护的重要性，建立了国家蜜蜂基因库来保护蜜蜂的种子资源，同时开展了一些科学研究，筛选出一些优良的蜜蜂品系，未来这些品系会推广到农业运用上，促进植物增产。

0: 神不神奇？说实话，看到他的第一眼，我想起了老寿星。他到底是一个什么鱼呀？啊
1: 哈哈！哎呀，他的名字叫做秃额龙头鱼。他可不仅仅是长得像寿星哥啊，嘿，他可真的是个老寿星哦。
2: 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这种鱼呢，叫做黄金秃额龙头鱼，生活在西太平洋。黄金秃额龙头鱼呢，是一种体型相当大的鱼类，它们的成年的体型呢，会超过一米。科学家们普遍推测，黄金秃额龙头鱼的寿命会超过50年，甚至更长。但是它们到底能活多久？普遍的预计是有可能会超过100岁。雄性成年的黄金秃额龙头鱼，因为它有一个特别突出的大额头，有一个非常大的下巴，那么雌鱼呢就看起来更小，它也不秃额，也基本上不怎么龙头。这个脑门有什么用？这个呢完全是性选择的结果，它们会用下颌上的这个突出的牙齿来互相撕咬，甚至有可能会对于对手来说形成很严重的伤害。所以说这个比较宽大并且突出的下巴，不光是帅气，可能还有勇猛的这样的含义在里面。
0: 原来这个秃额龙头鱼的这雌鱼跟雄鱼差别这么大呀？
1: 没错，而且更有趣的是，它们的雄鱼都是由雌鱼变性的啊。
2: 因为黄金秃额龙头鱼是在鱼类里面啊，有一个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感觉不可思议的过程，叫做性转。首先，所有的黄金秃额龙头鱼刚出生都是雌性，但是当它们成长到某一个阶段，身体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们就会有可能转变性别，变成一头雄鱼。因为雄性的竞争压力非常的大，所以说呢，它不是随机出现的。什么雌鱼会转变成雄鱼？往往是这个鱼群当中最大的那条雌鱼才有机会转变成雄鱼，然后呢去和其他的雄鱼进行竞争。那么什么时候条雌性的黄金秃额龙头鱼会转变它的性别？往往是当这个鱼群当中的雄性死亡或者是衰老的时候，这个鱼群当中个头最大的那个雌性就会转变性别，变成雄鱼之后呢，它接下来的这个鱼生就会以雄鱼的这种生活方式来进行生活。
0: 看来这秃额龙头鱼呀，不仅长相清奇，骨骼也清奇呀。
1: 想不到吧，他们雄性之间打起架来也特别有意思呢。交战双方张开自己的大嘴
3: Ready, Go!
1: 顺着水流就开始冲撞，露出了自己的几颗少得可怜的歪牙齿。
2: 黄金秃额龙头鱼的食物呢是贝类和类似于螃蟹这样的甲壳动物，它们需要用它们的牙齿呢咬碎它们的食物啊，尤其是贝类的坚硬的外壳。所以说我们看到黄金秃额龙头鱼的这个牙齿那么稀疏，好像看起来不会细嚼慢咽一样，因为它们确实不需要细嚼慢咽，只需要打开食物的硬壳就可以把它们囫囵地吞下去了。对于成年雄性的进入繁殖期的黄金秃额龙头鱼来说，它对领地一定是非常敏感的，因为它跟一夫一妻制的动物不一样。那么繁殖争斗的根本的问题呢，就在于抢夺一个领地资源。其他的雄性个体过来，当出现势均力敌的情况的时候呢，就可能会陷入更激烈的这种肉体的直接的对抗，用他们的牙齿互相撕咬，甚至会在对方的身体上留下非常深的伤口，这个时候才一决高下。
0: 哎呀呀，还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我以为啊，我已经认识够多这个有趣的动物朋友了，但是每一次都有新的惊喜
1: 啊。是啊，大自然就是如此的神秘莫测呀。
0: 没错。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
1: 让我们为你解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傲娇的香菜第三季。

0: 都说出国了以后是一条不归路，
1: 你要自己去单打独斗，
2: 而且是连战连败。
3: 但是根不能丢掉。
4: 我想去做最正宗最地道的湘菜。
5: Nobody who doesn't like Chinese food.
6: 以前的这些老菜实在是好吃，没了，没人做。后面的厨师他不会做，他看都没看见过，还是觉得挺惋惜的。不要从我们这一代把它毁了，断代了。
7: 马凯餐厅直播间的宝贝们，坐东楼往西楼，吃喝都不用愁啊！点关注不迷路，动动您发财小手，点点关注，点点红心啊！一分也是爱，优惠一块是一块啊！
6: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8: 每一家老店都有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也都经历过浮沉与迷惘，他们承载了一代代人的记忆，也会被新消费者自动蒙上落伍的标签。如今，城市餐饮的迭代速度日益加快，人们是否还愿意为老品牌买单？那些还健在的初代湘菜馆如何维持生命力？长沙美食打卡地鼻祖始于清光绪年间，玉楼东历来名厨辈出，是湘菜界妥妥的黄埔军校。李岩从上世纪末开始崭露头角，凭两道招牌菜在全国烹饪大赛上荣获金牌，其中发丝牛百叶因细如发丝而得名，考验极致的刀工及火候。

0: 与冬笋丝快炒，双份脆嫩清爽，每一丝都浸润着酸辣清香。
1: 要问高点个子，要问低的，把火开大点个子，把纸哈堆在一座屋里面，再倒，晓不咯？时间慢了的，晓不咯？
0: 见证了一代经典的辉煌与落寞，李岩近年回到玉楼东，舍弃外界名利，致力于推动非遗美食的传承发展。
1: 你看，一个这么大的猪肚，它的肚尖总共才有这么多一点点，更好的、更大的肚尖，市场上很少有。
0: 食不厌精，会不厌细，被认为不上台面的下水，在宴席菜里迎来至高礼赞，摇身一变，身价远超了肉。猪肚更是一道顶级汤品不可替代的存在。最厚实的肚尖部位改鱼鳃花刀，等待在鲜味盛宴中大放异彩。
1: 汤包肚尖最重要的就是汤，汤中的爱马仕天花板。
0: 老话说，唱戏的腔，厨子的汤。在味精发明之前，中餐善用汤诠释鲜，汤泡肚尖的汤工序繁复，一锅炖只是第一步。
1: 香味出来了啊，这锅汤最少要煲24小时，刚开始的7-8个小时，大火先把这个汤冲开，把这个汤冲得很浑，浑了之后再用小火慢慢煲，让它慢慢熬吧。
0: 李岩年轻时脾气是出了名的火爆，这些需要静待的美味慢慢沉淀了心性。人到中年，他的生活已离不开喝茶、听戏和钓鱼三件套。制汤是功夫活，也是技术活。经过一天一夜熬煮出来的高汤被称为毛汤。接下来是吊哨。

0: 鸡腹、鸽腹茸，除加强风味外，被委以吸附杂质的重任。反复多次调制，始终保持水面似滚非滚，蛋白质逐渐凝固，最后不见一滴油珠，只留下鲜味的来源——游离氨基酸。汤品呈现讲究大道至简，轻如茶色，淡然内敛，投射出文人高雅脱俗的精神追求。上千年来，人们在使汤澄清的路上深耕细研，早在公元六世纪的《齐民要术》里就有相关记载。终于，慈禧御膳房出品的开水白菜让世人认识到鲜汤魔法的威力，吊汤技艺久负盛名，在各地皆有不同演绎。汤泡肚尖便是从长沙官府人家诞生的巅峰之作，
1: 很鲜美。
0: 随着玉楼东的大众化，湘式清汤不再仅仅是少部分人的专享。清末时期的美食大咖留下一句：“麻辣子鸡汤泡肚，令人长忆玉楼东”，一举打响知名度，并成为品牌沿用了百年的广告语。
2: 来自在大街口，尊一声国王病痛听从头。
0: 然而来到追求效率、善用味精的时代，李岩不禁困惑，成于圈层的精致功夫菜是否终将囿于圈层？
3: 很多人他不会品，他就觉得这是自来水，太淡了，只有三片多，不如吃一碗辣椒炒肉，辣椒炒肉还可以吃三碗饭。有一身功夫，不知道在这个市场上怎么打。以前学的那些东西到现在不时兴了，不太适应现在的潮流。玉楼东目前还能够做一些这样的东西出来，你像我们这一辈，到了我们这个年龄，若干年以后怎么传承？
0: 与老字号再续前缘正面临着断代危机，李岩焦虑万分。
3: 从那个关节沟的小壳剥开，一直到背沟里，看到没？可以看了，看了看的，可以过一点，大几分的，大几分的时候，看见没？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原材料每个细节必须掌握好，骨头上不能带肉，这是规矩。现在什么都有现成的，都给你分得好好的。他现在很多厨师他的基本功都没有，你现在拿个鸡给他，让他整鸡去骨，他不会，就是唯手熟耳。
0: 在李岩看来，自己当年所学那些传承百年的手艺才是玉楼东的立身之本，他力求上乘出品，遵从古典做法的麻辣子鸡，手把手带徒弟拆购一千只鸡方能出师。除了选材、刀法上的讲究，煸炸是关键工序。对于油温和时间的把控，需要扎实的功底。鸡肉两次入油锅，才有外焦里嫩的口感。相比川渝，湘式麻辣更像个标题党，调味温。

0: 种传统的用实力和能力把它转换成一个有价值感的，其实大家已经只能在很高端的餐饮里面才能去获取了，在像这种大众餐饮里面它是比较难能可贵的。
1: 玉楼东目前的受众群体还是属于大众的范畴，你只做这些传统的东西，很多客人他不接受。如果是你面向市场，我想，我很想，但是心有余力不足，靠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很难完成的。玉楼东这个百年老字号还在这个浪里面在打，这就是非常不容易了，能够活着就不错了。活着，
2: 在竞争激烈的餐饮大潮中，老的字号并不是护身符。故事如何续写，没有标准答案。不忍绝迹成绝响，有人选择坚守最后的阵地，有人则在努力保持与市场的同频。70岁的马凯餐厅曾塑造了几代北京人对湘菜的初印象，镇店名菜虽然流传至今，却无法自带流量。
3: 做直播的，
4: 对。
5: 欢迎来到马凯餐厅直播间的宝贝们，今天我把咱们这个大师请过来了。Hello， 大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哎，
4: 大家好，大家好。哎，然后这道菜呢是东安鸡啊，酸辣口的，味型啊就是特别刺激。
2: 马凯第四代传承人陶然。不愿看到餐厅沦为封存记忆的博物馆，通过多渠道带货，积极破局。
5: 好香，是不是？
6: 好香。
4: 我们大部分饭庄户都不太瞧得起线上这些东西，其实这就叫固步自封吧。多大的老字号，你也要在这个市场上生存。你不往前走的话，那早晚会被淘汰。
2: 陶然原本在厨师学校学习的是鲁菜，1997年毕业后被分配到马凯餐厅。一道国宴菜是他的湘菜初体验。
4: 我在案子上切菜的那会儿，师傅炒一盘端鸡，服务员往外端的时候，正好从我这儿经过，哎呦，就飘到鼻子里了，菜是真香啊！跟我们同学一边切一边聊嘛，说咱们第一月发工资的时候一定得买这个菜，咱们尝尝。
2: 清代老饕袁枚在《随园食单》写道：“鸡公最具，猪菜赖之。”湘菜里可以说是把吃鸡玩明白了。据传，东安鸡是从西晋时期的醋鸡演变而来。明清以后，定下了由米醋、辣椒、泡姜组成的酸辣味型铁三角，又因材料和技法变化，衍生出不同的版本。
4: 东安鸡的演变，就我接触的就变了七八代了。柴鸡到鸡腿儿，到小公鸡，到清远鸡，带汤的不带汤的，包括醋，包括辣椒都有变化。
2: 在马凯，京派东安鸡在历代主厨手中持续调整，一直以来都顺应着北京人的口味和用餐习惯。为了提升出品效率和大口吃肉的畅快感，陶然采用一锅盛菜的方式。
4: 一勺醋，一勺汤，那我这一拍勺就是三两醋。一般人把这些醋扔到这个菜里，他都得合计合计，这菜能

0: 能吃。老师傅这个经验就在这儿呢，出来它就不一样。反正这块就是挺玄乎的。
1: 马凯餐厅由13位湖南同乡集资建立。1953年开张之时，梅兰芳先生为剪彩嘉宾，齐白石、启功等各界大师都是常客。在晨钟暮鼓中，京城数一数二的雅俗共赏的湘菜馆冉冉升起。老馆子没有不老的秘方，在江湖菜当道的今天，陶然尝试用东安鸡这样的菜连接回忆与未来。
0: 东安鸡这是咱马凯老菜了，这菜特点呢是浓酸香辣，咱们吃的时候要品，就是那个它的醋啊不是特别酸，它是柔和的一种，它是混合的味道。
2: 年轻人还挺喜欢吃这种口感的，因为我本人呢其实不是特别能吃辣，但是也为了这个剁椒鱼头啊、东安鸡啊这些名菜也愿意来吃。
3: 我印象里就是可能老字号的服务啊口味上可能跟不上现在年轻人的要求，但是马凯餐厅改变了我对老字号的印象。
4: 我从年轻人吃到现在，这个太难得了，如果马凯餐厅的饭不好吃，我不可能吃几十年。
0: 马凯呢有幸成为他们美好的回忆的一部分。但就吃这些老本儿能吃多长时间？我觉得老字号其实更多的应该跟顾客进行互动一下，让这个食客啊更加了解难得之处在哪儿，去尝一尝啊它为什么会成为这个老店的特色菜。
3: 好，你要准备看一下。
1: 陶然每个月更新一次菜单，根据客人满意度、点击率吐故纳新。
0: 来俩，吃好了。哦，也就是差不多了。
1: 并且不计成本的把费工费时、看似已不合时宜的菜品重新上架，期盼过气经典能够有机会翻红。
0: 大姐，哎，没开坛子有吗？
5: 要带着坛子的，不要扣皮的。
0: 哎，对对对对对。
5: 你加个微信。
0: 那我加您微信吧，您到货您给我发个微信就行。在整鸭脱骨之前呢，咱们要对这个鸭子呢进行按摩，腿和这个翅膀提前松开，让它这个骨头啊松散一点。
1: 5年前，马凯重返鼓楼时，红威怀胎鸭这道传统硬菜在新消费场景中败下阵来。陶然打算再推一把，相信如果能抓住卖点，它其实有成为时下网红单品的潜力。
0: 那有些年轻人，我得先看他这个菜品是不是好看，那我吃之前肯定会把手机拿出来去拍照，把它的口味跟特色保留住，再换一个新的出品形式。

0: 现在餐饮发展的潮流，我觉得它有可能是一个轮回吧。老菜可能也是个优势。
1: 不管你怎么变，你始终是要投入市场，还是要靠顾客的检验。

0: 道这老菜啊，哎，八宝怀胎鸭，
1: 怀胎鸭，哎，老菜，哎，
0: 哥几个鉴定鉴定啊，
2: 多提提意见，回头上这菜的时候我再改良一下。
0: 来，抓我啊！
1: 尝尝那皮，尝尝那皮，哎，
3: 这肉不错，这肉啊，肉好吃，嗯。
4: 对，原来是应该是先煨一下，把这馅儿给煨煨入了味儿，煨软和了。
2: 尝尝，
5: 嫩，咸鲜的，香。
0: 老菜谱里边进行挖掘和改良，我觉得也是一个挺好的尝试，也是挑战性比较高。那么我们也不着急，一步一步来，稳扎稳打，正在慢慢变好，觉得也挺有成就感的。
6: 身处异乡的湖香味道，或多或少得以抛掉一些包袱，更加自由地生长。
1: 哎，你给你吃点，他吃饱了，不吃了。哎，你还吃？哎。
6: 张维正早年在长沙饭店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作为第一位湘厨被聘到新西兰。湘菜扎根于这片土壤不过35年，一家两代人串起了整个发展史。
1: 43岁到奥克兰全新楼开张，开了3年，91年到95年的家乡风味锅，96年就开开这东林湘菜锅，我就正式进入我们在奥克兰湘菜的高峰的。一个季节的学生来了3000多人，有1000是我的顾客。
7: 我的就是在佛山地方，他就来到这里打，就跟我姑娘在一起打。
6: 新西兰被认为是人类最后踏足和定居的土地，这里地广人稀，30年前人口总数不足350万。张维正的女婿60岁的任媛媛曾在大学任教下海办厂。上世纪90年代，他来到新西兰最大的城市奥克兰，改行做了厨师。
8: 这个辣椒不新鲜了，这个老了不行。收菜最痛的东西是冬天，第一是软了坏了，这个已经干了，放的时间长了不太好了。
1: 这
8: 我们再看看那个其他的地方。哇，路上那个萝卜可以行了，慢点走。Nice。 冬天最难的就是这种新鲜带香味的斐济辣椒，没这个辣椒做香菜那就不地道了。有它多贵我们都要拿。
9: 今天40万。
8: OK。
6: 在这个南半球岛国，想要还原湖湘本味，其灵魂食材似乎没有一样是唾手可得的。
8: 这个烟的浓度是我们湘下水辣椒的2倍以上，70-80个小时以后，它这个腊肉的里面都熏透了，它这个香味就跟我们小时候吃的湘下腊肉都很接近了。
10: 它真像我小时候在眷村吃的腊肉的味道一模一样，很好吃，真的我无法形容，但是就是好吃。
6: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除了那些祖先优选的经典搭配，或许老店的另一重魅力在于那些只有老主顾才知道的隐藏款。
8: 这个菜就是我2015年回去参加长沙大学同学会的时候，看见肉炒肉三个字，肥肉炒瘦肉就叫肉炒肉。我回来想，我说现在年轻人都不爱吃肥的，那怎么办？我当时想法叫取腊肉的香味，新鲜肉的鲜味，加剁椒萝卜的传统味，三味合一体，形成一个典型的传统湘菜。

0: 一个城市一个长沙人，他吃了以后第二天就开车四十几分钟把老婆带过来吃，那是一种小有成就的感觉。
1: 今天你们的菜好吃，
2: 谢谢，
1: 我
2: 希望是欢迎再回来，
1: 下次见呢。
2: 好好，下次见，谢谢你啊，
1: 拜拜。
3: 吃完还带着
0: 好，我是属于八五级

0: 研究生到大学老师转入到厨师这个行业，我有国内的朋友同事都不可思议，当时我其实也觉得很丢面子。
1: 正如梁实秋在《雅舍谈吃》一书中谈起湖南腊肉时所言，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任媛媛对于自己的选择用命中注定来形容。原本机械专业的她，机缘巧合下在新西兰的湘菜馆找到自己的天赋和热爱。
2: 好，谢谢
1: 那份满足和幸福感溢于言表。
0: 你说我这么小餐馆，来来往往的什么人都有，那么多顾客帮我当朋友，很尊重我，每天看逛盘，看到顾客是竖大拇指，好吃好吃，每天看到这样的时候让我好像年轻了10岁。你那种心情的那种精神享受啊，比你赚钱更好。
1: 不管在哪里，人总是喜新厌旧的，无论多老的店，新一代必须做得更好才能留客迎新。任媛媛非科班出身，一路把岳父兼大前辈视为假想敌，默默较劲，全凭自学解锁了一道道新老名菜。
3: 今天是两代先代厨师在这里完成一个家宴，请你们大家吃饭。
1: 这天久违的家宴，两代人准备切磋切磋。
3: 我这里改革是酸辣海参，是经典中的经典。新白师傅这里是芙蓉鸡。
1: 芙蓉鸡片是被誉为吃鸡不见鸡的百年经典，高蛋白的鸡胸肉，低卡低脂，导致口感干硬发柴，总令健身人士发出味同嚼蜡的呐喊。捶打至细绒，挑去筋膜，

鱼肉和马蹄让鲜甜再上一层楼。蛋清负责提升鲜味和嫩度，水淀粉一同形成保护层，防止营养和水分流失。

0: 一系列操作，鸡胸肉华丽变身。芙蓉鸡片出道于江南，出名自京鲁，百年间随各大菜系发展流变，游刃有余地穿梭于南北宴席。
1: 还是请吧。
2: 哎呀，我们都是。哇，
1: 谢谢。
3: 好，来，好，最好，谢谢雷兄弟。
4: 入口即化，
3: 吃起来有鱼味，有鸡味，
5: 小豆腐鱼，
6: 小豆腐鱼，
1: 感谢认识我，你们是仰代湘菜传人。
2: 谢谢。
7: 再来一杯，
1: 干嘛？
7: 再来一杯。
0: 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
8: 我就希望我能够把我手上的这些金牌菜、非遗菜，好好的传承下去。
0: 一家老店的故事，从来都不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9: 之后新店黑夜，咱们一块儿同心协力把新菜研制好。
0: 曾立于潮头的老餐厅，但行前路，莫问东西。
2: 我炒菜的时候为什么不停地哼歌，就是那种愉悦的心情，我享受愉悦心情能让我变得年轻有动力。
0: 当潮水退去，希望他们仍在浪中。
1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想象一座重达5000吨的粮仓，一个成年人每天搬走10公斤，也要耗费1300多年才能搬完。而一艘5000吨级货船一趟便可全部运走，矿石、钢材、大型设备、整车都能大批量装载。正是凭借水路强大的运输能力，国内水运货运量几乎是铁路的2倍。可即便中国拥有13万公里内河航道，规模稳居世界第一，但在此之前能稳定通行5000吨级货船的却只有长江与珠江2条。2026年9月16日，第3条通道正式贯通，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以一己之力将珠江主干流从中游直连海洋，为西南腹地打开了全新的出海口。
1: 这条历时4年、耗资727亿打造的超级工程，终于从蓝图变成了现实。咱们国家水网这么密了，为啥还非得在广西的大山里硬抠出一条河来呢？
0: 答案就藏在拥堵二字里。长江三峡枢纽最忙的时候，船排队过闸要等200多个小时，珠江最繁忙的枢纽也要等100多个小时。现有的黄金水道早已不堪重负，我们急需一条更近更快的超级航道来分流。这不仅仅是一条运河，更是西南地区的经济动脉。它直接将西南出海的航程缩短了560多公里，相比绕行广州，运输时间减少近半个月，每年仅运费就能省下超52亿元。从此大西南真正实现了开门见海。
1: 不过想要推开这扇海门，工程师们首先要面对的是挡在面前的一座座大山。
0: 这次工程要挖出3亿多立方米的土石方，相当于把20个杭州西湖都填满。但他们没有把这些土石方当作废料，他们巧妙利用了原有的沙坪河和清江，通过裁弯取直和拓宽疏浚，最大限度减少了开挖量。而对于必须打通的分水岭所挖出的3.15亿立方米土石方，则被用来抬升沟谷，再造平原。经过复垦，运河周边的耕地面积不仅没少，原本贫瘠的山地即将变成种满甘蔗、米瓜的良田和新兴产业园区。
1: 山搬走了，地平了，但新的问题又来了。从运河起点到入海口，短短134公里内，竟然有65米的高差。船又不是汽车，爬不了这么陡的坡，那如何让5000吨级的大家伙平稳翻越这道山梁子，是工程的核心挑战之一。
0: 为了解决这个爬坡难题，工程师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工程师们在马道、起石今年建设了3大枢纽，利用船闸原理调节水位，让船只像上楼梯一样一级级跨越落差。更厉害的是，这还是世界级的省水电梯。由于枯水期水量有限，工程师设计了独特的省水船闸系统，通过旁侧省水池循环或双线船闸互用。三大枢纽每年可省水10亿吨，足够1500万人用一整年。这样一来，既保证了通航，又守住了珠江下游的生态用水红线。
1: 这水啊是保住了，相信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又要担心了，把大山劈开，把河流截断，那原本生活在这里的鱼和动物怎么办呢？
0: 工程师在被河道劈开的地方重新架设了桥梁供动物通行，还在被闸门隔开的地方则专门为鱼类修建了楼梯、鱼道，保证它们能正常回游产卵，还对整条运河进行了数字化重建与实时监测。未来的平陆运河将是货船往来如织与鱼翔潜底并存的生态长廊。
1: 听说平陆运河能跑5000吨级的大船，

0: 这在内河里可是个巨无霸了。广西的这几条江，以前呢撑死也就能跑几百吨的小船，我们是怎么把一条羊肠小道硬生生地拓宽成八车道高速的呢？
1: 通过梯级枢纽建设，把原本落差大、水流急的自然河道变成了一级级平稳的梯级水库，这样5000吨级江海直达船就能像在平静湖面上一样航行。过去西南货物出海，往往要在港口大小船反复倒腾，现在5000吨级货船可从南宁直抵钦州港入海，实现真正的江海联运。水运成本仅为铁路的1/4，公路的1/15。
0: 支撑整个工程实现这些突破的，少不了一个关键设计，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省水船闸。说到这里啊，也让人产生一个新的疑问：在广西这种季节性降水明显的地区，万一遇到枯水期，运河里的水不够用了，怎么办呢？
1: 平陆运河的设计核心之一就是水资源综合利用。三大枢纽除了通航，还兼具供水、灌溉和防洪功能。通过科学调度，既能保证枯水期通航水位，又能为沿线提供农业灌溉用水，甚至在汛期帮助分洪，实现一河多用。
0: 硬件设施呢，已经是世界顶尖了。但这么复杂的系统，光是靠人盯着呀，肯定是不行的。
1: 平陆运河不仅是一座物理上的超级工程，更是一条数字化的智慧航道。平陆运河的开通，让西部陆海新通道真正形成了闭环。从此，西部的货物不再只是向东流，更能向南出海。未来，随着更多运河打通，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将紧密互联，这张纵横交错的水运网将与铁路、公路一起，把中国与世界更紧密地连在一起。又到柑橘集中上市的时节，市场里品种繁多，看着个个光鲜，买回来却时常酸甜落差很大，挑选柑橘究竟有没有靠谱诀窍？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求真记者一起学习如何挑选好吃的柑橘。今天让我们一起跟随新闻大求真的脚步，走进华中农业大学，探寻柑橘生长秘密，破解它们的甜蜜密码。
2: 你知道吗？我现在身处的呢，就是华中农业大学国家柑橘育种中心，在这里啊，保存了各种柑橘资源2000余份。大家看，你们认得出几种呢？反正啊，根据我现有的知识来判断，这个大的呢，就是柚子。这个戳上去硬硬的就是橙子了，这些呢就是最常见的橘子了，但是啊具体的种类我是一个都不知道，咱们一起去问问专家。老师，这桌子上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全部都是柑橘吗？
3: 对，都是柑橘。
1: 柴立军，华中农业大学果树系教工党支部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3: 我们今天给大家展示的大概有22个类型，我一个一个来给大家介绍。这个呢是我们和马家柚，应该果实算是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是我们叫华农混柚，这个就是沙田柚，都有一个脖子，跟其他都不一样。这个就是我们号称是和脐橙的老祖宗华盛顿脐橙。这个和就是冷碗，果皮几乎现在还没有转色，明年3月份的时候正是它成熟的时候。然后这个哈也要给大家特别讲一讲，你看到没有，果皮是不是皱巴巴的？
2: 对，很皱，
3: 非常皱巴巴的。我们把它叫做莽山野柑，是在湖南莽山那个地方，湖南的就是野生的柑橘。现在我们最新啊基因组测序之后才搞清楚了，所有的宽皮柑橘的哈最早的原始的可能这个是最古老的一个。
2: 它长得好特别呀。
3: 对，它就是橘圆三斤柑，
2: 超级小。
1: 22个品种只是柑橘世界的冰山一角，在全球柑橘家族的成员多达数千种，光是在国家柑橘育种中心就保存了300多个国内外栽培的柑橘品种。
2: 哎，柴老师啊，你说这柚子这么大，然后这山金柑这么小，它们差别这么大，怎么还能同属于柑橘呢？
3: 就是虽然它们好像差别很大，但是在植物分类学来说，它们都是属于芸香科一个科下面的不同属的材料。 我们小三金柑属于是金柑属的，嗯，柚子是属于柑橘属的，嗯，所以是一个科下面不同属，但它们亲缘关系相对来说是比较近的，它们之间还能够和相互的和杂交，所以同属来说，我们把它都叫做柑橘。经过我们多年的研究啊，现在把它们基本上已经搞清楚了。嗯，我们现在柑橘里边啊，三个基本种，一个就是柚子，嗯，一个就是橘子，还有一个就是橘园。嗯，现在我们说甜橙呢，就是柚子跟橘子。杂交相互之间最后生成了甜橙。嗯，然后葡萄柚是怎么来的呢？是由橙子跟柚子最后和杂交，然后我们柠檬是什么呢？是酸橙跟橘园杂交最后产生了柠檬。哦，所以关系和比较复杂。
2: 哇，老师这么多水果，那我们是不是开吃吧？
3: 首先我给你拿一个这个，这个就是我们宽皮橘的祖师爷，号称是马山野柑
2: 祖宗。
3: 对啊，我们现在切开来之后，你看到没有，下刀都比较难。嗯，待会切开之后你会看到里面。
2: 哇，这打开全都是籽啊，
3: 满包种子。
2: 对啊，也没有任何的果肉。
3: 这就是和野生柑橘啊，它就是一个特点。嗯，再我们拿一个橙子来给大家试一下。
2: 好，这回总能吃到了吧。这个明显就好切很多啊，汁水都爆开了。那咱们切这个橙子有什么样的技巧吗？
3: 一般我们切的时候是要横切，你如果纵着切的时候，它不是每个瓣呢正好有缝隙，有的时候你又切不到缝隙的时候啊，到时候它那个汁水啊什么的到处乱流。
2: 哎，老师，这个我没见过。
3: 这个就是橘园，我们切开。
2: 哦，这个也横着切。
3: 这个随便切都可以，最关键的是什么？
2: 哇，它一点肉都没有哎，全都是皮。
3: 我们拿个柠檬过来吧，柠檬应该你很熟悉了。
2: 它看着就很酸，
3: 是吧？好，那我们切个柠檬和柠檬片。好，你尝一尝。
2: 现在我们是吃柠檬挑战。嗯，啊，酸死我了。
3: 接下来我们和尝一尝温州蜜柑
2: 橘子
3: 哈。嗯，这个和宽皮柑橘啊，为什么叫宽皮啊？嗯，就是一剥皮，尝一尝味道，这个味道不错，味道
2: 很甜，很甜
3: 吧？我们现在给你拿过来的橘子都是经过专门挑选的，挑橘子也有技巧。
2: 是的，那挑橘子有什么样的技巧呢？我们大家要不要也来学习看呢？走，我们一起去挑选一个最甜的柑橘吧。

0: 老师，我们怎么样挑选一个好吃的柑橘啊？哦，
1: 选好吃的柑橘啊，还有点诀窍，我带你到果园看一看，好不好？
0: 走。嗯，
1: 我们这片果园呢，种植的是柑橘的一种，叫温州蜜柑。因为这个品种啊，它这个在市场上占有很多，有三个原则。首先是吃小不吃大。我们看了啊，同一棵树啊，它有大果也有小果。明显看着很大这个果，你尝一尝，味道很淡，味道很淡，不太好。我再找一个同样一个小果，
0: 有一点酸。
1: 你再尝一尝这个。是不是甜很多？
0: 管比刚才的甜。
1: 我们说吃小不吃大，但是小也不能太小。我们一般是七零左右的果是最好的一个商品果。另外一个原则呀，我们叫吃扁不吃圆。同样一棵树啊，就其实有些部位的果，特别是顶部那些果，长得非常圆，然后我们这个有一些在边陲的一些果非常扁。两种果型，我们先吃圆的。你自己尝一尝啊。
0: 好。有一点酸。
1: 这是扁的啊。再尝一尝。特别甜，特别花渣，
0: 是不是？超级甜。
1: 然后第三个原则，吃红不吃黄。因为我们果树啊，它这个分布在树的内堂和外围，这个由于阳光不一样，这个所以说它们这个着色啊也不太一样。这个你看内堂的果是不是黄一些？
0: 是的。
1: 这个我们外围的果红一些，是不是？
0: 对。
1: 因此我们说这个吃红不吃黄。
2: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这三句选果口诀的效果，我们重新严格地采了三组果实。第一组只有大小不同，果形颜色十分接近。第二组只有果形不同，大小颜色接近。第三组只有颜色不同。检测果实好不好吃，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检测其糖度和酸度。桌面上蓝色和黄色的仪器就是糖酸检测仪。接下来，同学们就会将这几组柑橘依次对比。

0: 经过测试，我们得到了三组对比数据。我们将它制成表格。一般来说，大家普遍认为一个橘子越甜越不酸更好吃。我们将每一组对照中甜度更高的数据标识出来，再将酸度更低的数据标识出来。数据印证了我们的选果口诀：选小不选大，选扁不选圆，选红不选黄。
1: 我们作为柑橘研究者，每天基本上都在果园里边到处转，所以说品尝了无数的柑橘。平时普通人可能吃的过程中说吃多了柑橘会上火，对我们这种做柑橘研究的话没有这个问题。
2: 我们通常所说的柑橘味道怎么样？
1: 第一个方面就是说到底栽培的条件好不好，它每棵树上都会有不同的条件影响，所以我们采后的时候有一个环节，就是说根据果心大小去分级。第二个关键是它和遗传上本身基因来决定，包括我们现在和甜橙同样是橙子，有的完全是甜的无酸的，有的是完全酸的没有甜的，这个就是内部的基因来决定。
0: 柑橘研究做到深入，基因组是无法绕过的关键。柑橘的模样为何千奇百怪？是什么赋予了它们如此多样的风味？答案就在这错综复杂的遗传编码中。随着专家对这些遗传线索理解的深入，这促使他们追溯到柑橘的起源，探寻它们存在的根本。要追溯柑橘的起源，我们必须通过精密的基因测序技术解析每一种柑橘的遗传密码，从亿万碱基对中寻找那些古老而纯净的基因线索。徐强，华中农业大学教授，中国柑橘学会副理事长。
3: 从方法上来说，我看这个表型呢，你没办法说谁更古老，但是 DNA 它是忠实的，就是你不管怎么样年代越久，它这个 DNA 的这个变异的一些速率就是中性突变的速率是稳定的。中性位点就是说呢，我们有一些基因的位点是受选择的，那我们中性位点是说不受选择的位点，就会因为你喜欢吃甜的，所以我们甜的物种就大量的选择了，所以你就把它扩繁了，那就变异也快一些。那你要研究这个整个的演化的历史，那不应该用这些区域，又应该用中性的位点来去。假设我研究人类的这个演化的话，我就用黑猩猩来做对照，那么黑猩猩显然是最古老的，对吧？然后你把这所有的这个类型都按照它这个标准你来比，那谁排在最前面，谁排在后面？华南地区很广泛的一个叫九柄乐，所以它是一个柑橘属外部的这样的一个近缘种，相当于是猩猩，我们用它来做对照。
0: 经过野生柑橘基因的收集和测序，他们解析了全球312份柑橘亚科种质资源的全基因组数据，对12个柑橘亚科的代表种进行了测序组装，构建了柑橘亚科的泛基因组图谱。通过野生资源和基因数据，徐强团队重新界定了柑橘属包含15个种，而这15个种中有9个种的原产地都在中国。
3: 我们收集了10余年吧，就是包括从最早我们邓秀兴老师就是他是对全国的柑橘，他的这个脚步走遍了全国柑橘，在云南很多山区，包括湖南也是很多山区，很多没有路的，我们自己带着刀去砍，自己砍出来一条路。我们包括有些同学们采样的时候，中午实在是困了没办法，有时候就在车上面休息一下，那么还有一些实在没有办法，就在人家的房子前面就睡在地上所以人家都不相信我们都是研究生，但是农业科学家的精神就是这个传承者嘛。
0: 专家们常说桃三李四柑八年，意味着果树从种植到结果，桃树需3年，李树需4年，而柑橘则需要长达8年。这个白色的房间是全国重点实验室中的一间无菌培养室，若想要培育无籽的柑橘，这个房间必不可少。透明培养基中是无土栽培的柑橘苗，据了解，得益于房间中适宜的温度和湿度，培养基中充足的营养，那些被精心培育的无籽柑橘苗比大自然的节奏更快地走向成熟，但这个时间依旧漫长。
4: 这个小苗子它现在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植株，我们把它移出去之前还要给它炼苗，让它适应外部这个环境。 我们再把它移出去，长了一年之后，我们再取上面的积水，再把它嫁接到田间，它可能要长3到5年之后，它才会开花结果。
0: 也就是说，从培养基里的这株柑橘苗到第一次开花结果，要等待4到7年。专家们常说，研究柑橘就要干坐冷板凳。而且，正是由于柑橘研究周期长，倘若研究路径出现偏差，发现错误，也得等到8年之后。在这部柑橘的史诗里，几代中国科学家或先后建立起现代生物技术研究体系，包括细胞工程、分子改良、多组学技术等柑橘育种，取得了可喜成果。放眼现今的中国柑橘，种类繁多，它们大小不同，颜色不同，风味不同，几乎能够满足所有消费者的不同需求。
1: 过去60多年的发展，我们现在和面积跟过去比起来，应该增加了将近有40倍。世界3个柑橘里边，应该有1个柑橘就是中国产的。
0: 当柑橘树枝挂满金黄色的果实，在秋风的轻抚下轻轻摇曳时，让我们共同期待中国柑橘将继续以它们独特的香甜赢得更多人的喜爱，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你就说现在的这个 AI 啊，真的是太厉害了。虽然呢，上网冲浪变得更有意思了，但是有时候呀，也要开始努力辨别真假了。
0: 哦，说说看。
1: 嘿嘿，比如你看这个。嘿嘿，你看这些有趣吧，它有趣的同时呢，你能知道它是 AI， 但是你再看看这些，你说这到底是真动物还是 AI 动物呀？毕竟你有很多这个动物朋友啊，长得确实挺抽象的，我也分不清楚
0: 啊，这确实是难为你了。不过这几个确实都是 AI 的，比如第一个，它应该是模拟了海鞘的一些特点做出来的。
1: 哦，是吧？你看这海鞘就长得很 AI 吧？
0: 确实有点。不如今天我再给你介绍两位我长得像 AI 的动物朋友吧。
1: 可以啊。
0: 你看看它。
2: 怎么样，我的嘴唇性感吧？我是红色蝙蝠鱼。
1: 啊，你别告诉我这是真实存在的鱼啊，这大红唇简直就像我的女性好朋友生气时候的翻版。还有作为一条鱼，它居然在那里走路。
3: 红唇蝙蝠鱼就是那一个红色的嘴唇啊，看起来实在是太不真实了。
2: 这是最性感的嘟嘟唇。
3: 为什么有红唇？这个其实啊，没有非常明确的确切的答案。那么有一些科学家认为，红唇蝙蝠鱼的这个红唇可能也是一种性选择的结果，就是异性喜欢。
4: 嗨。
3: 那么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它对于它的生存也确实有帮助。红唇蝙蝠鱼所属的安康目鱼类里面啊，有一个比较为人所知广为人知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是钓鱼高手。
4: 看我的鱼竿，超酷的。
3: 我们会看到像很多的这个安康一样，他们都是可以把这个特化的鳍条摆来摆去，冒充小虫子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鱼类感兴趣的猎物的样子，然后吸引其他的小鱼前来，然后当他们一不注意的时候啊，张开大嘴就把它吞进去了。红唇蝙蝠鱼的这个背鳍上也有一个特化的鳍条，起到了一个夹饵的作用。
4: 这就是我的生存之道。
3: 红唇蝙蝠鱼为什么有腿

0: 这让我去辨别，我怎么能够认出来呢？来，继续下一个动物，咱们再好好的辨认辨认。
1: 好，那接下来你来看看它。
2: 你瞅啥？我就是刀嘴海雀。
3: 刀嘴海雀属的这么一种鸟，它是分布在环北冰洋的区域，比如说大家去北欧啊，挪威啊，或者是丹麦啊，繁殖季节他们会从海面来聚集到一些悬崖峭壁上，在这些悬崖上做巢。这个时候呢，它会很集中，我们会就能够比较近距离的去观察它们了。刀嘴海雀之所以让大家觉得它很 AI， 是因为它的面部的线条在一些特殊的角度，这个是大家拍照的时候可能会要尽量避免的。它的正面的这个死亡角度啊，就是看起来脸上的那个白色的线条和它厚重的这个嘴以及整个身体的黑色的配色，看起来就很抽象啊，非常的 AI。但是实际上大家换一个角度看的话，它可能就没那么抽象。
0: 哎呀，这颜值确实是挺 AI 的，科技感拉满呀，这大自然不愧是最伟大的造型师啊。
4: Cool，
1: 确实是呀，敬佩大自然。
0: 不过呢，现在网上有这么多的 AI 动物，老师您说有没有什么办法或者是诀窍能够帮助我们分辨哪些是 AI 的动物呀？
3: 现在 AI 非常的发达，大家看到了很多 AI 生成的视频，我们想要能够分辨出来这些 AI 生成的，你可以通过优质的纪录片，通过学习那些靠谱的资料，获得对于真实世界的认识。那最简单的方法呢，其实还是追根溯源。当我们看到一段视频，要去问是谁发布的，那源头到底是哪儿呢？是谁把它发布到网上去的呢？如果我们能够顺藤摸瓜找到一些信息的话，它的可信度就会增加一些。否则的话，对于那些视频完全没有来头，那它大概就是一个虚构出来的，一个被 AI 制造出来的东西。
0: 明白了，我得好好记下来学习一下。
1: 没错没错。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啦，我们下期节目见吧。
0: 我们下期再一起认识有趣的朋友吧，拜拜。
1: 好，拜拜。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6: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大家好，我是 J 博士，救援逃生跟我学。今天我们要说两件事儿。一件事儿是有人噎住了，东西卡住的是气道而不是食道；另一件事儿，有人突然倒地，全身抽搐。这两件事发生的都很快，几分钟之内就要做出反应，但是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都是错的。这是沈阳一家餐厅，一位女士在喝奶茶的时候被一颗珍珠卡住了气道，憋得脸都紫了。满屋子的成年人没人敢动她，救她的是一个11岁的女孩。她用的这个动作叫做海姆立克，从背后抱住肚子往前顶，你之前呢多半也见过。但是呢，这个动作在2025年的时候更新了，改在哪儿？

0: 等一下再说。
1: 那么为了提高完全性，提到窒息梗阻的抢救效率呢，最新的临床指南啊，把用力拍背这个技术和我们传统的腹部冲击的技术结合起来，首先呢进行五次的背部的拍击，如果无效的话呢，再转入到五次的腹部冲击，然后两个方法呢交替进行，这样的话呢被证明能够总体来说提高抢救成功率。在最新的指南中呢，就加入了用力拍背这项技术。
0: 现在我们把那位女士换成今天在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首先要观察她还出不出得了声。只要她能咳得出声，哪怕咳得再难受，你也别着急上手。注意啊，别拍背，别抱肚子，别喂水。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儿，让她身体前倾，鼓励她接着咳。她咳出来的那股气流比你任何方法都有效。如果他发不出声音，或者是用手掐住自己的脖子，这个时候你才要赶紧动手。喊人打120，你别走开，拍他的背，一只手扶住他的肩膀，让他的身体尽量前倾，另一只手用掌根敲击他的两个肩胛骨中间位置，一秒一下，连敲五下。注意，每拍一下都看一看他到底吐出来东西没有。关键在于它的角度，人在直立的时候，东西只会在气道上下弹跳，只有身体前倾，气道朝下，东西才有路出来。还没出来，换动作，双手从腋下伸出，环抱住腰，一只手握拳，将拳眼对准肚脐上方的位置，另一只手包裹过来，用力的向内向上冲击五次，然后交替背五冲五背五冲五，直到有东西吐出来或者他没了反应。还有一件事千万不要做，伸手啊到他的嘴里面去掏，因为你看不见，有可能会把这个异物推得更深。他要是失去反应了，放平在硬地面上，赶紧做心肺复苏。记住，还能出声别碰他，出不了声背五冲五，没反应了心肺复苏。
1: 一岁以下的小婴儿呢，他的肝脾比较大，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冲击婴儿的腹部，会导致呢他的肝脾损伤。所以呢，一岁以下的婴儿如果出现了完全性的气道梗阻异物的窒息，那么我们的急救方法呀和成人儿童呢就有所变化。首先呢，我们把孩子抱起来，让他头冲下，用你的掌根拍击孩子背部，也就是两个肩胛中间这个位置，拍击五次，一秒一次。如果无效，再把孩子翻转向上，面部朝上，但头呢还处于相对低位。这个时候呢，我们用单掌根在孩子两个乳头中间靠下这个位置进行五次冲击式的胸部按压，一秒一次。如果无效，我们再转回到背部冲击法。背部冲击法和胸部按压法两个方法呢交替实施，直到异物冲出为止。如果我们遇到了孕妇或者是肥胖的患者，一般来说呢，五个月以上的这个孕妇，她的子宫底啊已经超过了肚脐，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应该去冲击她的肚子，我们呢可以呢把手放到她的两乳头连线中点胸骨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平时做胸外按压这个位置，进行垂直向后的胸部冲击。如果遇到了特别肥胖的这个患者，双手呢从患者的腹部啊不能够环抱的话，也可以用这个方法进行解救。
0: 噎住这种讲完了，我们来说另外一种，有人在面前突然倒地，全身抽搐，而我们要做的和刚才那一套几乎相反。一位博主在拍摄过程当中突然倒地，全身抽搐，口吐白沫，失去了意识，送医后诊断是癫痫发作，而此前他从来都没有发作过。你可能在电视里看过掐人中压住四肢，但这些都是错的。那口白沫是唾液搅动产生的泡沫，没有毒，不用急着擦，而抽搐本身也没有看上去的那么可怕，一般情况下1到3分钟就会平复下来。如果他站着就开始抽，先扶一把，别让他倒在地上。若是倒下了，立刻打给120，同时呢看一眼手表，记住啊，他是几点钟开始抽的，超过5分钟还不停，再次打给120，说病情升级了。会伤害他的是另外两件事，一是抽搐的时候容易撞到周围的东西，二是嘴里的东西倒灌回气道。 所以他够得着的东西全部都要挪开。第二步，拿一个软一点的东西垫在他的头下面，再把能取的配饰都取下来，把领口翻开，领带、皮带、眼镜这些东西都挪开，等他呼吸平稳了，就把它翻过来，一手扶肩，一手扶膝，往你这边翻，让他的嘴朝下，白沫会自己流出去。
1: 如果患者失去反应，这个时候他有可能会出现昏迷的状态。那么昏迷的患者呀，经常会由于颅内的压力比较高，导致呕吐。这些呕吐物呢，不能够完全吐出来，反流到气道里，就会造成呕吐物的气道异物窒息。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呢，我们一般把昏迷的患者要摆成一个稳定的侧卧位，让他的嘴巴冲下，呕吐物呢能够顺利的流出来，不会发生窒息。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不管是按压人中还是掐患者的人中，其实对缓解这种症状是无效的。反而呢，由于我们在按压人中的时候，会导致患者的下颌内收，加重舌根下坠，阻塞气道，反而会对患者的病情缓解起到了反向作用。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掐患者人中，更不能按压患者人中。
0: 抽动停了，人一般不会马上醒过来，别急着扶他，也别给他水喝，这段时间啊要盯住他的呼吸，没有呼吸了立刻开始心肺复苏。记住，别掐人中，别压手，轻场地再翻身。今天这两件事没有什么通用的做法，真要说有什么共用的，那就是人一旦失去反应，没有呼吸了，都要立刻做心肺复苏。最后我们再回到开头的那家餐厅，那些站着没动的成年人，不是他不想救，而是真不知道手该往哪放。现在你知道了。

0: 飞奔的狼，憨态可掬的小熊猫，展翅欲飞的鹰。近期野生动物珍稀标本展备受关注，在全国各地博物馆展示野性之美。今天就要我们跟随求真实验员一起去到昆明动物博物馆，探寻动物标本的秘密。一二三，木头人，
1: 我这样一动不动的样子是不是有点像他们中的一员，像个标本啊？哎，不过啊，我看这些牛栩栩如生的在这里，好可爱的感觉啊。
0: 家宝啊，看看你背后。
1: 熊大哥，你知道你刚才吓了我一跳吗？而且你这栩栩如生的毛发，哇，油光水滑的眼睛，哎，而且这个熊掌好有力的样子。听说啊，这里的标本是1:1还原的哦。哇，这儿好多标本啊！哎，我按一下，这是软的哎。而且这个毛好顺滑，看起来也很有光泽，简直就是一模一样。因为现在这儿没有玻璃啊，我可以仔仔细细的看看它们，真的是做的好精致哦。哎，不过你说这么精致的标本，它们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1: 您现在做的是什么动物的标本啊？
2: 我在做一个滇金丝猴幼齿的翻模标本。
3: 我是一只动物中心的人工养殖的滇金丝猴。由于我的母亲没有带宝宝的经验，所以我从树上摔下来夭折了。为了还原我生前的模样，修复师的第一步就是要为我整形，修复身体变形的部位。
2: 比如说，你看这个鼻子是朝天的，眼睛你看它死后它是闭住了。现在我要把它打开。滇金丝猴的很大一个特征，它的上下嘴唇很厚，我也要把它整理出来。这个小猴子是有点畸形，有点像兔唇。
3: 标本制作的第二步，则是要在我的小脑袋上覆盖石膏和胶水，制作模具。
2: 好，差不多了，现在你把它搅拌。你看像这样勉强会流朵就可以了。好，那现在石膏搅拌好了，我们就开始往上敷在这个小猴的面部和头上。
1: 那现在我们就是薄薄的一层就可以吗？
2: 对，每个角落，像眼角、鼻孔、耳朵洞里面，让它流到每个地方，把那个气泡全部赶走，不要让它留有气泡。它不够结实，石膏比较脆，我们再加点麻袋片。这样就可以了。然后现在我们这样放着让它干，大概需要1小时左右。
3: 经过长时间的等待，模具凝固完成。只要向里面倒上 AB 胶，等上2到3分钟就可以了，就能看到奇妙的化学反应。
1: 我感觉下面这个好烫啊。
2: 对对，说明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它发热马上就干了。好，那现在我们就把它敲开个。
3: 敲开模具，里面的塑料脑袋和我几乎一模一样，只是由于翻模使我的耳朵鼻子都是软软的耷拉着，眼睛也张得不大，所以难免有一些缺陷，就需要用雕塑的方式来修修补补啦。
2: 这个滇金丝猴其中一个特征就是它的两个嘴唇片子特别厚啊，
1: 嘟嘟的。
2: 对，像两个香蕉，上面一个香蕉，下面一个香蕉。
3: 最后的步骤，修复师要为标本上色、粘毛，依靠我们自然的模样为蓝本，细心的为模具画上颜色，并按照动物毛发的生长规律细心的粘贴。

0: 哇，终于做好了！我们大概做了有将近一天的时间啊。
1: 对。
0: 那老师，你们平时做的话也是这样的吗？
1: 这个是我们一个简化的标本制作的版本，但是我们真实做的话，你看它每个部位的毛长短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你看，比如说这里是黑的，这边的话毛根是白的，毛尖是黑的，所以每个部位。我们都会用不同的毛来进行粘贴，就有些地方你看这些是比较浓密，这些比较稀疏。平常我们做标本的话，是做会更细致点。
0: 那老师，比如说你们要做一个像这样的标本的话，得多久啊？
1: 两个星期左右，一个星期可能用来处理皮张，另外一个星期做模型还有缝皮。
0: 但是我觉得这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觉得每一步其实都是有它的难度在里面的。

0: 椎动物的大部分种类啊，都可以制作成
1: 斑模标本，
0: 但在实际应用中啊，一般只适用于哺乳类和鸟类。那对于鱼类和昆虫来说，它们的标本制作啊，就用的是别的方法啦。
2: 一般情况下，制作蝴蝶标本就是将蝴蝶固定，用针穿过蝴蝶的胸部，并且用镊子或者针来固定蝴蝶的翅膀与头部，再放入到标本盒中。一般标本盒密封性很好，里面可放上防潮剂，并且避免阳光直射。制作鱼的标本一般是将鱼在福尔马林溶液中进行固定，最后放置5%的福尔马林或70%的酒精中浸泡保存。
3: 从它的毛发，从它的皮肤，你都可以提取出有用的东西，这个就是标本的加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将来可能也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因为有些作用现在科学水平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你可以可能发现不了，但将来科学发展到那个程度，你会发现有很多你现在没有发现的用途。
0: 原来啊，一个标本制作好了，可以将动物们的神形保存上百年。那用严谨的标准制作出来的标本啊，便于我们准确认识和了解一个物种，并且啊，每一件标本都是一个载体，承载了丰富的动物信息。这些信息为动物学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也是最为直接的实物依据。好啦，今天博物馆的奇妙科学到这里就要结束啦，我们下期探馆再见。
4: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大家好，我是Jay博士，救援逃生跟我学。今天呢要说两件事儿，都是血管突然堵住，一件是堵在脑子里叫做中风，另一件是堵在心脏上叫心梗。这两件事儿真正要命的原因是同一个，不是没救，而是送晚了。而送晚的原因呢也是同一个，在场的人没能够认出来。所以今天不教你怎么救，教你怎么认。长沙一个19岁的学生走在路上突然倒了，头痛，一边身子不听使唤，同学要送他去医院，他说不用，躺一躺就好了，结果他躺了一夜。第二天中午送到医院，从头痛发作算起已经过去了整整19个小时了，没有一个人发现这是中风。孩子当天下午开颅。在中国，一半以上的中风病人都拖了23个小时以上才送医院。那么如何才能认出来呢？中国卒中协会推广过一个口诀，很好记，那就是120。一是一张脸，让他笑一下或者是呲一下牙，看看两边的嘴角是不是一高一低。二是两只手臂，让他的两个手臂平举上台，看看有没有一只手无力下沉或者是根本提不起来。聆是聆听的聆，让他说一句完整的话，比如今天天气不错，看看是不是含糊了或者是根本说不出来。
1: 有的脑卒中的患者早期的症状还会有像剧烈的头疼，这个时候呢不要简单的认为他是普通的高血压头疼，或者是我们常说的一些偏头疼。如果这种头疼剧烈，那么你要考虑会不会是脑卒中的这个早期表现。有的患者会伴随着呕吐，甚至是这种喷射状的呕吐，一般是由于脑卒中这种疾病导致颅压增高表现的。这个时候呢，不要简单的把它认为是这个胃肠炎呀、胃肠性感冒啊、吃坏东西的这种呕吐，要考虑到脑子的问题。还有的患者呢，他会出现这个四肢抽搐，这个时候要和我们常说的这个癫痫大发作要区分清楚。有些脑卒中的患者也会出现这种癫痫大发作类似的抽搐，但它本质上是脑卒中、脑出血或脑梗死导致的。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呢，他会出现视物旋转、天旋地转、头晕这种现象。那么有些患者也可能是由于脑卒中导致的。
0: 这几样不用凑齐，有一样能对上，就按中风处理，赶紧拨打120，开口第一句话，怀疑中风。然后回想一件事，他最后一次完全正常是几点钟呢？到底是刚才还在跟你说话，还是昨天睡前？为什么非要这个确切的时间呢？因为中风的药和手术只在发病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面管用，在这段时间里面把血管通开，堵住的那片脑子还救得回来。错过了这段时间，脑细胞已经死了，这个时候再硬把血管通开反而可能出血。所以医生遇到病人的第一句话往往是，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就是这个患者当他一切都正常的时候，能够确定的时间到现在就医有多长时间，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个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脑梗死，对它进行血管再溶栓，那么我们的最佳抢救时间窗口是4.5小时。如果患者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时间窗口，我们再给他进行溶栓药的治疗，不但不能够把血管打通，反而呢会带来更高的风险。所以呢，家属、现场的第一目击者要能够清晰地表述出来患者的发病时间是多长，为我们的治疗提供一个可靠的依据。
0: 救护车到之前还有三件事，第一，让他躺下，别搬别摇，如果他吐了，让患者的身体处于一个稳定的侧卧位，头朝向一侧，嘴在下面，有利于呕吐物的排出。第二，别喂水，中风会伤到管吞咽的神经，极易造成气道堵塞窒息。第三，别喂药，别掐人中，别针刺放血。
1: 我们不建议社会公众啊，对于急性脑卒中的患者，特别是昏迷的患者去掐人中。第一呢，掐人中对于脑卒中这种疾病本身来说呢，没有什么实际的治疗意义。第二呢，就是我们在掐人中、按压人中的时候，往往会造成患者的下颌内收。当 患者昏迷的时候，仰卧的时候呢，由于重力的原因，舌根会下坠，阻塞气道。那么另外还有一种流传的方法呢，就是给患者的四个手指的指尖进行针刺放血。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啊，这种方法呢，对于缓解急性脑卒中患者的症状，治疗这种病情是没有直接的明确的这种治疗效果。
0: 一张脸，两只手臂，聆听他说话，对上一样，拨打120，记住120。中风讲完了，接下来我们讲另一根血管——心血管。它比中风更容易被认错，因为它经常不疼在胸口上。武汉一位阿姨胃疼了一个星期了，反酸恶心，吃胃药也不管用，到了医院做了心电图，没事儿。医生按胃病给开了药，还是不管用，换了一家医院做心电图还是正常，但是呢，抽血一看，心梗的指标是高的离谱，造影一看，右边的那根冠状动脉已经堵死了。他的原话是，我明明是来看胃病的，心电图也正常，你们说我心梗。43万例心梗的统计，1/3的人进医院的时候胸口是不疼的。我们先说那些疼的，那疼啊不是一个点，你问他到底疼在哪儿，他说不出来，他会攥紧拳头压住胸口中间，就是巴掌大这么一块地方，压着闷着，歇下来也不见好。再说说胸口不疼的那1/3，可能疼在了胃上，被当成了吃坏肚子，可能疼在牙上下巴上，牙医查不出毛病，可能疼在肩膀胳膊上，像落枕，也像是干活累的，也可能是哪儿都不疼，只是喘不上气，浑身发软，一身冷汗。广州一位50岁的先生，他左边的牙疼，而且呢，这疼还有个规律，就是一激动一活动就疼，不动的时候反而不疼。看了好几次牙医诊所，结果呢是越跑疼得越频繁，直到有一天他疼的是大汗淋漓，家人把他送到了医院，确诊为急性心肌梗死。
1: 特别是一些7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一半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人，他在患这个突发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是没有胸痛的，可能是一些其他表现。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意鉴别。我们一般来说，三高人群都是急性心肌梗死的高风险人群：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如果这些慢性疾病控制不好，就有可能导致冠心病的发生，然后呢，导致这个血管的急性堵塞，造成急性心肌梗死。
0: 那么什么样的难受要往心梗上想呢？3条要同时对上。第一条，疼痛发生在下腹部到下巴之间。第二，从来没有过的难受，甚至有一种濒死的恐惧感。3，歇下来也不见好，而且冒冷汗。3条都对上，拨打120，打完电话把家门打开，方便救援人员进来。门开了就坐下，之后啊，一步也别再走了。还有一件事得说啊，有心脏毛病的人家里面都备着应急的药，最常见的就是硝酸甘油。真到了胸口发闷的时候，这片药到底该不该吃呢？
1: 硝酸甘油呢，并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急性心肌梗死的治疗。对于有些急性心肌梗死，比如说这个左冠状动脉阻塞造成的急性心肌梗死，它是非常适合的。但是在右冠状动脉血管阻塞了，我们如果含服硝酸甘油，反而会使血压降低，前负荷下降，对病情是不利的。那么我们在现场啊，经常难以区分到底是哪根血管出现问题，所以我们要把握一个原则。第一呢，就是以前你到了医院，医生给你开具了硝酸甘油，你按照医嘱来服药，一般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二，硝酸甘油呢是一个降压药，必须是血压正常的情况下服用硝酸甘油，如果血压已经下降了，不能服用硝酸甘油。我们普通人啊，在家里没有做心电图之前，其实并不能确定自己是哪种类型的急性心肌梗死，这时候呢，对于硝酸甘油要慎用。
0: 最后一件事儿，别自己开车，也别让家里人送。两个原因，路上如果心脏停了的话，私家车上是没有人能救的，救护车上是有急救人员的，人上了车，抢救就已经开始了。而我们自己开车的话呢，要到医院才能够开始。 最后再强调一遍，腹部到下巴的位置濒死般的难受，歇了也不见好，三条全中，拨打120。今天说的这两件事呢，一件是在脑子里，一件是在心脏上，他们的用药不一样，手术不一样，甚至进的科室都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能否抢救过来，关键在于能不能有人认出来，认出来就打120，剩下的交给医生。
2: 生活中很多人看到同伴漏水，第一反应就是伸手去拉，甚至有好几个人手拉手连成一串去救人，大家都觉得这是勇敢仗义的行为。可是你知道吗？这条看似充满着善意的人链，很多时候却潜藏着危险。
3: 2026年6月，江西景德镇四名大学生结伴到河边玩水，其中一名学生下水不幸遇险后，其余三人手拉手救人，最终造成悲剧。今年4月，福建省闽清县四名小学生结伴到当地一处池塘附近游泳，其中一名孩子溺水后，其他三人拉手救援，导致接连落水遇难。
2: 今天我们通过真人模拟实验告诉大家，为什么绝对不能够手拉手去救落水者。
4: 拉人，救救我，救救我，
5: 有人落水了，我来救你，快拉着我手，快拉着我手，站住，站住，
3: 伸手施救看似简单，却极度危险。溺水者慌乱中的爆发力远超普通人岸上的拉力，单人徒手救援100%会被拖入水中。
4: 救救我！
5: 有人落水了！
4: 站住！
5: 不对。不能拉，这个树枝可以，我来救你了，快点抓住，抓住，抓住树枝，呀，哎，怎么断了？快，这边，这边，抓树枝，断，哎，哎。
3: 情急之下随手抓的树枝，纤细、脆弱、韧性差，一旦受力极易折断，根本承受不住溺水者的拉力。不仅救不了人，施救者自己也会陷入危险。

0: Let us do it!
1: 其实手拉手救援这是非常危险的，溺水者在落水之后他会发出惊人的力量，他一旦抓住某个人或物体他不会松手，导致施救者重心不稳落入水中。
2: 那如果我们在岸边看到有人溺水，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
0: 救救我，
3: 有人落水了。
0: 哎，来帮忙，有人落水了，
4: 你帮忙打120，你帮忙找一下有没有救生圈或者绳索，应该在大堤上。长棍子，长棍子，结实的长棍子，这儿有。
0: 来，我来救你了。来，抓住棍子，抓住棍子。好，
4: 抓住，别动，别动，别动，放松。好。最后为您总结一下，发现有人溺水。绝对不能够盲目下水，一定要安全救人，保全自己。第一步，立刻大声呼救，集结帮手，吸引周边的成年人前来帮忙，并且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为专业救援争取黄金时间。第二步，在岸上延伸长物拖拽救援，就地取材，利用长竹竿、绳索、救生圈、水桶等等物品，趴在岸边，降低重心，将施救工具伸向溺水者，让对方抓住以后缓慢拉回岸边。

0: 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最近有没什么新鲜事啊？
0: 新鲜事真有。我问你啊，胖坤，你有没有被鱼咬过？
1: 鱼？这经验我可没有。
0: 那你真幸运，你看。
2: 哇，这个鱼大不大？
0: 这是咱们湖南的一位市民，他瞧见鱼池内有一超级大鱼，就把手伸进池里，说时迟那时快，这大鱼一口咬住了手指。事后被咬男士表示已打破伤风疫苗。
1: 哎呦，这被鱼咬啊，还真是头回见啊！这鱼是鲶鱼吧？这也太大了吧！
3: 这个世界上，目前我们已知的鲶鱼的种类，也就是鲶形目鱼类的种类，要超过2000种。在几乎所有的淡水水域里面，都很容易见到各种鲶形目的鱼类的身影。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哎，这鲶鱼个头很大，大概判断它应该是南方大口鲶。
4: 还敢动我？
3: 南方大口鲶，它的成体啊，很轻松可以长到超过1米长，但是在整个鲶鱼家族里面啊，1米左右的体型可真的不算是怎么大个子啊。现在的鲶鱼家族里面最大的可能是分布在我们东南亚湄公河流域里面的湄公河巨鲶。
4: 属我体型最大，
1: 没有想到鲶鱼这么强还能长这么大，幸好他这嘴呢扁扁的，也没啥牙齿，不然可不敢想这位朋友的手指。哎呦，
0: 胖坤，这你就搞错了，这鲶鱼不仅有牙齿，而且牙齿还挺多
1: 啊。
3: 绝大部分鲶鱼呢都是杂食性的，不管是动物的尸体，还是脊椎动物小鱼小虾，或者是一些更大型的动物，只要它能够抓住能够吞下去，它都会来试一试的。那么它们危险不危险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当中的南方大口鲶，以及被它咬了手的这位朋友，他应该不会受太严重的伤。因为对于南方大口鲶来说，或者是大部分的鲶鱼来说，它们嘴里面呢没有尖锐的牙齿，它们是一种叫做梳状齿，用手摸上去呢会比较类似于摸魔术粘扣的感觉，或者是像摸一个硬刷子，它是一些这种骨质的凸起的结构啊。它这样的牙齿呢实际上是为了让它们在抓住比如说鱼啊或者其他一些动物的时候呢不容易松脱啊。
1: 哎呀，这还真是担得起血盆大口啊，没想到这鲶鱼的牙齿如此特别。不过真真，说到这动物的牙齿呀，我最近呢也看到了一个特别的牙齿哦，你看看这个怎么样，特别吧？你知道这属于谁的牙齿吗？
0: 这个牙齿我认识，它属于石蟹海豹。
4: 我厉害吧？
3: 石蟹海豹听起来顾名思义，它是吃螃蟹的，但其实对于一只石蟹海豹来说，它的食谱当中90%以上是另外一种甲壳动物。
4: 猜猜我喜欢吃什么？
3: 就是磷虾。磷虾呢，它的个头是非常小的，但是呢，它又是集群出现的。怎么有效的去吃掉这些磷虾？石蟹海豹采用的方法就是过滤法，一口吞下去，那么它这个奇形怪状的牙齿起到了一个筛子的作用，当它闭合它的口腔的时候，只留下了一些小缝隙可以让水流出去，但是磷虾留下来。
0: 不得不说呀，我这朋友的牙口挺科技的。
1: 那是，幸好呀他不需要刷牙，不然想想要把每个角落刷干净，这刷起来可能会有点头疼啊。哎，那老师，是所有的海豹牙齿都长这样吗？
3: 并不是所有的海豹牙齿都长得像石蟹海豹一样，比如说豹形海豹啊，同样是生活在南极洲附近，它们经常会以企鹅呀这样的大型食物、大型的动物为食，所以说它们的犬齿非常的发达，的裂齿也适用于动物的尸体。无论哪种牙齿，其实都是跟它的食性密不可分的。基于此啊，就是动物学家对于动物的牙齿也是非常关注的，因为牙齿是最容易保存的，从几枚牙齿就可以推演出这个动物它们生前是吃什么的，它是以什么样的食性。
1: 难怪动物学上对牙齿如此关注，原来是因为这个。
0: 又是长知识的一天，对吧？嗯，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吧。
1: 嗯，好的，我们下次再一起来认识新的朋友吧。下期节目再见喽。

0: 就要做空气炮，怎么样，厉不厉害？
1: 爸爸，我要做一个更大的空气炮。
2: 没问题啊，今天老爸教你们做两种威力更大的空气炮。
1: 好，
2: 道具很简单，家里都能找到。
0: 动手时间到。
2: 哎，刚才你看那么小的一个箱子，这个空气炮都那么大的威力，现在这么大的箱子够不够？
1: 够。
2: 来，咱们先把这个纸箱折起来。哎，这边对折一下。来，我们把它封上，把它拉开，再把它剪开。这个封的越严实越好啊，
3: 这样空气就不会漏出来了。
2: 对，太聪明了，你怎么知道我们是要把空气隔绝在里面？扯。好，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们要把它封得严严实实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给这个炮来开一个炮口了。
0: 可是怎么开呢？
1: 对，
2: 哎，它叫圆规。以这个为圆心，我们画一个圆。
0: 嗯，这就是。
2: 一会儿呢，就是按照这个小圆来进行切割。我们现在就要切圆了。
0: 哇，好期待呀！
2: 好，顺着我们画好的这个线啊，尽可能的按照这条轨迹来切，这样呢才能够确保我们这个圆尽可能的要圆一点。
0: 加油啊！
2: 加油加油！哎，来，我们把这个纸片拿出来。
0: 哎，这个圆片可以当飞盘，我试试。呜呼
2: 嘿嘿！哦，飞得好远啊！这个大号空气炮就做好了，咱们到院子里面去试试它的威力，好不好？
1: 好，
2: 走。开炮啦！哦！击中了！
0: 我的成功了！
4: 哎，我的没打中，我打了好几次。都没打中。
2: 哎，别灰心嘛，咱们再做一个威力大的。
1: 好。
2: 我们现在来做第二种空气炮，那这回呢用的是垃圾桶。那我们在这个垃圾桶的背面同样要抠一个洞，咱们这次啊要开一个小一点的洞，
0: 因为这个比箱子小得多了。
2: 哎，没错。好，我画一个圆。
0: 画好了，
2: 画好了，
0: 接下来就可以用刀切了吗？
2: 没错，那谁用刀切啊？
1: 你。
2: 哎，对了。
0: 哎呀，垃圾桶有点难抽。
2: 哎呀，这个垃圾桶质量真不错呀。最后的一下啊！哇，
1: 爸爸好厉害啊！
2: 那刚才那个纸箱呢，我们都把它封好了，但是这个垃圾桶留了这么大一个口怎么办？
1: 把它封上。
2: 真聪明。好，我们现在就来把它封上。那首先呢还是要把气球给加工一下，但是呢我得注意这个尺寸大小，因为呢如果一旦不小心剪得过大了的话，那么就太松了，套不上了。好，
0: OK。
2: 你们两个一人扯住一边啊，我来扯这一边。技巧呢就是首先要固定住一边，然后呢再把其他没有套住的部分拉开，套上。好。
0: 哎呀，哇，好好像梦梦床啊。
2: 我们已经套好了，但是呢我们还用胶带把它封一圈，要不然啊一会儿就脱扣了。
0: 成品是怎么样子啊？
2: 我们看看跟刚才的纸箱空气炮比，
0: 哪个威力更大？
2: 对，一会儿我们来一个空气炮大比拼。好了，最后一步呢，就是要给我们的这个炮啊装一个弹射装置。
0: 什么弹射装置啊？
2: 用什么呢？
1: 乒乓球。
2: 是的。哎，我看一看啊， 哎，我的手太大了，需要你们的小手来帮忙。
0: 让我来吧。
2: 来，小球，对你来确定一个圆心，抓住，抓住这个乒乓球。好了，对接成功。现在把这个乒乓球来交接到我的手里。嗯，抓住它，千万不能让它跑了啊！现在呢，我要把它固定在上面，让它形成一个拉环。把这个皮筋拿起来，帮我一下。嗯，帮我把这个手套拿下来，帮我把这个手套扯下来。
0: 好。
2: 哎呀，好了。这样就像扎气球一样啊。
0: 可是还有几个有什么用啊？
2: 还有几个就是不断的加固它的，光靠这两个皮筋是不行的。
0: 哦，我以为是备用的呢。
2: 好，哎，这个空气炮就制作完成了。你们觉得这个跟那个大纸箱空气炮比，谁的威力更大？
0: 我觉得这个空气炮威力更大一些。
3: 我觉得纸箱的威力更大。
2: 我觉得呀，不如比一比怎么样？
1: 好。

究竟谁的空气炮更厉害呢？现在空气炮大比拼，开始，开炮！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9月15号，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在株洲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作为中国首个以北斗规模应用为主题的重大国际性活动，本届峰会以“同世界共北斗，赋能全球”为主题，汇聚全球卫星导航领域的专家学者，放眼世界卫星导航的发展大势，集中推介北斗产业的发展成果。51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全球首发，从高精度芯片、星机增强到具身智能，北斗正把看不见的时空底座变成可走、可看、可交互的产业全景。接下来，一起去峰会的现场看看

0: 当北斗能帮火箭精准发射，带机器狗自主巡检，为城市生命线护航，下一个被它改变的会不会就是你呢？
1: 9月15日，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在株洲开幕。在本届峰会上，51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在全球首发，覆盖了高精度芯片、新机增强、具身智能等多个领域。在峰会的展馆中，芯片、终端、时空软件、火箭、无人机、机器狗同场展示，把原本看不见的时空底座变成可走、可看、可交互的产业全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着眼于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卫星导航系统。如今，作为联合国认可的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北斗早已渗透进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车道级导航为你精准指路，无人农机循着厘米级坐标驰骋。从人间烟火到千行百业，北斗赋能已经让星光照进了现实。
2: 湖南的基础非常好啊，可以说从芯片，到这个终端，到用户的软件，都已经形成体系了。
1: 在今年北斗规模峰会的展馆中，集中了产业链龙头、通信、能源、轨道交通、商业航天等多个展位，其中最重量级的莫过于北斗在商业化火箭上的应用。今年1月，由宇石空间研发的湖南首台可复用液体运载火箭 AS1 总装下线，而北斗系统就如同宇石火箭的时空管家，发射时精准对标，飞行中实时定位，回收时辅助着陆。
3: 我们火箭上面的控制系统里面有一套非常重要的导航的流装置，就是它要实时接上天上接收天上卫星的信号，然后传递给火箭上面的卫星导航接收机，然后火箭要自己定位，所以这套系统是给火箭发射过程中实时来传输，来火箭定位用的，是这样的。
1: 而在具身智能领域，北斗系统同样在持续发力。
4: 目前可以看到的是，这个机器狗身上背负的装备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自主导航的套件。那这个套件呢，赋予这个机器狗一个室内外一体的定位以及自主导航的能力，让机器狗去中国移动。
1: 眼前这只名为笨笨的机器狗，正是结合了 AI 技术与北斗导航系统的具身智能集合体。通过背负的北斗导航套件，使用者只需要通过手机输入简单的指令，就能在机器狗的带领下前往目的地。今年5月18日，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在北京发布。白皮书显示，2025年国内北斗时空产业总产值达到13323亿元，截至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台，其中超过98%支持北斗定位。如今，北斗正在走进千家万户，在大众消费、共享经济和民生领域，温暖着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5: 科研一定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卫星导航系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经过了我们国家几百家单位、数十万北斗人的共同努力，现在北斗系统已经广泛应用于千行万业，进入了亿万手机。作为一个北斗人，我感到非常自豪。
1: 从株洲国际会展中心出发，北斗的足迹正迈向全球。从芯片到终端，从星舰到机器人，湖南的科研力量与企业创新正把同世界共北斗的愿景写进每一次精准定位、每一次自主导航里。
0: 当全球顶级越野摩托引擎在上海奉贤的赛道上轰鸣咆哮，当中国车队第一次以厂商身份站上世界顶级赛事的发车线，你想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吗？让我们来看看2026年9月11号到13号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中国上海站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属于中国摩托车怎样的印记。
1: MXGP 全称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其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英国车手在草地、山坡和泥地上的竞速比赛。1957年，国际摩托车联合会正式创办世界越野摩托车锦标赛，这就是 MXGP 的前身。如今 MXGP 与 F1、MotoGP、WRC 并成为世界四大机车赛事，拥有4.2亿忠实车迷。2026年赛季上海站是亚洲唯一分站赛，汇聚了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33支顶级车队、90余名职业车手，其中包含8位历届世界冠军。赛道全长1.05公里，设置15个技术弯道、18段坡度组合以及多处高落差飞坡，最高坡达5米，最长飞跃直到66米。
6: 2026 MXGP 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分站赛正在上海的奉贤热火开赛了。那听见我耳边的轰鸣了吗？跟着我的镜头一起聚焦这场全球顶级的越野摩托车的对决吧。
1: 今年 MXGP 上海站最大的看点之一是中国车队的集体亮相。张雪机车作为本土知名摩托车品牌，此次虽未以厂商身份全程参赛，但创始人张雪现身在场，为参加 85cc 组赛事的儿子张擎天助阵。在媒体群访中，有记者提到了明年参赛计划以及达喀尔拉力赛的话题。
7: 刚刚我跟我们的赛事总监在沟通，车队我们已经签约了，然后车手现在我们还在交流和推进。我和那个我们的赛事总监可能有一点点意见上的不统一，我更倾向于签这种一流的车手，然后我们的总监告诉我一流的车手特别贵啊，可他担心我支付不起这个费用，所以可能我们第一年会保守一些，会主要是在赛车的稳定性啊和性能上面然后争取能上一两次这个领奖台吧。
1: 除了备战参赛，张雪还谈到了对中国摩托车人才培养的长远规划。
7: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在资助一些少儿车手到欧洲去训练，然后我们也给到了资助，然后在明年呢我们会加大我们的资助的这个比重，送更多的人，为他们承担更多的费用，然后我们的期待是5到10年培养一个中国自己的冠军。
1: 现场也有记者问出了这样的问题，很多年轻人喜欢机车但觉得有一定门槛，张雪对此有什么建议？他的回答很直接。
7: 这个建议啥？这个努力搬砖挣钱呗，还能咋样？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雪机车邓连松，我来到了2026 MXGP 世界越野摩托车锦标赛中国上海站的现场，带大家去看一下。
1: 张雪机车的邓连松也来到赛场。2019年，他曾以车手身份参加 MXGP 顶级组别比赛。
8: 首先呢，我们因为跟那个 MXGP 官方约了一个简单的见面会议，因为我们明年会考虑参加这个赛事嘛，然后有一个简单的对接。再次呢，我是以这个解说人员和主持人来到这个赛事。这一站我们工厂是没有参加，但是现场呢有用我们的车来比赛的。对。
9: 那你们作为车队方，有没有觉得自己的车在这个场地应用上面感觉怎么样？
8: 我觉得参加这样世界级的赛事，我们还是要提前做好充足的准备。这样的话，我觉得去参加，第一是对这个赛事足够的尊重，第二是我们准备充分以后，对我们自己也会更有信心。
1: 能到现场看比赛，他和车迷们一样兴奋。
8: 这个对于我们越野摩托车手来说是一个最高的殿堂。那也有幸呢，在2019年，和汇集团把这个赛事引进到国内，我代表中国车手参加了。然后呢，现在让我再回到这个赛场，以这个幕后人员的身份来看这个赛事的话，依然的激情澎湃。然后这样的高规格的赛事能落户到我们中国，让我们中国车手参与到这个赛事当中，然后也让我们的赛事举办方能在这从中呢学习，车手当中从中去进步，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1: 来自重庆的骏驰摩托车车队也首次以厂商车队身份征战 MXGP。车队经理蒲清强介绍，从决定造一款能参加 MXGP 的赛车，到真正站上发车线，他们花了7年时间。
10: 其实。

0: 次冠军的，他觉得我们的车可以参加 MXGP， 然后跟世界的大牌大的品牌然后同场竞技一下，也让我们进步学习，找到差距。
1: 不少车迷朋友还关注到俊驰董事长在发布会现场激动落泪，这一幕也引发了热议。
0: 因为 MXGP 进入中国的第一次，他来看了这个比赛，他觉得我们中国的只是作为赞助商，没有一个真正的车队参加到里面，我们都是驾驶的国外的赛车。那个时候呢，他就下定了一个决心，他说的我以后能不能做出我们中国的越野车来参加这个 MXGP 的比赛。通过了他这七年的努力，然后我们目前的车辆呢，从我们现在的预估上面，我们可能会全部完善。
1: 重庆俊驰机车目前拥有自己的车架厂，为了做好一个车架，他们花了整整12年时间研究热处理和焊接温度。在零部件上，俊驰也下足了功夫，整车搭载的全段钛合金排气在量产车、参赛车和越野摩托车中是国内首个做到整段如此轻量化的。
0: 其实我们的车在国外卖得非常好，国外的这些车友他们就觉得我们中国做的车质量也还好，性价比特别的高，包括它的配件很便宜，不像一些国外的一些车配件一贵，第二呢配件不好买，我们现在这些中国制造非常的强大，我们的配件非常便宜，而且我们有很多的配件，你需要多少我们能够给你造多少。
1: 在本次比赛中，重庆俊驰机车在 HNH250CC 组别的两回合比赛中，三位俊驰车手驾驶俊驰赛车稳定发挥，包揽总成绩冠亚季军，共同登上领奖台。赛道上，中国车手的身影也越来越醒目，除了厂商车队的亮相，多位中国车手也在此次赛事中展现了实力。张雪的儿子张晴天也亮相85cc 青少年组别，备受关注。
2: 那你平时的训练和跑这种大场地的话有没有什么区别？
3: 最大的肯定就是这个场地，既然我没跑过，然后就首先就是陌生啊，然后它这个设计的风格的话就也跟国内的有一些差异吧。
2: 你多少岁开始接触摩托车的？
3: 六岁。
2: 那个时候是自己喜欢还是说你爸爸让你？
3: 其实啊，我一开始是被我爸拉着过去的，后面的话就觉得好玩啊，现在的话就已经转变成一种生活的方式了吧。
1: 张晴天是张雪的儿子，6岁开始接触摩托车，如今已是一名成熟的年轻车手。和他一样，赛场上还有更多追梦的少年。
4: 我今年13岁，我3、4岁的时候就平衡能力挺好的，然后等10多岁的时候，我爸发现这样的项目想让我尝试一下，然后他们发现我挺有天赋的，然后我也挺喜欢这项运动的，然后就开始练习这个。
5: 今年的话，我是参加国内的 250cc 组别，往年19年和24年的时候是参加的 M X1 和 M X GP 组，250和450组别。
1: 征战赛场多年的老将，面对奉贤这条新赛道，也有自己的初印象。
5: 今年这次来参加这场赛事呢，也是我第一次跑这个赛道，我觉得比往年19年的那个赛道跑起来更有节奏性，每一个弯道还有障碍与之间的衔接啊，都非常的顺畅。
1: 这次他选择了一台国产赛车，与进口车同场较量。
5: 这次参加 MXGP 国内组，我就是用的这个车型，是张雪 MX250，以这个车跟进口车来较量。从做工啊，还有就是操控上，很灵活，还有减震器的性能调校过后，我觉得这种大飞跳20多米的这种跳跃啊，都是可以驾驭的。
1: 本届赛事还迎来多项历史性突破，中国自主摩托车品牌首次以厂商车队身份征战 MXGP， 多位中国车手持外卡参赛，在家门口迎战世界强手。业内将本土车手品牌持续突围的现象称为张雪效应。赛事潮流市集参展品牌

0: 也增加了很多，纪念品商店面积更是扩大一倍多， MXGP 主题周边商品种类也在增长。赛道内外车迷的热情同样令人动容，有人专程从外地赶来，有人带着孩子第一次近距离感受越野摩托的魅力，也有众多本地爱好者如约而至。
1: 我已经第三次来 MXGP 了，然后呢这次来那个比赛我特别希望看一下张雪和他的车队，因为 MXGP 在中国这扎根上海，我觉得这是上海的骄傲，同时也是中国人的骄傲。
2: 我觉得这个比赛非常的激情，像我这个其实已经不是太年轻，但是我希望通过这个比赛我自己就很有激情，而且我今天看到了非常多热情洋溢的人，今天虽然太阳很大，但是呢我觉得来这一场也非常值得。
0: 9月13日，为期3天的赛事落下帷幕，最终决出 MXGP MX2 250cc 和 85cc 四个组别的分站冠军。来自荷兰的84号车手杰弗里·赫林斯夺得 MXGP 组冠军，值得一提的是他也是2025年度冠军，凭借此次夺冠提前锁定年度车手总冠军。据统计，本届赛事3天现场观众达5.6万人次，再创新高。上海这座拥有 F1 赛道的城市正构建起国际顶级汽摩赛事的双子星。
3: AI 正从屏幕走向现实，从代码变为行动。最近以 Joy AI 跃迁物理世界为主题的 JDD 2026京东全球科技探索者大会在北京亦庄举办，京东全面展示建设全球最大物理世界运营中心的战略理念与最新成果，在算力基建、物流机器人、 AI 购物助手、智慧医疗、教育硬件等场景集中亮相。下面就跟随记者王佳熙去看一看 AI 如何一步步跃迁我们的物理世界。
4: 大家好，我现在在北京亦庄北人亦创国际会展中心2026京东全球科技探索者大会 GDD 的现场。那今年大会的核心主题呢非常的明确，做 AI 签约物理世界。那今年的国内外科技专家和产业大咖齐聚现场，共同探索 AI 赋能实体经济的全新路径。接下来跟随镜头，我们一起去解锁这场实体 AI 的年度科技盛会，走吧。
0: 大会上，京东公布算力数据模型三大 AI 基建最新进展，已联合合作伙伴打造国产万卡算力集群，并规划建设10万卡集群，推进1000万小时人类最大规模具身数据采集，发布实时可交互的世界模型 Joy AI Echo WM。在面向交互式世界模型的权威公开评测中，以81.6分排名第一，达到行业顶尖水平。物流是机器人应用前景最广阔的场景之一，在 JDD 展台上，京东物流超脑加狼族机器人军团最新全阵容亮相。超脑大模型负责供应链复杂场景下的智能决策与协同调度，狼族9款产品、11款机器人已在仓储、分拣、配送等环节落地。
5: 大家看到的天狼、地狼、智狼等等，那我们为什么要叫狼族呢？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物流机器人像狼群一样，在整个仓储里边是一个协同作战的一个状态。这些机器人是根据整个货物的形态，我们做了一些分类。这个智狼小车是我们京东物流纯自研的一款料箱货到人，它的储存是一个料箱大小，那货架放的都是我们这样大小的一个存储单位。那这一款是我们的智狼穿梭版，它整体的大小就是可变的，可以放不同的箱子的尺寸。然后我们再来到这边，天狼是以托盘为存储单位，在货架上是4项来进行行驶的。这些产品都是率先应用在京东自己的仓库里边，保障了我们211限时达行业的一个标杆服务。
4: 那它解决了什么问题呢？
5: 主要您可以这么理解，原来我们仓库里边都是人在搬运，去拣选，然后去找货，然后再出货。我们现在应用了这些物流机器人自动化产品，再加上我们自己的软件产品来调度，对比前后，我们的坪效能够有数倍的一个提升。
0: 据了解，京东物流计划在五年内采购300万台机器人、100万台无人车及10万架无人机，进一步推进物流全流程无人化落地。线上购物最大的痛点之一就是买了不能试，为此京东开发了 AI 试穿功能，让用户在下单前就能看到商品穿在身上的效果。来看现场演示。
6: 我们现在的入口是在商品详情页的这个右下角，叫趣试穿，然后已经覆盖了大概70%的商品。点击趣试穿之后呢，这边上传一张照片，这里就是取一个模特，然后这个可以是您自己的这个照片，然后使用此照片之后，我们就会有这个搭配的推荐或者是单品的推荐。那比如说可以点击这件牛仔外套，那稍等个7到8秒的时间就能看到这件外套在您身上还原的效果了。然后同时我们也有这个搭配推荐的功能，比如说问牛仔外套配什么夏装，或者是一些其他您有任何穿搭场景或者诉求都可以在这里输入，我们会在这里做穿搭的推荐。如果您是男士的话，就这里会推荐这个西装裤和直筒裤，以及我们会有这种组套的，从商家素材里面挖掘的，以及基于一些时尚知识的这种时尚的搭配，然后可以支持整套的试穿。
0: AI 试穿让线上购物从看图下单变成先试后买，不仅提升购物体验，也降低了退货率。该功能已覆盖约70%的商品，在京东 APP 商品详情页即可体验。
4: 这边是这个无人超市的机器人吗？
7: 对，我们是大咖机器人的无人零售的这个场景。
4: 那它的作用主要是什么？
7: 我们这个机器人可以在狭小的这种空间里，然后利用它自己的这个26个自由度来去帮你抓取你想要的东西。比如说你看，我们通过 Pad 自主下单这个豆奶，然后我们点提交，提交成功，然后机器人就会去在这个空间里去帮你抓取你想要的这个食品。
0: 这款无人零售机器人依托京东大咖自研的世界模型，凭借26个自由度和传感模块，能在狭小空间内精准抓取商品。目前已与京东前置物流仓、京东医药、科技物流等合作应用。
4: 这个豆奶我刚刚看到它其实是软的，所以它其实是不是对这个精确度的要求非常高？
7: 对，比如说这种盒装的、袋装的，它是依托于我们自研的两仪模型，经过训练，然后它就是大脑会告诉它抓什么。
0: 这款名为东东的 AI 购物助手不仅能帮你找到商品，还能理解你真正需要什么。
4: 它是用来做什么的？
8: 我们的定位是全能的生活搭子，主推的呢是一个叫万能博士的数字人 IP， 然后在这里面它可以帮你解决许多生活场景下的问题。比如说在购物的时候，你看到你的朋友有一个东西，然后你想买同款，就可以跟他进行视频通话的时候直接识图。
4: 其实我发现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啊，这个是完全没有一个 logo 和标识的，然后它又通过这个就找到了一模一样的同款。
8: 对，然后你还可以直接点击买同款，然后就直接可以在这个 APP 里面进行下单，不用跳转其他的 APP。
4: 京东的 AI 医生，它和一般的 AI 医生有什么区别？
9: 就是我们和普通的通用大模型的医疗的差异在于，我们本身是沉淀了京东互联网过去10年的这种医生和患者的这种问诊经验，然后以及这将近10万医生在我们平台上沉淀的文章，然后以及我们在借用了知医这边的科学的医学文献，再加上京东还有一个专门的真人医生团队，他会整理几百个常见疾病的标准诊疗路径，然后我们的这个AI 医生，他在用户提问之后，我们会与用户先进行一个多轮的交互，帮用户定位到具体的疾病，然后根据标准诊疗路径给出用户常见的药品，所以他给用户的这种专业性会比通用模型更强。
4: 那它和真人来对比呢？
9: 它和真人对比的话，我们之前有一个数据，因为真人医生他时间会没有那么充裕，所以他给用户解答的时候没有那么详细。然后我们这种就是 AI 医生，他本身是可以给用户非常充分的解答，比如说你为什么要吃这个药，这个药吃多久，可能你在吃这个药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康复的过程是什么样，所以我们看到的 AI 医生 升大为的用户体验 NPS， 在过去半年内逐渐上升，甚至已经超越了我们真人医生的 NPS。然后他的专业能力，我们也会有一个，就我们专门的那个医生团队，每天会针对我们整体的这个对话进行抽检，然后质检的专业问题率现在也已经比较低了，所以说就普通的简单的疾病，其实他已经和真人医生达到了相同的水平。
0: 目前京东 AI 医生已服务超过 1.5 亿用户，每天回答问题超过10万个。不过京东也明确表示， AI 无法开具处方，涉及处方药仍需真人医生把控。
4: 这边的东西都是以投影的形式在桌面上，
10: 对，它有一个作业批改和一个题目讲解的一个功能，就比如说我们放一个题目在这里，然后选这个选题讲解，然后再选一个题，这边会有一个展示题目的一个展示和一个解题思路的一个展示。
0: 这款 AI 教育硬件覆盖幼儿园到高中全学段课程，内置15万亿绘本资源，支持作业批改、题目讲解、语音对话等功能，还能作为台灯使用。京东表示，做这款产品目的就是为了孩子学习的多样化，课程全部免费。从仓库里的机器人军团到手机上的 AI 试穿、AI 购物助手，从无人便利店的抓取机器人到陪伴孩子学习的 AI 教育硬件，从在线问诊的 AI 医生到背后的10万卡算力集群和千万小时数据采集，京东正在用一条由内而外的路径，把 AI 从数字世界带入物理世界。而当 AI 真正开始参与物理世界的真实任务，这场跃迁才刚刚开始。
11: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最近2026 Inclusion 外滩大会在黄埔世博园区举行，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8万人次现场参会，2300万人次线上围观，50余项前沿成果首发，300余家企业晒出 AI 真干活的答卷。现场既有诺奖学者对 AI 真实经济价值的思辨，也有产业供需精准对接，00后崛起为创新生力军。但热闹背后一个问题被反复提及， AI 带来的改变究竟能落到多少普通人的日常里？来看记者杨义景的报道。
1: 这里是外滩大会，这是我第3次来到了这里。这场大会到底讲什么？会如其名，外滩是一个地名，更像一个开放象征的符号，汇聚海内外专家，作为国际平台，跨国界交流思想、技术、产业，向世界展示中国科技创新的思考。在这里更像滨江交汇的感觉，人才、资本、技术、想法在这里交汇碰撞，搭建一个思想汇聚的会客厅。
2: 当 AI 不再是实验室里高冷的代码，而是帮人点咖啡、预约就医，甚至扎进工厂药房上手干活，一场热热闹闹的 AI 思想盛会在上海迎来收官。9月12日，为期4天的2026 Inclusion 外滩大会在黄埔世博园区正式闭幕。围绕共创 AI 新经济的主题，大会集结学界研究者、产业实干家，还有投资圈的各路力量，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与者齐聚现场，7.8万人次线下逛展，2300万人线上云围观。有意思的是，现场无论是观众还是参展商中，00后的身影成为新晋代言人，青春气息直接拉满。
3: 我们带来了主要是一个基于仿生水生通信的一个隐蔽的2栖弹涂鱼机器人，它可以在滩涂湿地呢进行对应的一个探索，实现2栖爬动以及视觉追踪功能。然后我们的2代机呢，在视频上面可以看到，它主要是主打一个水生通信能力和一个三维浮潜的一个运动形态。这次外滩大会的主题是 AI 和 Agent 的 AI， 它是一个我们最为前沿的一个技术，所以说将它与我们的本科生活结合起来，以及对我们俱乐部的后续的一个创新和对于新生的培养，那都是一个非常很好的一个方向。
2: 在1.5万平米的科技展区，300余家企业集中亮相，50余项技术产品在这里首发首展。如今的 AI 早已不满足只会画图写文案，而是升级成能动手办事。机器人开进药房、工厂、洗衣房，智能体帮普通人叫车、求职、看病，就连街边小店、偏远乡村诊所也用上了 AI 工具。AI 正成为打通最后一公里新的代名词。蚂蚁阿福将贵州普安山区的乡村诊所真实地搬到了外滩大会现场。
4: 目前阿福全国的用户已经超过1亿，其中55%来自偏远的地区和三线城市。那我们会发现，刚才你提到的使用咱们阿福支持语音，也支持老年版的大字大话，也支持多方言来进行问答的时候，阿福给到一个更好的建议和解答。过去啊，我们会发现村医要去给村民上门去看病的时候，可能会背着一个药箱，
5: 哎，
4: 这个药箱里可能传统的话需要带着听诊器、一个笔和本子和一个体温计，那他其实能做的检查也比较有限。那现在呢，咱们的村医只需要背一个智能的随诊包，帮助咱们的村民在家就能完成。
2: 大会可不只是看热闹逛展会，更主打产业面对面握手。产业对接会吸引350家企业到场，促成80余项合作意向。
6: 客观讲，整个产业也更加落地了，包括很多产业方其实也开始更多的思考具身智能跟自身的这个商业怎么去结合的。我觉得是应该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到明后年，应该会进入一个生产力应用的一个量级的快速增长吧。
2: 创投专场汇聚500多名投资人，对接120多家 AI 初创企业，创新物种展区迎来拉美多国创业者，海内外创新思维在这里碰撞。
7: 这是我们实验室设计的一款折纸仿如同机器人，它采用了 3D 打印设计的折纸结构，然后内部的采用了由镀基绳驱动方式，它全身是一个非常柔性的一个结构， 所以能够根据这个管道的形状进行自适应的运动。我们现在主要是突破机器人的算法问题，因为这个机器人的自由度非常多，带来的算法会非常复杂。就比如说我们实现一个非连续管道的运动，它就要求我们机器人能够自主去识别环境，然后自己去规划自己的运动路径。
2: 本届大会，年轻人不再只是台下看客，占现场观众20%的00后已经走到创新舞台中央，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外滩黑客松 AI 编程马拉松，收获15577件 AI 应用作品，上万名选手同台竞技，近70%参赛者还不到18岁，最小参赛者仅仅6岁。创投活动现场，一大批95后、00后创业者勇敢亮相。
5: 我觉得我作品的特点应该是，视觉上做的比较好，就是我的作品可能会 AI 味没有那么浓，但是别人看不出来用 AI 做的，可能觉得我是会不会是一杯一杯手画的或者怎么样，所以整一个产品的一个调性是比较可爱，然后手绘风格感的，所以让人看起来会比较治愈，比较亲切。
2: 技术一路狂奔，但人始终是 AI 新经济的最终标尺。大会连续第4年发起 AI 科技人文实问，收集网友5000余条真实发问，打捞普通人面对 AI 的困惑。首次亮相的 AI 艺术节，借音乐影像去叩问人类创造力的边界，一边探讨思想，一边对接现实就业。55家企业放出超1500个岗位，70%以上聚焦 AI 赛道，累计收到7000余份简历。科技之外，绿色也不缺席。绿色星球展馆把看不见的 AI 能耗变成可感知的展陈。蚂蚁森林10周年活动集结全球200多个绿色创新项目，用科技探索守护自然的新思路。这款用于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的机器人，是专门用于执行沙漠荒漠化治理的锁边任务，能替代人工作业的恶劣环境。
8: 这款复旦大学荒漠治理机器人主要是由齐哲研究员2020年牵头然后成立的一款荒漠治理机器人。目前我们在实验的是在荒漠内进行沙柳的种植，然后这款机器人我们团队是创新性的采用了空天地一体的协作作业技术，是通过无人机和我们的荒漠机器人在沙漠上采集沙漠的整体的地图，然后通过北斗来实现我们这款机器人的自主作业。第二是我们创新性的提出了这种一体式的种植技术，通过机械臂一体化的种植机构，两个机构可以实现在种植过程中的钻孔、取苗、然后覆土、浇水等一系列动作，可以保证它的存活力。然后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在整套车上配备4套种植机构，使得它的种植效率可以达到人工的10倍以上，然后满足我们作业的需求。
2: 企业端则拿出实打实的产品答卷，普惠 AI 服务，降低专业服务门槛，智能体开始接手消费交易任务。 AI 的价值终究要看真实增长，看普通人的获得感。
1: 我们发现了外滩大会有一个展台，它的人流是一直没有断过，一直有人在排队，到底是为什么？我们进去看一下。
9: 老师您好，欢迎莅临极俏 Hypershell 的展台。我们是全球第一个定义了消费级外骨骼的这么一个品类的品牌。目前呢，我们已经畅销了全球超过70个国家和地区。我们今年发布的 Hypershell 的全新的 X 系列，也是搭载了全行业首个的 AI 的端到端的运动控制算法，它就可以有效的识别您的步态，以后匹配一个精准的助力，达到一个几乎零延迟的效果，提供一个更好的人机协同的有效助力。我们也是刚刚在全球发布了一个首创的下一代的旗舰外骨骼，保证我们全下肢在全地形各个姿势下的一个有效的助力效果。
1: 我很好奇最重要的一个，也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个问题，这个多少钱？这个多少钱？
9: 好嘞，我们现在的话畅销全球的 Hypershell X 系列呢，目前是7000到14000的一个售价，那这款价格是15999，会在11月份的时候正式发售。
2: 热闹的展台背后，大咖们没有一味追捧 AI 神话，反倒抛出一连串扎心的问题：大火的人工智能到底能不能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带来不一样的思考。托马斯·萨金特提醒 AI 还处在充满未知的开普勒阶段，阿吉温测算 AI 有望每年把生产率增速拉高1.08个百分点，但这份潜力能不能兑现离不开市场竞争。 教育和就业体系的配合，国内专家也把关注点落在就业、收入分配、真实生产能力上。
10: AI 还是一个资本和这个算力密集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现在的话可能半年一个技术就发生一个迭代，所以通过产业的支持能够更大的一个放大对产业影响力的事情，原本可能要10年的时间，那学校只要完成最开始的那一个环节的探索就行，后面交给企业来做。现在一个前沿的技术进入实际的实战和产业生活中的速度被大大的缩短。
2: 4天的大会画上句号，但 AI 走进经济、产业、寻常生活的故事才刚刚拉开序幕。如何把技术红利转化成普通人触手可及的获得感？这份时代考题等待更多人一同共创作答。
0: 9月12日，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收官，11国16名顶尖选手云端对决。第8次征战世锦赛的中国选手张树鹏在弯道竞速赛斩获季军之后，精准穿把赛最后一跳，跳出了90分，以总分170分逆袭登顶，成为中国翼装飞行世锦赛史上的首位冠军。10年逐风，7次无缘金牌，他究竟是如何顶住压力，在绝境当中完成这惊天一跃的呢？让我们一起回到比赛的现场。
11: 把勇气交给天空，把热爱交给风，每一次翱翔都是对梦想最滚烫的回应。
12: 2026年9月10号，第12届翼装飞行世锦赛预赛在天门山玉湖峰开启。
11: 顶尖翼装飞行大师，12度集结张家界天门山之巅。
12: 作为本届赛事中国乃至亚洲的唯一一名参赛选手，张树鹏再度主场出战。这是他第8次登上世锦赛赛场。历经多年国际赛场磨砺，他能否顺利晋级决赛，向个人首枚世锦赛金牌发起冲击呢？
13: 现在是8号选手张树鹏。
14: 选手一起跳。
12: 鲜红翼装印着五星红旗，张树鹏纵身跃下玉湖峰，穿梭天门山峡谷云海。他2013年开始接触翼装飞行，深耕极限运动10余年，多次刷新翼装飞行相关记录，常年稳居亚洲顶尖水准。此前7次世锦赛征战，他屡夺亚季军，始终与冠军席位擦肩而过。
15: 我在这儿已经飞了2000次了，即使我飞了2000次，然后每一次飞行之前，我还会严格的按照运动的这个要求、运动的流程，去做所有的飞行前的准备，检查，严谨是最重要的。
12: 在天门山累计飞行超2000次的张树鹏，凭借稳定发挥，他顺利通过预赛晋级决赛。但本届赛场高手云集，竞争白热化。他能否在第8次世锦赛之旅圆梦夺冠呢？依旧充满悬念。
15: 对，因为这个比赛也确实，选手都是世界最顶尖的嘛。然后像，澳大利亚的塔西，然后还有那个挪威的，还有另外一个澳大利亚的，有3、4名运动员吧，水平都很强，实力很强。
12: 2026年9月11号，本届世锦赛首个决赛项目弯道竞速赛开赛。赛事场地设于海拔1458米的天门山玉湖峰，垂直落差990米，相当于300层楼高。选手需高速完成3次峡谷回弯，比拼极致速度与空中控场能力，被誉为空中 F1。弯道竞速是翼装飞行风险最高的项目之一，选手以超200公里时速贴岩壁飞行，3次回弯容错率极低， 峡谷风向、气流瞬息万变，微小的姿态偏差就可能改写比赛成绩，甚至危及飞行安全，极致考验选手的综合实力。
15: 竞速呢，谁飞得最快，用时最短，成绩最好。就是这个赛道的记录已经是23秒2几几，就是再想突破这个确实太难了。
12: 本届竞速赛强敌云集，澳大利亚名将塔西·保罗·门罗实力顶尖，多次登顶该项目，是本次竞速赛夺冠大热门，也是张树鹏冲击更好成绩的核心对手。
14: 好，我们来看第一位选手啊。
16: 好，我们看到裁判员已经拉响了信号弹烟弹，一跃而下。哇，大家看到了。
12: 9月11号上午10点40分，世锦赛弯道竞速决赛正式开赛。来自全球的顶尖翼装选手依次从玉湖峰纵身跃下，化身山间飞影，在千米山谷开启极速角逐。
16: 预赛是23秒938。
14: 他今年的目标是向，因为他第三次参赛啊，向三连冠发起冲击啊，所以这是勇者当中的勇者，强者当中的强者。
12: 卫冕冠军塔西·保罗·门罗率先完赛，24秒191的成绩登顶实时榜单。稳定的巅峰状态给后续出场的张树鹏带来了极大的竞技压力，竞速赛的夺冠悬念瞬间拉满。
17: I mean, to come and compete here, is always an honor. It's a very special place. To win the first time was a dream goal. You know, I've dreamt of flying her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then to come and compete here, and not only win for my first time was such a great feeling. It was a big accomplishment for me, almost like a life goal.
12: 强敌成绩在前，全场目光聚焦中国选手张树鹏，这是他竞速赛的终极一票。
16: 张树鹏已经拉响了信号弹烟弹，
14: 好，
16: 纵身一跃，如离弦之箭一般贴着张家界的玉湖峰呼啸而下。这个位置啊，稍微丝滑的转向，穿越天门洞之前的奇门，前面这个动作我的感觉都是很流畅，运行的非常好。最后关键的冲刺，看看张树鹏最后抬升的这一下啊，大家看到稍稍有一点点镜头给我们交代的是有一点点转向，这个不知道会不会对他的成绩多少会产生一点点的影响。
18: 好，我们的张树鹏来了，我们最期待的。哇，带着飞舞的五星红旗降落了，啊，对刚刚的表现满意吗？
15: 不是很满意吧，中间出现了这个问题，因为乱流的影响，不是很稳定，有一些晃动。
12: 受山谷实时乱流影响，张树鹏本次竞速飞行姿态略有晃动，最终以24.663秒斩获竞速赛季军。竞速赛场汉师金牌，但赛事并未结束。9月12号，本届世锦赛终极对决精准穿靶赛开赛，该项目是赛事技术难度最高的比拼，空中标靶直径仅0.7米，靶心仅瓶盖大小，随风摆动。选手以超200公里时速俯冲，需精准穿靶，分毫偏差都会错失高分。
15: 我们飞行的时候，200公里的时速，用头顶的穿靶器去穿这个靶心，这个难度还是很大的。因为除了我们本身的技术以外，还会受到这种风向、风速的影响。因为上一次比赛就发生了，这个比赛的选手飞过来的飞行轨迹特别好，然后角度也特别好，但是到穿靶那一瞬间，一阵风吹过来，靶上去了，所以他就从把这个原来的位置飞过去。
12: 穿靶赛分两轮积分排名，同分参考预赛成绩。张树鹏预赛排名靠后，几乎没有同分优势，这也意味着他的每一轮飞行都不容失误。
18: 大家看，
19: 我身后啊，就是这一次川把赛的标靶。现在距离我其实只有十来米，但我依然觉得它真的很小。它的外环只有不到一米，而它的靶心我觉得只有瓶盖那么大。但我们的选手是从1400米的玉湖峰纵身跃下，以超过200公里的时速击穿标靶。这其实在空中只要偏差个那么0.1度啊，在我们的靶上就能够差个好几环呢。所以对我们的选手的身体控制力和飞行速度要求都是相当之高的。
12: 9月12号上午10点，精准穿靶赛正式开赛，多国顶尖选手依次登场，急速穿靶的破空声接连响起，每一次飞行都是技术与心态的极致博弈，赛场氛围紧张到无法呼吸。
19: 马上就到我们的靶标了，哇，炮，哇！我感觉我这儿都是产生了音爆一样啊，啪的一声从我的身边飞过，太刺激了。好了，鹏哥来了来了，哇，依然是披着五星红旗。哇，我们的鹏哥披着五星红旗呼啸而过，太帅了。
14: 哦，成绩出来了，80分，很不错。
12: 10点50分，张树鹏首轮稳定发挥，拿下80分，暂列积分榜第二位。首轮未能冲击满分，微弱的分差让夺冠的悬念延续，所有的翻盘希望都寄托在了下午的最后一轮终极飞行中。9月12号下午，川靶赛决胜轮开打。此前有选手两轮斩获160分，稳居榜首，牢牢锁定领先位置。按照赛事规则，张树鹏必须在最后一跳跳出高分，才有逆转夺冠的可能。
16: 比赛的最后一跳，看看张树鹏，他带了一定的这个角度啊，深红色的翼装服，来到了天门洞的这个位置，然后呼啸而过，来到川靶靶心这个位置。从目测的角度来看，这一下的成绩应该不错。我不敢保证这个成绩是不是达到80分或者以上，但是的话，这一跳的话，应该他尽力了。
14: 90分！天哪，170分！哇，祝贺张树鹏，
12: 绝杀翻盘！张树鹏第二轮斩获90分，以总分170分逆袭登顶，拿下本届世锦赛精准穿靶赛冠军。这是中国选手在翼装飞行世锦赛上的历史首冠。
15: 我翼装飞行开始就是在张家界天门山，2012年我第一次来现场看翼装飞行世锦赛，看完之后我就去美国开始学翼装，最后我有资格和有经验站在赛场上和这些世界最顶尖的翼装飞行运动员同场竞技，感觉还是非常兴奋，非常激动。
12: 从2012年在天门山观赛种下飞行梦想，到赴美求学逐风10余年，再到第8次世锦赛圆梦夺冠，2000次凌空飞跃，无数次赛场磨砺，张树鹏用坚持与专业，在天门山云海之上刻下了中国翼装飞行的崭新高度。
0: 1500余家企业参展，10万人次逛展，7.09亿元的成交，这组数字定格了第18届湖南茶叶博览会的热度。2026年9月11日到14日，这场以“茶和天下，融合共生，三茶统筹，共赢未来”为主题的茶叶盛会，在长沙湖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从新式茶饮破圈到全国首创的茶域主题馆，从县域集群推介到茶酒多业态跨界融合，四大创新方向让本届茶博会跳出传统的展销模式。一片叶子能玩出多少的花样呢？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20: 五彩香茶，香飘新城。9月11日至14日，第18届湖南茶叶博览会在长沙举办。来自国内外的1500余家茶叶及产业链关联企业汇聚长沙。本届茶叶博览会展览总面积达3万平方米，设置标准展位800个，特装展位150个，吸引来自全省14个市州、58个重点茶叶主产县组团参展。
21: 黄金黄金茶是湖南最好的绿茶之一，也是中国最好的绿茶之一。有一句话你一定听过，不是你容颜易老，是你喝宝骏黄金茶太少。高氨基酸、高茶多酚、高叶绿素、高水浸出物，各项指标都远超过普通的绿茶。
20: 湖南是全国重点产茶大省，茶产业历史底蕴深厚，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势头强劲。目前湖南茶产业全产业链综合产值已突破1000亿元，形成潇湘绿茶、湖南红茶、安化黑茶、岳阳黄茶、桑植白茶、五彩香茶集群化发展格局。
22: 今年茶博会我看到了很多创新玩法，桑植白茶也被我们做成了茶味冰淇淋，很受年轻人和孩子的欢迎，这让我更加坚定了我们的方向，用茶科技带动茶产业，才能真正做到因茶兴业、因茶致富，带动乡村振兴。
20: 除了省内茶产业代表团，本次茶叶博览会省外邀请福建、云南、浙江等全国50个核心产茶区代表团参展，并特设湘台茶叶交流专区，深化两岸茶叶合作。
23: 我是第一次来长沙，感觉上跟沿海的城市都不一样，湖南省有一种比较有那个乡土味啊，而且在各方面的感觉都给我非常的就惊讶，有很多让我可以要想要常常来的欲望。我希望我以后我可以常常来长沙参展的，
24: 是很成功的，各省市的茶都有来了这边，就是跟大家交流一下会比较好一些，就是也向别人学习一下，以后会继续参加这个茶博会的，每年都会来这边做广告做宣传。
20: 展会内还设置7大特色专业展区，覆盖全域名优茶、茶身加工产品、茶智能制造设备、茶文创茶旅、茶器具收藏、茶科技科研成果、跨界融合等茶产业全产业链业态，全方位展现湘茶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本届茶博会线上线下成交总额达7.09亿元，其中新式茶饮供应链等创新业态意向订单突破1.63亿元。从传统农产品到全产业链消费品，湖南茶产业正以1250亿元综合产值为基石，依托三茶统筹，加速向精深加工、新式茶饮、茶旅融合延伸，走出一条文化铸魂、科技赋能、产业富民的特色发展之路。
25: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2: 2000多年前的这个秦朝的时候，当时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户口本，妻子叫什么名字，儿子叫什么名字，然后这个都有详细的这个登记的信息。
3: 2002年，3.8万枚里耶秦简重见天日，震惊世界。当年在发掘过程中，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4: 发现那第一枚简，我在井下作业的时候，那一下非常激动，那个血呀，就在脑海里面就像
5: 血脉喷张啊！
3: 去年，吉首大学成立里耶秦简研究院 ，AI 等数字技术全面介入，沉睡千年的秦简又迎来了哪些新发现？
6: 展示一下我们近期做秦简简读修复的一个效果，比如说绳子，然后这里就会说是里耶秦简第8层，然后第1554号简背。我们计算机科学能够与里耶秦简这种文化相结合，能够产生这么大的一个作用，我觉得能够跨越时代去追寻历史的这种成就感，我非常喜欢。
3: 简读月潇湘，里耶秦简再发现，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湖南是学界公认的简读大省，全国出土简读总计30余万枚，湖南就有近20万枚，这其中就有引人瞩目的里耶秦简。2002年，湘西龙山县里耶古城遗址出土了3.8万枚书有20多万字的秦朝简读，简读纪年完整，资料详实，还原了中国首个大一统王朝运转的真实面貌。然而过去受限于技术手段，对这些珍贵文物的解读与保护面临诸多瓶颈。为了让文物真正活起来，去年吉首大学成立了里耶秦简研究院。如今多学科研究团队正借助数字化等新兴技术，重新打开这座沉睡2000多年的历史档案。那么当年的发掘过程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新技术的应用又带来了哪些令人惊喜的发现？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汤老，你好。
1: 哎，浩洋你好，欢迎欢迎欢迎。
0: 其实来这个地方之前呢，我就听说过一句话，叫北有兵马俑，南有秦简读。那为什么它有这么重要的意义？
1: 在2002年的时候啊，在湘西龙山里耶镇的一口古井里啊，出土了3.8万枚的秦朝简牍。那么这些简牍里面啊，记载了方方面面的当时秦朝社会的非常丰富的信息。吉首大学成立了里耶秦简研究院，现在在专门系统

0: 深入的开展有关里耶秦简的研究。哦，如果您要想了解里耶秦简当中所记载的有趣的故事和有趣的人，让我们一起走进里耶秦简博物馆。
1: 那我们就开启这场跟秦人的对话之旅。
0: 好，
2: 请
1: 走。
3: 里耶秦简博物馆背靠八面山，依临酉水河。2002年，里耶古城遗址出土了3.8万余枚秦简，其中有1.7万余枚是酉字简，总共是20余万字。研究简牍上的内容发现，这些简牍主要是秦代洞庭郡千陵县的官署文书档案。这些2000多年前的简牍记录着秦人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甚至邮政和数学。去年博物馆完成题制改造后焕新开放。汤自军是吉首大学里耶秦简研究院执行院长，对他来说，这里不仅是一座博物馆，也是他长期与秦简对话的重要研究基地。随着秦简数字化采集工作的推进，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从书斋走向这里，与观众见面。
1: 在咱们这些里耶秦简里面，如果让您选一个代表性的简牍，应该是什么？
0: 我觉得应该是户籍简。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所以在我们现在每一个家庭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户口本。
1: 对，
0: 2000多年前的这个秦朝的时候，当时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户口本，这样的一个户口的登记信息啊，是非常的详细的。这里的南阳是指南阳里他住的这个住所的所在地，然后呢户人是指户主，金不耕的金呢是指他是原楚地的人，不耕呢是他的爵名，黄德就是他户主的姓名。然后在下面呢，你看他的妻子叫什么名字，儿子叫什么名字，都有详细的这个登记的信息。
1: 那个时候人怎么做到这么细啊？
0: 那就得益于当时我们秦朝的这个在中央集权体制之下，对于这个基层的治理能够做到非常的详细也非常的完备，
1: 可以说是把这个社会的毛细血管都管起来了。
0: 对，是这样的。
3: 这块长46米的户籍简，详细记录了一家八口的身份信息。秦统一六国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而透过这些规范详实的简牍记录，我们得以窥见庞大的统一政令是如何依靠基层文吏队伍，真正落实到帝国每一个角落的。
0: 这块简牍上面，它写的是千陵洞庭郡。那么这一块简牍上面啊，它所蕴含的这个历史信息是非常丰富的。《史记》当中并没有洞庭郡的记载，但是在《里耶秦简》当中多次出现了千陵洞庭郡的这样的字样和记载。这就充分证明了在当时的秦朝有洞庭郡这一行政区划，因此根据这块简牍就修正了我们对于司马迁当时有关秦行政区划的这个认知。
1: 那洞庭指的是今天什么地方呢？
0: 洞庭郡呢大概是指我们现在湖南西北部的这一块地方。里耶镇呢就是当时千陵县的县治所在地，所以有大量的官府档案出土于里耶镇。
3: 今天我们被乘法口诀习惯从一一得一开始，但是大家可能想不到，2002年出土的秦简告诉我们，2000多年前的秦朝孩子就开始背乘法口诀了，只不过他们是从9981倒着背的。
0: 这个九九乘法表呢，是目前我们国家存世最早的也是最为完整的乘法口诀表实物之一。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到有一个点，二半而一，就是2/2等于1，也就是2×2/1等于1。所以这个是我们古代呀有关分数运算的一个非常有力的实证。
1: 您说它这个2000多年前啊，它需要乘法口诀表干什么？
0: 因为社会现实啊和这个社会治理的这个需求，我们才需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复杂的运算。秦朝社会啊，它的这种社会关系，它的这种生产关系它的这种经济的活动已经需要有一定水平的运算。
3: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戴卫红长期从事湖南出土简牍相关研究，他认为里耶秦简最鲜明的特点之一就是一个细字，大量基层事物和日常生活的记录恰恰弥补了传世文献对秦代社会记载的不足。
2: 它的这个细碎啊，其实恰恰是历史最本真的原貌。我们以前经常讲长事不书哈，传世文献里面多数是记载这个帝王将相的宏大叙事，但是呢，我们看里耶秦简这种行政档案没有经过修饰的这个第一现场，那么他们呢就把这种宏大的秦制还原成了具体的秦政，就看到了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是如何真实运转的。那么这些历史的真相呢，其实往往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里面。
3: 秦朝仅存世短短15年，但里耶秦简的数量是此前全国出土秦简的10倍，它完整记录了千林县这一秦朝基层政权从建立到覆亡的全过程。这批基层治理档案无异于一座图书馆式富矿，那么这座沉睡2000年的历史宝库究竟是在哪里出土的呢？

0: 我看这个城址啊，跟咱们现在这个镇的这个，人们生活的这个生活区，这是高度重合的，
1: 嗯，是吧？没变，几乎没变，集市就在这旁边嘛，就是两河的交汇口，北面，就是一个长潭河，和酉水交汇。
2: 在博物馆不远处的里耶古城遗址，我们见到了当年负责发掘里耶秦简的考古工作者龙金沙。如今他是吉首大学里耶秦简研究院的顾问。72岁的他半辈子扎根酉水河畔的考古现场，时隔20多年，再谈起当年发现秦简的那一刻，他依然难掩激动。
1: 发现的第一枚简，那个时候呢，其实我在井下作业的时候，上尉他就跑到井口啊，他跟我说：“龙兄，龙兄，哎，发现简了。”我有没有文字？哎呦，哎呦，那我心里就那一下非常激动，那个血呀，是吧，在脑海里面就像血
0: 脉喷张
1: 啊，那一家伙就爬上去了。上面我一看，专题。
2: 2002年，当地水利工程启动，临河部分区域即将被淹没。由于此前这里曾发现过夯土、墓葬等遗迹。一场抢救性发掘随即展开，龙金沙作为副领队参与其中。然而发掘初期，这里只找到了宋代遗迹，有人认为价值不大，主张尽早结束。但是龙金沙认准了这里还有秘密，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1: 我们考古人不把人类活动的迹象清理干净，那个不叫考古啊，不能轻易放弃，所以还是要坚持做下去。谁知道一到了这个灰坑的底部，那就暴露了，年代也发生变化了，一下子到了西海了。哎呀，当时心里都，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非常兴奋，探铲这一打，5米深都打不到底，那一下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不是一般的东西了，是吧？简牍一出来，证明了它就是秦代的。
2: 当年6月，专家赶到现场确认出土简牍为秦代简牍之后，龙金沙和队员们既惊喜又忧虑。汛期将至，简牍材质纤薄易碎，他们必须争分夺秒完成发掘。危急时刻，龙金沙主动请缨下井，他和另外3名队员守在木井圈四角，没日没夜徒手发掘，将秦简一枚枚从泥土中抢救出来。
1: 啊，用手抠，只能用手，它堆积，它也有层理，追着那个层理，慢慢这么抠，高峰的时候就一天出土几百枚。这指甲，难免有很多金属渣子啊，陶粒的碎片扎到这个石缝里面，都扎满了，最后发炎了，发炎都化脓了的，没办法，只能是徒手。我这里手碰到简牍了，一多宽子心里都明白，一摸就知道。
2: 里耶出土秦代简牍的消息不胫而走，不少文物贩子嗅着味儿。

0: 况。照片中的他面黄黑瘦，近一个月的发掘下来，他的体重掉了20多斤。
1: 那手腕、手臂、腰、臀部、大腿，那全部都是疼的。我练了27天，一天就蹲在那里，你还要手还用力。
0: 那你现在回想起来，你觉得值不值？
1: 值，那绝对的值。那只能是这样，要不然怎么像小孩一样的克服它？值得呢，那就要付出了。
0: 您是不是其实相当于是里耶勤俭读的接生婆？
2: 对，
1: 也想到一个出生的孩子是吗？怎么样去克服他？想尽办法，把他安全的送到了我们的目的地，送到我们具备保护条件的地点。
0: 对。里耶勤俭的横空出世震惊了世界，并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如今，龙金沙依然牵挂着这批简牍的试牍研究。对于这个当年亲手接生的孩子，他知道还有太多未解之谜等待破解。那你觉得你将来还想从这些勤俭里面知道一些什么，关心一些什么？
1: 更想知道的就是，比如说洞庭、苍梧，是吧？能否在后续的研究中明确地指明我们洞庭郡在哪里，苍梧郡在哪？或者是里程表的形式把它连起来了，让我们有断代定性的这么一个证据，便于以后往后我们做学术研究少走弯路。
0: 近年来，湖南提出推动文化与科技、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让沉睡的文化资源真正活起来。对于里耶勤俭来说，这意味着不仅要把它保护好、研究好，更要借助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新的手段，让2000多年前的文字重新进入今天的生活，变成更多人能够看得见、读得懂、愿意走进的文化标志。上一代人用手把简牍请出泥土，这一代人用算法让简牍开口说话。今天，一场关于里耶勤俭的再发现正在进行。

0: 展示一下我们近期做简读修复的一个效果。比如说常见的有省字，然后这里就会说是里页请柬的第八层，然后第1554号简备。
1: 汤子君正带领计算机学院的00后学生们，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模型开启一场再发掘。从去年开始，团队搭建了首个里耶请柬数字化平台。今年大三的欧东波就是平台搭建小组的组长。
0: 当我接触了里耶请柬的研究之后，我明白原来我们计算机科学能够与里耶请柬这种古文化相结合，能够产生这么大的一个作用。我觉得能够跨越时代去追寻历史的这种成就感是令我非常喜欢。
2: 就是这一个天灵洞庭，这一些剪片里面有很多都是提到了洞庭两个字。在研究请柬之后，慢慢的去补充了一些历史的资料，然后觉得秦朝感觉和我们现在的一脉相承。
3: 目前呢，我们里耶请柬的这个研究的团队啊，是分布于学校各个相关的学院和学科。因为通过这种交叉学科的研究，把里耶请柬的相关的这种研究啊，更加的深入啊，更加的这个去全面化。
1: 正在搭建中的里耶请柬平台，不仅可以查询请柬信息和图像，还能展示缺损文字的修复过程。下一步，他们还将训练人工智能模型，对断简残简中缺失的字句进行推测补全。
4: 人工智能时代，如何把里耶请柬当中所保存的这些珍贵的信息，通过数字孪生的方式永久的保存呢？我觉得这个是，对于里耶请柬的研究是泛化精深的一次非常重要的契机。我们今年的重点任务就是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完成对里耶请柬有字简的高清的数字化采集。目前呢，我们双方在这个上级相关主管部门的协调下、支持下，已经达成了正式的合作协议和合作意向。
1: 汤子君此前是一名法学学者，曾主持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2024年，随着相关研究力量进

0: 一步汇聚，汤子军迎来了与里耶秦简结缘的新契机。
1: 从兵马俑看到的是巍巍大秦，但是从里耶秦简我们看到的是秦朝的烟火气。里耶秦简它具有理解我们中国之志非常重要的参考，它是彰显我们中华民族统一性和连续性的活化石，也是我们当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料。
0: 里耶秦简中有大量详实的秦代法律文书，从法律视角解读秦简也成为汤子军近两年专攻的研究方向。在研究中，一片秦简向这位法学专家提出了一个前卫的课题：2000多年前出嫁的女儿还能有自己的财产吗？
2: 这个条信息呢，它里面就是写的有关于当时一个父亲把自己的相关的财产赠予给已经出嫁的这个成年女性她的女儿的这样的一个简文。你看这上面写的是看35年7月都乡守省原书
1: 普通老百姓你自己主动申请要进行这个财产转移，
2: 是由都乡的守是代理的乡长
1: 叫省的，他来出具这个证明文书。原书就是当时这个秦代的一种专门的司法文书的名称。
2: 高礼士武广自言业以大奴梁丸，你看这个就是他的这些男子的男奴，然后呢大婢几个人，包括合嫁然后是钱是6万钱赠予给自己的住在阳里的叫胡的这个女儿总共是11物，他是向官府报备了。
0: 这篇简牍记载的时间是公元前212年，当年迁陵县高里一名叫广的男子将自己的奴隶粮食和钱财赠予给已经出嫁居住在阳里的女儿名下。文书最后的铜券尺点红战记录的是当时的防伪和见证方式，通过刻尺的一式多联简牍相互咬合进行防伪，而担任里点的红则相当于今天的基层公证人。
3: 你觉得它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法律公证文件或者是财产赠与文件它像不像呢？
1: 我觉得有很大的相似的地方，比方说它的程序非常的完备，由这个平民个人老百姓自己先申请然后官府认证然后还以尺为凭。我觉得像这样的这种防伪的措施，当时在秦朝2000多年前他们聪明到就可以发明这样的一种机制，我是很感佩服的。
0: 而这片秦简短短百余字却完整记录了秦代一次跨郡县伐金追剿的全过程。汤子军认为这份2000多年前的异地执法文书折射出秦代一套可追溯可督办的行政执法体系。
2: 这个简文呢是这个有关于这种跨省的刑罚的执行和司法协作的这样一个简文，在咸阳附近的阳陵县给这个当时的这个洞庭郡写了一个报告。阳陵县老百姓叫无死的
1: 官府的罚款
2: 他余下来8064还没有交，不知道他现在在哪一个县能不能够请无死把这个剩余的这些钱财
1: 要把这个罚款要履行完毕。
0: 陕西关中与迁陵县相隔千里，一份追缴欠款的公文不仅跨越千里送达，还完整记录了从发文中转到异地执行并要求当地官吏督办回传限期回复的全部流程。字字公文千年回响，真实的秦朝不只存在于庄严的史书之中，更藏在这些有血有肉细节丰满的基层档案里。目前吉首大学已将里耶秦简研究院定位为学科特区，未来3到6年内将争创简牍学硕士点博士点，同时研究院秉持开放合作的学术理念，与中国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国秦汉史研究会、敦煌研究院等国内一流学术机构开展合作， 其中与复旦大学的科研合作还入选了2025年湖南省与上海市高校省校合作重点项目。
1: 我们现在通过做理业情景的研究，更多的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冷门绝学啊变成一个热门的显学。所以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不断的需要一些有生的年轻的力量加入到研究队伍当中来，把理业情景当中所蕴含的这些重要的文化价值怎么样去用现代的方式把它传播和阐释好。
0: 曾任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政协主席的李平，2002年里耶勤俭发掘时，他正在龙山县工作，曾深度参与和支持勤俭发掘，以及后来古城遗址博物馆的建设和展陈。如今他作为里耶勤俭研究院客座教授，依然关注勤俭的最新研究。
4: 做好数字化的保护，就是把1.7万枚有字的简牍把它数字扫描、数字建模、数字影像，加快里耶勤俭试读试译，把这批试读试译工作做好了，就为下一步的文化品牌转化为旅游产品来提供源头，让游客可阅读、可欣赏、可参与。
0: 作为长期从事秦汉简牍与秦汉历史研究的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巫文林曾参与包括里耶勤俭在内的多项出土简牍的整理和研究。他目前是里耶勤俭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在他看来，里耶勤俭所保存的是一份惊人重新认知秦代社会制度和历史的颇有分量的材料。
5: 秦它因为统一的和存续的那个时间确实是比较短暂，在史书里看到的对秦代的那个印象的话就是比较负面的，但是里耶勤俭的发现就给我们带了一个观察秦统一以后它的这个大一统体制是怎么样慢慢建立起来，非常鲜活的动态的一个场景，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非常活的观察秦代的郡县制的运行、大一统体制运行的就是非常集中的一个档案，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难得。
0: 目前吉首大学里耶勤俭研究院正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开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实习实践等方面的合作，让更多国内顶尖研究力量汇聚于此。简牍无言，历史有声，关于里耶勤俭乃至湖南出土简牍的再发现、再研究的大幕正在徐徐开启。
5: 里耶勤俭研究院其实不会仅局限于里耶勤俭的这一个单一的对象的研究，它应该还是就是说以里耶勤俭作为一个切入点，对于整个勤俭的研究，还有对当地的这种历史文化的这个发掘研究。湖南比较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的简牍其实它是比较成序列的，它从早期的战国初简，然后它有秦简、西汉简、东汉简，它还有三国简，还有晋简。如何把这些简牍作为一个有序列的资料，来找到一些主题来进行研究，能够反映出来咱们湖南整个这一段历史它的一个发展脉络或者一个面貌，可能会有一些跟史书记载不一样的一种感官，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研究的课题。
0: 研究里耶勤俭，读懂的不只是秦朝，更是在这些真实而具体的文字中寻找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密码。从发现到研究，再到今天的重新认识试读，真正的文明传承是让历史不断被今天的人读懂思考，并继续向未来传递。这也许就是我们今天里耶勤俭的研究再出发再发现的意义。
6: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这个全部是烂泥巴，踩不得，踩不得，坐我挖机过去啊！
2: 小心一点啊！好。
3: 灾区清淤，山路排险，父子俩开着自家挖机奔赴各地抢险救灾。他们给挖机取名“蚂蚁小蛙”。
4: 我是大本营那个张师傅。
1: 好，要是要是张师傅，
4: 我好感谢你，以后进来玩。
1: 好好好好，
4: 不是家门口了。
5: 蚂蚁各一个一个，它是没有多大的力量的，只要团结一起，就能创造奇迹。
3: 三年做公益贴进去20000多，而自己家每月花300块钱租房子住。有人不解，也有人质疑，
6: 就是理解不了你为什么会去这样做，自己的小家都没顾上，你还去顾什么大家。
5: 网红它也不是一个贬义词，把正能量的东西把它放到网上去带动更多的人，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向吧。
3: 蚂蚁搬山，挖机父子的公益录《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来关注开挖机到全国各地做公益的何华帅、何颂宝父子。他们开着一辆取名叫蚂蚁小蛙的挖机到灾区，免费帮助群众重建家园。仅今年，我们栏目记者李倩就与他们在常德、石门、广西横州、郴州、贵阳的灾区相遇了三次。每次我们的报道发出后，网友和当地群众都对他们好评如潮，但是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怀疑父子俩是在作秀，想当网红。我们自己也对他们很好奇，一对普通的父子为什么要抛家舍业自费去做公益，他们到底图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再次走进蚂蚁小蛙父子寻找答案。
1: 八月底，台风沙德尔带来持续强降雨，让湖南郴州多个乡镇道路中断，农田被毁。在贵阳县太和镇当家村的清淤现场，我又看见了蚂蚁小蛙父子。
2: 现在就是跟着村支书的车走去上一个点。
3: 对，他带我们去房屋受损那一户那里去。
2: 好好好。
4: 好，你看一下，能不能先清理一条走的路过去？
3: 这个全部是烂泥巴。拆不得，拆不得，坐我挖机过去啊！
2: 那里上面过不去啊？
5: 过不了，
6: 小心一点啊！
1: 好。泥石流把村民和盐材家门口的路全埋了，老两口在镇上的安置点住了好几天。今天天放晴，两人回到家，当务之急是要把门口的路清理出来。
7: 这边给你把高级问题去填噻。对，高级，高级，反正高级，低级，高高。
8: 包括成淤泥、青瓜呀，包括这瓶。
1: 挖机上是何华帅，地面上是他60岁的父亲何颂宝。一台小挖机，两个人配合默契，一个在驾驶室里干，一个在履带旁边盯。
9: 就好像是我小孩子的通信员吧，也是那个样子。哪里安全不安全？有时候路面泥石流。该挖个地方就挖，不该挖个地方还是不要挖。
1: 干了2个多小时，何延才家门口的路终于给清出来了。老人家得知这父子俩是义务过来帮忙，非常感激。
10: 我是大本营那个贾师傅。
3: 要是大师傅。
10: 我好干事。
3: 干了之后，贵营才救得起来。
10: 对。
3: 那我就先救了。
10: 好，要得要得。你回去来玩。
3: 好。
10: 就是家门口了。
1: 这已经是今年汛期以来我第三次在灾区遇见蚂蚁小蛙父子。不同灾区不同任务，他们帮助受灾群众的心意和劲头没变，而变化的是父子俩在公益路上越来越多的收获。第一次遇见蚂蚁小蛙父子是在5月的常德石门，一场特大洪灾席卷石门，超过10万人受灾。在去采访的路上，我们的车胎被石头扎破，我辗转找到一位在附近开挖机修路的小哥帮忙。过程中，当地村民说这位小哥是义务来帮忙修路的，于是我决定去拍拍他的故事。
2: 当时是怎么想着要过来救援？
3: 我们湖南受灾了，我看到来自全国各地四面八方的救援队和是爱心人士。志愿者都来支援我们湖南，身为我们自己都是湖南人，我们就更应该出一份力。
1: 何华帅联系当地政府时，工作人员问他能不能去最艰苦的地方，那里急需打通村民进出的生命通道，他一点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3: 我说我们就是来帮助灾区人民的，哪里最需要我们就去哪里。然后当时走这个山路的时候，也是山路18弯，也有很多塌方泥石流，我们也是走的手心捏汗，还好我们也是在家里也是经常跑这个山路的经验，所以我们还是能够从容的应对，就到了钟岭。
1: 当时有些水泥路下面已经被强降雨掏空了，挖机走在上面不安全，遇到拿不准的路况，父亲何颂宝就先去探路。儿子早已能独当一面，但在父亲眼里，他永远是孩子，要去支持，去保护。
9: 我们这个公路哪那个地方不安全的话，我也是保证他的安全了。他做什么事在家里面是要我也是失去他。 就是自己住在爱西县的爱西，受累苦吧，是不是？人家受苦受难，洪水那么大，房子都必须淹了，必穷了，房子灾区人民渡过难关。
1: 荷花晒的挖机上，蚂蚁小蛙公益救援八个字很打眼。为什么叫蚂蚁小蛙这个名字呢？
3: 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那么大，我们人类那么渺小，但是我们只要我们像蚂蚁一样团结起来，你的力量就很大。就像那个蚂蚁一个一个它是没有多大的力量的，只要团结一起就能创造奇迹。
1: 七月，广西横州六兰水库突发漫堤决口，举国关注。当时我紧急赶往灾区，在路上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问何华帅去不去，没想到他说他们马上就到六兰村了。
3: 昨天中午听到这个消息，我就立马装起挖机就过来了，今天下午2点钟到的。
1: 在六兰村，我和父子俩第二次相遇，这时我才知道石门救灾结束后，他们又马不停蹄赶往了遭受洪灾的怀化通道，从通道直接来到了这里，已经50多天没有回过家了。
3: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六兰村，主要是帮助村民清理房前屋后的淤泥，然后疏通道路。
1: 此时的六兰村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网上小有名气的挖机小何、棒棒糖也来了，何华帅和他们一起并肩作战，大小挖机配合，效率更高。
3: 他大挖机有一些犄角旮旯的，就不是很方便，然后我就跟他配合嘛，大小搭配，干活不累嘛。他来了真的是太棒了。
1: 八月台风接连来袭，刚结束六兰村任务，短暂回家休整的父子俩又得知广西崇左宁明县洪灾告急，当即决定再次出发。令何华帅倍感欣慰的是，这一次同行多了一个人，受他们影响，郴州挖机师傅黄贵斌也投身公益，与父子俩一起驰援宁明。
5: 因为受他的感染嘛，我那个抖音平台看到他总是出去抢险救援，就联系他，从那个微信上，就然后就是隔了一天我就从这边出发了。
1: 在当地抗洪指挥部的安排下，黄贵斌在宁明县智浪乡帮助抢通道路，每天从早上7点干到晚上7-8点钟。原本挖机师傅的行情时薪是150元，这一趟他不仅分文未取，还自掏了6000多块的路费、油费。如果不是何华帅提起，很少有人知道宁明的救灾现场还有这样一位闷头出力的郴州师傅。
5: 用自己的专业为灾区人民奉献了一点，尽自己的能力干了点活，感觉挺好的，反正也确实帮助了他们嘛。
3: 我们今天已经在这里的是第7天。

0: 了，
1: 七天了。这里现在就是清理的也差不多了，
0: 当地的设备也都进场了，
1: 对，我们就准备撤了。
2: 8月31号，何华帅结束广西泥泞的救援，准备返程。原本想带父亲顺路去桂林玩玩，可路上郴州老乡不断给他打电话，在他的新媒体账号下留言，家里受洪灾了，希望他来帮忙。
3: 得知这个家里受灾的情况，我们就也没有心思玩了，我们就连夜马不停蹄的就赶回来了。
2: 帮谁不帮谁，何华帅用了最直球的办法，哪个先联系他，他就先去帮哪个。
4: 他那个绿的厂房给你告他。
5: 好，那我把告。
4: 那我们就自己开他家。
5: 就把那个老应该去告一下。
4: 对对对对。
5: 好。
6: 啊，下去下去。
2: 在贵阳太和镇当家村的救援即将收尾时，前几天他们帮助过的另一个村的村干部找来了，他们要给何华帅父子送一面锦旗。
4: 真正的解决了我们的大麻烦，我们这一片受灾的地方比较多，所以他又转到这里转那里，不容易不容易，这个小伙子确实不容易，我们得向他学习。
2: 晚上7点，当家村的抢修全部结束了，村支书李书平同样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锦旗。
3: 谢谢谢谢谢谢。
7: 好，
8: 蚂蚁搬山险，搬搬。
7: 今天来我们村委两个人都来了，我们也代表我们村委，也代表丹泽村的人民感谢你们。
2: 几天干下来，工钱是两面锦旗。锦旗值钱吗？何华帅这样回答。
3: 你说不值钱的话，它也就是一块布。我觉得它不是用钱去衡量吧，不是钱能够换来的吧。
9: 从5月到9月，蚂蚁小蛙父子在外救援了70多天。救援时，他们吃住在安置点或村民家，早出晚归，帮助受灾群众清理路面和房前屋后，非常辛苦。收获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满足和快乐。这种奉献让人非常钦佩，同时呢，也很好奇，这对普通的父子原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们走上了这条公益路呢？
10: 这个是几个人一块开的这个公司？
3: 这个就是我们5个小伙伴，原来是都是单独自己干，后来就说抱团取暖，然后就选择团结的力量大，就5个人一起合伙。
2: 何华帅就是太和镇人，今年33岁，他初中毕业就学会了开挖机。去年他和几个朋友合伙开了这家公司。蚂蚁小蛙这个名字是10几年前他刚入行时给挖机取的，而公益救援四个字是2024年才贴上去的。那一年郴州资兴遭遇特大洪灾，由此开启了他的公益路。
3: 最一开始的时候是我们当地的那个企业雇佣我们过去的，就是他们企业献爱心嘛。到了现场看着那个山体都是滑塌下来的，被冲毁的农田啊，堵掉的水沟啊，被冲毁的道路啊，当时也是震撼到了我。后来我就想着说我自己能够做点什么，就是自己也想要献一份爱心嘛，
1: 尽我自己一点绵薄之力，去以我个人的名义做公益，能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2: 2024年8月20号，何华帅在抖音上发了一条视频，将以个人名义去资兴做公益。随后他和父亲在资兴干了近半个月，他把救灾视频发到网上，得到了不少好评，也更加坚定了他做公益的决心。
3: 这个是我们25年在贵州榕江的时候，那个时候发大水，然后我们过去他们送的一面锦旗。这个就是我们518在常德石门
10: 湖平山，
3: 这是他们严家坪村。
2: 简乐的公司大厅挂满了锦旗，也记录着3年公益路的温暖回响。去年贵州榕江洪灾，父子俩去救援了半个月，当地重建好后，榕江政府还邀请他们回去看村超开幕，吃长桌宴。
3: 这个也是他们当地侗族的一个文化，就是我们走的时候
10: 送鞋垫，
3: 送的鞋垫啊，然后这个是叫侗锦，手工制作的。

0: 今年在通道独坡镇救援半个月。当地政府得知他们又要赶赴广西六兰村救灾，给他们的挖机和拖车加满了油。到了六兰村，他们此前帮助过的石门湖平山镇天平村村支两委也送来了心意。
1: 他们那个卖那个矿泉水，就是说每卖出去一桶水就拿出一块钱来做这个公益事业。他们主要是资助一个那个贫困的学生，就是说他们今年就是把资助剩下来的还剩了3200块钱，就等于是资助了我，就给我一些挖机维修啊，或者是油路费啊，就是这些。
0: 三年7次救援，自费20000多元，在公益这条路上父子俩付出了不少。那么他们究竟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又到底在追寻什么呢？我去往何华帅的家寻找答案。
2: 热烈欢迎抗洪救灾英雄回家，这是什么时候挂的？
1: 这是我们今年7月份回来的时候，我们是从5月18日那个时候去的常德石门抗洪救灾，然后出去之后，当时也没有想到说会时隔66天才回来。我们这些父老乡亲就组织去高速路口去迎接一下我们。
2: 当时阵仗有多大？
1: 加起的话有70-80号人吧。
0: 70-80号人去高速路口接人，这阵仗不是给明星的，而是给两个开挖机去救灾的普通人，这让何华帅很感动，把当时的横幅一直挂在墙上。邻里乡亲都反映，何华帅的父亲何颂宝一直就是个热心人，常帮乡亲挑水、清垃圾。有父亲的言传身教，何华帅也一直有一副热心肠。对于父子俩去做公益救援的举动，老乡们一点也不惊讶。
1: 这个就是我们家的一个敞篷，平时啊，我就是在这里，这边洗一洗车呀，这边的话就是一个修理区域，修理呀都是自己干，
0: 洗车、修车都是自己来，这里大部分东西都是二手的，和华帅一点点淘，一点点补充，宝贝攒了不少。
1: 平时去干活的时候，在山上，看到一些很平整的一些石头，我就会像那个蚂蚁搬家一样，一块一块把它搬回来，就用自己的那个货车拉回来之后，就铺在这个路面上，按着这个石头的形状挖个坑，把它铺平就可以了。可能就是说石头它本身也就是不值钱，但是，我们花的工比较多，
2: 花了心思，
1: 花的心思。
0: 何华帅晒得黝黑，穿着朴实，从他家里能看出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节俭、细腻又有着丰富内心的人。
2: 写的出入平安，
1: 这个就是我自己用那个模板喷上去的，每年过年的时候就会重新给他喷一遍。
2: 对于你们来说出入平安很重要。
1: 对，
2: 这个是电线杆吗？
1: 对，这个旧的电线杆跟这个废旧轮胎，自己做的一个荡秋千。
2: 荡秋千的，这个好豁达呀，这个视野。
1: 我觉得前面这一片田就是最治愈的一个地方。
0: 一根旧电线杆架起的秋千，朝着稻田甩出去，满眼是绿色的稻浪，引了山泉的游泳池，鹅卵石围起来的沙池，都是何华帅夫妇给儿子和女儿修的。他们把这个家打造成了一个游乐场，
1: 也是想着尽自己的一个能力给小孩子，给他们一个不一样的童年啊，或者是快快乐乐的一个童年啊。
0: 水稻、花生、辣椒、葡萄，日常吃的都是自己种的，母亲在县城打工，地里主要由父亲和宋宝打理，可今年出门救灾时间长，没有好好照顾地里，庄稼收成都不好。
3: 花生老了，它就发芽了。
1: 等于是花生久了没来收，它就发芽。那这苗这么好，才2-3个，这跟我想象中的花生都不一样。
2: 哇，这里很多的照片。
1: 哎， 这些照片就是我每年春节带着老婆孩子出去旅游，六七个年头，就每年过年出去。
0: 每年寒暑假，何华帅都会带着家人出去走走，手头宽裕就去远一点，没挣到多少钱就近一点。今年暑假，何华帅还带着全家去了湖平山，之前他在那里公益救援了30多天。
1: 就趁着这个空档，带着老婆孩子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啊，让自己的小孩子也去看一看，原来我们祖国有这么幅员辽阔。在外面的话，风景更开阔，也是想在家里弄一个那个家庭版的过山车，就围着这个家里转一圈那种。我觉得这个还是花点心思，
2: 花点心思就能把它做好。
1: 确实
2: 很多的事情是这样的啊。
1: 对，世上无难事嘛，就怕有心人。
0: 愿意花心思把自己家打理好的人，会愿意花力气把别人受灾的家重建好。何华帅父子做公益，说到底就是把对自家人这份用心和爱意分给了素不相识的人。

0: 在贵阳县城，何华帅还有另一个家，为了两个孩子读书，一家人租住在半山腰的自建房，一住就是11年，月租300元。何华帅的妻子赵莎原本是舞蹈老师，去年辞职在家全职照顾两个孩子。他说今年是过得最漫长的一年，往年父子俩出去做公益也就半个月，今年前后加起来去了70多天。这期间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都是他一个人扛，赵莎一度很纠结，但最终还是选择支持。
1: 一个心态就是理解不了你为什么会去这样做，自己的小家都没顾上，你还去顾什么大家？但是这种格局就好像小了，你把格局放大一点想，好像也没怎么。他现在还年轻，那就让他去做，去支持他。
0: 支持归支持，过日子账还是要算的。挖机正常干一天能挣1200元左右，今年有70多天，何华帅一分钱没为自己挣。这两年工程活不好找，收入本就少了些，再加上救援贴进去的路费、油费等，家里生活压力一下子大起来。好在有一位压了几年工程款的雇主看到何华帅救灾的视频，主动给他借了7万块钱，这才缓解了一些压力。
1: 所以人家说我傻，可能傻人有傻福吧。钱多的话就多用，钱少的话就少用，节约一点，总是要生活的嘛，对吧？
0: 随着辗转各地救援，何华帅发出去的视频越来越火，在网上也有了一定的粉丝和流量，而质疑声也随之而来。他是想靠公益赚流量，当网红变现吗？对此何华帅的回答很坦荡，
2: 网红他也不是一个贬义词，就是说我能够到网上能够有一些收益的话，我们再去干这个公益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循环，这个路就走得更远更长吧。
0: 何华帅偶尔会开直播有一些收入，但他说自己不会全职当网红，如果更多人通过网络认识了蚂蚁小蛙，需要挖机时想起他，事业越做越好，也能支持他的公益路越走越远。而当他一路上收获那么多环环相扣的善意后，他对流量反而没那么在乎了。
3: 你们健健肚子。
4: 哎呀，谢谢。
3: 粽子，一个是黄瓜。
4: 黄瓜粽子啊，太多了太多了，
3: 辛苦、哦、
4: 谢谢奶奶、
3: 辛苦辛苦、
2: 好好好，
4: 谢谢。
2: 正能量的东西把它放到网上去带动更多的人，去感染更多的人，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向吧。
0: 面对质疑，最难过的是妻子赵

0: 答，只有他知道，何华帅为了攒钱出去救援，吃穿用度非常节省，在灾区经常睡在车上，每次也都是认真完成了一天的救援任务，再去熬夜剪视频。
1: 他们会说，你就是为了流量，为了自己当网红之后带货啊之类的。嗯，这件事情我听了之后哦，心里面是很不开心的。我们也没有说，靠谁谁谁带了多少多少钱，对吧？这我们家都是辛辛苦苦一分一厘的。
0: 何华帅的爱心，赵莎对小家的付出，也在言传身教影响他们的孩子。
2: 很自豪又很担心。
3: 你自己会做一些什么公益吗？
2: 我会帮助同学。妈妈以前就是教跳舞的，然后现在就辞了。
3: 就是为了照顾你们？
2: 对，妈妈很好。
0: 赵莎之前很想一家人能在贵阳县城买套房子，但现在她说租房子住也是幸福的，满足的。
4: 有没有什么话之前没有对何华帅说过，但是很想对他说的？
1: 我想对他说的是，知足常乐吧，知足他就快乐，你不知足的话，他永远得不到快乐。
3: 你觉得你们现在就是在过这样的生活？
1: 对对对。等一下，我泪点很低，不要去攀比，也不要去说求更多更多的财啊富啊这些东西，有些财富是金钱买不到的。
0: 对于之后参与公益救援的计划，何华帅也坦言，做公益要兼顾生活和家庭，会量力而行。
5: 如果说自己的本身不足以支撑这一次出去的话，我们可能就这一次就不会出去。
3: 量力而行。
5: 对，量力而行。比如说多久的话，我觉得我会一直坚持下去吧。如果我父亲有一天他走不动了，我会带着我儿子出去吧。
6: 他愿意救我，还是肯定会要支持他。如果是走不动了，还是会支持他，鼓励他。
0: 在何华帅老家院子里最显眼位置的那块大石头上，一直没有刻字。何华帅说还没想好刻什么，先留着。留白或许意味着他的人生路还长，不想被定义，但唯一确定的是，未来他会继续做公益，为更多人生活美好去努力。
7: 面对质疑，何华帅很坦荡，甚至觉得做网红让更多人认识他也挺好的，因为他知道他看重的回报不是流量，而是助人为乐的成就感，是感染了更多人一起做公益，是孩子学着父亲的模样成长为更善良的人。何华帅父子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也让我们看到了做了好事会被记住、被认可、被温暖。就像蚂蚁小蛙的寓意一样，我们每个人的力量可能很小，但团结起来就能爆发出巨大的能量。致敬何华帅、何颂宝，还有每一位团结在一起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的平民英雄。
8: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8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
9: 其实，我离你没那么远，有些心事你不说，我也听得见。
10: 爸，我到了，你别来接了哈。
9: 我到了，这3个字总爱比我们先到家。

0: 快递。
1: 谢谢。妈，真别寄了，学校什么都有。
2: 家里的包裹怎么有点超重，里面多半塞满了想念。
0: 终于回来了，老规矩。
2: 好久不见，隔开的是日子，省下的是客套。这么热闹，加我一个呗。
3: 看我，我是齐天小圣。
2: 一家人整整齐齐，再平常的日子都是幸福的好日子。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
4: 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
5: 还有一分钟，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
6: Darling,
5: Hi, Charlotte.
6: Okay, darling, this is what we want. Handle Jenna. I would like and the eyebrow to be more arched. Contour the nose a little bit.
7: 玉言，你收到的是什么妆容
6: ？So what about if we gave you like a fresh Kate Moss look?
8: 但好怕被训啊。
7: 我来教妆了，姐，快陪我一起。
8: Perfect.
9: Oh. 哇，牛津！
10: 牛津大学一日公派出差。
11: The new wave of globalization unfolding before us is no longer about mere commodity sales.
12: 我觉得我们的速度之所以快，是拥有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科研的实力，以及我们的创新的精神。哇、
7: wow. ，这是哈利波特的吗？
13: 真假美猴王，知道吗？
4: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14: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天上的星藏着怎样的奥秘？2000多年前，诗人屈原在汨罗江畔仰望星空，发出了日月安曙、列星安辰的天问。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对时空秩序的求索从未止步。天上的星如何来到身边？1994年，北斗工程正式立项，32载峥嵘岁月，一代代航天人呕心沥血，积蓄奋斗，31万科技大军加压奋进，攻坚克难。2020年，北斗3号全球星座部署圆满收官，定位精度优于10米，授时精度优于20纳秒，各项性能指标世界一流，面向全球提供卫星导航定位服务。从天边来到身边，一场跨越千年的天问有了掷地有声的回答。今年5月18日，2026年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在北京发布。白皮书显示，2025年国内北斗时空产业总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北斗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其中超过98%支持北斗定位，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90%以上。国内重点行业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接近4000万台套，重点行业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支持北斗定位的可穿戴设备保有量超过1.6亿台，乘用车部署北斗车载定位设备超过1亿台。今天，北斗已经完成了从卫星导航到时空服务的战略跨越，成为重要的时空基础设施，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大国重器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自研制以来，北斗系统研发团队攻克160多项核心关键技术，突破500余种核心器件的国产化研制，实现从系统设计到核心部件的全面自主创新。近年来，北斗系统服务能力不断增强。2023年，我国通过2次发射，成功将3颗北斗卫星送入太空。2024年，我国成功发射第59颗、第60颗北斗卫星，定位精度更高，授时精度达到纳秒级，北斗系统可靠性进一步提升。
1: 记者今天从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获悉，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0: 2026年7月31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面完成在轨升级。50颗在轨卫星升级后，北斗精密单点定位水平精度已优于0.3米，垂直精度优于0.6米，短报文单次通信容量由120个汉字扩容至1000个汉字，图文、语音皆可传递。

0: 从长征式号乙出去三后回收落点精准可控，到探月着陆器踏足月球背面，中国空间站在轨运行，北斗与 5G 遥感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更稳更准更广的中国航天综合时空服务体系正在加速成型。2026年5月10日，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顺利返抵广州，圆满完成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0000公里，来自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在约8000米深的海沟发现南半球最深的生命绿洲，获取大量深渊生物地质标本。航行途中，北斗为母船提供海面时空基准，配合水下声学定位，实现深渊精准深潜。北斗延伸到哪里，中国人探索的脚步就能走到哪里。北斗还有一双洞察分毫的太空慧眼。2026年1月，三峡枢纽北斗高精度监测系统投入运行，这是北斗首次在重大水利枢纽工程安全监测领域规模化应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网，把毫米级的感知能力铺遍大坝、船闸与库区。在黄土高原的连片风场上，风电塔顶的北斗天线24小时运转，塔顶的摆动、塔筒的倾斜、塔基的沉降，所有的细微形变在监控后台一目了然。北斗的毫米级高精度形变监测能力，把感知触角延伸到重大工程的每一处关键点位，提前捕捉风险隐患，为大型基础设施筑牢安全防线。在电力系统中，有一条隐蔽而关键的时空生命线，藏在普通人看不见的时间精度里。简单来说，电网里成千上万台设备，时时刻刻都在高速协同工作。如果各设备时间不统一，数据记录就会出现偏差，而电网故障往往是以微秒级速度发生。当系统无法精准判断故障发生的先后顺序时，就可能引发大面积停电。北斗双屏授时，将全国千万台电力设备锚定在自主可控的统一时间基准上，授时精度优于20纳秒。北斗让跨区域电网数据实现精准同步，从根源上规避时间偏差带来的电网安全隐患。如今，技术先进，设计领先，功能强大，世界一流的中国北斗已快速融入影响国计民生，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重要领域。当北斗从3.6万公里外的太空投下精准的时空信号，在中国南方这片浪潮奔涌的海岸，一场关于海运物流的数字化革命正在蓝色港湾里悄然上演。广州南沙港区4期是全球首个江海铁多式联运全自动化码头，码头上150台无人驾驶智能导引运输车穿梭如织，这是全球最大规模的北斗导航无人驾驶车队，依托北斗厘米级定位，实时校准行驶路线、停靠点位与车速，自动纠偏防止碰撞，码头24小时稳定运转。
1: 眼前的这些 IGV， 我们通常叫它北斗大力士，它的特点是载重有分量，定位有分寸。
0: 与码头上的繁忙不同，岸桥司机杨璇此刻正坐在办公室，远程完成集装箱抓取投放。
2: 我们放箱跟抓箱的成功率精准度是比较高的，大概两分钟左右就能完成一个箱的作业。我们跟 IGV 配合那么默契，关键在于北斗系统。
0: 在专控室里，可视化呈现出所有智能导引运输车的位置与运行轨迹，每一次吊装，每一趟转运都井然有序。北斗推动码头实现人机分离，人力节约七成，作业区域现场基本无人，安全管理从事后追责转向事前预防。如今全国港区生态完成了全新升级，北斗技术无处不在，北斗自动化暗桥点满了高空抓取技能点，集装箱高空对位零失误，无人机卡车队在北斗导航下全程自动巡航，上百台载具高效同步，走位丝滑，就连货轮上的集装箱都绑定了专属的北斗时空 ID。 从离港到跨洋的全流程轨迹在后台屏幕上一键特查，北斗正在为全球海运搭建起更安全、更高效、更绿色的数字底座。从海洋来到天空，北斗正在赋能低空经济，加速腾飞。广州的这个无人驾驶飞行体验中心，如今是全球低空圈最热门的打卡地标。这天，瑞士低空运营商罗伯托专程来到广州，体验无人驾驶飞行器。一个多月前，这款广东制造的飞行器刚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区完成首飞，全自动飞行的优异表现让罗伯托大受震撼。他希望将这套中国低空方案引进瑞士，开展商业化运营。
3: It's a fly delicate with a few noise. What I like is real that it comes down very slowly, but it's fantastic experience.
0: 飞行器

0: I can see all of the controls here.
1: I really can't see how this is the future of the low air economy.
2: 低空经济正在成长为万亿级新兴产业，从载人飞行到物流配送，从城市治理到应急救援，低空经济的每一次起飞都有北斗稳稳托举。当前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实验室迈向真实户外应用，时空智能成为了人工智能向物理世界深度延伸的重要基石。
3: 欢迎来到人形机器人户外竞速赛的现场。
2: 盛夏的上海，正午气温逼近38摄氏度，在一场户外送文件挑战赛上，两名机器人一决高下。搭载北斗的机器人小 A 自主规划路线，一路稳定运行，而依靠人工遥控的机器人小 B 却在工程师买水的间隙直接宕机。小 A 率先完成任务。
4: 户外环境下，我们的人为遥控干不过无人北斗。如果环境更为恶劣、更为极端的话，我们无人北斗的优势会更为凸显。
2: 第二轮比赛难度升级，双层八字环形赛道解锁。仅配备激光雷达与视觉方案的小 B 升级款不弯失控，几次冲出赛道。而小 A 则依靠北斗厘米级定位，贴线过弯，再度取胜。
5: 时空智能让机器人从室内走上室外，完成自主巡逻、电力巡检等复杂任务，催生更多的新的场景和新的应用。
2: 依托北斗，国产人形机器人正不断突破环境限制。在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上，机器人佩戴集成北斗时空智能技术的专用肩章，厘米级定位支持自主奔跑，完成21公里全程。在新疆阿勒泰，-47.4摄氏度的极度寒原，人形机器人累计自主行走13万步，踏出一幅长186米、快100米的巨型冬奥五环图案。以北斗系统为时空底座，融合人工智能算法与先进运动控制技术，正逐步构建起支持人形机器人产业规模化落地的核心基础设施，推动这一前沿领域由概念验证走向现实应用。在工程机械领域，北斗正重塑基建施工的作业模式。作为全国北斗规模应用核心示范区，湖南把工程机械列为国家北斗十大重点示范应用领域之首。挖掘机、压路机、矿用车辆批量加装北斗高精度终端，依托厘米级定位实时校准施工轨迹，动态把控开挖、攀铺作业深度，告别过去依靠人工标尺、现场指挥的粗放作业方式。三一重工、中联重科、深河智能等龙头企业加速北斗加智能施工落地，让工程机械更聪明、更精准。在农业领域，北斗也在为现代农业插上智慧的翅膀。北斗加物联网遥感构建起空天地一体化智能农业体系，实现了生产全流程的精准化与无人化，显著提升了粮食单产与资源效率。从大田播种到植保飞防，从无人收割到精准施肥，北斗农机方案大规模落地，助力大农业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十四五”期间，北斗已广泛进入交通。

0: 能源、农业、通信、气象、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应急减灾等重点行业，催生了一批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深刻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引擎。进入十五五，北斗将持续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在新兴产业领域集群发力，逐梦万亿级产业的星辰大海。科技的价值最终要落在普通人的获得感里，北斗正以润物无声的方式走进千家万户，在大众消费、共享经济和民生领域，温暖着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平日里城乡道路的出行导航早已习以为常，但隧道里有满格导航信号却还是新鲜事儿。湖南雪峰山隧道全长7023米，高峰日均车流超3万辆，是一级风险特长隧道。随着北斗隐星陆地工程落地，隧道成功引入卫星导航信号再生技术，搭建信号接力网络，普通手机、车载导航进隧道也能信号满格。如今隧道内车辆位置实时刷新，定位误差不足1米，事故可实现秒级预警。
1: 以前隧道里面的前景正面是没有信号，电话打不通，那个导航更没法导航，
2: 拥堵啊、事故啊都没能提前预警。
0: 跑长途20多年的货运司机老肖，切身感受着隧道的改变。
1: 现在我们跑了一半。前景信号从来没有中断过，信号就是满格。
2: 我们跑这边呢，更加安心，更加省事，家人呢也更加放心。
3: 通过北斗系统的定位，设备的故障发生在哪个点，哪台设备发生了故障，我们都能精准的定位。
0: 全长22.13公里的新疆天山胜利隧道，建设阶段便将北斗纳入隧道整体方案。隧道内部布设北斗信号捕波系统。监控中心实时感知洞内车流态势，为事故预警、应急救援提供精准位置支撑。北斗信号植入岩层，化作一路稳稳的安心。在轨道交通领域，北斗同样为列车运行提供着统一的时空基准，让准点有了更坚实的底气。在城市公共交通领域，公交车到站预报精准到分钟，出租车计价与导航联动，网约车调度动态优化，北斗正深度融入智慧出行的每一个环节。北斗的服务连接着梦想与远方。
4: 今天多少份啊？
5: 今天一共要寄出2392份。好，你在这边签个字。
4: 好的。
0: 7月，中南大学本科招生办内格外繁忙。一天时间就有2392份录取通知书要从这里启程。
4: 用 PDA 扫完之后，考生就会收到短信通知，可以通过小程序查这个轨迹。
0: 油车从长沙出发前往全国各地，从起运开始，油车的速度、位置、轨迹通过北斗系统在管控平台上一目了然，细致到司机的一个呵欠都能被精准捕捉，实时干预。
6: 当我连续驾驶3个半小时后，他就会提醒你即将疲劳驾驶，是要求4个小时是必须要休息的。
0: 作为全国北斗应用先行先试的省份，湖南早在2013年就率先启动了北斗邮政物流应用示范工程项目。这套由湖南研发的北斗邮政车辆管控平台，正是基于北斗厘米级定位功能的全新应用。
7: 这是你的录取通知书。
4: 我去看一下。好的好的。
8: 哦，第一志愿录取了，太好了。
9: 来，1、2、3，加油！
0: 截至2025年底， 全国邮政快递干线车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终端安装率超95%。交通运输行业已累计推广应用各类北斗终端设备约1530万台套。今天，北斗早已深深融入日常生活。
7: 前方300米，即将到达目的地。
10: 乘客您好，车站就要到了。
11: 观测成功，请带好随身物品。
0: 仰望，是群星闪耀；俯身，是万物共生。当前，我国北斗产业规模应用已进入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发展阶段，产品基础不断夯实，应用领域加速拓展，产业生态日趋完善。北斗加融合创新正全力赋能千行百业，深入服务千家万户，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写下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注脚。

0: 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1: 戏曲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2: 请上阵吧。嘣嘣
1: 嘣嘣，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嗯。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省政府与部分部委央企在京举行工作会谈，毛伟明、刘桂平、汤广福、何仲文出席。
0: 第十二届乡商大会将于明天开幕。2025年，全省乡商回乡新注册企业1990家，总投资5785.5亿元。
1: 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常规赛第七轮战罢，长沙队稳坐积分榜头名，娄底湘潭分列2、3位。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日召开会。

0: 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 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 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9月21号，省政府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怀柔实验室、国家管网集团在北京分别举行工作会谈，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集聚各方资源优势，深化央地联动协作，为湖南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市场监管总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桂平、怀柔实验室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汤广福、国家管网集团总经理何仲文出席。在市场监管总局，毛伟明说，近年来，在市场监管总局的大力支持下，湖南质量竞争力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衡阳智能恒器计量产业园两年汇聚各类经营主体400余家，希望市场监管总局持续推进部省共建、衡阳智能恒器计量产业园发展，指导湖南开展省级质量督查，提升基层基础能力，助力湖南加快质量强省建设步伐。刘桂平表示， 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湖南推进质量强省建设，合力推动特色产业发展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同时共同做好市场监管基层基础工作，服务湖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怀柔实验室，毛伟明表示， 作为能源科技创新的总平台总链长，近年来，怀柔实验室给予湖南大力支持，双方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成果丰硕。希望双方在能源装备关键技术攻关、高水平创新联合体建设、高层次人才培养交流等方面深化合作，携手为实现能源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贡献更大力量。汤广福表示， 怀柔实验室将持续发挥国家能源领域战略科技力量作用，与湖南携手加强能源装备基础研究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方面合作，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支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 在国家管网集团，毛伟明说，希望国家管网集团发挥全国油气一张网的资源统筹优势，在能源稳定供给、油气管网基础设施建设、新型能源产业培育等方面给予湖南更多支持，助力湖南筑牢能源安全底线，抢占未来能源发展新赛道。何仲文表示， 国家管网集团将落实好双方“15五”战略合作协议，加快推进在湘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全力支持广网省内互联互通，在湘探索布局新型能源智能网试点，更好服务保障湖南能源安全。 副省长刘洋、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白清源、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安、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出席有关活动。
1: 今天下午，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队赴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调研。调研中，毛万春详细了解企业经营管理、业务拓展、科技赋能保险等情况。现场观摩异乡坊风险减量系统、车险透明理赔系统展示，认真听取双精准工作建议情况介绍。毛万春说，希望助湘保险机构扛牢央企责任担当，扎根湖南，聚焦科技创新、绿色转型、乡村振兴、民生保障、灾害应对等方面，加大保险产品创新供给，拓展场景化、定制化风险解决方案。

0: 持续推进数字加科技加保险深度融合，推动风险减量服务由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为守护民生、支撑实体、保障稳定提供多元支撑，持续创新优化普惠保险产品，不断提升理赔服务水平，以更加便捷高效、专业贴心的保险服务守护民生，赋能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省政协要组织界别委员聚焦保险金融改革发展重点难点，深度调研协商，做实做细，民主监督，助推行业相关政策举措落地见效，凝聚多方合力，共同助推湖南保险业高质量发展。
1: 第十二届乡商大会将于明天开幕。2025年，全省乡商回乡新注册企业1990家，总投资5785.5亿元。不仅是钱回来了，更关键的是，一批乡商把最核心的研发、最先进的生产留在了湖南。全球乡商大会开幕前，我们就专访了3位选择留在湖南的乡商。
2: 先来看一瓶茶的故事。2019年底，一群湖南籍年轻人创立果子熟了品牌，专做无糖茶。当时的无糖茶赛道巨头首列，新锐抢位。他们用中国花解中国茶的苦，把栀子花、茉莉、金桂请进茶汤。2024到2025年，一年热销超4亿瓶，成了首个10亿级大单品。爆款频出后，他们选择投资湖南，把全国首座自建生产基地落户株洲。2024年4月签约，当年12月就下线了第一瓶饮料。不到10个月，一座现代化工厂拔地而起，刷新了株洲投产最快记录。
3: 审批快，推进顺，过程里边政府整个营商环境是非常的好，我们非常的安心，所以我们也是提前完成了2期项目，现在继续在做3期的投入。
2: 一瓶茶能快速落地，靠的是营商环境。但有些东西光快还不够，得靠自己硬啃。2002年，何清华带团队扎根株洲造飞机，但早年阿若拉200多项零部件依赖进口。2025年，一家国外发动机供应商产能紧张，生产线被迫停摆2个月，破局的路只有一条：国产化。今年初，搭载全国产航空活塞发动机和自研航电的阿若拉正式交付。整机零部件100%国产化。
4: 从第一架到第100架阿欧拉飞机，我们花了10余年的时间。但是去年我们一年从第300架到第400架。湖南省株洲市企业的用地、人工的招聘、人员的招聘、市场的认证、产品市场的托管方面给予很大的支持。
2: 目前企业核心机型国内市场占有率超80%。同时，企业多点布局载人航空器、无人消防装备、大型无人运输机等新赛道，蓄力打造10亿级低空产业集群。从一瓶茶的产业回归到一架飞机的技术扎根，湖南吸引乡商的不只是乡情，而是产业链的深度。在同友科技董事长周泽湘看来，湖南2新1生态计算集群唯一缺的就是存储。他最终选择把项目落回湖南。
5: 存储是湖南机器人产业算力体系的核心受制底座，补齐湖南算力基础设施短板，赋能智能制造产业落地。
2: 2024年底，占地56亩、建面约17万平方米的同友存储产业园1期在长沙交付，今年上半年全面投产。同时将打造为同友的全球研发中心和第二总部。
6: 今年以来，作为湖南承办第16届全运会的核心场馆，长沙市加快奥体中心项目建设。目前，一场两馆主体结构已全面封顶，长株潭都市圈新地标拔地而起。
1: 在长沙奥体新城施工现场，拥有6.5万个座位的主体育场主体结构已经封顶，下一步进入体育场顶部的钢结构施工阶段。从空中俯瞰，紧挨着主体育场的综合体育馆、跳水游泳馆，主体轮廓也清晰显现。长沙奥体中心总建筑面积约55万平方米，规划建设3座主要场馆，分别是6.5万座的主体育场、1.8万座的综合体育馆及4000座的跳水游泳馆。高峰时期，现场有4000多名建设者、200多台机械设备高效运转施工。
7: 累计浇筑混凝土

0: 约32万立方米，全力推进一厂两管装机及主体结构浇筑、钢结构运锚件安装等工程施工。
1: 长沙奥体中心计划2028年底竣工交付，将承担2029年第16届全运会赛事任务。建成后，综合体育馆可实现篮球、冰球项目场地快速转换，赛后场馆将全面向社会开放。目前，奥体新城片区正推进路网、学校等配套建设。长郡中学奥体城校区已建成投用，多条骨干道路通车，长沙南部蓉城片区加速成型。
2: 全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为长株潭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和湖南省体育强省的建设提供坚实的支撑。
1: 20号，湖南省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在长沙龙平水稻博物馆举行。活动集中展示“十四五”湖南统计改革成效，并全面宣传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让社会公众近距离感受新时代农业普查的数字化变革。
3: 每10年一次的农业普查是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也是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年度。从今年1月开始，湖南已陆续启动普查综合试点，油菜水稻的遥感测量、普查区划分及建筑物标绘等工作。此次农业普查过程中，针对山区地块分散、部分偏远区域人工勘探难以全覆盖的难题，湖南首次大范围采用无人机遥感技术辅助普查工作。在全省69个粮食调查大县均匹配了无人机升空巡飞，高清拍摄田间地块、大棚、养殖设施，精准测算耕地与作物面积，补齐人工走访的盲区死角。
4: 通过无人机技术呢，也有效地推动了我们普查技术的转型升级，使我们的普查呢迈入智慧普查，构建一个完整的天空地一体的普查体系。
3: 目前全省油菜早稻目视解译、实地调查、数据核验以及畜禽养殖设施遥感实地调查工作已基本完成，接下来湖南将继续推进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遥感测量及现场登记各项筹备工作，全面摸清农业家底。
5: 9到11月就进入我们普查清查摸底的一个关键时期，普查员就要走村入户，把我们普查的一些户数信息把它全盘掌握，为明年的入户登记打下基础。
6: 人民日报今天头版刊发题为《转方式调结构，湖南汇聚发展新动能》的文章。文章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湖南考察调研，要求在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方面下更大功夫，着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内陆地区改革开放的高地，牢记嘱托，实干奋进。湖南在消费升级、创新驱动、开放赋能方面多措并举，通过转方式调结构汇聚发展新动能。湖南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创新驱动，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奋力闯过转型升级的关键关口，迸发出更加澎湃的生机活力。
1: 湘超昨晚结束第7轮比赛，长沙队主场小胜郴州队，怀化队和常德队分别和对手战成平局，湘潭、岳阳和株洲主场获胜。
7: 身穿黄色球衣的怀化队主场迎来湘西队的挑战，此前两队均未尝胜绩。下半场第66分钟，湘西队获得点球，30号吴俊林主罚命中，湘西队收获本届湘超比赛的首粒进球。落后的怀化队加强前场逼抢，中场前也获得一粒点球，将比分扳成1-1。伤停补时阶段，怀化队两次门前绝佳破门机会未能把握，错失绝杀。
8: 给球迷说一声抱歉，我们现在打到目前为止打了一个这样的成绩，他们一如既往的坚定地站在我们身后，我觉得最不容易的是他们，
9: 也是我们湘西队第一粒进球。好，感谢我的球员辛苦的付出，也感谢我们的球迷。好，我强忍挑挑来到这里，然后为我们加油。
7: 身穿粉色球衣的常德队坐镇主场迎战娄底队。主场作战的常德队进攻端冲击力十足，早早建立起2-0的领先优势。而身处逆境的娄底队顶住压力，调兵遣将，全力反扑。在比赛仅剩下20多分钟的情况下，娄底队不断冲击禁区，接连破门得分，顽强将比分扳为2-2。
10: 没有慌张，没有害怕，面对强敌没有畏缩，面对落后没有放弃。非常感谢我的队友和我们一起全队上下拼搏到底
11: 啊！如何能把胜利能保持到最后啊？是需要我们去提高的。我对今天所有的球员的表现都非常的满意啊！是我们近一段时间以来打得最好的一场。
7: 身着红色球衣的长沙队主场迎战郴州队，郴州队门将刘翔伤愈复出，就多次贡献神级扑救，半场战罢，两队0-0战平。下半场一开场，长沙队九号沈博弈接到15号杨帆的下底传中，一脚推射攻破郴州队的球门，1-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
12: 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通过一些人员的调整嘛，还有一些战术的微调，还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两个队发挥的都很好，是一场很精彩的比赛。
3: 身穿紫色球衣的岳阳队对阵邵阳队，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下半场刚开始，岳阳队韩一川右路抢断后送出传中。九号罗志祥头球破门，帮助岳阳队取得一球领先。此后岳阳队再获破门良机，但连续3次射门均被邵阳队门将武天翼化解。最终岳阳队1-0小胜，终结了邵阳队6轮不败纪录。
13: 我们后边的硬仗可能会越来越多，正好给我们全队包括教练组包括球员提个醒，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还得兢兢业业全力以赴地对待每一场比赛。
3: 身穿红色球衣的株洲队坐镇主场，气势如虹。第27分钟，19号李超豪突破张家界后防线，率先破门。下半场株洲队的攻势丝毫不减。第55分钟，17号冯锦豪头球再下一城。仅过4分钟，第59分钟，株洲队25号曾庆群再进一球。第75分钟，曾庆群梅开二度，最终比分定格在4-0。
14: 球员的状态特别的兴奋，然后因为前面经历了一个低谷期嘛。球迷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包容和支持，让队员能够更好的投入到比赛和训练里面来。
3: 湘超第7轮战罢，长沙队稳坐头名，娄底湘潭分列2-3位，邵阳、株洲、益阳同积12分，排名4-5-6名，岳阳、永州占据8强最后两席。射手榜上，长沙队李月宁、益阳队贺元杰继续以8球进球领先，长沙队张翔、邵阳队黄天翼、怀化队刘晨轩攻入4球，并列第3。
6: 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常规赛第7轮迎来焦点之战，湘潭坐镇主场迎战永州。一年前，永州曾3-0取胜，此番再度交手，赛场之上拼抢激烈，赛场之下一份特殊的非遗礼物，也见证着兄弟城市的温情。
15: 这里是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常规赛的第7轮，湘潭主场对阵永州队的比赛现场。绿茵场上，大家看我身后，当连城风骨遇上潇湘气韵，到底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咱们一会儿拭目以待。
3: 两队时隔一年再次重逢，赛前球迷之间互动看点十足。永州市冷水滩春江小学的孩子们以市级非遗剪纸为湘潭球迷准备了100份手作礼物，其中97份现场送出。为何特意留下3份？永州球迷杨帅勇向我们揭开其中的小约定。
16: 还有3份在我这里，3份呢，代表着包拿3分。
3: 在一片红色的主场人海里，一抹蓝色格外醒目。永州球迷蒋世雄是一名摩托车司机，专程自驾前来为家乡球队助威。即便身处对手球迷阵营，他也能感受到兄弟城市的包容与善意。
17: 只要抢到票，不管是在哪里，我都愿意去。湘潭球迷，真的对我们永州的球迷感觉就是很热情，真的是兄弟城市。
3: 地缘相近，红色基因一脉相承。江西宜春袁州区球迷协会的50多名球迷也专程跨省来到湘潭，为湘超联赛加油助威。
18: 湘潭人很热情，我们下高速，这边协会的还有交警就一路开道接我们过来。
3: 随着比赛哨音的吹响，一开场，身穿红色球衣的湘潭队迅速进入比赛状态，依靠高位逼抢与边路冲击，持续向永州队防线施压。第25分钟，湘潭队6号张文轩在禁区弧顶外带球摆脱防守，一脚势大力沉的远射帮助球队率先破门。暂时落后的永州队迅速调整组织反击，仅仅7分钟之后，第32分钟，永州队5号王宁轰出一记世界波远射，足球直挂球门死角，将比分扳平。下半场一边再战，第88分钟，湘潭队7号徐永乐抓住机会前插推射破门，湘潭队2-1实现反超。此后永州队全力反扑，可惜始终没能敲开对手球门，最终比分定格在2-1，湘潭主场拿下这场关键胜利。
19: 感谢队友，我们一起走到最后，给大家贡献更加精彩的比赛。感谢这么多球迷在我们的主场，氛围我觉得在场上是非常的好。
20: 现在队真的让我们今天感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特别是他们这个赛季引进来的几名新员，我们今天能打成这样已经是非常非常不错了。
1: 饮水安全事关民生，沅江市北部乡镇曾长期受供水分散不稳、高峰时段停水等民生痛点困扰。沅江市纪委监委压实职能部门职责，推动当地政府投资4.45亿元，启动北部农村集中供水建设项目，从根子上解决当地群众饮水安全提质问题。
3: 在沅江市四湖山镇，临近中午，平塘岭村村民龚维兵正在厨房准备午餐。一年多前，同一个水龙头里流出的并不是跟现在一样清澈的水流。
21: 以前那种自来水呢，太浑浊了，血压不高，在我们这里那个饮水都很困难。它洗出来的衣服呢，那是黄色的。
3: 过去沅江市北部片区分散着27座小型水厂，建成运营时间长，存在设备老化、水质水压不稳定等问题。沅江市纪检监察机关在当地入户走访时，听到群众反映后，开展实地调研。第一时间将问题反映给相关职能部门。
22: 各个小水厂标准也不一，管理也没那么规范，单靠每个水厂解决还是有困难的。
3: 经多部门联合调研会商，沅江市决定关停27座老旧小水厂，新建一座现代化水厂，来满足北部地区40多万群众用水需求。新建水厂占地近70亩，配套建设供水主干管网230公里，原有的27座小水厂则改造为传输加压站，让供水脉络延伸至村村户户。2025年8月底，新建水厂项目全线通水，运营一年多来，日均供水4.6万吨。
23: 我这水已经就深不及的，稻米也不黑啊，就烧点垃圾和钱那个。
24: 尤其洗澡洗的不呢，都能没压它，没需要它。还有我的澡子洗不匀耕地，那个固执问题还该没得的了。
3: 今年1月。新水厂智慧水务平台全面上线，厂区布设29台水质在线监测设备，覆盖水源、治水、管网输送全流程。如今沅江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100%，北部实现了城乡供水同源同网同质。
25: 紧盯水质、水量、水费，把跟进监督、嵌入式监督贯通到用为管户的全过程，让群众真正用上放心水。
6: 电动车推上楼，楼道停放，非线充电，是很多老旧小区老大难的消防安全隐患，光靠口头劝导很难根治。湖南多地用上物理硬隔离、电梯智能组车等办法堵上安全漏洞，同时建好充电棚，做到疏堵并举。
26: 在长沙雨花区景湾小区，共有42栋居民楼，多为一楼车库、杂物间与住宅一体。以前楼道经常停满电动车，一旦起火，浓烟毒气将直接封住逃生通道，住户心里很是担心。
27: 这个楼道停放电动车，它随时就有这个引发资源的危险呢。这个一危险，这个毒气，这个楼上的人下也下不来啊，这个就是很危险的事情。
26: 今年街道投入20多万元，在30个老旧居民小区安装了1175个单元硬隔离设施。U 型杆让电动车推不上楼，同时修建了专门的充电棚，让电动车集中停放的同时也方便充电。
28: 所以我们在我们这个112个楼道都装了硬隔离设施，电动车现在基本上是停不进去，有效的阻隔了电动车的停放。
26: 衡阳市雁峰区天马山街道一老旧小区，除了安装阻车杆，小区各楼道口配备了灭火器、防毒面罩，还在室外安装了电动自行车充电桩、声光报警器、灭火装置等也配备齐全。
29: 有时候停2站不停到楼梯口，走路就不方便啊。现在就没有了，这个栏杆一装起来，对我们就好多了。
26: 对付高层小区电动车坐电梯上楼，永州蓝山县193个住宅小区直接用上了智能阻车系统。安装智能阻车系统后的电梯不再单纯依赖人工管理，只要电动车进入识别范围，设备立刻识别触发报警，电梯门卡死关不上，车子不挪出去，电梯就无法运行，设备24小时自动值守。各小区还在楼梯出入口安装了金属隔离杆和阻车地桩，张贴消防安全警示标识，时刻提醒居民规范停车，安全用电。
30: 督促物业公司维护好这些设施，定期的一个巡查巡逻，杜绝这种乱停乱放啊、非线充电的这些现象。
1: 今天第20届亚洲运动会继续在日本进行，在男子体操资格赛及个人全能决赛的比赛中，来自湖南长沙的张博恒发挥稳定，最终以85.065分的成绩排名第一，实现个人在这个项目上的卫冕，这也是湖南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的第一枚金牌。
6: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从一方荧屏到万千世界，中国电视金鹰奖见证中国电视的璀璨荣光。9月27日至29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盛大启幕，8大主体活动焕新登场，打开艺术的多重现场，释放视听的无限想象，人民的金鹰。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万千期待即将抵达。
4: 1、2、3是我们的魔法。
5: 皮皮，回家了。我数到3，1、2、3，回来了。先写作业哦，爸爸给你做饭。
4: 可老爸也喊。
5: 你怎么还不动啊？
4: 就变成了魔咒。
5: 我数到3啊。
4: 我的世界就只剩下。
7: 马上。
5: 皮皮，别忘了跳绳打卡。去把你书包清了。玩具收好。
4: 他越急我越乱。
5: 行了行了，别搞了。皮皮，爸爸有事要先出去，你自己好好吃饭哦。哎呦，行了，别洗了。
4: 真不知道他在急什么。
8: 老刘，你怎么还没来？
5: 马上。
8: 推文还有最后3分钟上线，抓紧时间。
5: 马上。
4: 看，忙起来也会出这样。
5: 别催了。几点了还不睡？爸爸数到3啊。1、2、3。
4: 马上，别催了。
5: 急什么？我数到3啊！1，
4: 马上，别催了。
5: 2，
7: 马上，
5: 3，我数到3。
4: 1、2、3。
5: 也许1、2、3也可以是木头人。嗯。来，我们一起玩。
7: 宝宝，1、2、3，加油！宝宝好棒！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忙。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6: 家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7: 你带什么东西？
8: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9: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0: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9: 听我的，
8: 听我的，
9: 听我的，
10: 听我的，
8: 听我的，听我的。
1: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1: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幸福归来。
1: 华都，
2: 风中的美少女 ，Fabulous，
3: 我漂亮哦，
4: 大家在一起，温馨，
5: 好幸运，
6: 真的觉得很漂亮，很值得，
7: 这就是旅行的乐趣。
8: 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9: 你太厉害了，
10: 我很喜欢这里。
11: 喂，我们清水了。
8: No， 邓伟打我，邓伟打我，
12: 救命！
13: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这么高级喜欢。
14: 我们俩那个早就厌倦了对方。哇哦，
15: 我可以住那个单人间吗？
7: 好呀。
16: 我晚上要是出来的话，你们千万别介意。
7: 我突然看见沙发上有个人，是依晨姐。哇、
17: 哦，我感觉我得负荆请罪了。
7: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18: 对不起，
7: 这个事情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
0: 周五晚十点，蚂蚁宝花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19: 要做就做 Number
20: One， 要做就做
21: Number One。
0: 没有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22: 冲啊
23: 冲啊，
0: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 Number One， 要做就做 Number One。

0: 这份是担保协议书，我在上面已经签了名字，你赶紧核对一下，等下拿去法务。
1: 对不起，韩总，这文件上还是要董事长签名。
0: 签我的名字不行吗？
1: 前两天董事长亲自规定的，这只要您经手的文件都需要他最后审核一遍。韩总，要不您再去找董事长一次吧。

0: 他们都是为了钱。有为不是。你爸也这么说过，结果呢？结果是因为他没有坚持。那么，你所谓的坚持，就是帮助于幼威挽回丁氏企业，并且舔着脸的到银行去借钱。
1: 你知道了，银行的人告诉我了。没错，是我帮佑威，因为他是我女朋友，我不可以坐视不理。坐视不理，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于佑威让你去做的担保？
0: 这个女人心思太深，她从来没有说过要我替她做担保。她到银行说过很多次，银行的人已经告诉我了。这件事是不是你即便知道，你也不会跟我说实话？
2: 为什么老是要这样针对她？为什么不相信她？
0: 因为她跟你妈一样，都是为了韩家的钱。
2: 你不应该这样侮辱我吗？
0: 从小到大，你最不喜欢的人就是我妈。不管她的不好是真的还是假的，她都是我的亲妈妈。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就当爷爷刚才没说过那句话。我只是去给佑威做了个担保。 从来没想过拿公司的钱。如果您真的体谅我的苦衷，就在这里签字。我可以在这上面签字，但是我签完了字以后，我就不再是你爷爷了。 你选吧。有这个必要吗？你站住！你站住！我不许你去找那个于佑威。

0: 王秘书，明天把我在韩氏的股份卖掉，我要兑现。啊！这事儿老爷子知道吗？
1: 你问那么多干嘛？我叫你卖你就卖。
0: 哦，是。韩爷爷，韩爷爷，你怎么了？韩爷爷。 你先撑一会儿，我给韩明哥打电话。

0: 我先送您去医院吧。
1: 上楼。上楼。
0: 韩爷爷，喝口水吧。我还是带您去医院看一下吧。
1: 不用，我这是老毛病了，没事儿。
0: 您是又跟韩明哥吵架了吗？
1: 韩明这孩子呀，跟他父亲一样，太倔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这一次又怎么了？
1: 今天他找我呀。哎呦，算了，还是你不知道的好。
0: 嗨，听您这么一说，我猜的也八九不离十了。是不是又是因为于有威啊？
1: 你看看这个。
0: 啊。担保书。给于有威，
1: 你说现在丁氏都这个样子了，哪家银行愿意给他贷款啊？除非我出面担保。
0: 那就是因为这个，韩明哥过来找您，你们就吵架了。韩爷爷，其实我一直想找机会跟您道歉的。
1: 你道什么歉呀？
0: 韩爷爷，其实在我心里一直挺过意不去的。上一次 AJ 六和平亚合作的事情，如果您说我利用他威胁您，我也认了。可当时我夹在于有威和丁植中间，我真的很为难。但是韩明哥他愿意爱我的话，我可以为他付出一切的。这个韩明哥他应该是知道的。

0: 其实我就是怕到最后了，没有一个人要我，我就无依无靠了。但现在事情闹成这个样子，跟我有很大关系。我真是于心不忍，可我一想到韩明哥为了于有为做那么多，我就很恨于有为，因为我不忍心看着韩明哥整天操碎心的样子。韩爷爷，您看您现在都这样了，这个担保书要不就签了吧，让银行给丁氏贷款，只要韩明哥能轻松，其实我怎么样都可以的。
1: 可是现在丁氏这个样子，给他贷款不是赔钱吗？
0: 我知道，但是您也看见了，韩明哥现在执意要帮于有为，您就让他去吧。你们祖孙两个总不能闹成现在这个样子吧。
1: 这韩明就是个混蛋，你说这么好的女孩放在他眼前，他就不知道珍惜。我听你的，我签，我签。
0: 您慢点，来。
1: 好了，听你的，我签了。

0: 来了来了！哎呀，上个厕所也不能安宁啊！不是，哎，我跟你说，你那个股份现在动不了了，老爷子把你在韩氏集团的资产全给冻结了。
1: 我不是叫你早点出手吗？

0: 知道你想帮佑威，可是我
1: 其他我不管，他太要强了，万一捞不到钱的话，的士就垮了。你马上给我出手，啊！
0: 这
2: 佑威，我就不明白了，咱们这么老牌的企业，居然贷不到款。现在公司和船队陆续有人辞职了，再这样下去，咱们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3: 董事长。刚才银行发来贷款通知了。
2: 哎呀，真是银行，你看。
4: 他们批了。
3: 批了。
5: 丁总不可以进去，
6: 你让
5: 董事长在开会呢。丁总不要。
6: 董事长的办公室是随随便便的人就可以进来的吗？
5: 董事长，我丁总他。
6: 于董。哦。丁董。你看我叫的还挺不顺口的。你紧张什么呀？难道这里我不比你熟悉吗？最重要的是，丁家现在还有什么我想要的吗？你们先出去。
1: 嗯。
6: 你来干嘛？你的贷款批下来了，对吧？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就是想问问。你一直让韩明哥为你付出，你心里过意得去吗？
7: 这跟你又有什么关系？
6: 当然跟我有关系了，因为我爱韩明哥，我才是真正关心他的人。你呢？你敢说你关心他吗？
7: 我怎么不关心他呢？
6: 他为你跳海、挡车、四处奔波，只是为你所谓的要回家，这难道就是你对他关心的表现吗？
7: 我从来都没有勉强过他为我做任何事情，但是不管我做什么样的决定，他都会支持我。
6: 真是浓情蜜意啊。这就是他对你的支持，他为了让银行贷款给你，已经不惜跟爷爷决裂了。韩爷爷气倒了，天天躺在床上，这些你知道吗？这难道就是你对他关心的表现吗？这难道就是你对他的爱吗？
7: 你说的是真的？
6: 哼，你要是不相信，可以去问韩明哥。于佑威，我今天来还想问问你，你口口声声说爱着韩明哥，那你为他做了些什么呢？
7: 我跟韩明之间的事情不用你管。
6: 好啊，那我认为我们俩之间的事情也没有必要牵扯韩明哥。你敢不敢撤销向银行的贷款，完完全全凭你自己的能力跟我比一比，否则我真替韩明哥感到悲哀。
7: 我告诉你，你是什么样子的人我很清楚，我跟韩明的爱也不需要你在这指指点点。贷款的事情我根本就不知道韩明参与了，我不接受就是了。不过你从丁家拿走的一切，我都会让你通通物归原主。
8: 是不是你选的股票都涨停了？
9: 哪儿那么好的事？
10: 哎，
8: 推荐一个吧。
11: 是世威吧？
9: 怎么可能呢？大叔，你眼花了吧？你瞧，还想什么呢？
8: 哎，我看你买了什么？
9: 哎呦，
11: 是他呀。

0: 你不用瞒着我，我都已经知道了。所以不管我做什么，你都会选择他，是吗？
1: 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韩明他也参与了。
0: 我那天已经跟你说得很明白了，我会帮你的。丁韩两家是对手，而我只是协理厂商。

0: 你宁可让对手帮你做担保，都不让我帮忙是吧？
1: 诗薇，你不要这个样子好不好？让我们回到过去，像以前一样不好吗？你现在这个样子真的让我感到很别扭。
0: 安明做什么你都记得，我为你出生入死，难道在你心里真的就无所谓吗？
1: 我当然有所谓，我只是希望你可以过得平安健康，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这样妈在天上也可以安心，而不是你现在变成这样。在我心里，你是我弟弟。你永远是我的弟弟。
0: 你还是这么说了，我就这么让你讨厌吗？
1: 我没有讨厌你。
0: 好，我明白了。我会让你知道的，韩明能做的我也能做到，而且我会比他做得更好。
2: 怎么样，信了吧？

0: 怎么了又？
1: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哎，听说啊，银行啊给佑威放贷了。
0: 怎么可能啊？
2: 我问财务了，
1: 财务说啊，董事长在担保书上已经签字了。
2: 哎，对了，我还有事要问你啊。
1: 你那个房子还卖不卖啊？
0: 卖呀，我现在收拾东西准备搬家了。
1: 那你准备搬到哪儿去啊？
2: 去你家呀。
1: 什么？我家？哈哈哈哈哈！哎，好，
2: 好。
1: 哎，啊！你认为方便吗？哎，老板，进来，进来，来来来来来。哎呀，我这儿啊，虽然比不上你的豪华公寓，但你可以在这儿住一段时间，等老爷子气消了，你再搬回去。
0: 这个房间我不能住。
1: 怎么不能住啊？你是老板。你住主卧，我住次卧。
0: 这是你的家，你是主，我是客，我去睡客房。
1: 这事儿是这样的，如果董事长要知道了我这么虐待你的话，他不把我给开除了？
0: 哦，本来你让我来住，我还挺感动的，原来你是为了饭碗呢。
1: 哎呀，其实我还有一件事要跟你说。哎，这是卖股票还有证券的钱，对了，卖表的钱也在里面。房子呢，可能过一段时间才能出手。那，
0: 啊，对了，这台车不属于我了，你帮我还给公司。
1: 等等，
0: 怎么了？
1: 等等，这里有50万，你拿给于有威吧。
0: 你哪来那么多钱？
1: 这你平时扣我的工资，我把钱全存在卡里边了。
0: 这些钱是你用来娶老婆的，你自己揣着，我不想你以后娶不到老婆，最后来怪我。喂，女皇，还有什么吩咐？现在来不及吧，改天不行吗？好吧，我现在过来，你等我。拜拜。王秘书，
1: 哎，
0: 我今天晚上不跟你吃饭了。
1: 哦，
0: 还有
1: 啊，
0: 谢谢。
1: 不客气。

0: 小姐，我留意你很久了，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第一就是跟我回家，第二就是我把你绑回家，你自己选择吧。你不怕我把你打回家？哼，你不会打我的，你会心疼的。我真的是没有见过这个世界上有比你脸皮还要厚的人了。你第一天认识我吗？我就是那么厚脸皮啊，嗯。怎么了？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
1: 嗯，你猜？看你的表情。嗯，是好事是吧？或许吧。我猜是不是那个资金问题已经解决了？前几天呢，我跑遍了所有的银行去贷款，今天终于有一家银行给批了。
0: 哇，那太好了！那明天我去那个银行谢谢他们。
1: 以后我们韩家所有的钱全部存在这个银行，这个银行太有眼光了，我佩服他们，真是。嗯，可是我觉得这挺让我意外的，人家应该知道我们丁氏的情况，凭什么就给我们贷款了呢？嗯，
0: 这很简单，这代表这个银行有眼光，有魄力。
1: 可是我不希望人家再为我冒险了，所以想来想去，我还是把贷款给退了。
0: 退了，为什么退啊？
1: 因为我不希望再有谁为我冒风险了。我自己的损失我自己会承担。嗯，你不要再这样子帮我了，好吗？
0: 我只是做了一下担保而已，能不能赚钱还得靠你自己。可是你知不知道，
1: 因为这样，你爷爷都生病了。
0: 我知道，我正准备去看他。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么长时间，我什么都没有办法为你做。我真的不希望你因为我和你的家里人闹翻。好吧，那我答应你，但是你一定也要答应我。既然那个贷款已经批下来了，你就用吧，好不好？我已经把它退了，钱的事情我自己会想办法。
2: 请问你还有什么办法？嘘，不要再说这件事情了。我们两个已经很久没有像现在这样安安静静的坐一会儿了。喂，老板，我跟你说，这老爷子24小时派人看着你家房，根本不让中介带人去看。 那带一个轰一个，带一个轰一个。你说这房子让我怎么卖呀？
0: 真是不可理喻。没事，我自己去看看。

0: 你们干什么？这是我家，连我都要挡吗？哼，
1: 安总，你还是回去吧。董事长吩咐，一只苍蝇都不让放进去。啊！哎呀！啊！放开！啊！哎呀！啊！连我都敢打！
0: 算了，我没说。喂，爷爷，你在干嘛？我没事，我正好想过去看看你。好吧，我马上过来。